0: 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江楼开讲节目的相关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深入追查。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名古屋拉开帷幕。9月18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多人因公然侮辱诋毁运动员、恶意拉踩引战，被处以行政处罚。从通报的案例来看，有4起是针对乒乓球运动员的，另一个是针对跳水运动员的。对于这些网暴运动员的网友啊，除了依法处罚之外，还应该追查清楚背后的原因啊，以及有没有团伙操纵。只有深入追查，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才能遏制背后的乱象。下一个关键词，品牌授权。近日有媒体报道，一瓶不到20块钱的维生素片

费者冲着老字号的金字招牌而去，买到的却是第三方工厂生产、品控没有官方兜底的贴牌货。记者梳理历年的财报发现，2019年至2021年，仁和药业均在年报中提及自有产品与 OEM 贴牌产品基本各占一半，但是2022年财报中这一表述被删除。至2023年，仁和药业不再单独披露贴牌产品的营收数据。仁和这俩字的分量来自于20多年积累的市场认知，来自于消费者对一家药企专业能力的认可。这份信任是在磕碰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它不该被当作无成本的授权背书。品牌授权的核心资产是品牌本身，品控一旦缺位，品牌的一切都可能归零。下一个关键词，经济考量。近日，东北大学 MEM 中金班班长提议全班同学筹资5000元向学院捐赠台球桌，38名学生一人100多，这此举是为了感恩，并且已经与学院老师沟通。这个事引发了关注。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学院十分重视此事，已将学生筹得的款项全部返还，并对涉事老师做出相应处理。一个是学生提议啊，班长提议，然后呢说跟老师沟通了。这怎么说呢，学生和学校是一个相互成就的关系，学校培养了学生，学有所成的学生反哺学校，这种自发自愿的回馈啊，纯粹美好的感情是无价的，不能单纯的用钱来衡量。但遗憾的是，近年来个别高校在这方面却表现得有些势利。学生回馈学校是经济上的互动，更是情感的双向奔赴。学生与学校的美好关系不该被铜锈玷污，对待学生，学校还是应该超脱一些，多一些感情投入，少一些经济考量。下一个，个人隐私。近日，同济大学一名女生在网上发帖说，因为痛经前往校医院开具病假条时被要求脱裤做妇科检查，以证明处于生理期。对此，校方回应说，由医生视具体病情判断，并非强制检查。事件引发了公众对高校经期请假制度的讨论。痛经属于主观感受极强的生理现象，医学上原发性痛经大多依靠患者主诉判断，很难通过客观检查来证实疼痛等级。部分高校要求这个月经期间不适的学生必须提供医疗证明，迫使身体承受痛苦的学生还要奔波去医院自证身体不适，而脱裤子检查的要求更是触碰了学生的隐私边界。高校承担育人的职责，管理制度不该机械刻板，校园管理也应该尊重女生的生理特点，重视学生的个人隐私。高校优化请假机制，跳出必须证明才请假的这个固化思维，把人文关怀融入制度设计，才能给予学生更有温度的保障。下一个，留作业。面试结束本来应该是等通知，却先等来一份作业。近年来，面试某单位然后被留作业的现象越来越常见，有人觉得这有助于更全面的考核求职者，也有人认为这是部分这个作业已经超出了正常考核的范畴。什么意思呢？借着这个考核的名义，然后呢盗取人家这个应聘者的这个知识或者技术成果。调查显示，42.7%的受访者认为这种方式有助于减少误判，也说明作业本身并非原罪。问题是现在不少企业的面试作业背离了考核的本意，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让这个求职者给公司做一份完整的方案，从市场分析到落地执行，面面俱到。求职者熬了几个通宵交上去，换来一句很遗憾啊，我们没有录取你。可是那份方案里的思路框架甚至数据有没有被这个单位顺手拿去用呢？没人说得清楚。更隐蔽的是，让求职者处理一份真实业务数据，美其名曰是考察实战能力，数据从哪儿来，用到哪儿去，求职者一概不知，也无从追究。这就不是考核了，而是借招聘之名行廉价咨询之实。
面试留作业不是。

洪水猛兽，但也不能任由它野蛮生长。好的招聘机制应当让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而不是让求职者的创意被窃取。企业需要人才，求职者需要机会，双方之间需要的是一份基本的尊重和清晰的规则。听说过，这是好多年前啊，听说过类似这样的招聘啊，某单位这个招聘这个销售员啊，招聘这个推销员，说招聘推销员，看这个推销员能不能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说你有一个紧急的任务要出差，但是呢，那个买不上火车票，你这时候怎么办？看这推销员有没有什么措施。有的推销员说是翻墙头翻到这个火车站里头，因为火车站那时候跟这个站外啊有一个围墙，那围墙不高是吧，翻墙头翻到火车站里。有的说是买站台票怎么混进去啊。然后像这样的推销员呢，还说是得了高分，就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甚至于为了完成工作不择手段。这是一个招聘当中的一些这个题目啊。但是现在这个招聘的时候，这个用人单位方面这个招聘题目那已经发展到留作业，以留作业的名义剽窃人家应聘者的这个技术成果这种地步了吗？下一关键词，作弊。近日成都某大学校外作弊团伙引发社会关注，开考仅九分钟试卷就被传出来了，四十分钟后答案全部回传考场，按科收费，明码标价。该团伙运行了三四年，累计金额远超10万元，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这校方治理的乏力源于制度的缺失，期末考不属于国家考试，组织作弊罪就难以适用，校外组织者更是游离在校园管理之外，难以追责。打击作弊不能止步于校园围墙之内，依法严惩产业化组织者，压实平台责任，堵住管理漏洞，多方合力才能让灰色生意失去市场，让诚信与公平不被辜负。我倒是很好奇，想看一看这个校内的这个作弊团伙，包括跟校外的这个组织者啊，他们到底是怎样一个作弊流程，静待警方的调查吧。下一个，法律效力。9月17号，辽宁葫芦岛市实验中学举办第13届田径运动会，校方要求家长和学生签署风险告知书，有家长对告知书第8条提出质疑，认为学校此举是在撇清风险和责任。告知书第8条是这样表述的：签署人本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并同意对于比赛期间所遭受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实验中学及相关比赛工作人员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18号，龙岗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应说，运动会以自愿原则为前提，风险告知书首先是告知家长，部分家长因为孩子有先天性疾病而不愿告知学校，当孩子需要参与大运动量运动时，学校必须告知家长并取得同意。该工作人员说，签订风险告知书是常规做法，学校举办运动会旨在全面培养孩子的身体素质和自理能力，需要家校共同支持。先不说学校让学生签这个告知书是否合适，单就是这个告知书里面的第8条，它就是这个第8条的法律效力，它都是存疑的吧？你单方面的这个免责条款有没有法律效力？是不是？如果真有学生出了事儿，学校想凭这个免责，那也不太可能啊。下一关键词：安全隐患。近日，广东汕头市民赵先生因为在市区多处沉降井盖周围画白圈做安全警示，被当地城管部门约谈，并被要求自行清除路面上的所有标记。9月16号，记者联系到当事人赵先生，他表示，汕头多条道路存在井盖沉陷的安全隐患，其中一条道路肉眼可见的沉陷井盖就有8处。为了提醒过往车辆和行人规避风险，保障通行安全，他才主动在问题井盖周围绘制白圈标注警示。9月14号上午，赵先生与城管部门在汕头市建委大楼当面沟通，城管方面透露，此次事件原本计划报警处理，但鉴于赵先生的行为初衷是善意提醒，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最终仅责令其清理全面的路面标记，未做进一步处罚。这边奇怪了啊，看着当地城管部门的回应，还是对赵先生开恩了的。
啊，我们听说过什么样的新闻，就由一个路面的井盖那个破损了，有人好心是吧，搬来一个障碍物挡在那儿，或者插一个大树枝子以作标记。那按照他这个当地的这个汕头市城管部门的这个逻辑，那你这个你是要受到处罚的，我们可以报警啊。严格来说，赵先生的做法可能有瑕疵，但是也不该受到如此对待吧。如此着急的约谈赵先生，而不是先想着解决安全隐患，这不就是典型的出了问题之后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样的思路吗？下一个，明厨亮灶。点外卖的时候，你点开过明厨亮灶系统吗？近日记者实测广东深圳十家标有这个标志的外卖商家，只有五家能够正常进入直播，其中又只有两家的画面能比较清楚地看到食品加工区，有的镜头对准了顾客，有的只拍墙面，还有的长期无法连接。有网友发现不少摄像头并没有对准厨房。今年六月起，相关规定已经明确要求商家保证设备正常运转，画面覆盖关键环节，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记者又咨询平台客服，对方说可以通过反馈的入口来提交，会有技术人员排查。但是被问及长期无法观看是否有惩戒措施时，客服未作回应，说只会跟进处罚。外卖商家明厨亮灶啊，这不仅仅是商家吸引消费者的噱头，更是监管部门的强制性要求啊！你像现在明明的规定了必须要有明厨亮灶的这样的监控直播，但是有些商家呢就是做不到啊，有的只拍墙面，有的对准顾客，还有的长期无法链接。这不是无意的，这是故意的。往往是这样的商家，相关监管部门就要提高警惕，通过查处他们这个监控这个事儿，然后呢上门去这个检查他们的这个店铺。一般来说，你如果店铺的这个经营包括这个生产食品的过程合法合规，为什么怕着摄像头盯着看呢？啊，所以说做好外卖平台，这个作为这个外卖平台也应该做好监督工作啊。作为我们的监管部门，更要通这个从这个明厨亮灶的这个监控系统发现这个监管的线索。你现在一些明厨亮灶在有些地方已经变了味儿了，成一种形式主义了。你说这是谁的问题？那当然是监管的问题。下一个关键词：抢门。9月15号早间，上海地铁8号线一名女子被夹在屏蔽门与车厢门之间。目击者孙先生告诉记者，门快关了，这个女乘客还跑上去，才被夹在中间，夹了约1分钟。期间有后车的乘客想砸玻璃救人，好在工作人员及时赶到，打开车门，无人受伤。9月11号，上海地铁镇平站下行站台有一个老人被卡在屏蔽门外，现场后车乘客大喊救人，好在站务员及时赶到，快速救出老人。8月23号晚上8点24分，上海地铁2号线世纪大道站上行方向，一名男乘客也因为强行冲闸，不慎被夹在列车车门和屏蔽门之间。幸运的是，站台红外报警及时触发，站务员迅速按下紧急停车按钮，重新开启两门，才成功的将该乘客救出。这类事件的处置结果往往是虎头蛇尾啊！先是这个乘客呢，好像抢时间冲门，那本来这个车厢门已经关了，屏蔽门也要关。他一下冲进去，倒是冲进屏蔽门了，但是车厢门已经关上了，所以被夹在两个门中间啊，那么一个缝里头。屏蔽门关人，然后车站行车员来处置一下，打开车门和屏蔽门，被关者就是出来了，或者是出来到站台上，或者重新上车，这个事儿就完了。抢门者没有代价，所有人都在那儿付出自己的时间来替他买单。久而久之，这种零成本的处置方式，反而让一些人有了有恃无恐的底气。安全不能只靠自觉，更要靠规则兜底。当抢门从道德问题变成有记录有后果的行为，文明的边界才会真正的清晰起来。也就是说，道德是靠规则管出来的。下一个关键词：不着急。据报道，夏某在临近下班的时候，来到某银行常德分行办理1500元的小额面值取款业务，却被大堂经理告知现金已经随着运钞车离开，无法办理现金业务了，并且给他提供了 ATM 机取钱、次日办理等替代方案。夏某不予接受，离开之后没有再返回。但是夏某认为银行违约，将银行起诉到法院。
近日常德市武陵区法院公布此案，判决驳回夏某的全部诉讼。

0: 送请求。银行快下班的时候，确实啊，拉闸拉半截，拉门拉半截，已经不再办业务了。现有的这个业务保存量，还在大厅里的这个客户呢，那个银行给你办完就完了。那包括那个银行里边不留现金，那运钞车早就在那儿等着了。这银行虽然没有现金，但银行已经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了。是这个夏某他自己不接受，看来还是不着急取钱。最后一个关键词：文玩玉米。据央视新闻九月十七号报道，专供盘玩无法食用的文玩玉米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这种色彩斑斓的迷你小玉米，话题浏览量破亿，市场价格悬殊。9.9元包邮的大陆货随处可见，少数精品却被炒到上万元。不少农户被直播间的天价案例打动，匆忙引种，希望靠着小小的文玩玉米一夜增收。这个农业生产从来不是一场赌风口的投机游戏，庄稼生长是有周期的，农产品销售要扎根真实市场，不能跟着短视频的流量浪潮盲目的下注。天价文玩玉米只是资本营销制造的幻象，农业增收永远不能寄托在转瞬即逝的网红热潮之上。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9月18号，有网友发视频爆料啊，说广东清远有部分地区把这个鲜笋运到偏僻的山沟里，然后在十分简陋的环境当中用硫磺进行熏制，之后再装车运走，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记者查询之后发现，网友叫渔猎奇哥，还有香仔宝宝，还有正哥来看等等博主相继发布爆料视频，说在广东清远市青城区、清新区都存在用硫磺熏制竹笋的现象。那在相关的视频当中，熏制现场的环境十分简陋，仅有一个遮雨的棚，然后编织袋、塑料筐等随地堆放。虽然熏制竹笋用这个雨棚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依然有大量的白色烟雾不断窜出，气味刺鼻。现场几位博主还拿到了一袋熏制好并装袋的竹笋，并说打开之后气味异常刺鼻。渔猎奇哥说，他们前期对这个竹笋进行了测试检测，二氧化硫残留浓度啊达到了。

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相关部门对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进行查封，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当中。据报道，的鲜竹笋在偏僻山沟里边用硫磺熏制，仅需一晚就能达到漂白增色的效果，保质期可从几天延长到一年。这种操作的成本极低，门槛也极低，但是收益极高，品相变好了，损耗降低了，运输半径扩大了。说道理，这是一笔经济账，违法者算的正是这笔经济账。那被发现的概率有多大呢？被发现之后的代价有多大呢？当收益远远大于风险的时候，这个硫磺熏竹笋就不会是最后一次。说起这个，我想起来当年我当记者的时候啊，去采访什么拿那硫磺熏馒头的。他这个什么说是熏制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设备简陋啊，他熏制的时候需要什么，就搭一个小棚子，小棚子之后呢，弄一小铁盒，这个硫磺啊放在底下引燃之后，然后把门关住密封，就这么熏，把馒头熏得白白的啊，这样的。他是熏这个笋也是这样。当年有这个硫磺熏馒头，那是我采访当记者20多年前，啊，20多年前的时候当记者的时候采访到的。那时候经过严厉打击，硫磺熏馒头的现在基本绝迹了。但你发现用硫磺熏什么熏这个熏那个的，好像一些坏的招数流传的非常快，啊，也不知道是谁研究这种旁门左道的这种这个科学知识啊。

违法成本很低。从公开处罚的案例来看，成都邛崃有一家食品公司因为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他是怎么受到的处罚呢？受到处罚是什么样呢？没收违法所得2950.2元，罚款2000，啊，没收3000，罚2000。对一个通过违法手段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这更像是一笔可以承受的经营成本。2025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查办食品违法案件是18.1万件，罚没7.4亿，平均每件罚没约4000元。听着7.4亿挺多，但是呢，平均下来每件罚没才4000元。对规模稍大的违法主体而言，这样的处罚力度是难以形成真正的震慑的。再一个，面对这一类的爆料，公众还有一些绕不过去的疑问，就这些被曝光的问题往往并不隐蔽，普通人稍加留意就能发现，甚至说他这种做法在当地啊，早就不是这个什么秘密了啊，当地人可能都知道。那为什么监督体系、监管体系就没有发现呢？既然这些网红能够暗访发现，监管部门也能不能建立更灵活的暗访力量呢？既然公开举报容易打草惊蛇，核查的时候能不能多一些突击检查、飞行检查和交叉执法呢？能不能更充分地调动群众举报的积极性呢？所以这些疑问问的不是网红该不该管的，而是监管为什么慢半拍。如果公开举报线索转交之后，商家早就转移了问题产品了，或者拿合格产品来应付检查，那监督就会沦为一场猫鼠游戏。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也难怪消费者会问还有什么能吃啊？消费者有火眼金睛吗？难道非要消费者化身为是万能检测仪才敢在市场上吃东西吗？有人说，每次这样的公开爆料都可能给一个行业带来危机，很容易让整个行业为几颗老鼠屎买单。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个违法加工点被曝光，消费者往往会对整个品类产生警惕，合法经营的企业也跟着受损失。但是这不能怪公众敏感，也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和否定于社会监督，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几颗老鼠屎能混进行业？为什么他们能长期存在？为什么监督没有更早的把他们挤出去？这些一再说明，监督不能只靠几个网红的个人勇气和流量冲动。原因很简单，个人爆料是点状的、偶发的，流量逻辑是选择性的、情绪化的，它能撕开一个口子，却难以形成普遍、稳定、可预期的监督。真正靠得住的是更成熟、全面、有力的社会监督体系。一个成熟的监督体系，首先是要精准，精准不只是及时发现问题，还要让监管长出千里眼和顺风耳，努力跑在网红和媒体爆料前面，跑在风险前面。其次，要搞一次这样的，或者打击这样一次，要进一步，让每一次出击都能推动制度补漏、监管升级，啊，以致行业进化。再者，要及时有效地回应公众的合理关切。公众不怕有问题，出现了问题，怕的是问题被拖延、被模糊、被消解，然后被当作个例来解决，完了以后就完事儿了。核查要有速度，处置要有力度，公开要有透明度，后续处理还要有常态化的措施。说到底，这些网红维权斗士爆料可能成为监督的引线，却不应该成为治理的主线，包括媒体爆料也不应该成为治理的主线。监督的正规军和主力军当然是我们的相关的监管部门，你们应该是各归其位，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努力主动地发现各项违法行为啊，让消费者得到守护，不要让消费者练成这种万能检测仪，这样社会共治真正的运转起来，这才是公众的期待。

0: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二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三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

0: 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懂酒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次次夺魁，这才有了响当当的四连冠的称号，也被世人誉为是酒中牡丹。能拿下四连冠，靠的不是运气，是实打实的酒质。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咱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每瓶500毫升，六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149块钱一箱六瓶白酒。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啊，这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239，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您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没有，如果有其他的需要，一起放在购物车里边，凑够399之后再减50块钱，买下来更划算。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的状态稳稳的稳住。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澎湃新闻报道，利用自己的管家身份，山东男子李某转卖了雇主家大量的高档酒水等物品，说是转卖，实际上是倒卖啊，获利243万元。2025年9月，青岛市黄岛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李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据李某的亲戚介绍，李某的雇主是陈某，陈某的丈夫何某，以及陈某的父亲陈某明。其中陈某明是已退休官员，20多年前曾担任山东省副省长。值得注意是，李某声称雇主家中的很多酒水都是别人送的，可能存在腐败行为。案发之后，李某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举报，李某的家属也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那针对酒水来源等问题，2025年12月，澎湃新闻曾经致电陈某明和陈某等人，没有获得正面回应。据一审判决书显示，青岛市黄岛区法院表示，法院在收到李某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线索之后，已将该线索转交纪检监察机关。二审的时候，这个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辩护人提出，李某提供线索举报他人，应当认定他具有立功表现。而青岛中院二审认为，李某举报他人的线索尚未查证属实，依法不构成立功。近日，澎湃新闻从李某亲属那儿了解到，今年8月下旬，青岛中院对此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然是维持了一审李某犯盗窃罪判处的有期徒刑10年半的这个判决。这个李某见财起意，那应该为自己的违法犯罪付出代价。而这里面牵扯出来的雇主的问题同样令人关注，或者说人们更关注的反而是这个雇主的问题。他说这个雇主之一陈某明曾经是山东省副省长啊，20多年前是山东省副省长。他说这个雇主家中的很多酒水都是别人送的，可能有腐败行为。 这个怀疑并不奇怪，因为这些高档酒水价

值不菲，涉案的金额都有243万。这个李某作案的时间从2021年4月到2023年10月，两年半之后雇主才发现，也就是说雇主家中到底有多少高档酒水都是一个谜啊，能让这样一个管家偷了两年半。退休官员家中出现大量高额价值的酒水本身是一件值得调查的线索啊。那犯罪嫌疑人李某举报贪腐，他是为了获得一个立功表现啊，那减轻自己的罪责呗，我立功了是吧，怎么怎么样。但是法院说是线索尚未查证属实，依法不构成立功。澎湃新闻给这个被举报方打电话也没有获得正面回应。那在收到李某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线索之后，法院已将该线索转交纪检监察机关，但现在呢，纪检监察机关没有任何消息，法院说尚未查证属实。那这个尚未查证属实就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没查出来有问题啊，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是没有查。但俗话说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啊，这个李某的举报就是典型的贼咬一口。那被贼咬了怎么办？得证明我是清白的，得把这个贼乱咬人的牙给他敲掉，用证据给他敲掉，就是说我得采取行动啊。退休20多年的前副省长家里被盗卖240多万的酒水，这事儿最好还是应该说清楚。如果他们是用自己的合法所得购买的，不存在违法犯罪事实，那当然好。如果真的如这个犯罪嫌疑人李某所怀疑或举报的那样存在腐败行为，那同样应该依法依规处理。所以这个事儿啊，还需要当地相关部门抓牢不放，调查清楚。据新京报的消息，9月15号，云南曲靖市有一个居民反映说，8月21号，他带着孩子啊患病了，到当地一家诊所就诊，诊所用过期药给孩子注射，还售卖2瓶的过期药。涉事诊所解释说，因为药品摆放和查验疏忽，当日发现所使用的药过期之后，曾电话通知家属回诊所更换。目前属地市监局已立案调查。一句摆放和查验疏忽说得很轻巧，听着却让人后背发凉。给孩子打针用药，家长把信任交到诊所手里，换来的却是过期药注入孩子身体，事后电话通知回去换药，就能把已经发生的伤害抹平了吗？药品从采购、入库、摆放到取用，中间要经过多少道手、多少双眼睛，每一道环节都形同虚设，最后只用疏忽两个字来解释、来收场，那未免太便宜了。近年来各地通报的医疗事件里边，疏忽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啊，实在是太高了。浙江绍兴有一个社区卫生中心开错了药量，把2粒错写成21粒。辽宁辽阳的朱女士在辽阳第三人民医院做产检，喝下了含有甲醇的有毒保存液，随即出现了身体不适，住进医院接受观察治疗。说事故原因是接诊医生把这个新百氏细胞保存液和产检的口服葡萄糖粉混着放一块了。这些事儿事后来看，哪一件不是本来可以避免的，可它偏偏就发生了。再往前看，说有一个地方一个5岁的脑炎患儿被错输药物之后离世，某地19岁的女生深夜就医，输注药物之后过敏身亡。一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断送在没注意、没核对或者没当回事上了。说到底，医疗行业和其他行业真的不一样，饭做咸了可以重做，衣服买大了可以退换，可是药打错了，过期药进了血管，进了身体，身体受到的损伤往往不可逆啊。我在节目当中早就说过，有些行业是不容犯错的，比如教育行业，教育行业老师一犯错，那对孩子的造成的心理阴影，那可能是伴随终身的。医疗行业也犯不起错，犯错成本很高，你一犯错，患者付出的是健康乃至于生命代价，患者躺在诊室里，躺在病床上，是把命交出来的，这份托付有多重啊。从事这一行的人心里应该清楚，你不能说干的时间长了心里麻木了，把患者不当人看了。药品查验、双人核对、流程闭环，这些规矩不是写在墙上让你看着好看的，每一条背后都站着血淋淋的教训，才总结出这样的操作规范的。所以曲靖这家诊所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药品摆放乱、查验走过场，你往深里挖，是日常管理压根没当回事，一出事就说是疏忽了，这套说辞糊弄不了任何人，你是要付法律代价的。所以市监部门立案调查是第一步，接下来就该查清楚过期药哪来的，库存管理谁负责，日常检查为什么没发现，类似问题以前有没有发生过。你不能说一句疏忽然后就成了免责牌了。当然了，追责不是终点，对于医疗机构来说

0: 无论是大医院，顶级的大医院，还是这些社区诊所，一次整改一纸罚单或许就能交差，但对那个被注射过期药的孩子和他家人来说，身体有没有影响，心里留下多大的阴影，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不是所有的失误都值得原谅啊，更不是所有的疏忽都能用无心之失就搪塞过去的。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医疗行业啊是犯不起错的，犯错成本非常高的。把每一次核对做扎实，把每一盒药的有效期盯紧，把每一个流程走完整，这些事儿并不难。可为什么做不好呢？还是没用心呢。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南方都市报9月17号报道，近日有一个名叫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的账号发布产品推广视频，因为画面当中出现了黑色丝袜、蕾丝吊带裙，被指涉嫌擦边，相关视频引发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认为这个视频涉嫌擦边，说你这跟豆浆有什么关系呢？9月17号，记者联系上了上述的这个涉事旗舰店认证主体杭州快八毛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说，相关广告已经下架了。同一天，永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客服就此事回复说，已反馈网友相关问题，将进行内部排查。而就在几天前啊，三九胃泰的一则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的广告刚翻车。再早些时候，那个 OPPO 的官微发布我妈有两个老公的文案，还有滴露在营销当中宣扬极端的女性贞操观，刻意制造男女对立，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成功的出圈了，引发关注了啊，也翻车了。 这些年类似的营销翻车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广告方面翻车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常意义上的擦边，内容大多是少儿不宜的软色情擦边；另一种则是擦各种公序良俗的，擦各种敏感话题，乃至擦法律法规的边的。营销广告玩创意可以理解，而且这是一门学问，可那么多的前车之鉴，为什么就是不吸取教训呢？也许真正的答案是一些品牌它就是要故意制造争议，在流量至上的利益驱动之下，这些广告是怎么猎奇，怎么突兀，怎么夸张，怎么蹩脚，怎么荒诞，它就怎么来啊！黑红也是红啊，目的只有一个，火起来上热搜，哪怕挨骂是吧，那个这个哪怕是这个恶臭千年啊，那也是恶臭了千年，挨骂呀是吧，那也是火了，那总不能说不引人关注。所以说这类营销它信奉的还是黑红也是红的那一套。这次所谓的品牌授权店干脆没有什么内容创新和巧妙连接了，直接上了一段与产品毫无关联的擦边视频，一男一女是吧，又是黑丝袜又是什么的，然后突兀的就转到了产品推荐，简单粗暴，就像是两段毫不搭边的视频硬生生就那么这个给拼接到一块儿了。据电视第三方数据平台显示，这个涉事账号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粉丝量约405.7万啊，而永和豆浆的这个官方账号只有60.7万粉丝，那个前者自2024年九月以来已经累计发布1900余条，内容高度同质化，制作质量普遍偏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劣币正在驱逐良币的现象已经不能再明显了。而且这些企业可能还有一种大不了就下架的思维，反正流量已经吃到了，知名度打开了，甚至粉丝还增长了。那么擦边式营销真的没法治了吗？平台是时候意识到这类营销乱象了，应该把它当作一种流量病症来治理。算法不能对这类的内容过度投喂，要调整推荐逻辑，针对画面、台词、剧情式的软性擦边，要升级这个各种这个包括机器识别啊、人工复核啊等等，不能只靠用户投诉才被动的处置。对反复踩线的商家、反复踩线的 MCN 机构，可以限流、限制投放，纳入黑名单。深陷其中的知名品牌也应该意识到，把广告营销包给第三方或者授权给关联商家，自己做甩手掌柜，本身就是巨大的风险，那可能给品牌带来翻车的风险。我看有网友说，这个最近一些商家的宣传越来越肆无忌惮了，看来是规范和监管不足了。还有网友说，擦边有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食品安全问题，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就好。还有网友说，靠猎奇博流量走不远，守住内容底线才能收获真正的认可。还有的网友说，下架视频容易，重建信任可没那么简单。我想说的是，这个擦边视频这个账号粉丝还涨到了400多啊，可见喜欢看这种擦边视频的人还挺多啊。这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吧。我早就说过，你这个企业做什么水平的广告，就证明你这个企业是什么水平，或者你企业的管理者、领导人是什么水平。品牌想要流量可以理解，但不能把擦边当捷径。消费者要的不是丝袜豆浆，而是干净、透明、值得信任的品牌形象。靠擦边换来的流量，终究会反噬品牌，守住内容底线才是长久之计。哪怕这个一说人要脸，树要皮呢？你在开行业会议时候坐在一起，人家说，哎呀老张，你们那个什么丝袜擦边视频还是挺有意思，大家哈哈哈一笑，这种笑是尴尬的笑还是得意的笑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4: 曾经在年少时广场忧伤。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印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3: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4: 月满山河逢佳节，
5: 雅韵悠扬贺中秋。
6: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7: 中华友好戏
8: 中秋特别节目，
7: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9: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7: 愿诸位
6: 月圆人圆家国圆，
7: 气运绵长共婵娟。
3: 9月25日晚7:40，
4: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3: 中华友好戏，
1: 中华友好戏，
10: 唱响中国节。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1: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和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我们先来请出岳律师。岳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岳律师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一个话题哈，就还是跟这个买房子相关。很多朋友呢花了这个重金买了房子，发现呢可能和自己想的不一样，有些呢是和这个宣传的不一样哈。那今天呢这位朋友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事业。

呢有一个三个房间啊，这个东侧开窗，打开窗户之后呢，视野和采光都特别特别的好。那汤女士为这一套房子支付了1044万余元的购房款，专门去买的这个东边的这个边套的户型。但是啊，在这个房子即将交付的时候，汤女士发现房屋东侧的厨房、客厅的洗手间以及主卧卫生间的窗户都被一堵巨大的墙完完全全的挡死了，一点采光都没有，通风视野也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对此呢，这个小区的开发商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是为了满足消防强制性要求而设置了一堵防火墙，在最初的设计图和楼盘的沙盘上就有，说这个呀，我们符合相关规定啊，一开始我们也展示出来了。但是汤女士却表示，选房的时候开发商提供的房屋户型宣传册当中没有进行任何相关的提示。那双方最终商讨无果哈，汤女士呢就把这个开发商告上了法庭。咱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一下岳律师哈，这个开发商应该是有就针对比如说某些特殊的户型，或者说这个视野受限，它是

0: 一个告知义务的。而这个告知义务呢，其实在这个案件中其实更多的体现是一个强调，
1: 就是要告诉他这一套受影响，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是这一套的这个编户外边是有这个防火墙。而且呢在这个售楼书中呢应该也要明确的去提示，
1: 就是要写清楚，而不能说就是我沙盘上那儿有个显示，因为沙盘小是吧，有时候大家可能感觉不到，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这防火墙高度其实是有限的，某些层受影响，某些层可能它就不再受影响了，是吧？
0: 对。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呢其实也对这个证据进行了一个实际的审查。那么作为这个买房的这一方呢，其实他最主要的强调的就是这个交付的房屋呢跟实际不符。
1: 不符。
0: 对。那么从哪些方面去看这个不符呢？一个就是这个提供的这个宣传册。那么这个汤女士所购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宣传册上面的这个标识呢，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的标注出这个外侧的防火墙的。那么在这种没有标注的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购房者来说是难以知晓这个房屋的一个具体的状况的。而且买房的时候它不是说是现房，
1: 对，是
0: 它是
1: 都没盖呢。
0: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购房人是很难去这个感知到这套房屋的具体状况的。他不可能说你比如现房我去现场看一下是吧。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案件中呢，虽然这个沙盘模型显示这栋楼的这个外立面与其他的楼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也是基于这个沙盘的一个尺寸的比例，实际上让这个购房人呢很难在这个有限的这个选房时间内对这些细微的差别有一个很精准的辨识。所以呢在买房的时候你去看沙盘其实可能看起来都差不多。因为你不是说去真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现房里边去感受一下这个房屋的具体的一个情况，这边是堵墙，这边是有能看到外边景观的。
1: 是的。
0: 对。所以你从沙盘上其实你是很难去感受的。尤其是你比如说这个沙盘中它在这个窗户外边有一堵防火墙，那它即使在沙盘上去刻画了这个防火墙了，但是你没有身处在楼盘里，你从外
1: 感受不到。
0: 对，其实你也只能看出来啊，那是有堵墙，但是你不知道说这堵墙会影响你的视野。那最后呢，就是在这个法院审理的过程中，其实也看到就是开发商提供的这个楼书，也就是这个售楼说明书里边，实际上呢虽然开发商用这种告知项目不利因素的这种正式文件，但是呢也没有对这个防火墙进行一个特别的提示。你比如说咱们在买房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个售楼书里边会说到什么以实际交付的为准，
1: 对
0: 吧？
1: 会有这样的话。
0: 可能有这个一些和这个沙盘或者说和描述的不一致的地方，
1: 对，
0: 以交付的为准。那么这种实际上你是在忽略掉你的这个像这个案件中这种防火墙的这种因素在里面。但实际上对消费者或者对购房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那如果你开发商一开始在这个售楼书中已经明确了那有个防火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野，并且呢用很明显的文字标注出来了，那么其实对购房者来说他有可能就不买这套房子了。
1: 对，是的，
0: 是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开发商的这个告知义务并没有完全的履行到位。
1: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哈，就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购房的时候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开发商呢他写了，但是这个字儿呢可能特别小，或者说他在画这个示意图的时候他旁边用了某些标记，比如说这个标记是什么，他在底下又做了一个图注啊，这个标记代表着什么意思，比如说视线受阻，比如说什么什么，像这种告知可以吗？比如说小字儿或者说特殊标记。
0: 如果说有很明显的标注做了这种提示的话，那么是属于这个尽到了这个完全的告知充分的告知义务的。但是如果说你说的这种很小的小字，
1: 我刻意把它弄小，
0: 对，故意去弄小让人去注意不到，那实际上

0: 我认为也是没有尽到完全充分的告知义务。所以呢，在这起案件中呢，法院最后认定的是开发商没有完全履行这个提示和告知义务。然后判决呢，开发商赔偿汤女士损失20余万元。
1: 你看这里边是赔偿损失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我购房人能主张退房吗？
0: 首先呢，这个退房实际上跟赔偿损失它是两种不同的结果。
1: 是的。
0: 啊，那么从法律上来说，这个退房实际上涉及的就是解除这个买卖合同。
1: 对。
0: 而这个赔偿损失呢，其实是在这个合同没有解除的前提下，是由于对方存在这种违约的行为，导致了这个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呢，他们的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那在我国的民法典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你要想达成退房呢，其实有几个因素啊，或者是可以从这几个原因去找。一个就是呢，比如说在购房的时候存在这种欺诈或者是重大误解。本来说你这个房子，比如说你是这样一个结构，但实际上呢，在交房的时候你的结构跟当时的不一样，那么你可以主张欺诈啊。还比如说这个你在买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开发商在承诺说这个房子有哪些这个设施啊，那么误导你，导致你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存在这种重大误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进行撤销的。那么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法定的解除。那么一般法定的解除呢，其实是存在着这种开发商在这个交付的房屋中存在着根本违约，才有可能去解除
1: 这个买卖的合同。
0: 对。你比如说这个房屋的主体的质量存在问题，这是直接影响你的这个购房目的的。所以呢，在解除合同的时候呢，其实主要还是看是否影响了购房人的根本的一个居住目的。
1: 那你就拿本起案件来说，那有些朋友可能就这么说，买这套房子我就是为了看景，这就是我的。
0: 是，但是从这起案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并不是说这个开发商他存在这种欺诈。比如说一开始可能这个买房子的时候他是期房嘛，他在沙盘里边画的我这可能是个江景房。但实际上呢
1: 看不着江，
0: 交付的时候你可能压根儿看不到。那这
1: 叫欺诈。
0: 对。但是呢，在这起案件中呢，实际上开发商已经给你履行了告知义务了，
1: 只是就是没有明确的做一个这个特别的告知。
0: 对，只是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告知。而这个充分的告知的这一部分呢，是有一堵防火墙影响了视野。但是呢，基本上大就是主要的这个购房的目的是实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你要求解除房屋是不太解除这个买卖合同是不太现实的。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岳律师的解答哈。时间的关系，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岳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最近有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也就哗啦啦的流眼泪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睛的问题，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那说到好视力航天板蒸汽眼贴哈，效果确实是不错。它呢额外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那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哈，每人还再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是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7: 你等一下啊。
6: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0: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1: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2: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3: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19，您现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我们继续请出月律师，也来接着说一说跟这个买房相关的一些纠纷。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月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房屋啊，如果有这个质量问题，直接影响了我们购房的这个主要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来解除这个合同的哈。那就有朋友可能也会关注，就是如果当时比如说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收了房了，我还能再说解除吗？或者说收了房了，假如说这房子里边某些东西我还动了，但是最后我发现它有安全隐患，我还能解除吗？
1: 首先呢，这个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呢，实际上涵盖了这个我国就是在实务中那么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所涉及的很多问题。那么其中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房屋质量问题。那么在这个解释中的第9条呢，它是明确规定了，就是因为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那么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是这个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

0: 确属不合格的，那么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质量问题发生的纠纷呢，只有在这种存在着主体结构问题，那么才可以去主张这个解除合同。
1: 很多朋友也会关注，就什么叫主体结构问题？
0: 当然这个肯定是需要这个
1: 专业的机构来检。
0: 对，需要专业机构去鉴定的。但是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房屋的这个承重，比如说承重墙有裂缝，那么你在这个去检测的时候，发现这个承重墙存在这种根本性的问题，确实存在着重大的隐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它就属于这种主体结构存在问题，
1: 有问题，就是说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这房屋质量，你比如说窗户不好，窗户碎了，门装歪了，然后这个地暖漏水，就这个。不属于解除合同的范围哈。
0: 对，那还比如说就是，可能在实际的这个买房过程中呢，可能开发商会给你，就是尤其是交房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套手续，其中就有这种质量合格的证书。但是呢，这个质量合格的证书跟你自己做出检测之后发现这个存在重大的主体结构问题，它其实并不相矛盾。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即使说他能够提供这种质量合格的证书，那么如果你这个在这个起诉之前经过检测确实存在这种问题，那么在诉讼过程中呢，委托法院也发现存在这种主体结构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主张的，
1: 就是解除这个合同。
0: 对，所以呢，对于开发商提供的这些这个包括质量保证书也好，其实它并不足以能够让你彻底的解决这个房屋的质量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它并不能真正的保证这个房屋确实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在收房的时候，其实也经常会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哪怕花点钱，
1: 找验房师，
0: 对，验一验这个房子是否真的符合质量问题，是否符合质量要求。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主体结构的一个质量问题，我们是可以解除合同的哈。那还有一些质量问题，就是刚刚像我们提到的一些小问题，小问题，但它也确实影响到我实际的居住和使用了。你比如说我这个就是窗户的强度有问题，然后我们进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门装都是歪的，我锁锁不严实，或者说它有缝，来了之后发现地暖铺设的不合格，像这些不能达到退房的这种质量问题，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维权？
0: 实际上呢，这个房屋质量问题在收房中是比较常见的。
1: 是的。
0: 那么其实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区分。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听众问到，就是这个房屋渗水啊，他家是屋顶，那么
1: 楼顶渗水，下雨是吧？
0: 对，可能新交付的房屋这个有渗水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属于是房屋的质量问题。那么按照刚才我谈到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其实对于这个房屋质量的问题呢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在这个规定中呢，其实提到过，就是如果说因为房屋这个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那么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房屋呢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并没有影响你正常居住，比如说它只是一个小的瑕疵，比如渗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保修期内呢，出卖人是应当承担这种修复责任的，那么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那么买受人是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那么这个修复的费用以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是由出卖人承担的。
1: 如果说一直跟他们沟通，他们就是没有能够及时的修复，也可以自己保留好相关的票据，是吧？然后最后向他们主张这一部分，这个损失。
0: 对，所以呢，从这个刚才我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是屋顶漏水，那么你要看你的屋顶漏水的情况，
1: 什么程度？
0: 对，你如果是那种大面积的渗水，这个跟水帘洞似的，那就这个达到了刚才我谈到的，就是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了。那么达到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
1: 但是你像

0: 像在比如说常见的就一个角、是吧，一下大雨了渗，这个就不属于这种情况啊。
1: 对对，所以呢还是要看情况，还比如说这个墙体开裂呀、噪音污染呀、等等，其实还是要看是不是达到这种影响你正常居住了。
0: 嗯
1: 啊，比如说之前我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它是高层，
0: 嗯，
1: 那么它的这个房子呢是挨着这个高架桥边上
0: 啊、有噪音，
1: 对，有噪音。但是这个当时买房的时候呢，开发商是承诺就是这个我们用了什么样的玻璃是完全不会有声音的啊。但是实际上呢，交付的房屋呢，实际上你关上窗户之后，它依然有这个噪声污染，而且是超标的。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影响到了这个购房人的正常使用。
0: 嗯，
1: 所以也就达到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已经影响你的正常居住了。
0: 嗯，
1: 那么你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房屋呢是跟开发商描述的一样，我们采用了这个隔声的这种玻璃啊，关上窗户之后没有声音，而且这种声音呢，即使你开着窗户，它检测起来它其实也并没有达到一个超标的水平，啊，而且呢已经提前充分告知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买了这个房子之后，你在居住使用的过程中，你说我开着窗户有噪声影响我，但是经过检测呢，它其实并没有超标。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要求去解除合同的。
0: 嗯，
1: 它达不到这个影响居住水平的这个条件的。
0: 嗯，那岳律师，通过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还有刚刚我们分析的这些问题，有哪些启示给到这个购房人呢？
1: 首先呢，第一个，其实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买期房，买这种看不到的房子，它肯定是存在着风险的，尤其是这种高价值的房屋，那么你如果要买的话，要提前考虑清楚这里边的风险，甚至可能有必要你去聘请专业的人员，或者是有这种相关的这种经验的人员去帮你去考虑一些问题啊，去审查一下这里边的文件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墙体的问题啊。实际上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是有经验的，你比如说有经验的人员，他可能在看沙盘、看你这个房屋结构的时候，他可能会
0: 就能看到这个，
1: 对
0: 啊，
1: 对，因为开发商是提示过的，只不过你自己没有，
0: 自己不懂
1: 啊、不懂啊，而且呢，开发商并没有着重的、充分的提示，所以呢，可能换个专业的人员、专业的角度，他有可能会帮助你提示你这个风险，啊，那其次呢，就是咱们在购房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在收房的时候呢，最好对房屋的质量进行检查，但是呢，这个房屋质量检查，它其实并不是说发现了一些小问题，你就可以拒收这个房屋的，那像一般正常的，像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的，墙有一些渗水啊，或者是这种墙面有些空鼓啊，或者是有细微的这种瑕疵啊，你是可以当时就给开发商去提报，去这个写在他的这个收房的这个登记表里边去批注上，要求他限期去这个维修，但是呢，你这种理由去拒收房其实是不合理的，对，但是如果说你在收房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房屋存在这种重大的质量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要求去解除合同啊。那么所以呢，在收房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者专业机构啊，对房屋进行一个充分的检查啊，避免未来呢产生这种不必要的纠纷。
0: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岳律师给到的这些建议哈。时间的关系，还是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岳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5: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3: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5: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3: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5: 唐山会场在济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5: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6: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7: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8: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9: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0: 月满山河逢佳节，
11: 雅韵悠扬贺中秋，
12: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3: 中华友好戏
14: 中秋特别节目，
13: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5: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3: 愿诸位
12: 月圆人圆家国圆，
13: 喜运绵长共婵娟。
9: 9月25日晚7:40，
13: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9: 中华有好戏，
7: 中华有好戏，
16: 唱响中国节。
6: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7: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 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3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说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自己的老丈人丈母娘在村里边哈，他是有这个宅基地的，然后老丈人家就是是这个姊妹三个嘛，他们家是这个老小哈，就是都是女儿，然后呢户口也都不在村子里面了，然后说那现在这个宅基地就是后续怎么处理哈，是能继承吗？
1: 可以继承，
0: 可以继承。
1: 对对，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这个怎么处理，是老人没了怎么处理，还是说这个
0: 现在怎么处理，
1: 房子拆迁了怎么处理啊？如果说是老人没了，这个是可以继承的。那么继承的时候呢，实际上继承的是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屋。
0: 房屋。
1: 对，那么一般你去这个继承的时候呢，这个宅基地证上会给你备注上是继承所得，那么这个继承的房屋呢和这个本村村集体成员的这个宅基地上房屋，它的管理和使用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个村集体成员，它是可以翻修翻建的，在这个原有的这个面积之上啊，符合这个要求去可以去建的。但是对于这种继承的话，你只能是在原来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情况下去使用，不能再进行翻新翻盖。
0: 那你看刚刚他也说到了，他说这个就是三个女儿因为户口都不在了嘛，我说这已经不是村集体的成员了，那我只能继承这个房屋，那这个宅基地它会是一个
1: 这个宅基地是跟着房子走的
0: 啊，
1: 他继承了这个房屋，实际上也就是把这个地一起继承了，只不过是如果说他在流转的话，他只能这个把这个宅基地呢流转给这个村集体成员之内的，就是村集体成员。比如说村里边其他的村集体成员，他需要宅基地，他名下又没有宅基地，他符合一户一宅的政策，那么可以把自己的宅基地通过这个对价流转给这个村集体成员有需要的也可以就是自己去居住使用比如自己岁数大了，然后这个搬到
0: 搬回去住，
1: 搬回去去住。
0: 好，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一个朋友的咨询哈，是涉及到这个再婚家庭的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哈，他说想咨询一下，他说我和先生呢是重组家庭，就是我是头婚，先生是二婚说的。但是这个就是在一起生活也有30多年了，现在先生这个身体不太好，前段时间住了 ICU， 所以说现在就是比较关注这个就是遗产的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当时他跟前妻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离婚了，然后呢是有这么一个协议的，就是一次性给了多少钱哈，大概我有个理解，就是这么一个财产协议，就是以后不再继续怎么样。他说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先生要是没了之后，他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夫妻共同的财产，他原先的儿子有继承的权利吗？
1: 有继承权，
0: 是有的，是吧？
1: 对对，因为这个他们的这种继承权是源于他自然的这种血缘关系
0: ，
1: 对对，所以呢，他的儿子是有这个继承权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你先生在提前立有遗嘱的话，那么在继承的时候是遗嘱优先的，优先于法定继承，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有遗嘱可以按照遗嘱的意思去继承，但是如果说没有遗嘱按照法定继承的话，那么第一

0: 而且应该他们是不是也有孩子，
1: 对，
0: 已经生活了30年了，是吧？
1: 对，那么有孩子的话呢，包括其他这些子女，那就按照这个法定继承，
0: 他们这都是第一顺位的，就是现在的妻子、原先的孩子和后来婚姻当中的孩子都是第一顺位的，
1: 对，
0: 父母应该不在了，是吧？
1: 对对，如果他担心未来会发生这个纠纷的话，可以看看他先生能不能现在去立一份
0: 遗嘱。
1: 对、
0: 你看他刚刚提到了一点，他说之前啊离婚的时候是有协议的，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去说这句话啊，之前有协议的，就一次性给你多少，然后以后就不再这个，就这种协议有意义吗？或者我们说他有法律效力吗？
1: 离婚协议肯定是有法律效力，但是离婚协议里边的内容如果说违反了法律规定了，那是无效的。你比如说他如果说在离婚协议里边说啊，我比如说我一次性给你多少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费啊，一次性付清，那么以后呢这孩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前半句话是有效的，
0: 后半句不行。
1: 对，但后半句话你说断绝父子关系，这是无效的。
0: 无效的。
1: 对，对，所以呢，得看这个离婚协议哪些内容是有效，哪些内容是无效的。
0: 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岳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的03119610430311931196143。
2: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4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搜索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哈。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

0: 房产以及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啊。我们再来看网友的一位咨询哈，岳律师，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父母是有一套这个小产权房的，说想问一下这个小产权房能够进行交易吗？啊，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现在卖不了或者说不好交易，那未来这个继承是怎么算的？就是他是怎么继承的？
1: 首先这个小产权房它是虽然叫小产权房，但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是不认可的，是没有产权的。
0: 是的，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房产它是你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交易的。那么即使你去交易了，它最多是一个债权，而不是一个物权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房屋它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过户登记的，
0: 你就没有办法说我有个房产证是吧，写着这属于我，这是没有办法，它就像一件物品一样啊。
1: 对，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即使你真的去交易了，它形成了这种债权了，那么你的这个买卖合同如果发生争议了，也有可能会被认定成是无效的，
0: 就是不，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就是用老百姓话，它不太受到法律的保护
1: 啊？对，它不受法律的保护，同时它也是违法的。那么可能引发纠纷的时候，你觉得把这套房子卖出去了，比如说
0: 我们有个合同，我卖给你了
1: 啊，50万、60万，那回头这个对方起诉，那么你这份合同被认定成无效以后，你还要把这个房款再退
0: 回去，再退还给人家。
1: 对，对，所以呢，对于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0: 这中间是有风险的，
1: 对，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其实，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继承。那么既然他从法律上他没有产权，那也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了。因为你要是继承的话，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小产权，可能一开始登记你父母的名下，那么你只能说等到他未来可能获得产权以后，那么你去继承
0: 啊，就写到你的名下。
1: 对，但是如果说他没有产权的话，你比如说几个子女之间发生争议了，然后你去法院，你说要求我们一起去继承这个房屋，那么法院会以这个房屋它本身是不合法的，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么法院也没办法去处理，所以呢，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只能说，第一就是要么你自己居住使用，要么你几个子女之间你去协商，比如说这个
0: 房子未来怎么办？
1: 对，比如说你往外出租的话，这个租金怎么去分如果自己住的话，谁去住，谁去使用，去协商。
0: 所以说他现在可以说是不涉及到这个严格意义上说继承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办法划定属于谁，写在谁的名下，
1: 对，因为他本身也没有产权。
0: 那我们再接着就多问一句啊，就是如果说这种房子未来取得产权了，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就这个还好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个登记吗？
1: 这得看，第一个就是要看这个办理的一个情况。就如果说是父母是在这个产权办理下来之前，或者房产证办下来之前已经去世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在办理相关程序的时候，手续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办理的机构可能会要求你们去提供相关的材料
0: 比如说一开始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写的是谁的名字，是这个材料。
1: 对，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需要提供证明，证明你父母已经去世了然后呢，这个房屋这个登记在谁的名下然后去确定一个人然后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这个房产证下来以后这个父母去世了，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没有什么争议了，
0: 这个就变成像我们正常的这个遗产的继承就是走入到这样的一个流程当中了
1: 对，是这样
0: 所以说这个小产权房就是如果说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少朋友问到他能不能交易，这个交易其实本身是违法的，是吧？
1: 对，
0: 是不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的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岳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岳律师能不能也留下您的这个微信的联系方式，如果说节目之后有朋友想要联系到您，也可以更加方便的找到您。
1: 我的微信的联系方式是月光的全拼啊，加上四个数字1043，月光的全拼加上四个数字1043。
0: 汉语拼音月光的全拼，汉语拼音月光的全拼1043，月光1043哈。通过这个微信号呢，就可以联系到岳律师。那也非常感谢岳律师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北京时间十点整，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5: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当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这五篇大文章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会催生出怎样的发展新动能呢？今天呢，我们聚焦河北省银行系统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发布会，带您一探金融活水如何精准滴灌实体经济，为河北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首先呢，请大家听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金辉。我们请王行长介绍一下我省金融五篇大文章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紧扣河北省15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各项工作，以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供给护航河北省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以持续完善政策机制、用好政策工具，赋能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充分释放金融五篇大文章效能，完善政策体系，优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文件20份。上半年累计组织政策宣讲、产融对接、调研走访超过100场，充分发挥金融五篇大文章考核评估和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作用，创设500亿元既产融既科融既绿融既消融既贸融支农支小再贷款专项额度，撬动金融资源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

确保在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领域的贷款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5.7%、22.8%、14%、16.2%和9.4%，显著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1到6月份，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是3.59%，同比下降31个 BP。今年上半年，河北省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金融五篇大文章相关主题债券178亿元，债券余额988.29亿元，同比增长5.6%。二、深耕科技金融，畅通京津研发河北转化通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围绕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需求，做强接力式科技金融服务，牵头组建河北省科技金融创新联盟，聚焦中试平台、重点实验室、共享工厂等科创主体，精准发力，面向科研前端，以重点实验室为核心阵地，依托金梧桐专项合作框架，推动金融机构与实验室一对一对接签约。目前工商银行唐山市分行已与燕赵钢铁实验室签署了全省首个金梧桐合作协议，覆盖重点实验室基础建设、科研攻关、人才培育及产业融资等场景。聚焦成果转化端，将支持中试企业、中试平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牛鼻子，联合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中试企业正引起对接活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创设中试验证贷、中试保融通等金融产品，推广投贷联动、保贷联动等专项金融服务模式。下沉产业末端，聚焦特色产业集群、卡脖子技术，以共享制造平台为突破口，定制专项金融产品，创新推出机器人 AI 贷、机器人产业集群贷等31项特色金融产品，赋能产业集群技术升级。全省已有200余家共享工厂获得金融支持，惠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4000余家，累计发放贷款超100亿元。同时积极拓展科技企业融资渠道，扎实开展流水增信、积分赋能、科企万户型活动，加强与科技管理部门协同宣传，助力科技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债券市场中长期低成本融资优势，建立河北省科技民营企业发债储备库，助力科技企业直接融资。上半年河北省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规模16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8.15%，其中民营科技型企业发行科创债券20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低至1.68%。三、做强绿色金融，服务美丽河北建设，推进产业转型与海洋经济发展。落实绿色金融先立后破总要求，兼顾传统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绿色产业发展、海洋经济培育，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结合河北省绿色金融发展重点，持续深化绿色金融服务，组织开展金融支持绿色工厂专项行动，加大对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指导金融机构和人民银行河北省地市分行因地制宜开展绿色金融创新，
河北银行。

廊坊银行积极开展投融资业务碳核算工作，承德市落地全省首笔取水权抵押融资业务，秦皇岛市落地全省首笔海洋碳汇质押业务，邯郸市创新绿色账户模式，雄安新区发行全省首笔绿色外债，有效盘活了河北省生态资源价值，拓宽了绿色产业融资渠道。紧扣高碳行业低碳转型方向，在前期钢铁行业转型金融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推动转型金融增量扩面，将转型金融标准适用范围扩展至煤电、建材等11个行业，成为全国率先开展11项转型金融标准适用的5个省份之一。目前已梳理近300个转型项目，超过1200亿元融资需求。瞄准海洋经济，联合10部门印发《河北省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推动蓝色金融标准适用与律动渤海行动衔接，明确建立蓝色金融项目库，丰富蓝色金融产品，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强化专业能力建设等重点任务。目前已梳理项目融资需求550亿元，对海上光伏、海上风电提供授信291.5亿元。四，坐实普惠金融下沉县域乡村赋能特色产业集群与民营企业，聚焦县域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开展百群万企调研加专项行动，与产业主管部门建立省市县3级联络员机制，联合发放1000余份线上调查问卷，组织金融机构根据4600余份融资需求，开展靶向走访、点对点解难题。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系统结合集群发展周期与集群特征，量身定制679款专属信贷产品，深入集群重点企业8900余家，解决融资需求393亿元。实施集群数字画像工程，构建重点产业集群数据分析指标体系，从产业规模、融资结构、风险状况进行全方位画像。邢台市开发金融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分析监测系统，沧州市开发中小企业智慧金融平台产业集群服务专区，衡水市落地河北省首笔特色产业集群数据资产质押融资业务，聚焦乡村全面振兴，系统构建过渡期后常态化金融帮扶，防止返贫扶贫和乡村全面振兴金融支持政策框架，重点支持粮食安全、特色产业、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切实提升金融支持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盘活农村资源要素，积极推动林权抵押贷款扩面提质，大力推动推广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实现我省首笔林业经营收益权质押融资登记业务落地，研究制定我省推广农业设施和畜禽活体抵押融资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拓宽农村融资抵押物范围。聚焦民生领域金融服务，加大对妇女、残疾人、退役军人、民族地区等领域的支持力度，持续提升创业担保贷款的服务质效。五，拓宽养老金融和消费金融，依托环京金区位优势，激活消费质潜力，把握环京金康养区位优势，文旅资源禀赋，从供需两端同步发力，健全养老消费金融政策矩阵。

0: 养老金融方面，扎实开展养老金融支持计划，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结合省内养老服务机构与老年用品企业融资需求，有序开展对接，召开金融支持养老事业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秦皇岛市推动险资入秦，以落地2.75亿元险资支持康养综合体项目，搭建智慧养老场景，覆盖居民、社区、居家、社区机构等多层次的养老需求。消费金融方面，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即消融再贷款专项额度等货币政策工具，联合财政部门落实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与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放大财政金融协同效应，组织全省金融机构聚焦文旅出行、餐饮服务、商品消费、新兴消费等重点领域，围绕春节、暑假等时间节点开展促消费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升级数字金融，充分释放数字要素效能，立足河北省综合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的优势，加力推动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廊坊市、张家口市等地举办算力产业专项对接活动，推出算力专属信贷产品，开展河北省金融机构数字金融质效评估，创新采用雷达图形式评估体系，发挥评估的指挥棒作用，推动金融机构持续完善数字金融工作机制和服务体系。印发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等四部门关于推动数字金融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服务数字产业和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积极性，积极发挥数字金融赋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发展的效能，引导金融机构不断丰富数字信贷、数字风控场景，放大数字化改革赋能实体经济的综合成效，建设大数据应用平台，激发数据要素价值，助力银行开展流水贷业务，实施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已完成30个信息化示范项目建设，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统筹推进数字化发展和安全。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始终秉持金融为民初心，持续纵深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以高质量金融供给为河北省15五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谢谢大家。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好多听众朋友啊，专门给我们留言，比如石家庄的张阿姨，她说从早到晚这眼睛啊干疼干疼的，连看个路都模糊发雾，这孩子还说中秋带她出去旅游呢，结果眼睛这样哪儿都去不了。那您就听我的，现在您就打400-656-0303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大都能缓解，都说贴完跟做了按摩似的，眼睛清晰透亮，感觉舒服多了，这眼睛好，心情好，每天的精神状态呢都不一样。为了迎中秋庆团圆， 好视力还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那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拨打400-656-0303来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那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第三重啊，额外还送一台腰酸腿疼都能用的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最后再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仰观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聚焦的是河北省银行系统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发布会。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金辉，王行长给我们介绍了我省金融五篇大文章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那我们说，从顶层设计的框架、政策框架，到一线实现的生动案例，我们也是看到了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宏观布局。而要让这些蓝图真正转化为发展实效，离不开各家金融机构的精准发力和创新探索。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不同银行的负责人，听听他们在扩大消费、转型金融、支持特色产业集群以及服务雄安新区建设等方面有哪些接地气儿的硬招、实招和暖心的举措。那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在支持扩大消费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包括下一步的工作打算。我们来听到的是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滕云静，我们请滕行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今年以来呢，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坚持金融为民，立足河北第一信贷银行的定位，不断地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和可得性，为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截止今年六月末呢，我行的信用卡的消费余额达320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是185亿元，较年初呢增幅超40%。普惠贷款的余额呢超2000亿元，较年初呢增加是320亿元，增量持续领跑，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主要呢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消费商品，推动惠民政策的加快落地。在推动扩大商品消费方面，我行认真落实个人消费贷款的财政贴息政策。自相关工作启动以来呢，累计服务贴息客户是6.2万户。紧跟全省的促消费政策导向，围绕着汽车、家电、家装等重点领域，加强与银联、重点商户的合作，开展了信用卡的以旧换新等专项活动。通过多方联动的让利，降低居民消费的成本。第二呢，是聚焦服务消费，提升重点领域的金融供给。在支持发展服务消费方面呢，围绕着餐饮、住宿、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持续呢优化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产品的服务，强化对大型商超、重点商圈、县域小微商户的金融支持，并围绕着商贸流通、物流配送、供应链等环节加大金融服务的力度，助力畅通消费循环。同时呢，打造共享爱购消费主题权益专区，更好地连接消费需求和与商户的经营。第三呢，是聚焦了新型的消费，提升数字化的服务能力，探索金融支持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有效渠道和方式。在石家庄、唐山、保定等8个地区呢，上线了公积金的实时授信项目，推动贷款的申请、测额、放款、还款、续贷等环节的线上的办理。线上互联网贷款的增量占比呢，已经达到了90%。同时，将分期、立减等金融服务呢，嵌入了消费支付的全流程，拓展了新型消费金融场景的服务场景。第四呢，我们是聚焦消费场景，持续呢优化支付服务环境，围绕着食、住、行、游、购、娱、医等重点消费场景，持续推进支付的便利化建设，积极呢拓展数字人民币在消费场景中的应用。

0: 截止目前呢，全行服务商户呢是近60万商户，累计实现收单交易额呢是430亿元，同时持续提升适老化支付水平，重点呢优化重点领域的外卡受理环境，更好的呢满足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的支付需求。第五呢是聚焦这个消费生态，践行裕国便民的初心使命，搭建金融加商圈加民生的服务生态，推动金融服务向商圈、社区还有县域延伸，把促消费与乡村振兴、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服务有机的结合，依托数字工商联等平台，加强银政企的对接，提升金融服务的触达面。整街呢赋能石家庄知音1953、唐山河坨老街等特色的商业街区，促进金融资源与消费场景的紧密衔接，同时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反诈宣传融入商圈、社区等消费场景，增强群众风险的防范意识。下一步呢，我行将持续发挥工商银行领军银行的优势，聚焦工和商的主责主业，围绕着扩大消费这条主线，持续建设人民满意银行，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部门、重点商圈、平台企业和广大商户的协同合作，持续呢优化金融产品，深化重点消费场景的建设，加快服务创新，推动更多的惠民政策和优惠的权益直达消费者，为进一步激发河北的消费潜力，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呢，贡献更多的工行力量。
1: 好的，谢谢滕行长的介绍。近年来呢，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转型金融已经是成为了支持传统高碳行业进行低碳改造的重要金融业务。那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在支持转型金融方面开展了哪些探索和实践呢？我们继续来听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胡宪峰，请胡行长来做这方面的介绍。
2: 近年来，交通银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立足区域产业特色，落地转型金融业务规模超48亿元，多项业务实现系统内首单突破，为省内企业低碳转型、绿色升级注入金融活水。下面我就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一是健全组织架构，夯实转型金融发展根基。总行将绿色金融纳入全行战略性重点工作，统筹推进。河北省分行高位部署，成立绿色金融发展委员会，由分行行长任主任委员，统筹推动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业务发展。针对钢铁这一河北支柱产业，组建钢铁行业转型金融柔性团队，整合授信公司、审批及经营机构骨干力量，聚焦重点客户、重大项目，强化前中台的协同联动，推动项目落地。二是强化政策供给，破解高碳行业转型融资难题。河北省作为重工业大省，产业结构偏重，进入“十五五”时期，全省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是推进钢铁、化工、煤电等高耗能、高碳传统产业的节能降碳改造。围绕河北省钢铁行业转型金融工作指引等文件，分行通过实地调研，紧扣河北钢铁行业低碳转型的融资需求，制定钢铁行业转型金融领域差异化信贷政策，解决准入门槛高、授信额度低、融资成本贵等痛点，为推进河北省

0: 钢铁行业低碳转型提供有效金融支撑。三是发挥集团优势，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依托交银集团全牌照优势，以纳入人行河北省分行转型项目库企业为目标，为企业转型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围绕省内钢铁行业低碳转型主线，针对重点企业老区退城整合项目，创新办理碳减排目标挂钩利率贷款，落地系统内首笔钢铁行业转型金融贷款5亿元，与交银租赁联动，落地系统内首笔钢铁行业转型金融融资租赁业务8亿元，同时通过快易付等多元化金融产品，满足废钢加工企业融资需求，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服务产业链上下游转型发展。下一步，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将持续深化转型金融实践应用，在钢铁行业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有序推动煤电、建材等10个重点领域转型金融落地，持续赋能传统高碳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全力做好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东经济开发区、乐顷经济开发区3大国家级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全省99家零碳工厂培育建设，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保障河北省双碳战略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3: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2: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3: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2: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4: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青岛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当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这五篇大文章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会催生出怎样的发展新动能呢？今天节目我们聚焦河北省银行系统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发布会，带您一探金融活水如何精准地滴灌实体经济，为河北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那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在支持特色产业提档升级、助力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创新做法呢？继续我们来听中国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云涛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是全省实体经济的根基、县域经济的支柱、民营小微发展的主阵地。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初心，依托网点下沉、纵向贯通、城乡联动的核心优势，落地一群一策、一链一品服务模式，通过机制、产品、合作三大创新，精准赋能全省重点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具体做法和成效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机制创新，搭建四级联动体系，组建专属铁三角服务团队，我行搭建省行统筹、市行主战、县行落地、团队直营的四级联动服务体系，打破层级壁垒，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驻场服务，实现金融服务直达快达。省分行结合河北产业集群特点，制定专项授信政策，市分行聚焦区域重点产业集群，组建直营团队，开展调研摸排，定制专属服务方案，批量服务客户。县域支行全覆盖组建产业集群铁三角直营团队，安排专职客户经理扎根一线，开展常态化对接服务。目前全省已组建12个市级直营团队、236个集群金融服务铁三角团组，全面覆盖107个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同步延伸服务至各类地方特色集群。二、产品创新，打造分层产品矩阵，破解小微融资痛点。针对产业集群企业规模、发展阶段、融资需求差异化特点，我行将企业划分为龙头引领型、成长培育型、初创孵化型三类，推行分层精准服务，构建差异化专属金融产品矩阵。针对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创新推出共享制造贷、设备更新贷、银投连贷等产品，全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设备升级，助力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扩大产业优势。针对产业集群科技型企业，优化迭代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初创贷、科创贷等专属产品，聚焦企业发展前景，匹配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针对产业集群广大中小微企业，打造产业贷加集群一贷产品体系，结合线缆、童车、丝网、中药材等行业经营与回款特点，优化授信审批规则，弱化抵质押物要求，重点参考企业纳税、流水、订单和行业口碑等进行授信。截至目前，我行累计批复产业集群项目超150个，本年度集群贷款投放超240亿元。三、合作创新，深化四方协同模式，赋能产业迭代升级。我行坚持协同赋能理念，深化政府、银行、学会、企业四方联动，创新产学研加金融合作新模式，构建全方位产业赋能生态。依托政银企对接基础，主动联动地方政府、产业园区、行业协会，常态化开展沙龙政策宣讲会、融资对接会80余场，累计服务企业超过3000余家。2025年，我行先后与河北省轴承学会、河北省丝网产业制造研究会达成战略合作，打破单一信贷服务模式，构建政府搭台、银行赋能、学会联动、企业受益的全新生态，从单纯资金支持延伸至产业技术升级、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转化等全方位赋能， 精准推动轴承丝网等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下一步，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将持续落实各项货币金融惠企政策，深耕本地特色产业集群，持续为河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邮储银行的金融活水。
0: 好，谢谢王行长的介绍。今年三月份，习近平总书记第四次考察雄安新区，对新区科技创新发展作出重要的指示。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在推动雄安新区科技金融发展方面的主要措施和成效如何呢？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金辉的介绍。
2: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把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总体部署，在机制建设、政策协同、服务创新上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努力将雄安新区科技金融打造为全省的样板。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做简要介绍。一、强化机制建设，构建多维的工作体系，结合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功能定位和五加六产业布局，指导人民银行雄安新区分行编制印发了《雄安新区推动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新时代科技创新高地行动方案》。这是雄安新区科技金融首个系统性中长期的纲领文件，同时持续深化与当地科技产业主管部门的跨部门协同联动，搭建起雄安新区科技金融统筹协调机制和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信息报送机制，进一步统筹开展科技信贷能力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赋能、科技金融开放创新和科技创新风险分担四项工作，着力构建具有雄安新区特色的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创新生态。二、深化政策协同，聚焦多方工作合力，支持人民银行雄安新区分行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深度合作对接，大胆探索，积极创新，不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一是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机制作用，积极争取当地的财政部门支持，创设雄安建设发展贷，在落实好中央财政贴息政策的基础上，推动雄安新区贴息政策扩面增效，形成央地的叠加效应，进一步降低科创企业融资成本。目前已有266户企业获得财政贴息3991万元。二是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指导金融机构立足贴近市场专业性强的优势，发挥逆向推荐机制作用，推动相关主管部门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项目纳入再贷款支持名单和科技金融政策支持范围。今年已组织开展两批次推荐工作，支持雄安新区32家优质企业享受政策红利。三是开展常态化针对性的政银企对接活动，联合打造雄金会、雄安创享会等特色政银企对接品牌，有效畅通银企双方融资对接渠道，不断拓宽重点领域融资支持覆盖面，有力提升信贷需求的满足率。上半年聚焦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高新区等科创园区，累计开展3场政银企对接会，推动新增授信超过6800万元。三、创新产品服务，增强科创企业金融获得感，持续推动雄安新区金融机构丰富产品服务供给，优化传统授信模式，推广应用技术流、母公司增信等评价体系，指导金融机构在授信中引入 创新积分制与科技保险双重增信因子，落地雄安新区首例创新积分加科技保险融资增信业务，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落地雄安新区首笔动态评估加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今年七月，我们组织召开了2026年雄安新区科技金融工作推进会，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五家银行的总行在会上首发了适配雄安新区科技产业发展的特色金融产品，推出了具有雄安新区特色的服务模式，精准匹配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资金需求，有力夯实雄安新区科技金融服务支撑。下一步，我们将结合雄安新区发展定位，在推动科技金融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雄安新区特色的科技金融发展道路，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金融力量。
0: 好的，感谢王行长的介绍，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从科技金融赋能创新，到绿色金融守护生态，从普惠金融润泽小微，到养老金融温暖银铃，再到数字金融体质增效，河北银行业正在以实干书写着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答卷。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稳则经济稳，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金融创新成果在燕赵大地开花结果。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6: 今天呢，我们接着讲济商史话。昨天我们说了汉高祖刘邦利用商人的趋利性赢得了战场的胜利，还有他的后裔涿州刘备出身编草鞋的小商贩而坐上西蜀皇帝的那些故事。今天呢，我们说说汉代的市场和那些商人的故事。汉代商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商贸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有了市，在各个城市里普遍设置市，凡是从事商贸活动都一定要在城院当中指定的一个场所里边，这个就叫市。而且呢，在那里设市长来管理市。一般的城市周围都有围墙，有一个路口进入这个市叫市门，中间呢要有一个广场，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市场。四周要列四，列四就是门脸，这是比较规范的贸易场所。那么市内经营的各种商户都有专门的户口，称之为市籍，就是你这个户口就是专门做买卖的，必须缴纳一定的营业税，叫称为市租。这个在《汉书·识货志》当中记载说，市的交易还有时间的规定，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看说得很明白，在日中的时候在这儿交易，天下之民各个地方的货物到这儿来交易，交易而退，完了都走，各得其所。如今呢，我们很多人想了解一下说古代的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我可以告诉大家，到河北省张家口大境门旁边去参观一下来元堡和小境门。虽然来元堡它是明代建的，但是它是古代中国市的一个标准版。这座古堡周长2里有余，城墙高3丈多，四周各建城楼，开有南北西3个门，东面 临着清水河，在河畔修了一个大坝，在河里边还修着水山，为什么？防止有人从河里钻过来。这个堡内建有公署、营房、官事厅、私税房，还建有一座这个八角亭。这个孝敬门它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修的，开的门高，人也就是不能骑马过，宽，两个马可以错身过去，所以关内的人畜必须得小径门从这进来控制住。入关以后，人和畜要分道，遏制万一在里边有乱。所以在2007年张家口市修复城门的时候，还找到了上面的一块匾，是明朝写的，叫西径门，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小径门。这个古堡当中这一大片就叫市，周围都是管理市的交易所和官事亭。那么汉代的时候，这个市为什么要开？其实汉代有一个叫欢宽这个人，他根据当时桑弘羊等人主持的盐铁会议，编撰了一个盐铁论。其中他说呀，他说为什么要开？你看看，他说燕之浊济，就是今天的北京涿州，赵之邯郸，魏之文直，韩之荥阳，齐之临淄，这些地方都有很多的名商大贾，三川之两州贯覆海内，都是天下名都，所以有很多。但是非有住之耕其野而填其地者，据五族之冲跨皆取之路也，故物丰者民厌，宅近市者家富。就是说啊，在这些名称大都名称大邑当中，种地的并不富裕，而是靠近那些大街通衢的地方做买卖的人致富了。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赵中山带大河，就是赵国和中山，我们河北的地方正好是黄河过去经过的地方，当天下

0: 不能复民，于是龙叔之周、扬州之皮革、江南之男子朱建、燕齐之余言、谭秋这些东西，代商而通，代工而成，必须得有人再来做加工，必须有商人来搞物流。所以他说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在理。所以故圣人做周记之用，就是古代的圣人为什么要发明周记啊，是一通川谷，就是为了通过河，伏牛驾车一打零路，就是为了穿山越岭通道，致远穷深，所以教富而变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就是物流的重要作用。我觉得西汉的这些政治家们，他们其实很懂商贸的意义。那么西汉时期呢，随着经济发展和物流的频繁，商品种类也日益增多，商品商业的分工也就逐渐细化了。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啊记载说，当时各个大城市至少有二三十个商业的行当，比如说吃的食品有谷物、水果、肉类、水产、衣服种类等等。柴薪类的呢，有薪镐、木器、青铜器，交通工具有舟船、车驾，益处包括牛马，手工业生产的竹子、木材、漆器、单纱，还有加工玉的解玉纱，还有奢侈品珠宝、金银、玉器、丝绸之路上从西方来的珍奇异宝，甚至当时的奴婢也是可以买卖的。因此呢，左思引发洛阳纸贵的三毒赋里边，其中写到了当时邺城，虽然他是近代的人，但是他写的这些事儿是包括汉魏时期魏都邺城的繁荣商业情况。其中他说这物产很多，包括常山的平柑、巨鹿、河间等地生产的，包括真定的梨、固安的栗子、中山国的酒，还有信都的枣，就是今天衡水济州这一带，包括锦绣香邑、罗绮、朝歌、绵广房子、连总清河，这说的都是啊，河北跟河南各个大城市他们的特产。其中的房子就是今天石家庄市高邑县顾城村，过去这地方是房子县，曾经封过房子国。清河就是今天河北的清河，是织连的，就是一种比较薄的丝织品。绵广是比较厚的丝织品，是房子生产的地方，说明当时物流天下，商通有无。当时河北的主要城市都设有市，这个有大量的物证，比如说天津市文物考古队曾经在我们渤海西岸黄骅扶梯城遗址发现了两件陶罐，上都盖着印戳，就是做完买卖需要在上面盖上印戳，就是管理市的那人，这地方叫武市。说武市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地方曾经治过张武县，《汉书地理志》里记载的张武县县城就是这儿，所以它叫武市。那么西汉后期的邯郸，就是因为商贸物流的地位，它已经成为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市了，也就是除了当时京师长安以外，它和临淄、洛阳、河南的宛还有成都并称天下五都。在王莽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五都开始设官管理城市，《汉书·失货志》当中记载，这五都都有市长，那个时候的市长是管理市的市长，不是现在我们城市的市长。东京称京，西市称济，洛阳称中，其他的各个市都借有交易城五人，潜伏城一人，工商能系金银各种宝贝，在这儿都可以作为交易，然后征税。可见当时邯郸城地位很重要，它在商业贸易当中已经成为北方商业贸易的中心。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最近好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比如说石家庄的张阿姨，她说从早到晚眼睛干疼干疼的，连看个路都模糊发雾，孩子还说中秋带她出去旅游呢，结果眼睛这样哪儿都去不了。那您听我的，现在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大都能缓解，都说贴完啊就跟做了按摩似的，眼睛清晰透亮，感觉舒服多了，这眼睛好心情好，每天的精神状态啊那都不一样。为了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还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第三重额外还送一台腰酸腿疼都能用的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3: 接下来呢，我们说几个跟市场有关的人物故事。那么先说石家庄市原市县长山故城遗址，它就在今天的红旗大街西侧，原市县北固城村。这个地方啊，它是两汉时期长山郡长山国的都城。汉景帝的时候封皇子刘顺为长山王，说这地方当年就有很繁华的市场。刘顺呢是汉景帝的小儿子，他很荒淫，干出很多荒唐的事。在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鹿泉高庄村海山岭东侧砖厂发现了他的大墓，这座刘顺墓经过历代盗墓贼盗掘以后，他的主棺棺椁都已经被毁，但是经过发掘还是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7000多件，其中包括很奢华的一些青铜井、青铜壶，还有温酒的青铜直炉、银盆、银碗，还有捣药的药杵子、药钵，制作都很精美。其中有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写着是与邯郸，就是从邯郸买来的，所以青铜器在当时各地之间贵族百姓也是可以买的。因为这刘顺呢骄奢淫逸，家风恶劣，所以他的妻妾之间是明争暗斗，家里边很乱。刘顺他有4个儿子，长子叫刘拓，也有人说叫刘兑，次子刘伯，儿子刘平，次子叫刘商，4个儿子，他有好多妻妾。其中呢，长子是庶出，就是不是王后生，他很不喜欢这个刘兑，叫他刘兑，有人叫他叫刘拓。他的王后呢生的这个孩子叫刘伯，是次子，就被他立为世子，就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此后他很宠爱的这些妃子又生了刘平、刘商，所以刘顺就不喜欢这个王后，王后叫修，此人呐怨妇加刁妇，心怀嫉妒，经常在他儿子刘伯面前发泄对王的不满，以及对其他的王级的不满，唆使他儿子做点的坏事。刘顺呢在位33年，死了以后是为中山县王，就安葬在了长山国所属的当时11县境内，就是今天鹿泉的高庄。在刘顺病重期间，这王后修还有他的儿子刘伯根本就不搭理他，而且这个刘伯呢很癫狂，歌舞独嫖，五毒俱全，还载着妓女驾车过市，扰乱市场。刘顺死了以后，这刘伯就按照他父亲的遗诏就继承王位，就是长山王。正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这刘伯呢当了王以后更不是东西了，再加上他这个母亲怨妇加刁妇，就欺负他的兄长刘兑。这时候汉武帝派了使臣来参加长山县王的丧礼， 这长子刘兑呢就借着这机会向使臣诉说刘伯和王后修如何不是东西，不仁不义，没有人性。那么他投诉的这些罪名要按照汉朝的律法应该诛杀，应该杀了他。使臣回到京城以后如实奏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啊还是心疼啊，这是自己的亲侄子，所以就派了大行张骞到这来查验。张骞呢我们都知道是封博望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当时呢张骞正好从西域回来，所以汉武帝就派他到原始来查验这个事。张骞不辱使命，克服了刘伯母子的重重阻挠，查清了刘伯和他的王后这个修条条罪孽，然后回到长安据实上奏。相关的衙门叫有司，就是相关的衙门请求汉武帝诛杀刘伯和他的母亲，废除常山国，恢复常山郡。但是汉武帝呢想了半天还是没忍心杀他，但是下了诏了，废除常山王刘伯王位，让其携家眷迁居湖北房陵，就是今天的房陵，迁到这儿。罪名是什么？就是献王病重居婚后，就是他爹死了以后，刘伯与女子在池还城过世，这就是大逆不道，这就是他的罪名。这个罪名说明，第一说明这刘伯不懂号，第二说明常山王城里的这个市是不能随意跑车的。这汉景帝封了是有十三王，所以汉书有景十三王的传。这些人呢、除了河间献王刘德实事求是修学好古这么一个好人，其他的大多数都不是正经东西。还有一个赵王刘彭祖更是一个欺行霸市的恶人。在汉书景十三王有赵王刘彭祖的传，这里边是这么写的，说赵王产权时极限为孤人却会，就是这个人很喜欢弄权术，他就派各色人等做他的代理人，作为商人在各个县这设置榷会，入多与国租税，一是赵王家多金钱，甚至他收的比国家的税还多，所以他很有钱。后世的巡捕专家韦昭解释说，说平会两家买卖之股者为权者，进他家都王家得以为之。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彭祖这个人利用他的霸权欺行霸市，在各个县的市场上向商人们抽取榷会的费用，形成赵国邯郸和周边这些市场只有赵王家认可的商人他的经纪人强买强卖，禁止别的商家。所以他还培植了一群欺行霸市的赵王的代理人，这些人仅此一项就超过了朝廷规定的应交的税赋的总和。这一个方面说明河北的诸侯利用市强征商税，另一方面呢，也说明当时赵国的都城邯郸这个市场贸易确实量很大。这话说就到了两汉之际，两汉之际呢很乱，邯郸王朗自称他是汉帝的私生子叫刘子玉，在邯郸自己称帝，开始出兵围剿当时更始帝刘玄派来的大司马刘秀，而且他派他的庭员他那些将领们到各地去传檄文。这时候他的派去的人呢到了信都，就是今天衡水市冀州，要招抚信都太守任光，但是他不知道任光是刘秀的铁哥们儿，于是任光你还要抓刘秀，我先把你宰了。于是任光当众把王朗派来的庭员斩之于市，就是在信都郡城的市上把他杀了。说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因为那地方人多，各色交易人等各个县的买卖人都在这儿，消息传播得快。任光就是要明确的宣誓坚决打击伪皇帝王朗的势力，他要坚决支持大司马刘秀，就是这个意思。而当时呢被更始帝刘玄封为大司马的刘秀带着他的几员大将正在冀城，就是今天北京周边准备招兵买马。可是呢他遇到了伪皇帝王朗派去的庭员，那些军队到处正在张贴檄文捉拿刘秀， 正好呢，这时候刘秀派了他的大将叫王霸，王霸此人在《后汉书》当中有传。我姥姥家是河北省南贡市王道寨公社，王道寨在历史上就叫王霸寨，王霸曾经在那里住过营。王霸在河北这一带南征北战，那留下了很多故事。其中光武帝刘秀那时候叫大司马刘秀，派了王霸到市场上去招募人才。这时候他还准备拿着他的告示啊，准备去为刘秀招募人，招募兵将。这时候一看，哎呦，原来王朗到处派来他的人正在张贴檄文，所以赶紧回来告诉刘秀。于是他们就赶紧离开基城，一路策马就向南飞奔。这个故事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叫王朗赶刘秀。刘秀最倒霉的时候就是从基城出来，一路往南，一直跑到了信都，见了仁光以后他才有了立足之地。这个在《后汉书》光武帝的记以及王霸传、耿纯传、吴汉传，包括这些传记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而跟随着刘秀南征北战的另一个后来都叫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大将叫吴汉，正好他在两汉之际就是幽州城的马贩子，卖马的。吴汉字子彦，南阳宛人，就是今天河南宛县的商人，他是刘秀的铁杆老乡，也是后来刘秀的大将。后汉书有吴汉传，这当中记载说吴汉少师家贫，被市县为厅长，曾经做过厅长。厅长在汉代是一级行政区，乡亭，乡下面就是亭，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村长。在王莽末，王莽建立新朝以后，他以宾客犯法，不知道因为保护谁犯了法了，所以他就亡命到了渔阳，就跑到了今天北京周边，把自己的资用都没有了，于是就以贩马为业，往来于燕冀之间，所至结交豪杰，所以在贩马的过程当中结交了各路豪杰，所以后来他就带着北京一带的战马军队投奔了刘秀。所以可见呢，在燕国的都城，当时这个冀从战国到两汉一直都有市，而且每天要开市，所以两汉之际这各色商贾都在这里经营交易。在东汉末年，冀州牧袁绍，河北邺城是冀州牧的首府，袁绍呢派了董昭作为魏郡太守，住在邯郸这一带。这时候正是郡界大乱，贼一数万牵使往来，交易市买。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时这地方正是动乱的时候，黄巾军各地的起义，各地的盗匪起义军都需要通过市场来买卖他们的军需物资、铠甲、战马、衣食用需，都得到市场上来买。所以这些故事都说明当时的市场交易非常的繁忙。这正是两汉成邑开市场，商业贸易物流畅，豪强霸市民生怨，奸商盗匪真猖狂。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儿，明天接着说。

0: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暨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金和韵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0: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昌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日我们一同品鉴赞金嵌玉文房的雅致之美。这项将赞金工艺与玉石雕琢融入文房器物的非遗技艺，打造出镇纸、笔架、墨床、笔洗等文房雅器，让金玉之美浸润笔墨书香，自古便是文人雅士案头的珍藏。赞金嵌玉文房技艺兴于唐盛，盛于明清，宋代文人风尚盛行，文房器物追求精致雅致，金玉结合的文房用具应运而生。明清时期，宫廷文房更是将这项技艺推向极致，赞金的华贵与玉石的温润相融，尽显文房的清雅与尊贵。一方文房雅器既是实用工具，亦是文人品味与风骨的体现。赞金嵌玉文房工序考究，雅致精工。首先是制胎，以铜或银为基底，经捶打焊接制成镇纸、笔架等器型，胎体周正厚重。其次是赞金，匠人以赞刀在金属表面凿刻出缠枝纹、回纹、云纹等各式纹样，线条流畅细腻，层次分明，再经赞金处理，金光熠熠。而后是嵌玉，选用和田白玉、青玉雕琢成山水、花鸟、如意等造型的玉饰，以包镶、嵌镶的技法嵌入金属基底，玉的温润中和了金的张扬，金玉相应，雅致华贵。最后是打磨修整，让整件文房器手感顺滑、光润、温泽，至于案头笔墨之间便添了几分风雅。赞金嵌玉文房题材尽显文人意趣，梅兰竹菊清雅高洁，暗合君子品性，山水流云意境悠远，藏着林泉之心，吉祥纹样福寿绵长，寓意顺遂祈愿。每一件文房雅器都凝萃着工艺之美与文人风骨，为笔墨时光增添温润质感。如今赞金嵌玉文房技艺在当代焕发新生，非遗传承人结合现代文房需求，创作出钢笔笔歌、印章镇纸等新式器物，文创品牌与匠人合作，推出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文房套装，线上文房展览让更多人领略传统文房的雅致之美。一如荷花品牌以清雅滋养生活，赞金嵌玉匠人亦以金玉雕琢文心，在案头方寸之间沉淀东方文人的雅致情怀，以匠心为笔墨时光增添温润之感。愿这份金玉相伴的文房雅韵，为日常读写添一份风雅与静心，让匠心之美如玉之温润，如金之沉稳，如荷之清雅，在笔墨书香里恒久流传。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纪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 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今天呢，我们接着讲冀商市话。昨天我们说了两汉时期的市场，今天我们要讲讲两汉时期河北辉煌的锦绣衣裳。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汉代文明的代表不仅有汉瓦、汉印、汉赋，最实用的经典就是代表大汉风韵的汉服和汉锦。而河北的巨鹿陈宝光漆，他是汉代名吹青史的花楼织机的发明者，散花绫这种纺织技艺的推广者，他是丝织业的巨商。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啊，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这部重要的著作当中提出，他说西方使用的提花机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其使用的时间要比中国晚400年。1801年，法国人贾卡在中国输送提花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一代提花机，用穿孔纹板代替花板，从而使丝织提花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李约瑟教授的原话。那我们中国呢，研究工业文明史的很多专家，他们都说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提花机是南宋楼愁编绘的耕织图上面的，是一大型提花机，机上呢有双镜轴和十片纵，上面还有提花工，下面有织工，相互呼应，配合默契。该图距今已经有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到了明代，提花机已经极其普及，所以明代宋英星所编绘的《天工开物》当中也有类似的提花机。但是我呢看了以后很感叹，这些人他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历史，写出来的这么严肃的史学著作真的是胡说。其实中国纺织机当中的提花机在西汉就有，它就是河北巨鹿郡纺织能人陈宝光漆发明，文献当中有明确的记载，《汉书·刘裕编的《西京杂记》当中说，西汉的犬臣太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为了他的女儿坐上皇后，贿赂宫廷女御医春雨衍，然后就提到了巨鹿陈宝光漆的故事。《西京杂记》当中原文是这么说的，说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绫出自巨鹿陈宝光家，宝光漆传其法，霍显招入其地始作之。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霍光的小老婆为了贿赂宫廷御医春雨衍，给了他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其中这绫子是巨鹿陈宝光漆织的，然后霍光就把他招到了长安太尉的地，就是他的府地里，在那儿开始就坐上了。东汉末年，刘熙在《释名》当中专门解释过散花绫是什么样的一种丝织品呢，说其纹呢望之若冰凌之理，就是外观像冰凌一般的晶莹而得名，是质量非常高、纺织技艺很讲究的一种丝织品。这件事儿涉及到西汉王朝的纺织工匠、纺织品贸易的价格，以及大权臣霍光和他的小老婆以及他的女儿霍皇后、宫廷御医春雨衍他们的命运，还涉及到前几年在南昌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的墓刘贺的命运。故事非常的复杂。我们先说春雨衍，他是汉宣帝的时候宫廷女御医，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最早的宫廷接生婆。大将军霍光是西汉最大的权臣，废立帝王，挥手之间，在汉武帝临死之前决定立勾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作为储君，作为他的继承人，所以就把勾弋夫人处死，很残忍。汉武帝临死干这件事很不厚道。公元前的87年，汉武帝临终指定霍光为
大司马、大将军，和金日帝、上官桀、桑弘羊他们一同辅佐八岁的汉昭帝刘弗陵。霍光呢，后来采取各种手段铲除了异己，就得到了汉昭帝的信任，独揽大权。当然，霍光在历史上采取休养生息的举措，劝课农桑，大赦天下，使得汉朝的国力增加，他是有历史贡献。到了公元前的74年，汉昭帝驾崩了，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霍光就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但这刘贺呢很荒诞，上任27天，干了一些特别滑稽的事儿，霍光就找了个理由把他给废了，废他为海昏侯，就把他弄到南昌。所以前几年我们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墓，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就是霍光干的，把刘贺弄到那儿去了。霍光决定从民间迎立了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他给他改名叫刘询，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继位之初呢，霍光试探，表示归政于帝，汉宣帝没敢接受。汉宣帝其实内心对他很怕，弄得不好自己的小命捏在他手里，所以朝廷的事务决定仍然要由霍光过问，然后再禀告皇帝。汉宣帝表面上对霍光很信任很倚重，其实心里很恨他，也很忌惮。汉宣帝继位以后没有听霍光的，没有把霍光的女儿霍成君立成皇后，而是很委婉的立了自己啊原配，因为他在民间的时候已经娶了一个民间小吏的女儿，叫许平君，此人很好，对皇帝很忠诚。继位以后，大臣们曾经建议要让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作为皇后，汉平帝呢不敢应顶，很委婉就给谢绝了。所以霍光的妾室霍成君不是嫡出，庶出，所以他就一直想让他的女儿当上皇后。那么当皇后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许平君处死，但是他没有理由，所以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买通淳于衍女御医。所以呢，霍光的妾室就从巨鹿郡寻找到了当时中国最华丽的丝织品，就找到了巨鹿郡陈宝光家。开始是从陈宝光妻那里买葡萄锦散花绫送给淳于衍，后来干脆就商量不买你家了，你把他陈宝光夫妻俩利用霍光的地位把他们弄到长安城的太尉府里专事制造。后边还有一句记载得很清楚，这个陈宝光妻带去的这个织绫子的机器很复杂，机有120捻，60日称一批，每批织万。

0: 就是说，当时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的织造和经营者是巨鹿郡陈宝光妻，他织的散花绫是要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提花织机，有120个镊上下，这么复杂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这一匹散花绫在市场上的价格10000钱，很贵。受到霍光妾室的威逼利诱，然后淳于衍终于借着徐平君怀孕的时候说要给她治病，结果下毒把徐皇后给毒死了。汉宣帝发现自己的爱妻皇后这么好，怎么就死了呢？要追究医疗事故，淳于衍就被下了狱。谁来审呢？霍光去审。一审，他向霍光坦白了这个此事。霍光当时真的不知道他的妾室如此心狠手辣，但是呢，想到这个事儿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也都被掩盖过去了。于是霍成君就被立为皇后。霍成君当上皇后以后，在宫里边是为非作歹，在后世就成为他和吕后、霍后都是西汉著名的刁妇。
1: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重死了，汉宣帝和上官太后一同给他治丧，还把他和萧何相比，以皇帝的级别把他安葬在了汉武帝茂陵，给他的待遇有御医、有子宫、有皇长七凑、有温凉车、皇屋送葬，给他的谥号叫宣城。结果霍光死了以后，就有人举报他干的那些个坏事，他们家里干的坏事，于是他的儿子们就开始谋反。结果在公元前66年，霍家谋反的事情败露，他的儿子

霍宇被腰斩，于是霍云霍山自杀，霍家遭到满门抄斩，他的女儿霍成君也就被废除了昭太公，勾切了12年以后他自杀，所以长安城有数千家受到霍光的牵连，被诛灭族，而霍后就成了西汉历史上与吕后一样臭名昭著的刁蛮的皇后的代称。这就是陈宝光妻和霍光、淳于衍他们之间复杂的故事。而陈宝光家的提花机和散花铃的织造这个技艺，就随着陈宝光传到了长安，后来又传到了西蜀，所以促进了西部丝纺织业技艺的发展。而巨鹿呢，仍然是两汉时期纺织业商品优势的中心，可见巨鹿在汉代是全国著名的丝织业的产地。而且这些手工业的巨商，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商贾，所以陈宝光妻的散花铃能卖万钱是在市场上的商贸价格。这一点我们说的他不仅仅是工匠，也是商人。到了东汉时期，陈宝光妻发明的这个提花织机已经在很多地方已经广泛的推广使用。东汉的文学家王逸专门写了一个《机赋赋》，用非常华丽的语言描述了这个提花织机的大概的结构，其中要高楼双室，就是两个架子很高，指的这架子上面啊有好多条镊和甑。晚花工呢坐在3尺高的花楼之上，按照设计好的虫鸟禽兽这个花样来提花晚花。晚花工在上面俯瞰着下面光滑锃亮的这个万缕净丝，如同下临清池啊，这语言描述的。制造出来的花纹呢历历在目啊，游鱼衔耳是指的晚花工在花楼上面牵动这个镊的那个动作。那一般复杂的要有上千个镊，所以晚花工要迅速的不断的往前提赠，像游鱼一样上下翻动，有深有曲，从侧面看就像汉代人画的那个星图，宛若星图曲身推移，这一句就是来形容这个动作的。一来一往是指的往上推往下引，是指下面那个织工然后用梭子来回，这么复杂的楼机啊需要两个人来配合才能织出来。如今呢在四川成都的蜀锦博物馆有仿造的古代的这种织金的楼机，还是上面有晚花工下面有穿梭工，两个人配合仍然在那里织，表现跟西汉这个表述是一样的，惟妙惟肖，非常动人，欢迎大家到蜀锦博物馆去参观。到了东汉，陕西扶风人，今天陕西兴平，古代叫扶风郡，有一个能人叫马钧，他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发明家，这个在很多小学课本里记载过马钧。儿时呢家境贫寒，口吃，他是个结巴嘴子。后来呢到了曹操魏都邺城，就是今天我们临漳县邺镇，在这做了个官，官至集市中，就成了曹丕、曹睿的近臣。他少年的时候在陕西老家看见过这个提花机的结构太复杂，所以他就想着怎么要改进，所以他在邺城洛阳对提花织机进行了改造，把这个织铃的机50纵者50纵60纵者60纵，把120个镊把它改成了20纵20纵，花纹仍然还得保留，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生产效率。那么为什么河北地区的丝织业如此发达，织刃技术如此精湛呢？这与我们前面说的河北悠久的丝织业的历史有关，再一个它的生产规模有相当大，所以河北中南部一直是纺织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纺织品呢主要是丝织品和麻织品还有毛织品，桑麻种植和养蚕是当时纺织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就说，燕代
田赋而食桑，也就是说当时河北北部地区燕和代的地方田地很富，而且养蚕很多。汉书外戚传记载了啊，汉景帝的舅舅清河人窦广果，也就是窦太后他哥哥，幼年家贫，曾经与其姐，他姐就是窦太后，采桑。可见在西汉的时候，不论男女，清河这一带广泛种植桑麻，这丝纺织业就是当地主要的布料。在汉代，纺织业广泛地使用了纺车、织布机、剃花机等等这些机械，所以纺织业的日趋多元化。在两汉时期，河北有几十座贵族的墓葬当中都出土了华丽的织锦，有绢，有绮罗、彩锦、莲、绢，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的实物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都有很多报告当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其中比如说张家口发现的河北省阳原县三岔沟汉墓群出土了多件丝织品的残片，就包括绢、锦、罗、纱、旗、七煞等等。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他们的墓里的纺织品很多，包括平纹的绢，还有少数的彩锦、刺绣、纹罗，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对满城汉墓的报告当中说，写到其中还有一种织锦是以三四重的青丝制造的，外面还套上一层剔花的褐色的，相互配合把它制造出来带边的。所以刘胜呢，随葬墓里有一件特别精美的铁制铠甲，里面就是用织锦把它缀起来的。在窦婉的墓里还出土了一块绣花绢，外观呈栗褐色，上面绣着非常华丽的凄美的图案。这个考古工作者描述啊，说画面呈现出富丽贵丽的装饰效果，可见当时这些丝织品非常的精美，展示了河北地区西汉高超的纺织技术。到了东汉时期呢，河北的丝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纺织产地。据《东关汉记·马援传》当中记载，说马援呢奉命北征右北平，汉光武帝刘秀下诏赐给马援巨鹿肩200匹，可见当时巨鹿郡仍然是重要的丝织业产地。感谢西汉时期陈宝光夫妻在这里奠定的重要基础。到了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的204年，曹操开始改革赋税制度，把两汉以来啊一直按人丁征赋税的制度改成了按户为单位来征收。这个呢，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当中专门引用的魏书专门对此有记载。他的赋税制度是这样的：户出捐2匹，棉2斤。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当年按照用绢和棉来征收税赋，在河北已经非常便于推广，说明这地方的丝织业、手工业基础非常的普及。因此在左思的《魏都赋》当中曾经盛载：锦绣相异，罗绮朝歌，绵光纺织，连总清河。说的就是东汉当时河南的随县这一带盛产锦绣，朝歌这一带的盛产罗绮，而我们高邑县的纺织盛产绵广，清河则盛产连总，比较薄的一种丝织品。这正是巨鹿织女散花翎，名扬四海进京城。河北丝绸美天下，锦绣魏都千古颂。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接着给大家。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7: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0: 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1: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2: 炎炎夏日。

0: 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 哇，雪糕透心凉啊。
2: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3: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5: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5: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5: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也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哈，欢迎您来加入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各位选手来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哈，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您也记好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时间，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引领情报站，我们来关注近日呢，人社部等部门正式向社会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其中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作为室内装饰设计师职业下增设的新工种正式入列。那据了解呢，当前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已经达到了2.8亿，其中超过1.4亿老人生活在并不适宜养老的住房当中，而这个行业专业人才缺口也是非常大的。全国专业持证的适老化设计从业人员呢不足2万人，符合要求的适老化改造评估师缺口更是超过20万。这个新职业的诞生也恰好可以填补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那这个适老化的改造不光适用于家居行业，在支付领域当中也是同样有需求的。中国支付清算协会2025年移动支付用户问卷调查披露，认为移动支付当中字体应加大的用户占比为72.9%，但是对于老

0: 红、倪虹洁主演，这是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那影片讲述的是追求爱情与自我成长的故事，聚焦被忽视的银发婚恋话题，用喜剧呈现熟龄人生的浪漫与热忱。那片方曝光的定档海报呢，是以公园健身场景为背景的，三位主演的高调穿搭也是打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这个周末，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正式启幕，系列活动呢将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那在这一整个月的时间当中，8场特色分会场演出将陆续走进石家庄的湾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正定南城门广场、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主会场演出呢将于10月17号在知音1953音乐广场举办。那据了解，本次活动所有的场次均免费向公众开放，叔叔阿姨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原创音乐、赏非遗展演、玩集章打卡、逛特色市集、购文创好物。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分是分离。
6: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7: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5: 分是分别。
8: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7: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5: 分是分隔。
6: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7: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5: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9: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0: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1: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2: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3: 月满山河逢佳节，
14: 雅韵悠扬贺中秋。
15: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6: 中华友好戏
14: 中秋特别节目，
16: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15: 月圆人圆家国圆，
16: 气运绵长共婵娟。
12: 9月25日晚7:40，
16: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2: 中华友好戏，
10: 中华友好戏，
17: 唱响中国节。
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8: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注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同时我们还非常欢迎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想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在群当中和我们来沟通。那同时呢，还可以参与我们非常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和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生活大百科，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遗嘱的那些事儿。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关注的主题呢是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律师牛振宇。
0: 非常欢迎牛律师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受关注度很高，但是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们来讲，又觉得这是一个不想去碰触的话题。因为其实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当中，会觉得就是这个生前立遗嘱这个事儿不是特别吉利，是吧？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觉得立遗嘱，就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还身体这么健康，这个事儿离我挺远的，那不给是等到躺到病床上了，这个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或者是病重的时候才去立遗嘱嘛？就是针对这两个观点，牛律师您怎么看？
2: 我们说呢，有的这个老年人呢认为立遗嘱呢不吉利，其实这是一种民俗的观念。我们从现代的这个民法还有家庭治理的角度来看呢，遗嘱呢它不是一种死亡的预告，而是一种呢我们在健康的清醒的状态下对于自己财产的一种这个自主权的一种处分的一种自主权的行使。我们平时给家呢安个防盗门，我们不是说盼着小偷来，我们给车买保险呢也不是说盼着出车祸，而是说呢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财产呢做好一个风险的预案。遗嘱呢我们去立这个遗嘱，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遗产处理的一个防盗门。到我们如果说等到我们重病或者意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个立遗嘱的能力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呢，立遗嘱呢，它其实是给家人一个有温度的安排，是在自己思想思维非常清楚的时候，为了给这个子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端，减少一些麻烦，做的一个财产的一个长期的安排。这其实是一个长辈责任感的一个体现，并不是我们想的一个不吉利的信号。
0: 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其实也在接受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意识清醒的时候，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这些财产哈。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有一个理解，就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些投资是一样的一种行为。
2: 对。
0: 那你看今天这期主题叫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那牛律师您觉得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立遗嘱最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分割财产，还是说守护亲情？
2: 这个立遗嘱呢，我们其实是形式上在分财产，实际上是在保护亲情。财产呢它是亲情的载体，分割财产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正常的亲情，守护亲情才是我们立遗嘱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这个日常家庭啊，矛盾本身啊，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财产本身而引起的，而是说老人的真实意愿到底是什么，为此产生了一些猜忌，甚至是一些互相的怀疑。如果我们去在生前立一份这个合法有效的遗嘱，相当于把我们长辈的心愿呢用这个白纸黑字来固定下来，来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消除一些信息差，避免呢子女呢将来呢互相猜忌。我们说呢这个财产安排呢是手段，保护亲情呢

0: 才是我们立遗嘱的根本的目的。立遗嘱不是制造对立，而是给亲情建立一个清晰的边界和这个预期。
1: 就有什么事儿把它写清楚了，提前说好了。
0: 对，
1: 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都知道一些遗嘱的常见形式啊，我们就是说有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现在还有录像的这种形式的遗嘱。那对于这个老年群体来说，您觉得这么多类型的遗嘱当中，就哪一种最好去实施？
0: 其实呢，就是我们民法典规定了这个六种遗嘱的方式。那这种六种遗嘱的方式呢，是各有利弊的。我们很难说呀，存在着一种绝对的
1: 特别好的、
0: 这顶级的遗嘱。我觉得呢，只有适配于自身的这个情况的遗嘱才是最好的遗嘱。我们说呢，有这个自书遗嘱，如果你呢这个文化水平比较高，意识非常的清楚，我们说呢，你还是可以搞一个
1: 自己写下来的
0: 自己的遗嘱。如果说呢，这个自己不认识字，或者说自己的字呢写的不是很好看，你可以搞一个代书遗嘱啊，打印遗嘱啊。但是这个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你是需要有两个见证人的、另外呢，有的呢，我们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科技的发展呢，有的人呢喜欢选用这种录音录像的遗嘱，这个也是需要见证人的。如果说你觉得呢，我这个立遗嘱的这个能力不行，你可以选择呢到这个公证处由公证处帮着你立遗嘱。
1: 出一份遗嘱。
0: 对，这个口头遗嘱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遗嘱。口头遗嘱只有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才能立，而且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危急的情况消失了，这个遗嘱就马上无效了。
1: 比如说就是我们躺在病床上，
0: 对，
1: 是吧，我可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我这个时候说了一段遗嘱，但如果我从这个状况解除出来了，
0: 对，
1: 我就要重新再去立遗嘱。
0: 对，你抢救回来了之后就要采用其他的方式来立遗嘱。就即便这样呢，口头遗嘱也必须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现场见证，
1: 比如说医生，
0: 对，医生、护士。
1: 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看过一些新闻报道哈，就发现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了，立了遗嘱了，那为什么在有些新闻报道当中这遗嘱无效，或者说之后又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这个立遗嘱完整的流程，或者说怎么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0: 我们一般情况下，你要是想立一个遗嘱的话，我们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吧。一个阶段你就是前期准备准备一些相应的资料，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啊、户口本啊、房产本啊、你的银行的存单呢。如果说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和别人共有的财产，你这个共有关系的证明、共有财产的证明，要把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实际立遗嘱的阶段了。我们要这个比如说我们要书写遗嘱的内容，或者说口述遗嘱的内容。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你要符合生效的要件我们把遗嘱立好了之后，我们要签字我们要写明日期我们要让见证人在遗嘱上去签字去。这些要件呢我们都要符合了。我们总结一句话吧，就是说我们形式上要不违法，实质内容上也不能违法。另外呢，我们还要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给这个相应的人员呢留出这种特留份来，比如说一些婴儿啊或者一些这个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我们的这个抚养人、赡养人必须要留出这个特留份来或者是我们把它叫做必留份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说它是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
1: 那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群体来讲的话，我们也就是说在准备阶段我们需要准备两种类型的证件，第一证明自己是谁的，
0: 对，
1: 是吧，第二证明这个财产的归属的一个证件。
0: 对，我们不能在遗嘱当中去处分他人的这个财产。如果说我们这个财产是和他人共有的，其实我们是要先析产的。当然有的析产呢需要通过判决书，有的析产呢是需要房产证，有的呢就需要你自己写明属于你自己的份额，你如何来处分。
1: 这个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夫妻共同财产当中的这个房产呀、存款呀这个部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牛律师，那你看这个其他的和不是夫妻关系的这种人的这个东西好说，是吧，有合同，有的时候有判决书，那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就到底我能处置哪些东西，什么属于我能处置的财产？
0: 一般说呢，如果这个财产呢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话，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一人一半。所以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说某套房子或者某些存款属于我个人所有的部分，我如何处分这要一定要表述清楚。
1: 你就是要写清楚属于个人的部分。
0: 对
1: 那哪些是我们能在遗嘱当中分配的？除了这个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有人说，比如说我这个藏的字画， 我的首饰，我自己购买的保险。

0: 死后的丧葬费，就这些东西能属于遗产吗？
1: 我们说民法典里的这个规定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死亡的时候遗留的所有的合法财产，比如说这个房产啊、存款啊、字画呀、汽车呀，这都属于这个遗产，都属于遗产的范围。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都可以进行处分。有些东西呢，比如说涉及到保险啊，我们说我们这个保险，这个将来这个保险金啊，谁来这个拿啊，谁来继承？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做呢？应该去到保险公司。去改这个保险，改什么呢？就改那个受益人。
0: 受益人，
1: 对，我们一般是这么来处理，而不是说把它写在遗嘱里边。
0: 就比如说受益人是我的妻子，然后现在我说我想留给我儿子了，你需要跟保险公司去更改这个，而不是说写在这个上面。
1: 对，你一定要是，我们的建议呢，你去应该是及时的到保险公司去更改受益人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去世之后呢，会涉及到一些丧葬费啊、抚恤金啊这些钱，这些钱严格说来呢，它不属于遗产。
0: 不是，因为不是生前。
1: 对，它不属于遗产。我们处分这些这个财产呢，我们一般呢是比照着这个继承，按照法定继承来处分。有的时候呢，你即便是你可以往遗嘱里边写，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写了不见得有法律效力啊。这个法院呢，它处分的时候还是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处分。
0: 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可以附加到里边，是吧？就是最终怎么着，就如果说真的到打官司那一步了，可能不会被，
1: 对，可能不会这个按照你所说的去那样去分配去。
0: 但如果没有到打官司那一步，比如家人都认同，这个就
1: 可以
0: 了。
1: 对，就可以尊重你生前的欲望，这个愿望，我们来进行处理。
0: 那再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比较实际情况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啊。我想对于这个再婚家庭来说，可能咨询遗嘱的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情况也相对来说复杂一些啊。你看再婚之后，这个婚前的房产存款，如果我想留给自己的亲生子女，那我该怎么立遗嘱避免日后的纠纷？
1: 这个再婚的家庭呢，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先析产。我们要把这个财产呢，哪些是这个我个人的财产，哪些是婚前的财产，哪些是婚后的啊，属于我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二分之一部分啊，如何来处分的时候，我们其实首先要析产，
0: 先分清楚。
1: 对，我们第一步要分清楚，然后我们这个一部分财产一部分财产的说啊，你要留给谁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你不要去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共有的部分啊，不能分割的部分，或者是对方的部分，这个你不要去处分，你处分了其实也是
0: 也没有用，是吧？
1: 对，另外呢，就是说呢，这个你呢可以呢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写清楚啊，就是我这样分配的原因，但是不要在遗嘱里去过分的去指责某个人啊，那样的话，我们说遗嘱什么是遗嘱？遗嘱就是我们这个生前处分财产的内容，你去过多的去指责一个人，这不是遗嘱，这叫遗书啊，这就是遗书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呢说写清楚。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可以不采用遗嘱的方式，我生前过户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处分自己财产的有效的方式
0: 啊。就生前就把这些财产先处置好了，
1: 对，
0: 不让它变为遗产
1: 啊。对
0: 啊，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哈。那其实还有一些涉及到这个遗产纠纷的，是这种多子女家庭，是吧？就一个孩子这事儿好说，多子女家庭的时候，老人我们说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难免会产生一些这个感情亲疏的一个问题，比如我就想给这个孩子多留，我对那个孩子我就是，但是我这种亲疏可能没有原因，不是说他必须要受到帮助或者他照顾我更多，我就是他不照顾我，我也想全留给他，就这个可以吗？
1: 可以。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赡养分配呢，按照这个赡养的多少啊，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法定继承，原则上就是说尽赡养义务多的人多分，尽赡养义务少的人少分，有赡养能力而不尽赡养义务的人可以不分啊，这是一种原则。
0: 这是原则。
1: 对，但是也可以突破这个原则，
0: 就是老人的个人意愿。
1: 对，老人的个人意愿。有的呢就是说，虽然说他尽的赡养义务比较这个少，但是我觉得他的家庭状况这个比较差，我可以我呢希望呢多分给他一些，这是法律也是允许的，也可以这样做，没有问题。
0: 那就没理由的呢，我就想给他。
1: 对，那也可以，就是我就是偏袒某一个孩子，这个呢也可以。这就是说遗嘱和法定继承最大的区别啊。遗嘱呢，我们就是按照，如果遗嘱有效的话，我们就完全按照遗嘱立遗嘱人生前的意思表示去分割这个遗产。那法定继承就不一样了，法定继承几乎就是平均分配了。
0: 法定继承按照的是法律条款目前的规定。
1: 对，
0: 遗嘱继

0: 继承按照就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的意愿。
1: 对，如果我们走法定继承的话，那体现的是国家的法律意志。如果我们走遗嘱继承的话，体现的是立遗嘱人生前的意志。
0: 所以我们也在一些案件当中看到过，老人就把这个遗产全部给了一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1: 那就
0: 最后被支持了。
1: 对，那
0: 是
1: 那就属于遗赠了
0: 啊，遗赠、
1: 那就是遗赠了，不属于遗嘱继承了。
0: 所以说这个立遗嘱就是为了体现个人的这种就是遗产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意志。
1: 对
0: 啊，这里边有的时候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老人他想把自己的这个遗产就是不给子辈儿，给到孙辈儿。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
1: 可以，这也属于遗赠了，
0: 也属于遗赠。
1: 这不属于法定继承了，属于遗赠了。
0: 属于遗赠啊，写清楚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刚才其实咱们提到了这一块哈，就是有一些遗嘱的形式，除了自书之外，它需要有这个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这个见证人。什么叫没有利害关系？就选谁合适
1: 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呢，就是说这个人啊和这个继承人啊，最起码和这个我现在写遗嘱的这个受遗赠人也好，这个遗嘱继承人也好啊，还有他们的近亲属，没有什么利害的关系。
0: 你不能说儿媳妇儿、
1: 对，
0: 这不行。
1: 对，你想把财产留给儿子，你找儿媳妇儿做见证人不行，找儿媳妇儿他妈做见证人
0: 也不
1: 行。对，和他有利害关系的，甚至儿媳妇儿的同事，我们都不要让他来做见证人。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做见证人，这些人都不要出现在立遗嘱的现场。他出现在立遗嘱的现场，其实都是对这个遗嘱的污染
0: 啊。
1: 很有可能呢，拿不到财产的人就说了，说这个由于他受到了一些这个利害关系
0: 的影响，
1: 对影响，所以老人才去这样立的遗嘱。对，所以我们要是保证这个份遗嘱啊合法有效，外加一个干干净净，你要让这些利害关系人都离开立遗嘱的现场，也更不能让他们去做见证人去。
0: 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遗嘱出现了最终的这个纠纷，除了他分配的不是自己的财产之外，是不是就是这个见证人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
1: 对，见证人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还有一个呢，就是遗嘱的内容没有写清楚，就是我要处分这个哪些财产，那些财产写的不清楚。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财产的形式变了之后，我们要赶快及时的变更财产的内容。比如说我现在要把房子给了我的儿子，那现在呢我的房子已经卖了，我生前把它卖了，变成了100万块钱。那你赶快去重新写一份遗嘱，就是说我卖房子的这100万块钱，我准备让儿子继承还是让女儿继承？一定就是财产的形式变了，要相应的赶快去变更这个遗嘱的内容。
0: 这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这个立遗嘱之后，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改变了，或者说这个遗产的内容改变了，
1: 对，
0: 你要及时的去更新一份。
1: 对，
0: 最后这一份如果程序也合法，是认定这一份的。
1: 对，我们说这个如果有多份遗嘱的话，哪份遗嘱这个生效呢？我们说都是顺位生效，就是最后一份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以它的效力，以它的内容为准。
0: 那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就是我之前我立了一份遗嘱啊，它可能比如说是个自书遗嘱，我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然后我在一个危急的状况下，我改变这个意志了，我变成口头遗嘱了，那最后是这个口头遗嘱生效吗？
1: 对，就是口头遗嘱生效。
0: 口头遗嘱生效。
1: 甚至说我以前立了一个公证遗嘱，我把我房子给了我儿子了，但是我发现我住进医院之后呢，我儿子从来没看过，
0: 不想给他
1: 了。都是我女儿在照顾我。那在我危急的情况下，我把大夫和护士叫过来，我说你们给我做一下见证啊，我马上就要咽气了，那个我这套房子呢给我女儿了，这就没有问题。这一个口头遗嘱，它只要是有效力，它完全的可以把以前的公证遗嘱给推翻了。
0: 就是公证的遗嘱也不是说在法律上就有更高的法律效力。
1: 对，
0: 所以说还是以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来看。
1: 对，
0: 那我们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并没有完全去理清到底我有多少财产，有一部分财产他可能在遗嘱当中没有涉及，那针对这一部分财产是按照法定继承吗？
1: 对，如果说你遗嘱当中没有涉及到的财产，甚至是说财产的形式发生了变更，你没有重新做出这个处分来，这个都要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继承来走。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哈，他说那如果我在这个遗嘱当中就是写的比较模糊，或者说 就是处置了不属于我的遗产，那这个怎么认定啊？
1: 你处置了不属于你的遗产，那肯定是无效的，
0: 就没有这一部分无效。
1: 对，这是无效处分，但不影响你去处分你其他的合法的财产。
0: 嗯，我们就说这个遗嘱就是部分生效吧。

0: 对对，
1: 嗯，如果说他这个程序合法的话，就是你属于你的那一部分它可以生效，剩下的那个这个处置是无效的。
0: 对，
1: 嗯，那最后也想请牛律师帮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样更加坦然积极的看待立遗嘱这件事儿，以及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嗯，
0: 我觉得呢，作为我们老年朋友呢，要积极的使用遗嘱这个法律工具。我们可以利用遗嘱从三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赋能。一方面呢，我们要把遗嘱从这个死亡的标签来剥离，是吧？它是其实是我们在清醒健康的状态下实现我们个人财富管理的一个工具。第二呢，就是遗嘱的内核是什么？它是爱与责任。我们应该通过订立遗嘱来承担家庭的责任，减少亲人之间的猜忌，减少身后繁琐的诉讼，把遗嘱作为长辈送给家人的一份省心的礼物。第三方面呢，遗嘱的传递啊，它传递的内容啊，从来不只是财产，财产只是载体，真正传递的是家风和代际的温情。我们觉得呢，大家应该放下心里的包袱，积极的规划自己的财产，用一份清晰的财产安排来守护亲情，真正实现我们节目的这个宗旨，说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的这个初衷。
1: 嗯，好，那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符合法律相关要件的一个提示哈，别这个想法挺好，最后这个遗嘱它不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遗嘱。
0: 露露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想法落地。落地呢，就是说形式要合法，内容要合法，完了之后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1: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财产，守护我们的亲情。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内容的分享哈，拜拜。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8: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9: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8: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9: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8: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9: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二楼，
8: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三楼，
9: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10: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1: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3: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4: 月满山河逢佳节，
15: 雅韵悠扬贺中秋。
16: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7: 中华友好戏
18: 中秋特别节目，
17: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9: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7: 愿诸位
16: 月圆人圆家国圆，
17: 戏韵绵长共婵娟。
13: 9月25日晚7:40，
17: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3: 中华有好戏，
11: 中华有好戏，
6: 唱响中国节。
1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7: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当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5: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
20: 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7: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2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7: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1: 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银铃俱乐部。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如果您想要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当中哈，也欢迎您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这样呢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在群当中呢，我们还有这个才艺展示的环节，您可以报名来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河北老年大学学员马红军叔叔带来的演唱曲目。
17: 生活寻芳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1: 好，那今天呢，参与我们银铃大舞台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马红军马叔叔。我们先来请出马叔叔。马叔叔您好。也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1: 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老战友合唱团马红军。
1: 嗯，马叔叔来自老战友合唱团啊。
21: 对，
1: 那这样我们马叔叔先做一下准备，我们放一下这个音乐哈。那今天马叔叔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曲目呢，是今夜北方飘着雪花，还蛮有难度的一首歌曲哈。您也做一下准备，我们大家也一起来欣赏。

0: 好，非常的谢谢马叔叔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今夜北方飘着雪花》哈。其实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这是一首就是美声唱法的一个歌曲。我们这个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呢，说他觉得唱歌美声是最不好唱的，马叔叔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唱法呢？
1: 这个我是作为一位这个合唱演员
0: 哦，
1: 咱们
0: 说老战友合唱团，
1: 对，老战友合唱团，咱们这个合唱团呢，它分四个声部到八个声部，
0: 嗯，
1: 这个要想使这个声部比较和谐、
0: 嗯、
1: 统一，
0: 嗯，
1: 最好的唱法就是美声唱法，
0: 最好的唱法就是美声，
1: 哎，而且美声唱法是最容易统一的
0: 哦。您是哪个声部？
1: 我是男低声部、
0: 哦、
1: 男低一声部。
0: 哦，这男低声部还分不同的呀？
1: 对，有男低一声部、
0: 哦、
1: 男低二声部。
0: 哦，
1: 这个最起码的就是说最少得四个声部。
0: 嗯 嗯
1: 严格来说吧，
0: 就是八个声部。
1: 八个声部。
0: 哦，
1: 每个声部都有分一声部和二声部、
0: 嗯、
1: 女高一声部、
0: 嗯、
1: 女高二声部。
0: 嗯
1: 啊，女低一声部、
0: 女低二
1: 声部。
0: 啊，
1: 包括
0: 男高。男生也是一样的。
1: 啊，男生也是一样的。
0: 哦，所以一共是八个声部，就最少是要四个声部。
1: 最少是四个。
0: 啊，配齐了的标准应该是八个声部的。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您参与这个老战友合唱团，或者说您学习声乐多长时间了？
1: 我到老战友合唱团一共是五个年头了。
0: 五个年头了。
1: 对，
0: 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觉得就是想要去学习唱歌？您的本职工作和这个相关吗？
1: 我的本职工作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哦，
1: 但是打小有个梦想吧，就是喜欢唱歌。
0: 喜欢唱。您平时也喜欢唱？
1: 平时也喜欢唱歌。
0: 哦，
1: 就是说，哎呀，就是说也不知道唱的好与不好，我说咱们系统的学一学、
0: 嗯、
1: 正好老年大学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刚好也退休，我们就、嗯、
0: 就加入了这个老战友合唱团。
1: 对，加入老战友合唱团、
0: 嗯、
1: 而且他成立的时间也不是太长，也成、
0: 嗯、
1: 老战友合唱团也是他一成立我就在这个合唱团了。
0: 嗯嗯、
1: 啊、是这样。
0: 有人说过您，或者有老师说过您，您这个声音特别适合唱美声吗？
1: 有人他并没有直接说我唱适合唱美声、
0: 哦、
1: 但是他光说我这个嗓音唱比较适合唱歌
0: 啊、
1: 哦、不唱歌有点可惜了
0: 、
1: 啊、是这样说的、嗯、
0: 所以说也是决定来接触这个声乐学习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本职工作和这个没有关系、嗯、那在退休之后60多岁了去接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嗯、你看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乐理知识，要识谱，要练声，
1: 对
0: 您来说难吗？挑战大吗？
1: 也还行，只要你喜欢，
0: 嗯，
1: 心中对这个事物特别喜欢的话，那就跟着当一个事业去做一样，学起来也不是那么很难，
0: 嗯嗯，很多人都说就觉得识谱特难，特别费劲，您觉得只要喜欢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1: 对对，
0: 哦，
1: 对，只要学进去了，只要把它学开了，这就没有多难，
0: 嗯嗯，
1: 是这样。
0: 你看我们有这个听友给您点赞啊，还有人问，就是如果一点声乐知识都没有就唱成您这样，这个每天得付出多少努力啊？
1: 我觉得每天啊你至少得2到3个小时吧，
0: 给拿出时间来。
1: 对，拿出时间来，
0: 哦，
1: 进行练习，就是一个是嗓音啊，发音的这个位置啊，
0: 嗯嗯嗯，
1: 一个就是对于谱子的怎么去识，
0: 嗯，
1: 这些要求，那曲谱里头他怎么要求的，你怎么去达到，
0: 嗯，
1: 每天就得要学一学。
0: 嗯嗯，
1: 你上午1个小时多，下午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
0: 嗯嗯嗯，还是能学会的，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只要坚持下
1: 坚持下来就没问题。
0: 哎，肯定可以哈。
1: 啊，对。
0: 嗯，那您后期有没有计划，比如说再学一学其他的唱法，或者说学一学其他的乐器之类的？
1: 有。
0: 嗯，
1: 我现在正计划，我说准备得学一个简单的乐器。
0: 啊，您想学什么？
1: 我想学那个像竹笛啊，
0: 啊，
1: 或者是这个管乐
0: 啊，吹奏类的，
1: 吹奏类的，对，
0: 啊啊，您是觉得学这些更好去表现，还是说对您这个唱歌您觉得有帮助？
1: 我觉得它是互补的。
0: 嗯，
1: 你学这个乐器的话，你首先对识谱这一块，
0: 对，
1: 你得要加强。
0: 嗯嗯，
1: 你识谱能力强了，反过来对咱们唱歌这块学歌，
0: 啊，
1: 哎，又是一种提高。
0: 啊，
1: 嗯，它是互补的，
0: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1: 啊，对对对对，是。
0: 您刚才也说了，您是在这个老战友合唱团哈，那平时咱们这个合唱团经常要参加排练或者演出或者比赛吗？
1: 对，
0: 嗯，
1: 它每周，
0: 嗯，
1: 必须的就是固定的时间，
0: 嗯嗯，
1: 每周的下午，
0: 嗯，
1: 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0: 嗯，
1: 一个是就是开始练练声，
0: 嗯，
1: 然后根据学的哪个曲谱，
0: 嗯，
1: 进行学习，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如果是遇到演出，比方说咱们重大节日，
0: 嗯，
1: 或者咱们合唱团要演出了，
0: 嗯，
1: 可能是要加班。
0: 哦，
1: 啊，有时候加一次班，然后就加强一下练习，
0: 嗯，
1: 为了演出效果吧，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那您是不是也参加过一些比赛，拿到过一些成绩？
1: 参加过，
0: 嗯
1: 嗯，我们老战友合唱团，今年去年拿到了一次金奖，
0: 哦，
1: 今年派的是一个老战友的女子合唱团，
0: 啊、哦。
1: 也拿到了奖项
0: 哦，成绩非常非常不错，
1: 还可以，对、
0: 啊、
1: 我们拿的都是第一名
0: 啊，拿的都是第一名
1: 对、
0: 啊、
1: 对，
0: 未来有没有计划就是参加一些独唱的比赛？
1: 有这个想法，
0: 嗯，
1: 有这个想法，这个得要下更大的功夫
0: 啊、
1: 嗯、啊，就是说尤其是在我们岁数大了吧，有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记词、
0: 啊、
1: 有点困难
0: 嗯，
1: 其他的倒没啥
0: 啊、哦，其他的没啥、嗯
1: 对
0: 对。
1: 对
0: 您的这个退休生活，是不是也是一个，丰富或者说也挺
1: 好？很
0: 好。
1: 哦、你作为老年人吧、
0: 嗯，
1: 你要是对自己身体保养啊，对自己身体你要得关注啊。
0: 嗯嗯。
1: 锻炼呀、啊，实际上唱歌歌唱是对身体最好的一种锻炼形式。
0: 嗯嗯嗯。
1: 对老，尤其是对老年人。
0: 嗯。
1: 你像他这个他练要练呼吸。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要练记词，
0: 嗯
1: 啊，等等这些东西，
0: 嗯，
1: 你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0: 嗯，看刚刚我们其实是请到了市人民的呼吸与危重症科的主任哈，就你看，要是、
1: 嗯、
0: 我觉得对于唱歌的叔叔阿姨来讲，可能就特别能发现自己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是吧？
1: 啊、对对对，你要是你是气息不够，
0: 嗯、
1: 有的一下人是要求8拍，有的到12拍，
0: 嗯嗯，
1: 你气息跟不上就不行、
0: 嗯，
1: 所以说你必须得练习。这练习的话，就本身就加强肺功能的这个功能，就加强了。
0: 嗯嗯嗯，像刚刚柴主任说的，就是很多老年人这个肺部的功能会弱化，就对于唱歌的叔叔阿姨来讲，就会得到不断的一个加强。
1: Yeah, 对、哦，不断加强和提高，
0: 嗯，
1: 确实很有好处。
0: 嗯，
1: 我特别希望咱们这些老年人退下来以后啊。来学学唱歌，
0: 学学唱歌，
1: 学学唱歌非常好
0: 啊、
1: 嗯！
0: 对这个身体有好处，同时这个对记忆也有帮助，是吧？
1: 对对对，没错。嗯，尤其是咱们老年大学给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0: 嗯，
1: 是吧？老师也特别耐心的教，
0: 嗯，
1: 你一点点学没有问题，非常好。
0: 嗯，那最后也跟我们这个快要退休，或者说退休了还在观望，没有加入这个老年学习的这些朋友们，能不能有什么跟他们想要说的？
1: 我要想说的是说，作为老年人。

0: 咱们退下来了，就要找一点事干。
1: 嗯，
0: 找什么事最合适呢？我觉得唱歌是最合适的。
1: 嗯，
0: 我希望我们老年人啊，都要加入咱们这个队伍来，既锻炼身体，哎，又提高了素养，非常好。
1: 嗯，陶冶情操，心情也愉快
0: 哈。对，有时候你登台演出，哎，这也是一种锻炼。
1: 嗯。
0: 哎呀，上台以后那个就感觉是不一样的，和你下边练歌是不一样的，
1: 很有成就感也。
0: 对对 对, 对、
1: 丰富这个课余的一些生活哈。
0: 哎、对对对，是。
1: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的有幸能够请到马叔叔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也知道在稍后呢，这个十月一的时候，我们这个老战友合唱团也有这个比赛，有这个表演要呈现哈、
0: 嗯。
1: 我们也希望节目，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够记录下这些过程，然后也呈现给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希望日后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请到马叔叔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啊，也欢迎您推荐您的这个合唱团的团友们来参与、
0: 团友们
1: 要
0: 参与，好，
1: 好，
0: 非常好。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马叔叔，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2: 征
3: 有
2: 我，河
3: 北
2: 有
3: 我。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本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燕瑶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11: 音乐
10: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临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2: 再见了，画笔。

0: 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 看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也许心情不妙，
11: 也许阳光正好，
1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9: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
20: 有多远走多远。
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鹿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1到29度，循环星期多云，20到29度。好，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雄安新区开展系统性生态攻坚内外协同治理，实现了白洋淀从生态修复到美景重现的华丽蝶变。来听报道。
1: 仲秋时节，淀上风清苇浅，河韵犹存，坐落于白洋淀北端的叶南堤公园游人不绝。运动爱好者李维军
2: 在这边呢，有时候散散步跑跑步，会看见这个荷花啊，还有一些这个野生的这个鱼啊鸭子啊，能感受到这个环境在越来越好。
1: 贝宁共和国留学生郝强
3: 来到雄安，觉得特别的美，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还有大自然的感觉，风景很美。
1: 如今风光旖旎的雁南堤，曾经仅仅是一条3到5米宽的人工基耕土堤，硬生生切断烧车店东西水系连通，导致片区水流阻滞、沼泽化严重，地泥发黑、水体浑浊，是店区典型的生态受损片区。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部长朱宝峰：
4: 我们在清淤过程中，也是把我们的清淤疏浚的土方合理的资源化利用，在原来这个堤耕路的基础上，

0: 有效破解底泥污染、水系阻隔等突出生态难题。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部长朱宝峰，
1: 开展了我们四期清淤工程，累计治理我们的污染鱼塘约567个，以重大工程带动我们的内源污染治理。
0: 在做好店内治理的同时，雄安新区筑牢源头防控防线，在白洋淀入淀咽喉打造重要生态屏障，符合河口湿地，从源头净化入淀水质。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项目负责人张鹏达：
2: 咱们湿地啊，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的滤芯，对这些悬浮物啊，还有一些大的颗粒物进行一个沉降。它里边主要有砾石、钢渣、废石，然后通过这些填料的一个物理的一些吸附啊、化学沉降，还有一些微生物的分解，对这个水质进行净化。通过咱们三级的一个系统处理之后，然后也就是可以满足咱入淀的一个要求。
0: 多措并举，综合施治，白洋淀生态环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水质自2021年以来，连续5年保持在3类，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目前发现的野生鸟类有296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50种，较设立前增加了23种。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二级调研员吴海梅：
3: 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的修复保护，一体推进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的同时，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着力推动雄安生态环境保护从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

0: 2026年，石家庄市图书馆寄图游书服务团队以图书为纽带，将优质阅读资料便捷高效送达读者手中，有力推动了全民阅读的深入发展与书香社会建设。石家庄市图书馆从2024年6月至今，累计处理各类借阅订单6万余单，总共借出了近18万册。
1: 不用跑图书馆，动动手机就能借书，让借书体验呢像点外卖一样方便。在石家庄的寄图游书这项惠民服务，打通了咱们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
2: 据了解，寄图游书提供2种借阅模式，全市56个邮政网点支持免费取还书，也可以选择快递上门，主城区4元每单，县区8元每单。读者一次最多借4本，借期长达42天，充分满足大众阅读需求。
3: 这个微信小程序很方便，给孩子借书很方便，尤其现在不用跑，我们家正好旁边有个邮政，然后下班的路上都可以随时从家门口的邮政还取。
4: 像我们家离着这个图书馆特别远，借一次书然后再去还，来来回回的挺浪费时间的，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2: 截至2026年8月底，寄图游书注册用户接近30万。今年1至8月，平台完成借阅订单19650单，借出图书54859册，其中网点自取成为主流，订单19238单，快递到家服务344单，服务不方便到馆的读者，服务还向外辐射，完成区外订单68单。同时累计完成51744册图书回收整理上架，保障馆藏高效循环。除基础借阅服务，今年寄图游书还推出多项阅读推广活动，借书赠书签活动用书签引导深度阅读，六一上线3000册少儿优质读物，暑期对接国家图书馆四季同读，线上设立主题书架，精选500册童书，解决家长选书难题。
5: 我们寄图游书就是希望打破空间限制，让更多人共享图书馆资源。今年我们持续优化网点、邮寄和客服服务，也尝试根据借阅记录做个性化阅读推荐。下一步呢，我们计划拓展服务网点，优化小程序系统，用大数据挖掘读者需求，开展更多阅读活动。
2: 从馆内阅读到线上借阅，寄图游书持续创新公共文化供给，让阅读资源触达更多群体。未来，石家庄市图书馆将继续完善服务，助力书香石家庄建设，让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0: 打通市民亲近自然的最后一名，石家庄通过拆违透绿，推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从封闭式养护向开放式共享转型，累计开放公园绿地超过3000公顷。
1: 夏末初秋的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徐徐。走进石金冠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草坪开阔舒展，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里便成为家庭聚会和朋友社交的热门场所。
2: 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来这片绿地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可以领着孩子过来看电影，放松放松。
3: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带着孩子们来这儿玩一会儿，这个大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孩子们运动一会儿对身体也好，有这个草坪吧特别幸福，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1: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推进全域增绿提质行动，口袋公园、环城绿道、滨河绿地、林荫景观带不断扩容延伸。好生态也不再只是供市民观赏的风景画，成为百姓度假休闲的新空间。截至目前，石家庄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如何让绿地常绿，市民常乐？石家庄市各大公园按照一园一策原则，纷纷出台精细化管护方案。在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有着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园区通过科学化、常态化养护等举措，全力保障绿地景观品质和生态功能。
4: 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修，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病虫消杀，加密保洁巡查，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1: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开放绿地，石家庄市策划推出音乐演出、露营欢乐季、草坪婚礼等多元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民生与经济价值转化。
5: 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载体，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点。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深海一句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巧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如今的太行山呢，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印象中那个古老红色的太行，在这条路线上啊，一系列网红爆款景区景点正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这也是活力太行的具体表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发展，一个典型的做法就是通过挖掘地域文化与自然景观资源，打造特色乡村旅游项目，比如民宿集群、非遗工坊、田园综合体等等，延伸吃住行购产业链。太行山脚下，我们熟悉的保定富平顾家台骆驼湾村走的就是这样的路子。
1: 万步村庄一座座民居依铺而建，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太行山脚下，如今承载厚重记忆的旧居已成为顾家台村的精神地标，院舍修旧如旧，静树今夕变迁。

你看，咱们现在看到了啊，就是咱们顾家山大院儿，在过去啊，这个房子都是特别破旧，基本上没人住了，后来在2016年，咱们美丽乡村改造提成当中，咱们把这种破旧的房子啊，咱们把它改造成这种民宿啊。现在咱们这个顾家屯是党支部的联办合作社，一共有84套民宿，其中这种精品民宿是18套，这个入住率是相当高的。你看，在5、6日，基本上咱们精品民宿啊，都是能达到70%多的入住率。我们下一步，也就是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是吧？回来以后参与到这个民宿经营当中，然后把我们先进的理念带回来，然后再带动村儿的这些老人就近就业，最终实现我们一个共同富裕。

0: 在骆驼湾村，这些曾经的老房子变成了聚宝盆，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这些民宿院落保留了太行山民居的传统风貌，内部则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让游客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乡村的恬静舒适。
1: 咱们分的是两种，一种是普通民宿，一种是高端民宿。像这个小院这边后边还有上边，这都是咱们高端民宿，12间房，14个床位，都是大床房。里边的像咱们标配讲的，尤其就是那个都是智能化的，就是尤其看那个马桶咱都是智能的，还有这个门锁也是智能的。里边的布草啦，咱们都是80%的那个棉度，80-90%的棉度，床垫都西蒙斯床垫，被子都是羽绒被的。尤其咱们这个地方就是冬暖夏凉，像夏天的温度都是在20度左右。

0: 乡村游自然要品尝地道的乡土美食。骆驼湾村这家名为“回家吃饭”的农家院，是不是光听名字就特别的亲切？这里啊，主打的是富有富平地方特色的农家菜，尤其是这用铁锅柴火炖出来的菜肴，勾起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
1: 这个呢，就是咱们传统的铁锅炖菜，然后我们主要是烧火做。然后像这种肉呢，一般冻制都得4个小时，一般我们从早上8点开始到11点半，然后它正儿八经就熟了啊。然后像这种的呢，就是咱们当地的这个农家菜，豆角、土豆、北瓜，这都是我们当地老百姓自己做的。然后我们呢做的主要是当地特色八大碗，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外来的游客品尝到我们当地的这种特色农家菜。
2: 我们又来考察考察，然后明年避暑，想到这儿来。八大碗挺好的，
3: 好，
2: 可以的，不错，挺好。我们是算这回吃了第3次了。
4: 老板娘也好，
2: 老板娘又热情，多好啊！这就是小时候炖菜的味儿，
3: 这个、
2: 特别好啊。
0: 除了乡村游，骆驼湾村还发展食用菌、高山苹果等特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5: 现在我们种植这个香菇是个一种 T2， 这个香菇这个品种，它吃起来这个肉质非常嫩，口感非常好。2019年的时候，那个我在外面都是说，干别的工作吧，是吧？后来我们这儿建起了这个大棚以后，我就回来了。然后从干我种完这个香菇以后了，就是生活也比较提高了，那个比以前可好多了。现在我们这个香菇这个大棚，我在我们这个园区，它有75个大棚。现在不是光我们一家，所有的人们都种植，都特别好。

0: 富平顾家台骆驼湾乡村旅游度假区着力打造集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林果采摘等多元旅游业态，同时我们也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果树种植，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我们顾家台和骆驼湾两个村共440户，919人。2012年底的时候，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元，到2024年底，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6000余元。在这里，您可以看到贫困乡村的华丽蝶变，看到返乡青年的热血与担当，更能看到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1: 以文旅带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邯郸武安的李家庄也做到了。就在前不久，以山货直供、鸡味集结、山野闲游为特色的山里记山游市集开街营业了。市集位于邯郸的武安市，地处东太行的旅游核心带，坐拥泾阳湖水域、东太行七步沟等4A 级景区，距离邯郸市只有1.5小时的车程。这里既有慢生活，又有烟火气，能满足您对山野度假体验的全部想象。
2: 山游市集这个项目啊，地处东太行山旅游核心地带，周边呢就是泾阳湖、东太行等4A 级景区，辐射京津冀1.2亿客群。从邯郸市区呢开车到这儿呢，大概是1.5小时就能到了。那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也只需要4个小时，交通非常的便利。
3: 山里记，我们来啦！
4: 我们
5: 这么近，那么美，
6: 周
5: 到
6: 河北，
7: 周到河北，
8: 感觉这地方景色很美，你们这地方的人也很好。
9: 一进到这个入口就觉得非常的心情舒畅，然后就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而且离我们市区非常近。然后呢，就是打破了我对于山里的一个就是印象，因为总觉得山里可能就是风景居多，但是当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它也有很多这种就是供人去休闲，并且呢环境也好，然后小朋友们也都可以在这儿玩，就是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惬意。
2: 在这儿啊，转角就能遇到很多有特点的拍照打卡点，随手一拍呢，特别的出片，满满的田园风啊！在这里真的有一种想慢下来的感觉，还有各种各样的游玩设施、萌宠乐园，可以和小动物们来个亲密的接触。逛累了，自己还可以找一个喜欢的小院子，好好的享受一下自己的惬意时光。晚风呢，还带着山间草木的湿润气息。当夜色漫上山头，这里是越野越精彩。抬头是璀璨的烟火气，低头呢，处处都是演绎。刚一走进来呢，就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了。起伏广场的篝火演出、舞蹈、灯光秀，各种精彩的表演，也把气氛吹向高潮，让游客们在这里可以大饱眼福。
10: 我们觉得这个表演它很灵活、很灵动，因为我们现在看景，这里有山景、有水景，然后再加上人文元素的这种融入，就会觉得内容很丰富，让大家觉得眼睛看着也挺有内容，耳朵听的也有内容，所以就觉得这种体验感非常好。

0: 说啊，在这儿真的可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啊，这儿真的是太热闹了，而且啊，真是有各种美味。大家看到这里了吗？这是当地的小米面的麻花，它这个麻花呢是分三种口味啊。如果说您想尝尝当地的特色，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
1: 咱们的游客量从一开始的2000人、3000人，到现在的普遍10000人、20000人以上，持续在提升。因为我们是实现的选商而不招商，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必须有自己的技术，然后我们是一定要把他们那个技术引进李家庄，把产业留在李家庄，把产品卖出李家庄，就一定能够实现集文旅商养康一体的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典范。
0: 那据介绍，山里记山游市集的诞生呢，具有政策的东风，也踩准了市场的需求点。相关数据显示，在2025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达到了7.07亿，年轻的 Z 世代呢占比呢超过了45%，他们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沉浸式的乡村体验。正是看到这样的机遇，这个项目啊以唤醒古村落、链接城市、赋能乡村为使命，把非遗记忆都变成了可体验、可消费的旅游产品。
1: 项目能够直接改善村容村貌，让李家庄的人居环境实现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它更是乡亲们的增收创业平台。项目总投资超8000万元，已汇集56家商户，不仅能够为本地村民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它还能够为文旅热度吸引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注入可持续的新活力，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目前我们正全力推进项目运营，目标是把它打造为吃住行娱游购一体化的乡村文旅地标，既让游客体验到乡村魅力，也让李家庄通过这个项目实现产业兴、村民富、生态美的良性循环。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的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70-80块，那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10送5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10送5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4: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5: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6: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7: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8: 在唐山呢，有这样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各种非遗美食汇集其中，完整展现了唐山的人文脉络。这就是唐山宴，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9: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唐山宴最具烟火气的美食街巷，青砖铺就的路面，老字号的招牌，明档的厨房的热气，共同编织成了一幅老唐山的市井长卷。那在我旁边的呢，就是一项唐山遵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十四王爷干烧鸡。这道传承300年的宫廷御膳，完整保留了中药进味、细火慢炖、双道风干的古法工艺。
5: 制作干烧鸡需要将遵化散养柴鸡在汤底浸泡3小时，让丁香桂皮的香气渗入每一丝鸡里。慢火炖煮5小时后，要经过自然风干与人工控温2道工序，才能形成干香不腻的独特口感。玻璃柜中色泽红亮的烧鸡，表皮的琥珀色源自传统熏制工艺。仅凭白砂糖熏制和苇叶锅盖的透气性，成就了这道非遗美食的天然色泽。沿着美食街巷，可以看到各种非遗美食的现场制作过程。游客能在这里看到从食材到美味的全过程。这种透明化传承，让传统非遗美食不光吃得着，还能看得见。
9: 作为中国五大剧种中最接地气的一支，评剧诞生于19世纪末的唐山滦县，前身是田间地头的对口莲花烙。评剧的戏本讲的是老百姓的悲欢离合，但场景从村口的土戏台走到了文旅综合体，从老一辈的收音机里走到了年轻人的镜头之前。
5: 田桂华是一位评剧演员，传统戏曲中旦角讲究碎步轻摇，声角则要钉子步跨虎腰。田桂华的表演中，两种行当的转换全在举手投足的细节里。
10: 我感觉我在唐山宴演出是特别的高兴，为这个我们这个游客们演出，心里特别的高兴，就是因为我从事这个评剧事业，我喜欢评剧。对，我也喜欢这个观众给我的掌声。
9: 同样在唐山宴的皮影体验区，一座2米高的影窗占据了整个墙面。唐山皮影讲究5分侧脸，既能展现面部轮廓，又方便操纵。3根竹竿通过推拉抖闪，能让影人做出300多种动作。
10: 其实啊，唐山皮影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以这个唱腔为主，操纵为辅的。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演出的时候，我们幕后就是我们这个5、6个老师的一种完美的一个配合。已经到这儿有快8年的时间了吧，我们也接触了好多这个京津冀的外地的游客。我们呢也做了，在表演的节目上也做了大量的改编，比如说我们给孩子们表演一些儿童剧目，他们能够看得懂。我们就是能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唐山宴，不但品美食，还能够欣赏到唐山的真正地地道道的唐山的非遗传统文化。
9: 沿着街巷前行，非遗元素无处不在。数据显示，唐山宴开业至今，接待游客超过了3000万人次，京津游客占比达到了40%。京唐高铁70分钟的通行圈，让这里成为京津冀文旅融合的新地标。能吃能看能动手，在这儿真正能够感觉到唐山的文化脉搏。从舌尖上的非遗美食到幕布上的光影传奇，唐山宴的实践印证了那句最好的文化传承就是让传统活在当下的生活里。如果您想感受这份穿越时空的烟火气，不妨踏上旅程，在唐山宴的街巷中遇见属于中国的非遗魅力。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互苗联盟， 电量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临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今天我们在说到这个要说的案例之前呢，先来解答一位朋友他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啊。他也是给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了，他说他是一个外卖员，前两天在送餐的时候呢，他可能是在后面发出了他的这个鸣笛的这个声音，滴滴两下，然后前面就有一个老人摔倒了，然后这个老人说呢，是他鸣笛的这个声音，摁喇叭的声音吓到他了啊，但是双方其实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接触，然后老人当时可能心里边比较紧张，因为吓了一跳嘛，这个手就抖了一下，导致他摔倒了，骑车摔倒了。现在这个外卖员朋友就问咱们说，我也没有接触到他，是吧？这个老人摔倒了，但是现在老人要求我去承担这个责任，我去承担这个医药费，我自己应不应该去承担这个责任呢？
1: 我们平时见的这个事故啊，就是我说我们见的绝大部分事故啊，我们说90%的事故，甚至99%的事故都是接触性事故，就是人也好，车也好，都接触到一块儿了。有接触的一种行为，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属于这个非接触事故啊，一个典型的非接触事故。现在呢，像这种非接触事故越来越多了啊。以前的话，像这种非接触事故，交警根本就不处理，说这个事儿不属于事故，我也不给你出事故责任证书，你去法院你打官司也打不成。现在这样的非接触事故是越来越多了。哎呀，非接触事故的情况有什么样子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情况呢就是，双方呢。就对向而行，甚至呢，就是说在十字路口，一个是东西行，一个是南北行，啊，在一个拐弯，一个直行，在这种情况下呢，瞭望不及时也好，或者说处理的情况不及时也好，双方或者为了躲闪某个东西，有的时候为了躲闪障碍物，有的时候是躲闪对方，双方没有接触，但是发生了事故了。这个发生事故的原因，有的呢就可能就是说呢。我们最后认定的这个肇事方，他有闯红灯的行为，或有其他的这个违法的行为，啊，这样的时候有同向行驶的，还有的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是对向行驶的，还有的是同向行驶的，说我在前面走，啊，你比如说这个我在前面走着呢，副东呢从后边骑个自行车过来了，他一看我，他没看见我，然后看见我的时候赶快刹闸，一刹闸呢，那车子一扭，他摔倒了，
0: 对，
1: 他没有撞到我，哎，真没把我撞着，但是副东自己摔着了，这也属于非接触事故。你现在像这种非接触事故啊，交警处理起来，他也要定个责任，我定责任往往是什么呀？往往就是说，受伤的那一方呢，有可能是同等责任或者是主责，然后那种就是说。造成对方这种判断不及时啊，或者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障碍啊，这种情况担这个同等责任或次要责任。所以说像你说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人家那老爷子呀、老太太呀，要是说报警了之后啊，交警过来要是说确实现场保留着，他很有可能出一个事故责任证书，我觉得很有可能认你一个次要责任，甚至是一个同等责任。很有可能，就是对于像你们这个做外卖的呢，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你天天在这上面走，这种发生事故的概率啊次数肯定更比我们要多得多。
0: 是、
1: 对于你们来讲，就是你就给你的电动车啊赶快入个交强险，或者说入一个商业的三责险。我觉得这个是对你们最大的保护。
0: 这个是对这个群体最大的一个保护。
1: 对，
0: 确实你看老人家可能年纪也大了、啊，也许你这个鸣笛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喇叭声音也挺大的，或者说你摁得很急促，确实可能是容易吓到这个老人。这个可能是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所以说老人的这个理由也不见得就是说支持他在这个呼叫蛮缠，确实可能是因为你这个鸣笛声吓到了。所以说现在发生了这个情况，就像牛律师说的，确实可能会被交警认定成你是一个次责，甚至是双方一个同等的责任，确实还是要负责任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0: 示呢，说贾先收款后表示办不成都退回，一分不差。贾先先后返还了20万，并于2024年12月23号向启亮出具了承诺书，载明其收到启亮48万用于协调其子女工作事宜，承诺限期返还剩余的28万元。随后呢，贾先仍然没有全部返还，所以说现在这个启亮就诉至法院，说要求贾先返还剩余的28万元的这个钱款，还有资金占用的利息。但是这个贾先说了，说自己只是一个中间人，实际办理人是另有其人的，相关的款项已经转给了案外人，其不应该承担返还的责任。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确实觉得给孩子想找一个事业编的工作稳定嘛，但是就通过熟人找到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他也不是真正去办事的人，他还有一个案外人，有一个第三人啊，刘律师。但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启亮委托贾先为子女办理事业编的工作，并且转账了48万元，这样的一个委托，这肯定是一个委托的一个行为啊。那这个行为它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1: 这种委托的行为，或者我们说一个委托的合同呢，是一个典型的无效合同。
0: 嗯
1: 啊，这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违反了这个公序良俗。
0: 嗯
1: 啊，我们知道这个事业编考试呢，这个事业编进人呢，那是逢进必考，是吧？有笔试，有这个面试，
0: 层层的关卡。
1: 对，你这种情况下，你不是说靠花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
0: 嗯，这个肯定是一个无效的一个行为，
1: 对，
0: 它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 对，从合同上来讲，从民事法律行为上来讲，它是一个无效的啊，这无效的合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要是说涉嫌诈骗的话，那肯定就要这个承担刑事责任了。
0: 嗯嗯，那你看这个也是一个无效的委托的一个行为。那如果说这个委托就被认定成无效了啊，因为现在启亮他已经转账了这48万元了，就是说这个贾先也收到这笔钱了。那已经收取的款项钱款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应该返还。应该返还，应该全部返还。
0: 应该全部的返还，
1: 对，
0: 这是这个贾先应该做的一个事情。但是可能，这个事儿啊，您委托别人去找一个事业编的工作，这样的委托肯定是也是一个涉嫌违法的这样的一个事项。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这种返还的这个行为能不能执行呢？
1: 应该能。应该能，本身的一个违法无效的行为，我们说法律后果就是各自返还嘛。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得到一些支持。
0: 就是不会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对对，就是在现实的过程当中，因为这类的案子呀发生的挺多。这个判决的结果呢也不尽然相同。有的案子呢确实说这个受委托人啊，这个就是帮人办事的人啊，他也被人骗了。他有的时候呢确实是也花了一部分钱，有可能呢会出现那种少部分不返还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那你看这个事儿，其实贾先他自己就说了，说我自己只是一个中间人，我不是一个实际给你办事的那个人，我的钱已经转给别人了。那这个理由能不能免除这个启亮他的要求还款的这个行为呢？
1: 这个免除不了。为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说啊，合同呢只在相对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是吧？我和你之间的合同无效了，那就是无效了。至于说你去怎么去委托别人，那你是和其他人的事情，就是第三人呢，我不和第三人发生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是吧？不可能是说第三人把你骗了的话，我也要对此承担责任，那是不可能的。
0: 那是不能
1: 的。对，所以说这个钱款呢应该全部返还我。至于说别人是不是骗了你了，或者说别人没有按照你们俩之间的约定去办什么事情的话，那你应该找那第三人去要。
0: 这个跟我是没关系的，是吧？
1: 对。
0: 那牛律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形是可以免除这个还款的责任的呢？
1: 很少有能免除的情形。当然这个社会生活很复杂，我们不能说，因为有的尤其像这种托人办事儿之类的啊，有的事情呢托人办的事儿呢是合法的事情，有的事情呢是违法的事情。你比如说买房子，正常的买房子，这我也是一个委托合同，是吧？这个是一个合法的啊，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也会出现上当啊、受骗啊，或者是说事情没有办不成的，那有可能会出现部分返还。但是这种违法的事情啊，是你看我们这次就禁编这种事情，还有一种典型的这种委托合同违法，就是捞人啊，那人说。那个

0: 说家里人因为什么诈骗呀、什么电诈呀，或者什么杀人呢、放火啊，这被抓起来了，说你不要找律师，是吧？找什么律师啊？我认识人，把钱给我，我已经把人捞出来。你像这样的合同呢，也这种把钱给人也属于无效合同，
1: 也
0: 是
1: 没有法律效力的。
0: 对、你这个也是可以主张要求对方全部返还的。
1: 嗯，那现在你看这个贾鑫他就主张说了，说钱款已经转给案外人了，真正去办事的这个人了。那贾鑫他需不需要举证一个转账的一些凭证呢？
0: 就是他对于自己的主张肯定是要举证的，但是你举出证来又怎样呢？你举证之后也不能免除你返还的责任啊。
1: 即使说你这个钱已经交给第三人了，这个钱该还，你贾鑫你还是要还的，是吧？
0: 对，
1: 这个就不涉及到现在委托办事的他的这个委托办事的这个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了。
0: 对
1: 啊，那你像这种案例其实就是收款的主体与实际办事的人分离的时候，因为这个案件就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那这种责任应该怎么去承担呢？
0: 这种责任就是谁收钱谁返还，对吧？而且我们实事求是说，这种所谓收钱办事他都要挣中间挣着差价呢，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像这样的事情本身合同就是无效，这法律行为也是无效，这种民事行为也是无效的，这肯定是全额返还的。
1: 这个全额返还，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0: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就是在体育公园在篮球场打篮球的时候，这个球呢不小心砸到了在篮球场打羽毛球的一对母子的母亲的身上，然后呢他说幸亏这个母亲说没事啊，自己也没有受伤，没有被砸到，但是这位朋友他还是有点这个后怕啊，万一这个球砸到对方了，而且真的造成了一些受伤，或者说一些什么样别的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这个责任是不是应该由自己来负呢？
1: 这个情况呢比较复杂，我们分几种情况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在篮球场上打篮球啊，这个就是说和我们一起打篮球的人他受伤了，或者说我们打篮球比赛的时候旁边有旁观的人受伤了，这个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引用什么，就引用我们民法典里边所谓的自甘风险的体育活动啊，按这个来规则是吧。因为如果像打篮球的时候我冲撞呀，正常的冲撞呀，骨折了呀，什么受伤，一般的话就是自担风险，自己来担责任，
0: 这个不是说恶意的想跟你冲撞啊什么的，可能就是碰巧了，或者说有一个严重的身体的冲撞。
1: 对
0: 啊，
1: 另外呢别人在那打比赛搞体育活动，你比如踢毽子也好跳绳也好，你旁边的人围观的时候受伤了啊，这样的也挺巧，那踢足球呢一脚过去给闷脸上了是吧，你这样的情况呢说怎么着，有时候我们也要看看你围观的人员是不是有过错是吧，有的时候的话你围观的人员在这个时候在体育比赛旁边围观的时候，围观人员的责任其实比较大的，你要找一个安全的这个方式去看这个比赛去啊。然后我们再说呢，就是说和这个场地外啊一些不相干的，或者说互相大家都在搞体育活动，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篮球场打篮球，那是不是两块篮球场，你比如说是两块篮球场，你们在这块篮球场上打篮球，人家呢在另外一块紧挨的篮球场上打羽毛球，这也是未尝不可的，对吧，这也是未尝不可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呢这个场地呢它是免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场地是公共的，再一个呢就有可能就没有这个羽毛球场地，再一个呢就是场地的管理方对于这个场地的使用功能啊没有很严格的规定，说这篮球场可以打篮球，也可以跳广场舞，也可以踢毽子，谁先来谁干是吧，那如果是这种操作的话，你就不能说人家在那个篮球场上打羽毛球有多大的过错。
0: 这个都是供大家进行一个体育运动活动的一个区域一个场地。
1: 对、这个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去玩滑板行不行啊，那你玩滑板有没有专门的场地，然后管理方是不是说过说篮球场呀羽毛球场呀不允许玩滑板是吧，这样的规定有没有是吧，我们要根据这些规定来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过错。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公共的场地，在这个给公众免费开放的场地上进行体育活动的时候，它是有别于体育比赛的，所以我们在进行体育活动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和包容性，你不能说我打篮球我就使劲打，我也不管不顾，正好有个这个有个什么小孩过来了，或者说有个观众上我就过去冲撞上去，这个不行啊，你这个和正式的比赛
0: 正式的比赛是不一样的对
1: 啊，对啊。然后我刚才也忘了举例了，就说如果我们比赛的时候有个孩子闯进来了，闯到比赛里边了，这个责任怎么划分，这个他孩子的监护人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或者我们正在打比赛的时候有一条狗跑进来了把我给绊倒了，这个呢狗的这个主人他是有责任的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有一定过错责任的。
0: 那牛律师，我看现在有二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哎你好。
2: 喂
0: 啊你好您说。
2: 你是一位律师是吧？
0: 律师在呢，您直接说您这个想要问的什么问题就行了啊。
2: 好嘞。我就是问一下，我想现在吧，我是孤身一人等于，但是呢我这孤身从名义上来说呢 他有一个儿子，但是是那么跟他母亲孙向改嫁过来的。
1: 嗯，你接着说。
2: 他有两个妹妹，他两个妹妹的也是从我这儿长大，他们来的时候7岁和10岁，到20多他们结的婚。他们结婚了一直都不管我了，跟他妈他们一块都走了，就等于他母亲现在也没了，也没埋在这儿，就谁也不管我了，就他儿子，他那一个儿子在这儿啊，他那儿子现在呢，一年里给我3000块钱，
1: 嗯，
2: 多了也不给。
1: 嗯，你想问什么？
2: 哦，就说现在我这光这3000块钱了，别说是吃饭了，我就是这一年到头的，我光看病也不行，也不够啊，也差得多。
1: 嗯，你是在农村呢是吗？
2: 哦，我就说问一下，我这个情况，咱这国家有没有规定，我能不能早，我早睡？我是早
0: 就是提高您的赡养费是吗？是这意思吗？
2: 对
1: ，行，那我问你啊，
0: 嗯，
1: 你看你和他母亲这个结合的时候办了结婚证了吗？
2: 办了
1: 结婚证了。你和他母亲结婚的时候，那儿子过来呢是12岁，然后那个他两个妹妹，那女儿呢是多大？是7岁？
2: 一个7。

0: 也是一个七岁，一个九岁吧，可能。
1: 啊，那儿子多大呀？
0: 儿子呢，多十二。
1: 啊，十二。然后呢，你就是你们再婚了之后，你把这三个孩子养大的，你跟他妈一块把这三个孩子养大的是吗？
0: 哦，他儿子在这儿结婚人是我在这放。
1: 是这样啊。那如果按你这个说法来说的话，你们这是再婚，你属于他的这个继父啊，而且属于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呢，这个在你老了之后呢，应该是这个他们有赡养你的义务，不光是说儿子有赡养你的义务，那女儿也有赡养你的义务。
0: 哦，
1: 那女儿现在也不来看你啊，也不给抚养费什么的。
0: 不来，所以联系也不通。
1: 联系也不通，就是
0: 他们找过几次，我也知道他们家伙，给他们找过几次家伙。
2: 人家不管是吧？
0: 我也不找，可能也不给我找家伙。
3: 啊，他们也没给过你钱是吧？
0: 没有，谁也没给过我钱。
1: 啊、那个什么，你现在跟这儿子呢？现在是住在一个村里是吧？
0: 住在一块
1: 儿。啊，就住在一个院里。
0: 哎，就这一个月。
1: 哦，那你这样吧，你让你们当地的这个村委会啊，给你们调解一下吧，是吧？我不知道你儿子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如果你儿子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困难的话，你说是不是把他那个两个妹妹一块叫过来，大家调解，坐到一块调解一下，把你这个养老的问题、赡养的问题解决一下？
0: 也说过，人他们不管。
1: 他们不管，那当地的那个民调啊，调解委员会怎么说的呀？
0: 当地的人家还这个农村呢，我跟你说，同志，这个农村就那么回事儿，谁真正去给你解决问题了？他也没法儿，他
1: 不是那个当地的政府得管呀。你这个就是
3: 这个事儿啊，就是您的儿子，包括您的这两个女儿是吧？虽然说不是您亲生的，您是对他们有这个已经尽到了一个抚养的一个义务是吧？啊、
1: 我再问你。你是你们当地农村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吗？
0: 啊？
1: 你是你们当地农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不？
0: 当地农村是吗？
1: 你吃的什么低保之类的了吗？
0: 哦，我吃过低保，现在人也不给我了，低保也不给了。
1: 低保不给你的原因什么？是因为一年给了你那几千块钱了，所以不给你了是吗？
0: 哦。
1: 那你这样啊？我们不了解你当地的生活水平是什么、你去找一下你当地政府，让你当地政府呢帮着你协调解决一下，是吧？你看你符合不符合这个低保啊，能不能在这个低保上给你补助，另外呢能不能把这个三个孩子叫过来一块商量一下你这养老的问题。
3: 嗯，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指着这三个孩子养老呢，
1: 对
3: 吧？
1: 对、这个我们是这个法律咨询类的节目，只能是解释解答一下法律方面的问题是吧、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下当地政府，让他给你调解一下，
3: 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协商成啊。但刘律师，我看现在这个一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嗯，您好，主持人好，然后律师好。我是一个54岁的女性，单身，我家里只有一个失能的母亲。我现在呢就是右侧甲状腺结节。我查了一下人工智能啊，就是医院给我的答复，就是我因为这个结节已经符合手术指征，医院呢。给我的答复就是手术当天必须有家属在。
3: 嗯，
4: 但是我查了，我说我可以自己签字吗？就是他说也不可以，不让自己签字。但我查了一下豆包，他说患者意识清醒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是可以自己签字的，所以我有点纠结。
3: 您就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自己签字是吗？啊，
4: 对
1: 啊，我站在大夫的角度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你看啊，是这么回事，如果说这个手术啊非常的顺利啊，你的意识也非常的清楚，这个不是个事儿对吧？这不是个事儿是吧？你这个可能这都是一小手术，这个大夫呢他为什么说你得有家属啊？他就怕万一做着手术昏迷了，或者出现其他的问题了，你自己决定不了了这个事儿了，你怎么办呀？那你说当时现场谁来做决定啊？人大夫现在医患纠纷这么紧张，他也怕说那个大夫就是站在他的医学的这个专业的角度做一个决定，回头了你醒过来了，你觉得这个没有这决定是个错误的，或者这个最后的这个手术没做好，你再去找他们去，他肯定人家肯定是怕这个麻烦呀。
4: 嗯， 我家里现在只有一个失能的母亲，我没有其他亲人了。
1: 那你怎么办呀？那你这种事儿吧，我你连什么表哥表弟什么的都没有吗？
4: 嗯，其他亲戚就是要么就是都很年，我母亲是家里，他们一共兄妹六个嘛，家里老大，父亲已经不在了，然后叔叔那边也不怎么来往，所以现在唯一我能想到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律师，要是我不能自己签字的话，我可不可以？除了您说的这个，就您站在医生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那我能不能写个委托书，手术之前请我的朋友什么的同学
1: 那是这样啊，你看医生答应不答应？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认为没有问题，是吧？因为现在这种独生子女啊，不婚不育的太多了，是吧？你这个事情，你不能说这个，我除了亲戚，那个不行的话，我就全授权他，出啥事儿的话，他做主就代表我的直系亲属做主，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你看医院答应不答应？对吧？你要是医院说呀，这个事儿我觉着风险也挺大的，他怎么怎么着，或吧，他不答应这不好说。另外的话，这样的人好找不好找？那同事愿不愿意担这个责任？
3: 嗯，这如果说您有这样的人选的话，可以去试一试，看看医院那边答不答应。
1: 对
3: 啊，
1: 对。
4: 就是从法理上讲，这个手续是没问题的。这个，
1: 从我的角度，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委托一个什么同事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什么问题。你不要说做手术了，你有的时候我什么阿尔茨海默症，我们家都是祖传的、遗传的，或者说我有什么其他的那个病症，我就知道我八年以后我就要失能，我就要失去意识，那我就。为什么我现在我就不能指定一个我的提前指定我的一个议定的监护人呢？这个都法律上都不禁止，那他为什么要在做手术的时候还说这个不是直系亲属，我的这个其他的朋友同事就那什么？那以前的时候，在这个没有这么多法律框框的时候，你好多时候那单位的这个员工做手术，那都是领导过去签字啊，都是单位的同事过去签字啊。
3: 嗯。
1: 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法律上，你要是说全权委托给他，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大夫们放心不放心？
3: 嗯，就得看医院那边答不答应。
1: 对，
3: 啊、
4: 好的，
3: 嗯、
4: 好的，谢谢。
3: 好吧，行，您再问问，好吧，
4: 拜拜，
3: 好，再见，哎。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纪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纪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这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

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还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交际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

0: 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花钱托关系找工作，这个靠不靠谱？万一你把这个钱给出去了，但是最后事儿没办成，这个钱到底还能不能退还呢？因为我们看今天原告啊，启明他就说到了，因为现在他给了对方48万，对方转给他20万，因为这个事儿没有办成嘛，最后还剩28万。现在这个原告就主张资金占用的这个利息，本金还有资金占用的这个利息，法院能不能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呢？
1: 我觉得不会的啊。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你们之间的这个合同本身就违法的，另外你们做的也不是正当的生意。你做的正当的生意，你比如说这个你欠我货款欠了半年或者欠了一年，我主张这个资金占用的利息，这个有可能支持，但这种情况我认为不会支持，
0: 应该不会支持的。
1: 对对，
0: 其实这个对于本金是不是应该返还，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牛律师，你看其实你明知道事业编他肯定是需要一个公开的考试的，但是你作为这个想要去给孩子找工作的这一方，你依然花钱委托他人运作，你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存在过错的行为。那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过错，会不会影响他本金的返还呢？
1: 我实事求是的说，像这类的案子啊，各家法院怎么判的都有，但是这个主流的判法就是返还。在以前啊，就是那种特别特别非主流的，有啥呀？我还见过就直接收缴的。就是你这都违法，我们要把这个违法的资金收缴。但现在我感觉，这个法院啊，这种判法的就很少很少了。还有一种判法呢，就不支持。就是这种案子我连管我也不管，就直接给你驳回了，也有这样的判法，
0: 直接就不支持。
1: 对啊，主流呢还是就是判全部返还本金。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它也是一个比较违反公序良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吧？
1: 还有一个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像这一类的事儿啊，非常复杂。就我们今天讨论的一种情况是，这个你把钱给了他，他说给了别人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知道谁能办。是吧？我呢，我领着你，我去找付东去，说付东能办，你把钱给付东吧。你一下子把钱打给付东60万，付东办不了，回头你找我来要钱来了，说牛律师，这人是你介绍的呀，我跟付东不认识啊，你得还我钱。这样的案例也有。对啊，还有的呢，我把你介绍给付东，你给了付东60万，付东说呀，牛律师你也挺辛苦的，我给你20万吧。这样的案子也有，说托人办事啊，办这类的事啊，我们说一是捞人的事儿，二是什么找工作的事啊，都是违法的，是吧？大家不要办。办完了之后，这个钱啊，特别特别难要
0: 啊！就万一这个事儿没有办成，你想把这个钱要回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为。
1: 对。
0: 那牛律师，今天这个案例，其实你看，在生活当中，肯定有人是想走这样的一个捷径的啊。那今天这个案例能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警醒呢？
1: 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托关系找人花钱啊，花大额的钱，尤其是找工作的这种事，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再信了。就不要信了，也不要上这个当了。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建议你第一时间报警。
0: 报警
1: 啊，对啊。如果说警察说我们查了半天啊，这个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那你该起诉去。
0: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最好是不要相信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1: 对，
0: 你看求职呢，就是应该通过一个公开、公平、合法的渠道来进行的，你千万不要认为对方他说有关系能运作，是比如说包办入编这样的一个词汇都是不可信的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闻广播。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报警，快，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临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

0: 是李文园长，
1: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小朋友啊也需要的这个社交。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说幼儿园的孩子也需要社交吗？这个社交啊，就仅仅是说
0: 是说
1: 要交这个幼儿园的好朋友，就仅仅是这个吗？其实不是，是吧，李院长？它包含很多内容。
0: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是核心啊。其实什么是儿童社交能力呢？简单来说就几点。第一个呢，孩子能不能交上朋友，他能不能和朋友相处的愉快，能不能正确的解决和朋友之间的这些冲突。简单的说，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社交就是这几点。
1: 那这些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挺复杂的事情，
0: 也是不容易的。
1: 是的。有很多小朋友进入到幼儿园之后哈，可能其他的比如说在吃啊喝啊睡觉啊或者跟老师的相处过程当中都没啥问题，但是可能会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会出现一些我们所谓的比如说小小的冲突啊，或者是一说小小的矛盾也好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出现这样问题，家长就着急就会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是吧？
0: 现在是随着咱们年轻的家长的对教育的关注啊，然后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关注啊，年轻的家长其实特别关心孩子这个社交问题。随着咱们新学期的这个开学将近吧，陆陆续续的就会有家长咨询，哎呀，我们家孩子吃饭不行啊，睡觉不行啊。但是其中挺集中的啊，我们孩子胆小，然后另一类家长，另一类型的家长就是我们孩子爱打人，这两种都是社交问题，就是
1: 都有担心，
0: 也着急，打人的也着急，
1: 都有担心。说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会不会就是不太适应这个过程，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就来说说吧，我们先一个一个说吧，就说说我们，比如说有的孩子相对来说胆儿小一点啊，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谁，比如不跟我玩了，或者弄着这，小朋友之间不是特别开心了。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家长需要怎么跟孩子，其实很多家长是我跟孩子吧，其实也说，然后呢也引导，但是会发现孩子太小，有时候这个交流不是很通畅。
0: 首先呢，咱们就是明确一点吧，社交能力其实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幼儿园这个阶段是孩子他首次接触集体活动，他在跟同龄人之间首次有了一些更多的互动啊，学习呀，合作呀，这中间就包括解决的这个冲突啊，其实也是孩子未来他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孩子呢进入幼儿园之后，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小社会，
1: 对，
0: 他们也有他们这个江湖。
1: 是的是的。
0: 那社交冲突就在所难免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在冲突当中会有一些技巧，就是让孩子怎么去化解这些矛盾，或者是将要面对的这个幼儿园生活这个矛盾，我们家长给孩子什么支持啊。我们说一些小小的案例，都是幼儿园阶段呀，或者是刚刚升入小学这个低年级孩子这个将会遇到的。
1: 那我们就先说说吧，孩子经常说谁不跟我玩了，或者怎么样。有小朋友说妈妈谁不跟我玩了，妈妈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
0: 是不是那个您的孩子
1: 曾经有这样的问题
0: 吗？这个一听这个解答就特别娴熟，特别熟练，而且好多家长都会这么说。
1: 对，作为家长来说，
0: 别人玩，
1: 对，那么多小朋友呢，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妈妈给你找一个小伙伴。
0: 其实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思路啊，
1: 这也是一个解决，
0: 也没有非常的错误。但是其实我们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而且呢，他出现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对于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而不是站在咱们家长的这个角度啊，那个一句话就给孩子就说那个还回去了。也许这个小朋友他说的这个小朋友在他那个心中很重要，他很想跟人家玩啊，那可人就不跟他玩，怎么办呢？就是很多小朋友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小时候也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作为妈妈也那样回答过他，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就是妈妈小的时候哈，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大家现在真的是就可能不想你的这个游戏的加入，那我们自己玩也行啊。或者说，那可能当时他就是只想一个人玩，那你想玩的时候你也可以拒绝别人。就首先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啊，这种交往呢，别人拒绝你或者是不想跟你玩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 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1: 嗯，
0: 那如果那小朋友我就是特别想跟他玩好，那我们引导孩子，那我们试试观察一下，看看这些小朋友都在玩什么呀。

0: 机会带着咱们孩子，有的时候在外面孩子发生冲突了也好，
1: 嗯，
0: 或者是遇到刚才那种谁谁不跟我玩呢，家长就领着去了，哎，你们别这样，一块玩啊，大家都好朋友啊，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孩子上了幼儿园家长就担忧了呀，因为他不在身边了，
1: 嗯，
0: 所以孩子社交问题的核心一定是孩子真的是自己解决处理这些问题，
1: 我们教给孩子一些
0: 办法，
1: 办法让
0: 我们可以说一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孩子。
1: 是的，那比如说幼儿园也经常会出现，就是小朋友之间你推我搡，然后不小心有的时候就是打起来了，是吧？
0: 谁谁打我
1: 啊？对，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就基本上我感觉可能是天天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每天都会有，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真的是挺需要关注的问题，
1: 嗯
0: 啊，不管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感觉到你被攻击了，啊，嗯，你在没有妨碍他人的情况下，这个小朋友攻击我了，
1: 嗯，
0: 冒犯到我了，那你就要大声地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要很大的声音，要让老师听见，这个是我们要告诉孩子的，
1: 嗯，
0: 而不是让孩子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不吭声啊，
1: 嗯，
0: 或者是隐忍着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
1: 嗯，
0: 啊，再回忆起来晚那个白天的事儿，
1: 嗯。
0: 小朋友通常都是在晚上回去哈，睡觉的这个前面这段时间，因为都是父母呀跟我们的孩子独处，他这个时候内心呢就是就比较脆弱。他就能回忆起来好多白天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挺晚了，也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家长一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人了呀，怎么就打我们了呀，就着急，
1: 就哄睡之前，
0: 哎，对，这个
1: 容易回想起来，
0: 回忆起来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感受到了就被攻击了，是打我了，你就要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让老师听见，要教会孩子去寻求老师的帮助，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脾气上来了，他就是得有一阵儿就是这个状态，
0: 就是得打人，
1: 对，
0: 挨打了，
1: 对，
0: 那我们赶紧跑到有老师的这个身边，还是要引导孩子寻求大人的帮助，寻求大人的帮助，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模拟一下这样的这个场景啊，那妈妈扮演推你的小朋友，试试看你怎么做，这个就比较适用于家长有的说的，哎，我们家孩子胆子小，别人推他，别人抢他什么玩具他都不说话，那我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1: 交给小朋友们可以找老师的这个帮助
0: 啊，
1: 但是其实就是有的家长吧会觉得说孩子之间的这个比如说推推搡搡啊，或者不小心因为什么事情就本来还好着呢，结果给打起来了，对，有的家长也觉得说这可能就比较正常，可能就是容易忽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握好一个什么样的度呢？因为有的家长，比如说特别容易着急啊，谁谁又打了我们家孩子，一下冲到幼儿园，就要去找老师、找园长，而后来你会发现孩子之间他好像就又好了，就又玩开了，
0: 大人就给他直接就定性了，
1: 嗯，
0: 就是打人了，就是欺负人了，
1: 对
0: 啊。首先我们要承认，其实人类呢天生都是有这个攻击性的，就哪怕承认的世界也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暴力它绝不是解决问题的这个恰当的方式，
1: 提前给孩子讲，
0: 对，提前给孩子讲，那回到孩子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所有的孩子其实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攻击行为，都或多或少的会有，
1: 其实有的小朋友是这样，他玩着玩着东西吧，有的小朋友他就来了，就把他玩具比如说他就拿走了，然后另一个玩着的小朋友呢，他可能
0: 莫名其妙的，就两人就好像我们就是冲突了，就是打架了，
1: 对，就抢回来，
0: 其实这些行为他的本质都是孩子在渴望社交，都是孩子在渴望，他想交朋友，但是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比如一两岁的小朋友，一两岁的宝宝，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就是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这是正常的发育发展的阶段。
1: 也就是说，他想要那个玩具，他就会直接拿过来。
0: 一两岁嘛，他不会说，不会表达。
1: 对，
0: 那我看到了，我就是想把它拿过来。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正常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通常就是大人也好，我们也不要给孩子去就是上纲上线的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
1: 定性了，
0: 就定性了，你看他又打人又欺负我们家孩子
1: 啊，对，
0: 这都是不可取的，在这个时期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推打任何阻碍他的人，
1: 只要是你不让我拿，
0: 哎，对，就不管是小朋友，爸爸妈妈也会，
1: 我就是要拿这个积木，
0: 我就要拿，
1: 嗯，
0: 还有的小宝宝呢就是

0: 保护自己的这个地盘儿。什么叫地盘儿呢？我的玩具啊，我现在活动的这个范围，那都是我的地盘儿。我就要就是攻击入侵者。什么是攻击入侵者呢？就可能爸爸妈妈来了，或者是哥哥姐姐来了呀，对他来说都算侵犯我的这个地盘了。这是他年龄发育的一个特点。通常呢，稍微大一点，3岁、4岁之后，那大部分的孩子是可以理解别人的感受了。3岁正好我们上幼儿园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提前就要在家里给孩子做好这个功课啊，做好这个功课，给孩子去讲，像我们刚才说的，模拟这些你可能会遇见的一些场景啊，其实也会有可能会这个伤害到他人的一些情况。有的小朋友真的动起手来啊，他没轻没重的，
1: 对对，是的，
0: 力气特别大，比如说会打人呀，然后攻击的言语的攻击呀，因为我们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的主要就是负责理性的一个思维，一个自我控制，但是孩子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前额叶还没有发育成熟。真正发育成熟要20几岁，
1: 哇，那么大了才能发育成熟。
0: 所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嘛，包括大一点的孩子，他都不能像大人那样去经过深思熟虑才做一些事情，他的行为上就是容易冲动的。不是说他有意的就要狠狠的就怎么样啊，去打人。
1: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就一下就释然了，就说我的孩子，其实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孩子到初高中了都挺大了，
0: 怎么都管不了
1: 啊，怎么还那么冲动，
0: 学坏了呀，冲动啊。
1: 对，
0: 他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发育成熟，像成年人一样啊。
1: 特别是我们幼儿园的小宝宝，我们家长其实就是关注孩子这一点我们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了解孩子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一些正常的一些情况，就是别把这个事情过于的放大，有的时候过于
0: 的定义，
1: 对，过于的放大，过于定义之后，你就不自觉的会进入到一种紧张或焦虑的一个状态。
0: 好多那个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胆小的小朋友啊，挨过打的小朋友，这一些家长就特别担心，你看这谁谁打我们，他们家都不管，他们家都那个一点都不着急。你放心，打人的家长也很着急。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着急什么？他着急孩子总打人，那在幼儿园在学校没有人跟他做朋友，
1: 对对对
0: 啊，都是一些社交的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所以小朋友的社交其实跟我们大人想象的不是特别一样。那么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大人的介入，需要我们大人的引导，但是又不能我们大人过多的一个干涉
0: 去干涉。
1: 所以需要
0: 就是在冲突中去学会社交的。
1: 对，需要小朋友们在不断的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学会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交朋友。好，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李院长接着分享。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

0: 噪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1: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0: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0: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1: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哈，怎么样来交朋友？这其实也是孩子社交的第一课。我们邀请到新天气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跟大家来分享。刚才说到了，其实社交这个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大人想的交朋友这一件事儿，哎，包括我们怎么样学习合作呀，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集体生活呀，或者是说我们发生了小冲突之后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呀，这些都是我们小朋友在社交过程当中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一些技能。刚才说到了幼儿园的小朋友推我呀打我呀这个问题，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一起来找到办法来解决。还有的小朋友会出现比如说这个对，抢玩具啊，就
1: 常见，
0: 对，经常因为抢玩具然后就发生冲突了，是吧？
1: 对，
0: 遇到这种抢玩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孩子可以首先做什么，怎么说什么？
1: 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正在玩，有的小朋友过来抢，那你就要说抢玩具不对，谁先拿到谁先玩。或者我在玩，你要想玩你要告诉我，直接拿走是不对的，这些话妈妈都是支持你表达的，都是可以去说的。因为真的是尤其是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们的规则意识还没有建立，没有建立这个前期，就会有小朋友去不会表达，然后去抢别人的这个玩具。那么我们需要引导孩子就真正的分享，我们不是要让这个乖孩子牺牲啊，比如说他硬要玩，那我
0: 就给他，
1: 我明明也想，那算了吧，你先玩吧。我们不是要牺牲这个乖孩子的，那分享我们就是要彼此都快乐。这是彼此很快乐的权责。保护自己的东西，那我们也是合理的这个权利。我们这些都是要引导孩子、教会孩子的。
0: 那如果就是碰到那种，比如说我就是要硬抢，然后我抢走了，然后有的小朋友可能抢不过，就会哭嘛，
1: 会的，
0: 或者说。会找老师求助，是吧？
1: 我们就要让孩子寻求老师的帮助，让他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0: 我们其实也要告诉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是当你愿意分享的时候，你在分享，
1: 对，
0: 而不是说不想分享的时候也要硬分享。
1: 我因为他比我更厉害呀，他比我更强大呀，那我就要给他。那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一些教会孩子一些建议啊，我们商量着，我们交换玩可以吗？一会儿我们再换过来可以吗？我们把这些可以帮助到孩子的一些这些情景啊，都反复的去让他去锻炼，让他认识到，我们都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是解决社交问题的这个核心。
0: 好，我们教给孩子怎么样能够在
1: 去商量去解决，
0: 在抢玩具的过程当中还能够友好的，我们都玩这个玩具，
1: 对，保护自己，然后友好的解决问题。
0: 是的，其实就是我们大人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小朋友之间他的这种所谓的冲突，孩子其实他都是为了要
1: 交朋友，
0: 对，要交朋友，要玩这个东西。
1: 大人不要觉得他过来抢，过来怎么样，
0: 欺负
1: 打我就欺负我不要有这种想法。时间长了，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也会成为这种就受害者心态，是吧？
0: 其实小朋友他不是这种恶意，他就是想跟另外一个小朋友玩。我记得之前您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就是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要摸一下其他的小朋友，或者说打一下其他小朋友，他其实也是想跟这个小朋友玩，但是他可能就是这个方式会让我们觉得，会让有的小朋友觉得说，哎呀，你看你又打我了，然后回家可能跟家长一说，家长说，怎么又打我们孩子了，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我们家长发现我们自己家的小朋友会有这种想交朋友，然后他就会通过动手的方式，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来进行适当的引导。我们想跟小朋友玩，我们可以
1: 应该怎么说，表达
0: 说什么？
1: 你如果这样，别人不喜欢你，别人不想跟你玩。
0: 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确实是这种情况，我们家长可以怎么跟孩子说？
1: 您说就是确实存在
0: 去打别的小朋友，
1: 争抢别人的
0: 对，我就是其实想跟你玩，但我就抢你玩具。
1: 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以立即的叫停啊，我们今天就终止，那我们回家。回家之后我们想一想，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下面跟小朋友玩的挺愉快的时候，那妈妈让把你带回来呢？

0: 的这种行为破坏了这个规则，让别人不喜欢你这样加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让孩子自己说一说，而不是当时就打孩子一顿或者特别不愉快的就终止了这个事儿。那孩子也没有不会从这个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但是其实及时的就是叫停制止或者是冷静一会儿，这些行为都是可以去采取的
1: 而且我们家长要知道，不是说你今天告诉了孩子
0: 他就会记住了，
1: 他明天他就改了他可能下一回他玩的时候他还是这样那我们就需要反复不断的来进行这种讲道理也好，或者说帮助孩子一起
0: 是要教给孩子的。
1: OK， 这是在幼儿园阶段，可能相对来说年龄小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的情况。那你比如说您还说到了这个孩子的社交也存在于就是一年级低年级的小朋友之间，
0: 你刚上一年级的时候
1: 也出现一些这种小小的问题。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说，哎呀，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会，然后我每次上课我都举手，我都特别热情的举手，但我发现老师就是老叫他就不叫我，
0: 老不叫我就不想举手了，
1: 对，
0: 不想回答了，
1: 我也不想回答了老师叫我回答我也不想回答就有小情绪了
0: 那我们要正面的去引导孩子你能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你特别值得表扬，妈妈表扬你班上呀几十个小朋友几十个同学，大家是需要轮流去等待的那等哪次轮到你回答，你记得告诉妈妈。这句话为什么要告诉孩子呢是因为作为家长我们真的是要判断是不是存在孩子一直举手老师不叫他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如果真的是在这方面忽视了，那我们是要及时跟老师需要沟通的所以告诉传递给他下次你要是回答问题了你回来告诉妈妈你就可以作为家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频次来判断出来那孩子讲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确实存在老师不叫我们回答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跟老师沟通一下这样呢家长就是通过这个正确的引导去判断呢实时的和老师沟通
1: 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会回来说老师不叫我怎么样然后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也不应该只听比如说孩子一方面的这个回答或者说这个吐槽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可以就是说及时的跟老师来进行沟通看看我们孩子在学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他有没有存在这个上课是他经常举手吗
1: 我们是不是在哪一个年龄段有的小朋友会把这个现实和他的想象会给混淆的
0: 尤其是低年龄段的小朋友幼儿园这个阶段他经常会把想象的说成现实
1: 所以这个时候
0: 想象和现实混淆的
1: 这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就跟幼儿园的老师也好或者是说一年级的老师也好我们的这种及时沟通是很重要的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0: 还有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他也想玩然后小朋友不想跟他玩我想玩妈妈我想玩他的这个玩具那他不让我玩这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社交方面的一个困惑
1: 他不知道该怎么样
0: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内心有这种交往的期待但是他被别人拒绝了
1: 而对方不想跟他玩
0: 他不知道后面怎么去再建立这种关系了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苦恼了那有的家长会说哎呀咱家不是有吗不玩别玩了回家玩
1: 或者咱没有没事儿你幼儿园有什么玩具妈给你买
0: 其实当下那个玩具对他来说不重要他是想跟小朋友建立这种友谊他是这种内心的需求那我作为家长我们要正确的去引导孩子解决这个交往的这个需求那你试试你用别的玩具换着跟他玩好不好你手里有什么你去换着跟小朋友玩我们也可以告诉那个小朋友那你告诉你的这个好朋友咱们家有一个我特别会拼这个小汽车我拼的特别酷那我拿来让你看看这都是在主动的去建立友谊嘛其实成年人之间建立友谊也是这样子的然后还可以那你在旁边观察观察看看这个小朋友如果需要帮助了然后你主动的我们一块儿解决这问题是更容易一起就是分享的慢慢的引导孩子不让他就是好像把这个状态呀事情停留在我想他不给
1: 好像无解了。
0: 对，更多的给他一些方法。
1: 对对对，我们提供更多的方法给孩子。其实，哎呀，您说到这个，我自己也特别就是有感触，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家长在发现孩子，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吧，就是在跟朋友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想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我们总是没有提供特别正确的这个方法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孩子他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他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通过不断的这种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让孩子能够知道我怎么样跟其他孩子相处，或者说在这个集体过程当中相处，我才能相处得更好。
0: 对，就像您刚才说，这家长就是好像那个总是遇到这个问题，心里其实也是挺纠结，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去解释去沟通啊。
1: 对，
0: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我们也是要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运用就是方法或者是道理呢，那作为家长我们吸收到了之后，也要一次一次的去跟孩子去建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的，是的，这个过程啊，需要我们家长有耐心、有方法，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
0: 应用，
1: 对，发现这个方法不太好用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还需要再变换更多的方法。因为有的小朋友，比如说我想起我朋友家孩子，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秩序感很强。就是你想你比如说今天要安排了什么什么事情吧，星期六，然后跟孩子沟通之后，就是家长如果要是说没有按照提前沟通的这个事情带着孩子做，然后孩子的情绪
0: 气氛，
1: 对，就不开心了，或者说本来咱们下一件事情咱们应该去吃火锅，哎呀，家长等火锅那人实在太多了，要不咱们今天吃烤鱼吧。有小朋友可能就在这个方面又不是很开心了。
0: 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会跟孩子商量，发现好像还商量不下，还商量不出来。
1: 对，
0: 家长会觉得这孩子这么不听话呀，就不能理解一下这个大人，就一下就把孩子定义到不听话的这个
1: 对
0: 这个概念里了。
1: 还有的家长，
0: 刚才您说的，孩子秩序感特别强，他只是到了一个秩序的敏感期，就是他在那个阶段就是对秩序很敏感。比如说我脱下来的鞋，我就要把它摆得很整齐。
1: 对对对，
0: 你今天答应了我们，那我们就去这儿。那我今天我就得我先到这儿，我再到另一个地方。
1: 我朋友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很无奈，他说：“这今天吃火锅，
0: 怎么回事？
1: 对，跟吃烤鱼这有什么区别吗？怎么就是商量不下来？
0: 孩子是到了秩序的敏感期了，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就严格按照我们的这个列表来进行，
0: 最好是。
1: 而且孩子他会跟我说孩子会问他妈妈，我们明天有什么样的安排。他有的时候他说，要不然我就先不把这个行程告诉他，他说比如说有变化，他说也还好处理。但是会发现孩子比如到星期六他很期待，然后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安排啊，然后说说完以后，
0: 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理解啊，所以成年人我们的工作也比较繁忙，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临时有一个加班，
1: 对，没按照那个列表，
0: 对，没有办法去按照这个事先商量好的去执行。那如果恰好孩子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秩序的敏感期，那你也知道如果没有按照这个时间去进行，他会不高兴。那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两套方案？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一样，那这个方案不能推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立即启动另一个方案？那也可以，我们跟孩子是可以商量的。如果爸爸妈妈那天没事儿，我们去
1: 干嘛
0: 事儿。如果要真的临时有点什么事儿，爸爸不能参加了，或者只能妈妈陪同你，咱们就不能去这个更远的地方玩，那我再带你，咱们再去商量一个其他的事儿。
1: 对对，
0: 都是需要可以和孩子去商量去讨论的啊。
1: 而不要说咱们做这个不是跟做那个一样吗？我这朋友就陷入到这个过程当中，
0: 大人的这个思维啊。
1: 那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就是这个秩序比较有秩序的这个状态，大概是在什么年龄会出现？也是幼儿园吗？
0: 在4岁左右。
1: 那尽量我们在孩子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按照他这个秩序来走。
0: 对，
1: 过了这个年龄就会好很多，
0: 孩子会有很多的这个敏感期啊。就像同伴交往，他就是在这个时期就非常去渴望和同伴去交往。那他随着他的年龄的这个增长，他找到了同伴交往的一些技巧。 或者是他随着他自我意识的形成，他知道了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1: 嗯，
0: 不是在这个阶段那么渴望这个交往，很多问题也就过去了。
1: 嗯嗯，好，所以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们家也遇到了，可以试试李院长刚才说的方法。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有的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今天迟到了，或者说上小学的小朋友今天也迟到了，其实他来的时候班里有同学啊，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说是笑话他，就可能稀稀疏疏有声音，然后这个小朋友他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你看我今天我来晚了，让同学又笑话我或者怎么样的，就
0: 更不愿意去了
1: 啊。对，下回我不想去了。
0: 首先我们要是跟孩子明确嘲笑别人是不对的，是很不礼貌的，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小朋友，那我们也可以不选择跟他做朋友，妈妈支持你。
1: 嗯，
0: 如果你遇到的这种不礼貌的行为，
1: 嗯，
0: 那并不是我们自己不好，是嘲笑别人的这个行为不好。
1: 嗯
0: 啊，我们要给孩子建立一个是非观。
1: 嗯嗯，那比如说有这个孩子他就会觉得说，那你别人嘲笑我了，我就觉得我其实也挺没面子的，是吧？我又
0: 会这样
1: 的。嗯，我不想去了，我不想怎么样。那这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劝劝孩子？
0: 首先我们要让孩子明确就是什么事情上嘲笑你了，这个原因要问清楚。
1: 嗯，
0: 有的事情还是挺严重的啊。
1: 嗯，
0: 我遇到过那个小朋友，这个因为身体上的一些缺陷吧，
1: 嗯，
0: 可能在幼儿园就是有过这种被嘲笑，
1: 嗯，
0: 啊，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及时的需要跟老师去做沟通，需要老师去配合的。
1: 嗯，
0: 因为小朋友他
1: 有些不是特别懂，
0: 他对这些不明白，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告诉孩子，
1: 嗯，
0: 什么行为就是不对的。
1: 嗯，
0: 是不被允许的。
1: 那如果说就是我说的这种，比如说上学迟到了或者上幼儿园迟到了，有的同学之间就稀稀疏疏出现这种声音，那我们需要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怎么劝一劝他？
0: 我们问问孩子，你看你今天迟到了是不是耽误了一些老师怎么样怎样的活动啊，
1: 嗯，
0: 什么样什么的这个课程，嗯，你看挺有趣的，也挺遗憾的，是不是？
1: 嗯，
0: 你没有及时的跟小朋友一块儿参与活动，那我们总是不去，总是晚去，嗯，别人一早就去了，我们下午才去，那这个过程中，嗯，就你就没有小朋友经常跟你一起玩了呀，
1: 嗯，
0: 就小朋友就不知道你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了，
1: 嗯，
0: 那我们下次早一点儿。我们早早去跟大家一起参与活动，
1: 嗯，
0: 啊，你也就有朋友了。
1: 哎，
0: 其实这个晚到的这个事儿挺影响孩子的，因为就是像刚才我说的，他总是过了这个时间，大家一起玩的时间他才去，
1: 嗯，
0: 别的小朋友该吃饭了他才去，
1: 嗯，
0: 他就很难加入到这个社交的环境了。
1: 是这样的，他自己其实本身也会。小朋友也有面子是吧，也会觉得面子上挺挂不住的，大家其实都在那儿就很开心的学呀玩呀，然后他突然出现了，
0: 对，因为总迟到了，
1: 对，
0: 他今天来了，别的小朋友说你看昨天我们都这样那个会做这，你看你不会吧，
1: 对，他自己也觉得很尴尬很奇怪哈。
0: 教给孩子嘲笑别人是不对，你这样不礼貌，明天早一点咱们一起玩，
1: 对对对，好，这个方法很好啊。还有的小朋友比如说幼儿园表演，这个表演节目很正常哈，
0: 也
1: 很多。然后有的小朋友就是你邀请他一起上台表演，他就不上台。
0: 哎，每次都有这样的这个情况。
1: 对，就怎么哄怎么弄都不上台，有的家长没耐心了，然后就训孩子，
0: 就训孩子，孩子也挺没面子，其实根本是家长觉得很没面子
1: 啊。
0: 这样的情况也会有发生的，但是通常他都不会提前的我们预知，往往就可能当孩子第一次就是公开的这样的表现自己的时候，哎，你发现了孩子就是不愿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就是很极端的在这个去干涉孩子啊，
1: 就是说你必须得上台演，
0: 哎，这个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这个孩子就是不上台的话，后期他会形成习惯性的在上台之前的这种哭闹。就很麻烦了啊！如果首次我们发现孩子有这种问题，那家长妈妈就要劝他啊，没关系，如果你今天暂时不想表演，那我们就做一个合格的小观众也可以。
1: 哦，尊重孩子。
0: 对，回家之后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这个事情，还是要鼓励孩子下一次积极的参与的。
1: 嗯，
0: 啊，这个事情要跟孩子要聊通了，
1: 嗯，
0: 啊，要聊清楚，
1: 嗯，
0: 不要当时当下就很 很气愤呐、啊，因为家长觉得自己的面子去逼着孩子就得演，就得怎样、啊？
1: 是的，是的。其实我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之前的彩排呀、啊，或之前的这个上台过程当中，
0: 他都没事，
1: 都很顺利、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到最后的那种公开展演的时候、嗯，就说什么都不上台，然后家长就很急，然后孩子就哇哇哭。其实越是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就是做到情绪平静的在台上再表演了。
0: 对，
1: 哦，嗯，那我们
0: 他也很紧张。
1: 对对对，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那不表演就不表演，我们就坐在台下当个
0: 观众，
1: 观众
0: 去鼓掌。
1: 哎，啊、对，
0: 回家之后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要跟孩子聊清楚的啊，
1: 嗯、
0: 也不能不了了之，
1: 嗯、
0: 不然很。

0: 很容易出现下一次再有这种情况，孩子还会用这个方法。
1: 嗯，
0: 我们要清楚为什么他就不想，是你害怕吗？
1: 嗯
0: 啊，是什么原因？
1: 嗯，
0: 其实孩子跟老师的关系就是他未来和权威关系的一个缩影。那孩子跟同伴的关系就是未来他和同事朋友之间关系的这种雏形吧。
1: 哦，
0: 啊，孩子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这个态度就是他面对后面人生的态度。所以当孩子不管出现任何的问题啊，这种交往中的冲突，那么我们就把这种冲突当作契机，
1: 嗯
0: 啊，转化成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引导，这个是冲突的一个必要性。
1: 是的，嗯，我觉得在这儿也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就是当我们的孩子遇到一些困难，他要退缩或者说他已经退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也要欣然的接受，并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就是孩子他一定要往前冲，
0: 是
1: 吧？
0: 啊，我们永远是要和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困难的。
1: 不要在这个时候指责他责备他，而是他如果真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那我们就尊重他，跟他一起来做这样的选择就好了哈。OK， 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李院长接着分享。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FM 104.3，教育总

0: 教育总动员，感谢你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邀请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李文园长，跟我们幼儿阶段的这个家长来分享分享，我们小朋友们啊，怎么样在幼儿园里面交朋友，怎么样来进行社交。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在社交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情况啊，我们家长也不用担心，我们教给孩子更多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实呢，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他在跟孩子跟他同龄的小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孩子之间他可能是天然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吸引力法则，是吧？两个小朋友可能就能玩得非常好啊。那么在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有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当我们想加入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先跟孩子来进行一些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个演练？但是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哎呀，我也没法知道他在幼儿园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提前的来进行这方面的演练呢？
1: 其实一些基本的需求和表达我们都是可以预设到的啊。比如说小朋友想跟这个小朋友一块玩啊，礼貌的表达你的需求，教给孩子学会说请、谢谢。我们模拟一个场景，你想玩别人的玩具，那你怎么说？我可以玩一下你的玩具吗？谢谢。这些话都是可以告诉孩子、教会给他的。一个是呢，我们这样是培养孩子礼貌习惯啊，减少冲突，让同伴之间也更容易接纳。
0: 一般情况下，其实小朋友们还是非常友好的。一旦我们这么说，我觉得孩子也很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小朋友加入。
1: 而且孩子，当你就是跟孩子进行这样的场景的一些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其实他是很需要的，他也很能接受。啊，他很愿意学习这些方法，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跟同伴相处啊，加入游戏的时候，别人都玩得特开心，他也想过去玩，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跟那个孩子说呀？我们先观察观察，那你要想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我们看看别人玩什么呢，对不对？你会不会？如果你也想玩，我们一起玩吗？你会发现很多在社交障碍的小朋友，就是他看着别人在玩一个游戏，他直接过去打断了。他就
0: 会，对对对，
1: 其实他本能是想加入，他的本意是想加入，但是他不会去询问啊，他用这些直接打断的方式，
0: 明白了
1: 啊，其实他是不尊重这个游戏的规则的，
0: 是的，比如。

0: 有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在堆积木的过程当中，另一个
1: 就去给你
0: 推倒
1: 了，是不是有这种机会？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小朋友就哇就哭了。那其实就是推倒的这个孩子他是想加入的，那我们家长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想加入，我们怎么说？
1: 就是、
0: 像刚才那样，
1: 所以
0: 是吧？
1: 你看，像推倒的这个推倒积木的这个孩子、那老师可能晚上就会跟他的妈妈说，
0: 对，
1: 今天别人玩，他上去就把这个积木就推倒了，
0: 对，
1: 作为妈妈肯定挺生气的，
0: 是的，是的，
1: 成年人知道你这种行为是不受别人喜欢的。那我们不要一味的训他，你这样不对啊，你人别人玩好好的，你过去推，你怎么老捣乱呀、这孩子。我们问问他，你是不是也想跟小朋友一起玩，这个是问题的核心，对于他来说、
0: 而且
1: 下次你直接问一问。
0: 对、而且就是我们训孩子这个过程我们没有给提供解决方法，
1: 对，
0: 我们更多的是要提供你想怎么做，妈妈教你怎么做、
1: 妈妈教你怎么做，
0: 然后你可以跟更多的小朋友一块儿玩，
1: 对，提高成功率，提高我们跟别人一起游戏的成功率。
0: 哎，是的，是的，这个过程很重要，这个我们家长也需要意识到，就是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能训他，而是说你一味的训他，其实
1: 没解决问题，
0: 对，只是就是可能情绪让你自己的情绪
1: 得到一个
0: 对对对、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提供给孩子一个解决的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学会拒绝，如果我们真的不想，
1: 对，真的有一些小朋友他相对来说敏感一点啊、胆子小一点啊，他遇到了可能比他个子高的或者是年龄比他大的这样的小朋友、想要玩他的这个物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教给孩子要拒绝，我现在还要玩呢，等一会儿再借给你，让孩子知道拒绝是我的正当的权利、我们都要培养孩子这个协商的这个意识。
0: 那我们的孩子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教给孩子，如果你被拒绝了
1: 也很正常，
0: 对，
1: 人家不喜欢的时候也很正常、所以这个我们都是要双方面都是要给孩子这个引导的啊。
0: 好，谢谢李园长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它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 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十片牛排，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牙齿缺失怎么办啊？很多人会想到种牙呀，这个种植牙也被称作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哈，能够恢复缺失牙的美观和功能。但是对于种植牙呢，很多朋友也会充满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疑虑啊，就是种植牙流程复杂吗？啊，疼不疼啊？这种植牙这材料怎么来选择呢？今天呢，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口腔种植专家，带您了解种植牙的全流程，从术前啊到戴牙啊，每一个细节都跟您讲透，让您告别焦虑，明明白白种好牙。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种植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旭东张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种植牙全流程啊，帮助大家告别各种各样的焦虑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首先呢，这个种植牙这个概念要跟大家来聊清楚哈，究竟什么是种植牙，它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些假牙呀，什么烤瓷牙等等等等，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好的。种植牙呢并非是种上我们的天然牙齿，它是通过手术把这个一种纯钛的金属制成的人工牙根，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种植体，种到牙槽骨上，等待它和骨头结合以后呢，我们再在上面安装一个基台，还有牙冠，从而恢复缺失牙。这个就是这是一种修复方式。
0: 就是它是其实是有几部分，有这种种植体啊，然后有这个基台，有牙冠，
2: 对啊，
0: 通过这几种部分的组成，然后就是成为我们这个种植牙恢复我们的这种牙齿的一个功能哈。那它和传统的假牙有什么区别呢？
2: 其实种植牙的话呢，更像咱们的天然牙，它和结构上它也是自己的牙根，上面带着一个牙冠，所以和真牙是非常类似的，它也能够恢复我们咱们天然牙的正常的咀嚼力，还有舒适美观呀。它的主要的这个点呢，其实是不损伤，在修复的时候不损伤旁边的牙。
0: 不损伤旁边的牙。
2: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的那种假牙或者什么，它会损伤旁边的牙是吗？
2: 对，那要是像咱们平常说的烤瓷牙，也就是说做固定桥的话，需要把旁边的牙磨小，然后呢，这样的话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牙齿损伤。虽然说呢，它也能恢复咱们的这个美观和功能，但是它损伤了健康的旁边的邻牙了。
0: 本来旁边的牙好好的没什么事儿，但是为了要把这颗牙，要把坏的这个牙种好，就有可能会损伤旁边这个牙哈。这是它的一个就是与传统的这种烤瓷牙相比，我们的种植牙可能会有一个优势的地方哈。另外呢，比如说活动假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2: 活动假牙呢，它相对来说磨旁边的牙磨得少一些，但是也需要调磨出细甲沟啊这些，就是预备一些地方。然后呢，它主要是靠两边咱们说的那种卡子，然后抱在旁边的真牙上，这样取得的固位。所以来说，它相对来说制作简单，不需要手术。但是缺点来说，它需要每次吃完饭咱们都要把它摘下来清理口腔。另外的话，它相对来说有一些异物感，有的人觉得带入口内以后语音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咀嚼效率也比较低。
0: 总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我的牙，它是您说的有异物感啊，也会影响它吃饭、咀嚼，甚至说话，可能都会有问题啊。
2: 对，
0: 那么这个种植牙，那么它哪些人适合做种植牙呢？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这种人群？
2: 原则上的话，只要我们说身体健康，牙槽骨条件允许，我们都可以考虑种植牙。年龄不是绝对的禁忌症。
0: 就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年纪比较大了啊，这个他们也可以种是吗？
2: 对，老年人的话，只要身体条件那个良好，没有特别严重的我们所说的这种系统性的疾病，然后呢，就可安全的话，我们可以经过评估，然后完全可以接受种牙的这种手术。
0: 您这个种植过的这个患者最大年龄是有多大？
2: 昨天还有一个80岁的一个老爷子，他来，对，我们给他进行了种植牙，也手术也比较快，对，他也没有任何痛苦。
0: 所以这年龄不是问题哈，问题是可能是刚才我们说的其他的条件没满足，后续可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为什么我们刚才要提到说年纪大了或者老年人能不能去做呢？就有可能因为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有这种常见病哈，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像这种有这种基础病的朋友们能做种植牙吗？
2: 可以的。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呢，他是可以种牙的。但是前提的话呢，我们的血糖还有血压要控制稳定。如果是控制不佳的话呢，它会影响伤口的愈合，还有咱们种植体和骨头之间的结合，增加感染和失败的风险。
0: 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有这种骨质疏松，这个可以种植吗？
2: 对，您问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疾病确实是我们种牙的禁忌症，也就是说我们不适合种。有一类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0: 者的话，他如果是口服了或者注射了双磷酸盐这类的药物，这个对我们来说，它有这种在损伤以后引起合谷坏死的风险，所以的这一类患者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他停药，或者说遵循其他再咨询其他的医师，就是相关的医师呢给他调整药物，然后呢隔上一段时间我们再给他种。另外还有一些像严重的一些出血性的疾病，像白血病，还有那个不稳定的心绞痛，严重的心脏病。另外接受放疗啊，还有这个怀孕期间，另外他如果是这个吸烟非常多，还有一些心理疾病的患者呢，无法配合的，咱们就一般不给种了。
1: 这个吸烟比较多的人，为什么他不能种植牙呢？或者说不适合种植牙呢？
0: 因为我们现在文献的研究的话，吸烟是一个对于这个影响骨结核的一个高风险的因素。包括我们对于正常牙齿来说，如果是大家都听说过牙周病这样一个就引起牙齿松动的这样一种疾病，它吸烟的话也是一种对于这个也是一种高风险的因素。所以相同的道理的话呢，如果想让那个牙齿这个稳固，然后我们种的牙稳固，那么我们最好是戒烟或者少抽烟。
1: 这个所以在种植牙之前，有一些相关的事项我们要向医生咨询清楚啊。所以大家会问，像做种植牙，我的第一步到底要干什么？需要做哪些检查？
0: 第一步的话，您当然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呢和专业的种植医生进行咨询和检查。主要是我们要检查的话，主要是针对口腔一个局部的检查，包括检查您缺牙的数目呀，还有旁边的牙是不是健康啊，您的咬合关系情况啊，另外就是咱们提到刚才是不是有其他牙的牙周病啊，还有旁边有没有龋齿啊，这些我们都是关注的。另外的话呢，如果这些条件我们局部检查已经进行了以后，我们就会大夫呢会医生会给您开具一个影像学的检查，也就是说我们最常现在用到的就是口腔的 CBCT。 这个检查的话，它能从三维立体准确的测量出牙槽骨的高度、宽度，还有了解一下牙槽骨的密度，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

0: easy 了。
1: 嗯，它是一个根基哈，只要这个牙槽骨它条件良好，这个根基好，这地基好，盖了上面这个房子它才能稳固，才能效果好哈。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可能需要做的一些检查啊。对，刚才想问一下，您说这个口腔 CBCT 它实际上是个口腔 CT 吗？
0: 对，它是一个口腔的 CT、哦、这个 CT 的话呢是我们就近几年我们这个才发展起来的、和大 CT 不同的是它的射线量是比较小的，这样它而且它的这个分辨率很高，
1: 而且这个是不是出这个检查结果也会比较快，
0: 特别快
1: 哦。好，这是相应的一些检查哈。那么其实在种植牙之前呢，很多医生也会提这个所谓的骨头量的事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牙槽骨、啊，这个为什么要提说这个骨头好不好，或者骨头量够不够？究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如果是缺牙以后的话呢，那么牙槽骨会随着有一些吸收，它就会变薄。这样的话的话，如果是咱们缺牙，一般建议呢，我们都说咱们三个月以后。可以来考虑种牙，不要拖太长的时间。这时候呢，牙槽骨还没有完全吸收的时候，我们就进行种植手术。当然，如果是您超过了三个月，甚至半年或者好几年以后，我们并不是说不能种牙。这时候的话呢，我们要根据刚才说的 CBCT 这个骨量来测量。如果骨头少，那么我们也可以有办法，比如说植入人工骨粉，然后用自体骨或者异体骨来进行那个创造这些良好的条件。进行种牙，
1: 这个如果说他这个骨头量不够，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们还有一些办法。有些朋友会说了，是不是需要补钙啊？需要补什么东西？吃一些什么东西？这有用吗？
0: 这相对来说，对全身来说，骨质疏松，像您刚才说的，骨质疏松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牙槽骨的这个骨头的密度呢，和全身来说并不一定成正比所以来说，主要来说还是我们根据您局部的这个条件来评估。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骨头量的问题哈，也是我们说牙槽骨实际上是我们做种植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的因素，它质量好，健康状况好，我们才能后续把这个牙种好哈。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种植牙相关的一些知识，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气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种植牙的全流程哈，从术前检查到我们整个的这种种植牙的戴牙的过程哈，每个细节都跟您讲透，让您告别焦虑，明明白白种好牙啊。我们继续来请教张主任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种第一步要干什么，要做什么检查，包括我们这个牙槽骨这骨头量到底怎么办哈。那么有些朋友会问了，说这个种植牙之前是不是还需要拔牙呢？这拔牙之后多久才能种呢？
1: 如果这个缺牙的位置上有一些残根，另外呢，这个牙齿无法保留了，那我们确实需要先把它拔除。拔完以后的话，一般是要待3到6个月，等着这个拔牙创口呢完全愈合以后，骨头长平以后再进行种牙。
0: 这就是这么长时间，3到6个月。
1: 因为伤筋动骨100天，一般骨头的愈合需要3个月的时间。
0: 这期间还用反复来医院吗？
1: 这个期间不用，就让它自然的长就行了。这是咱们说的是等待的这个三个月以后种牙呢，是一种常规的种牙方式。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即刻种植，也就是说在拔牙的当天同时的话呢，我们就把种植体种到咱们的那个拔牙窝里边。
0: 这个感觉好像更快哈。
1: 对，这个缩短了一次手术。但是的话，它对于牙槽骨啊、牙槽窝的要求呢是比较高的。要求局部的骨非常的良好，没有急性的炎症。它呢，它才能够进行即刻种植。
0: 这个是在我们之前就能判断，还是说做完了之后我们去观察它？
1: 我们要通过又是 CBCT 来进行判断，然后它比较适合做的时候，我们就给进行设计了。
0: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种种植的情况啊？
1: 对，还有呢，就是在前牙区，我们现在倡导的话呢，就是建议的是早期种植，也就是说在拔完牙以后，一般是4到8周，也就是1个半月到2月的这个时间进行种植。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等待牙龈愈合以后，我们的骨头虽然没有长好，但是我们牙龈长好了。这样我们翻开牙龈瓣以后呢，把这个种植体放进去，局部进行植骨，然后愈合也是不错的。
0: 这种早期种植的话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1: 适合前牙的患者，适合前牙缺失的患者。如果是这个咱们刚才说过，如果说咱们等3到6个月，那么前牙呢它的吸收量是比较大的。早期这个种植，
0: 前牙是指
1: 就是我们那个从那个就是门牙，门牙往后一般就是前面这几颗三颗单边是三颗，也就是两边就是六颗。
0: 从门牙算起，
1: 对，
0: 两边各再数两颗，这六颗牙。
1: 然后门牙旁边侧边的牙，然后还有尖牙。
0: 这几颗牙是可以进行这种早期的种植的哈。那我们这个种植牙这个手术大概我们分几个步骤，整个的过程其实很多朋友关心的就是说呀，疼不疼啊，又得拔牙，又得在里边钻，又得在里边折腾哈，这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一般来说呢，如果单说手术的话，我们的种牙就是分为2次手术。一期手术呢，就是在牙槽骨上呢先背孔，然后将那个种植体呢放进去，然后呢把牙龈缝上。一般呢也是要等待呢3个多月，如果不植骨的话，就是一般是3个多月就可以来了。如果植骨了，植了骨粉了，我们还是要多等一段时间，比如说6到8个月再来第二期。然后第二次手术呢，我们称为二期手术，就是安装愈合机台了。这个手术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小的一个手术。然后呢局部呢来了以后，我们局部稍微打点麻药，然后切开牙龈，然后放上一个愈合机台，缝或者不缝看情况。然后就是一般这个期间呢，就是等到2到3周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也就这2次手术。
0: 这2次手术能合并吗？
1: 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就
0: 是吧？
1: 如果还是说牙槽骨条件好，在一期手术的时候，我们种植体放在牙槽骨上，如果骨质条件良好的话呢，它达到了我们说的那个扭力值，也就是说咱们种上的种植体非常的稳固。

0: 我们有一个测量仪，然后呢达到了那个值，然后我们把同时呢就放上了愈合机台再缝合，这样的话就是一期手术和二期手术就是一期完成了。
1: 嗯嗯，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您这条件啊，基础条件，牙槽骨啊，这个窝什么的到底符不符合啊，如果说可以的话就可以来合并这样一个手术了哈。疼不疼的问题，我老觉得疼不疼嘛大家很关心，但是疼不疼这事儿吧又因人而异啊。
0: 的确是，
1: 我怎么来回答患者这样特别关心的一个事儿？
0: 这也是每天我们在门诊患者就是问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种植牙呢，它是局部的，采取局部麻醉以后，整个过程中，患者呢是清醒状态的，感觉不到疼痛，但是能感觉到器械的操作和震动，如果是麻药。退去以后一般是一到两小时能持续这个麻药，如果麻药退下去以后呢，根据因人而异，跟会有不同程度的疼痛，但是呢也会在一两天或者两三天之后呢逐渐的就缓解了。
1: 这个如果疼得特别厉害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吃一些止疼药？
0: 是，我们就会建议呢吃普通的一个止疼药就能止住疼痛了。
1: 所以这疼不疼这事儿只能告诉你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些手段，但是你要想解决这个牙齿的事儿，这一步恐怕也得过哈，不能说因为疼或者说因为不适感我就不做这个了啊。好，这是我们说到了关于整个这两期手术的一个基本的过程，包括这种我们的这个疼痛感啊。当然了，大家很关心的一点就是，我既然费了这么大功夫，我可能还花了很多的钱，我要做的这个种植牙，这个种植体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材料做的呢？
0: 目前的话呢，我们的种植体大部分全部都是呢由纯钛制成的。这个金属的特点呢，就是它有良好的和我们人体就是能结合住，也就是说呢，我们所说的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我们骨骼呢能够实现骨结合。这是最佳的一个点。
1: 也就是说，这个钛和这个骨头它能够就是紧密的。结合在一块儿就长在一块儿是吧？
0: 对，能长在一块儿。现在呢其他的金属还没有完全能发现就是代替钛的这个性能的。
1: 所以一般就是采用的这种钛的这种，如果实在是不行还有没有其他的材料？
0: 还有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还说的那个锆，这个是钛的一个同族的金属，就是锆这个金属的话，它也有良好的相容性，而且更硬，相对来说呢我们现在也有氧化锆的质体。
1: 这是主要的材料，实际上就是钛，然后就是锆啊。
0: 对，
1: 那这个整个我们的这种种植手术结束之后，大家关心这个手术，一个是手术能做多久，再一个就是手术完了之后，我能正常的进食吗？吃饭啊，会受影响吗？
0: 手术的话，如果是牙槽骨条件良好，就是常规植入一个简单的一个种植体的话呢，手术的时间通常也就是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哦，这么短，十分钟。
0: 其实有时候还会更短，但是我们会加上消毒的时间，就是进手术室啊、准备啊这些时间，就是显得稍微长一些。对，但是真正去做的时候，也就是5到10分钟左右。但是如果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需要植骨，还有比如说是多颗牙的种植，那时间自然会相对的延长。
1: 时间上还不一样。那术后比如说大家进食方面有什么一些要求吗？
0: 术后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呢不要马上用手术侧这个吃饭，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2小时以后等麻药退去了，我们再开始进食温凉的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食物，像咱们平时的粥呀、酸奶呀、鸡蛋羹啊这些，避免过烫的过硬的食物刺激伤口。
1: 这个手术完之后还需要再拆线吗？
0: 我们现在缝的线呢都是可吸收线，但是相对来说它吸收的话呢时间是有点长，一般得1个月或者2个月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吸收掉。一般会有人觉得嘴里有线头不舒服，我们现在还是常规建议患者来拆掉的。
1: 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能耐受
0: 啊，对，
1: 比较懒不愿意多去也可以哈，但是建议还是可以来拆线的哈。拆完线之后饮食就正常了吗？
0: 拆完线以后的话呢伤口一般就是不疼了，这时候呢我们逐渐的恢复一个饮食，比如说你先开始吃的半流质食物，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一些其他食物更迭，这样的话我们逐渐恢复正常。
1: 手术完之后会有没有这种比方说肿啊其他的一些不 良的反应呢？
0: 一般是会有点的，至少我们说人体对于损伤。

0: 那反应都会是表现为肿胀啊，一些疼痛啊。所以但是种牙的话呢，它一般刚才咱们说的一般也就在术后两三天呢有一些疼痛和肿胀。如果是植骨的手术可能会肿得稍微要厉害点，就是咱们面部是别人就能够看出来了，甚至呢有些局部的区域还会有一些淤青啊，皮肤上甚至呢脸上皮肤都有一些淤青。当然这些都是在正常范围内，就是在一般在过上24小时内呢，我们建议种完牙像植骨的，我们建议冰敷，就是冷敷。对，间断的冷敷的话呢，对减轻疼痛和肿胀是很有效的。然后加上一些消炎药，正常吃上的话呢，一般过上两三天之后，逐渐的就吸收了。
1: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出血呀、什么之类的。
0: 种植牙的出血的话呢是很罕见的，就是因为它局部的伤口非常小，一般来说我们种植牙呢都是微创的一个切口。那它的我们牙龈上也没有一些大的血管，所以它的出血的话呢也是在就是渗血吧，就是有一些血丝，
1: 就是比较少的那种，
0: 很少，
1: 不可能说就是特别多的，要特别多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哈。所以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种植牙手术之后的一些轻微的不良反应，包括我们怎么来应对哈。好，我们来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和咨询。
2: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4: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3: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4: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3: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4: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4: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70-80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 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种植牙的全流程哈，牙齿缺失了怎么办哈？很多人会想到种植牙，那种植牙的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大家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疑虑有没有必要啊？这个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种植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旭东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解疑答惑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种植牙手术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有朋友可能也会问哈，说这个比如说我这个种植体植入之后啊，经常说了要等几个月，3到6个月或者是多长时间哈，为什么要等上那么长时间甚至半年才能装牙冠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等这么长时间？
1: 对，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等待期呢，就叫做骨结合期。
0: 嗯，
1: 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骨头要和这个牙槽骨呢，要和种植体牢固的结合在一起，咱们才能让它受力。
0: 嗯，
1: 这种骨头呢，和那个牙根直接结合的这种稳定状态呢，形成这种状态就需要呢，一般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话，就是咱们说过的，就是说呢，它如果是不需要植骨，就是一般需要咱们把种植体直接种进自己的牙槽骨上。当然也得考虑骨密度，有的人的骨头特别疏松，我们也会建议它长的时间稍长一点。但是如果骨头正常，我们一般说3个月就可以进行上部的一个修复了。但是如果是进行了植骨，咱们把它因为骨头比较薄，然后我们把骨粉堆进去了，然后这样的话那个骨粉完全长成自己的骨，然后再和种植体长在一起，就需要6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来形成这种骨结合。如果过早的就让它受力的话呢，就会导致这种骨结合的失败，然后出现种植体松动啊、脱落啊这些情况。
0: 所以这个还不能着急，该等的这个时间还就得等它哈。那么牙冠的，刚才我们说的种植体的材料哈，以这个钛为主，牙冠的材料主要有哪些呢？很多朋友会说，这个带我选什么样的牙冠，这个材料会比较好呢？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1: 对，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患者朋友呢，他最常的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面临的就是一个是种植体的选择，另外的话呢，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是牙冠的选择。牙冠呢，现在材料口腔的材料呢，确实发展非常的快，日新月异的。那么我们用于牙冠的材料也非常多，但是呢，无外乎你就要涉及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种植体上面牙冠进行修复的，就是一个是全瓷牙冠，然后呢，或者是烤瓷牙冠，就这两种吧。

0: 像全瓷牙冠的话呢，就是咱们就是二氧化锆，就刚才咱们说过有锆的这个情况，它做的作为这个全瓷冠呢，强度非常的高，然后呢耐摩擦，也就是咱们咀嚼的时候，咱们食物是这样整天和对和牙磨呀，这个它这个材料的话呢，就是比较能耐受这种摩擦。另外它是白颜色的，所以它是美观度也是比较好的，是咱们目前最推荐的一种材料了。
1: 全瓷牙冠
0: 对，
1: 是我们最推荐的。还有什么样的？
0: 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烤瓷牙冠。烤瓷的话，它主要是相应就是里边有一层金属的内冠，然后在内冠上呢就是外层烤一层瓷，就像咱们原来用过的那种搪瓷碗那种架势。就是表面有一层白颜色的瓷，它的内层呢是一种金属。这种呢有可能出现呢边缘透黑线，就是我们的金属那个边露出来的情况。另外的话呢，它这个毕竟是外面烤了一层瓷，在承担咀嚼力的情况下的话呢，有可能它那个瓷层还有崩裂的可能。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一般是建议会选择全锆冠或者全瓷冠。当然技术刚才说了，技术的更迭或者材料的新进展，一些其他的一些牙冠的材料的应用的话呢，我们也会逐渐将最好的材料应用到我们种植牙冠修复上来。
1: 你看这个把牙冠选择好了，然后装上之后，是不是整个这个种植牙就结束了，就完成了，就能跟使用这个真牙一样再去用它了呢？
0: 是的，只要就是经历了前面那么多步，我们说刚才说的一期手术啊，二期手术啊，还有就是直接还有取膜，然后最后一步戴上牙冠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种植牙修复，也就是修复阶段也就完成了。可以恢复90%以上的咀嚼效率。外观上呢，大家只要不明确的就是告诉别人这颗牙是种植牙，一般还是刚才说是白颜色的，对，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但是
1: 它会比其他牙齿没准更白一点。
0: 有可能。但是我们在做牙冠的时候是选配色的，就是比色。
1: 可以比色是吧？
0: 对，我们有一个比色的这个比色板，然后我们根据您旁边牙齿这颜色呢，我们进行做哪一种颜色，让它尽量去逼真。
1: 这个做是我们来做还是就是厂家去做？
0: 做的话是我们就是专门有做牙的技工来做。就是我们把这个您口腔里边的模型都扫描好以后，现在就是主要也不取膜，就是扫描。口腔扫描以后的话呢，发送到技工中心。然后技工中心呢来根据我们比色的，然后还有根据这个牙齿的大小啊高低啊，做成自己个性化的一个牙冠。
1: 这个里边还有很多这种个性化的选择哈。
0: 对
1: 啊，每个人因为他根据你的牙齿的颜色，包括像您说大小，他跟你旁边的牙匹配上哈。
0: 对，就是每一个人的缺牙部位，这个自己的牙嘛，它的宽窄啊、高低还有咬合，这种高低都是不一样的。不能是成品的一个牙安在进这个嘴里，那是不合适的。
1: 所以它贵也有贵的道理哈，这都按照您自己的这个牙齿的情况，这个量身定制的哈。
0: 对，就是刚才还说了，就是如果说安上牙冠以后，我们虽然说能恢复90%以上的咀嚼力，但是的话呢，它其实种植牙来说，它不如真牙那么敏锐的感觉。就是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当心一点。比如说，因为它是骨头，这个直接种植体呢，直接种在骨头上的，而我们的真牙呢，是其实我们的牙根和骨头之间呢，是有一层牙周膜这个结构，它里边充满着神经，能感知这种咀嚼压力。当那个嚼的特别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避让。但是如果种植牙这样的牙齿的话，它因为感觉稍显迟钝，那么如果是嚼住硬的时候，它不知道避让，这样就会对种植体有一定的损伤了。所以还是建议我们进食的时候要别像真牙那样，或者说别让它过度的负荷。
1: 这个比如说过硬的食物，我们哪些算是过硬的？对于我们这个种植牙来说，哪些算是过硬的食物呢？
0: 对，过硬的食物，我们现在一般来说，你看，比如说前牙种了，那我们如果说你用它来
1: 嗑瓜子儿呢，
0: 嗑瓜子儿没问题，
1: 嗑瓜子儿没问题。
0: 对，正常的这些食物啊，这些吃都没问题。但是比如说那种硬的蚕豆，然后呢，铁蚕豆。另外的话呢，像我们说开瓶盖， 如果用种植牙这种去开瓶盖啊，我们天然牙
1: 太奢侈了吧？
0: 对，
1: 拿几个得了，
0: 天然牙都受不了，种植牙它也会造成一个损伤。
1: 嗯，
0: 还有后期的话，我们真的是因为像刚才您说了，我们已经花了钱，而且受了罪，我们一定要把它维护好。定期的维护也非常的关键
1: 哦，定期维护，就跟上开车上 4S 店一样。这维护是指什么呢？有什么样需要维护的？
0: 因为种植体相对来说，它就是一个机械部件的组成，它包括了种植体，还有一个机台连在种植体上，还有一个螺丝把这机台拧紧，然后上面再粘一个牙冠，这主要的构造是这样。所以它真的像你刚才说的 4S 店那种汽车，它也是有一些机械部件，对，需要维护，有时候会出现中间那个螺丝的松动啊，或者甚至有人咬合力非常大，他就把那个螺丝咬断了。所以我们要及早发现您咬合的点是不是均匀呀，或者说把您咬合调好。所以就是这个期间呢，就是我们建议的话呢，一般种完牙以后，我们要求一年至少您去找您的医生来复查一下。这个复查就包括其实对于咬合力的一个检查，有没有高点给它磨一磨呀，有没有损伤的这个出现呀，另外牙龈有没有容易存东西出血呀，这些都会造成种植体。我们希望种上一颗牙呢，实现长治久安，就是我们用的时间要长一些。
1: 对，所以这个大家也会问说，这种植牙能用多久？能用一辈子吗？平时这个就定期保养很重要，平时保养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平时的话呢，我们种植牙哈，其实我们说它其实可以用一辈子，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用一辈子。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统计来说，五年的成功率呢在98%以上，十年的成功率呢在95%以上。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国际上已经有使用在嘴里边呢。从种到现在哈，已经有40多年使了这个种植牙，使用了40多年的这个案例了。但是呢，其实真的要想实现使用一辈子这样一个想法的话，那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您选择的种植体的一个质量，还有医生的技术，还有就是您自身维护一个情况了。
1: 比如说我们就是自身维护，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需要注意什么？
0: 自己自身的维护的话，当然就和真牙一样，真牙也需要维护。那么我们的种植牙呢，像日常的一些清洁，就是每天建议呢您刷牙，而且这个刷牙的话可以尽量是2次，然后呢每次刷牙的时间要细致，刷够时间，然后比如说2到3分钟，然后呢还要使用牙线，我们的冲牙器还有牙缝刷等，这些呢让把种植体牙冠周围呢可能存积食物的这些呢都给它清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仔细的刷种植体周围，然后呢特别是牙冠和牙龈的交界处，这样预防呢种植体周围炎，也就是种植体也有一种疾病叫做种植体周围炎。对，
1: 就是重点要刷这个种植体周边了。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做定期的复查，每年呢1到2次的回访医生，然后让医生呢进行专业的检查和维护。比如说我们看见哪儿有一些牙石了堆积了，我们就给您把它抠掉，然后做一做节制。另外呢我们拍片子要看一下呢你这个种植体种上以后它那个骨头是否吸收，等等这些因素，及早的进行干预处理。
1: 刚才说到这个也说到了饮食的问题哈，就是过硬的不吃。但我突然想到了，你比如说有一些大家认为可能会有腐蚀性的，比如说一些碳酸的饮料啊或者是什么的茶叶之类的，这些会对它有影响吗？
0: 这个倒是影响目前影响不是很大。就是碳酸饮料的话呢，其实现在有研究，其实对我们真牙的话影响大一些，因为真牙它那个能够引起真牙的脱矿，也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真牙，但是咱们刚才说了，咱们那个是氧化锆的一个牙冠的材料，相对来说呢它抵抗这个碳酸饮料的这个抵抗力还是很强的。
1: 反倒是这个真牙可能会
0: 对真牙的那个钙容易流失。另外呢其实还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咬合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晚上有夜磨牙，就是晚上咯吱咯吱的，就是不自主的磨牙，睡着了以后，对，本来我们的牙齿应该是闪开休息的一个状态，然后结果呢您由于无论是由于精神紧张啊或者其他的咬合因素呢，日夜磨牙，这样情况的话要高度注意，对种植牙就是相当不 有损伤，就是相当不利。我们建议呢，到专科医院呢进行一个合垫呢，做一个合垫保护住我们的真牙。它其实磨的话，它也磨真牙。
1: 哦，是是，抽烟对它有影响吗？
0: 对，我们建议呢，在做完种植牙以后呢。戒烟，事实上呢，像我们日常工作中呢，就是好多患者因为种植牙的话呢，他也担心，希望呢用的时间更久一些，把烟也戒了。
1: 哦，
0: 然后这样他。

0: 他感觉很好，其实身体
1: 对他的整个健康可能更加有利，
0: 都有帮助了。嗯，
1: 好，希望大家能够借此契机把烟戒掉哈。啊，最后还有问题关于这个种植牙的这个价格问题，我想这也是特别实际，大家很关心那个问题哈。以前大家可能知道，就种牙很贵，种一个牙可能得怎么也得万八千的哈。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个关于国家的一些政策下来之后，相对价格已经降下来了。不知道现在这个种植牙的价格水平是什么样的？
0: 这现在呢，其实就是很明确、很明码的这个标价了。种一颗牙，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呢，就是集采政策的那个落地的话呢，目前单颗种植牙，如果您骨头条件良好，不需要做牙龈的手术，不需要植骨，那我们常规种一颗牙呢，就是5000到6000这样一个价格。
1: 如果价格是比较明确的了。
0: 对，其实呢，这个钱花了以后不白花，它现在呢被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了。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说选那个活动假牙，您看它是价格上是便宜一些，但是它使用上又有异物感，又有影响发音呀，又要每天你说你出去朋友聚会，那你吃完饭以后你就在那抠掉你的假牙，还要清洗，对，还要泡在水里，对，这些情况都很尴尬。另外那个如果说用那个固定桥修复的话，它会把旁边两个真牙就磨小，这样损伤了真牙，对，而且那个价格相对来说种植牙来说也是比较贵的。做那个烤瓷桥的话，
1: 对，还有朋友问了，比如说我得选那种种植体的品牌哈。这个有这种所谓进口的，还有前阵我看到有所谓韩系哈，韩国的，有国产的，这个现在大家这种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
0: 目前来说种植体的品牌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主要的话呢也是把它进行了一个分类。比如说处于一类的那个就是欧美的高端的品牌，像瑞士啊瑞典出的这种种植体，它是也是最贵的。然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韩系的品牌的话呢，相对来说价格是要便宜一些的。另外呢，我们现在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些品牌呢正在崛起，其实质量上相当不错了。
1: 所以这个要根据您个人自己的这种选择哈，包括经济实力，包括综合因素哈，
0: 对，
1: 然后这个跟医生一起来商量一个，或者说制定一个适合您的这种方案和选择哈。那么关于种植牙啊，这个还有哪些误区？我们今天节目没有聊到的，最后一点时间，您跟大家也来说一说。
0: 对，其实，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其实我们每天呢，面对患者提问，肯定很多的就是一些就是种植牙方面的这些主要的一些哪些事儿呢？就是患者就是说有时候是图价格的便宜，
1: 对，
0: 那它究竟种植牙的价格是不是越便宜越好，
1: 或者越贵越好？
0: 对，是不是越贵越好，越便宜越好的话呢？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说那个贵有贵的道理。但是建议呢，患者朋友呢，切勿贪图便宜。其实医生的技术经验，还有医疗机构的消毒规范呢，远比价格因素您要考虑的会更多。就是还是选择正规的医院去做这个种植会更好。
1: 这个便宜和贵放到一边，你首先得选一个正规的专业的口腔医院，然后这个大夫他是这种是吧，这个自身的专门搞种植的这种口腔的专家，这个是我们需要来给大家来提示的一点哈，不能光看价格的因素哈。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现在呢，患者就会总会问我们，就是我这牙要几拔几种，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连拔带种，就不想等那么长时间了。
1: 对。
0: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说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几拔几种。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它是对患者口腔条件的要求比较高的，你要有充足的骨量，然后健康的牙龈，还得没有说急性的像化脓啊，你这个牙根不能说有急性的感染。这样的话呢，还要医生去根据您的口腔局部检查，还有呢 CBCT 像这种评估，然后呢我们再选择。如果一味的强调几拔几种的话呢，其实后期的话呢，几拔几种种植体失败的风险要比常规种植风险要高很多。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面临说，我可能有几颗牙都坏了，不光是一颗，像这种的话我们是要都种呢，还是说有先有后，还是怎么办？
0: 对，这也是我们另一个种牙上应该考虑的问题了。对于单颗牙种牙缺失，这个单颗牙缺失来说，我们的确是就是要缺几个种几个。比如说这个嘴里边的牙就是接着蹦着，它就是单颗牙缺失，那的确我们就得把它缺几个种几个。但是如果是连续的，比如说我们的牙齿连续缺个三颗或者四颗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考虑不用单颗单颗这样种了。当然单颗单颗种也行，但是的话呢，如果是从多方面考虑，我们可以种两边，然后呢做牙冠来搭桥做，就是相当于我们把桥墩子支上，然后上面呢做上一排牙冠，然后支撑这个咬合力。
1: 哎，好，这是说到了这个几颗牙如果缺失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当然在整个种植牙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细节的问题，甚至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涉及到，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需要大家到我们的正规医院来寻求帮助啊。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想请这个张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好的，那个最后呢，我们说了，就是种植牙呢虽然是降价了，但是呢种植牙我们是疗效是确切的。虽然这样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强调和医生的技术水平呢息息相关，所以选择正规的医院和医生是最重要的。我们医院的话呢坚持呢以病人为中心，以医疗服务质量为核心，公立医院的办院宗旨，秉承呢服务患者至善至美的院训呢，让这个口腔正畸科我们成立以来也是协同了口腔颌面头颈外科，然后口腔修复科、牙周科众多顶尖专家呢组成种植团队，然后呢给大家种好牙。
1: 来，这个我们也经常跟大家提到我们这个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啊，确实是我们的非常顶级的专家跟大家来做这种口腔健康的医疗服务哈。最后也请张主任把您的出诊的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了。
0: 好，我一般的话呢，我们按照我们医院的排班的话呢进行出诊。然后我们平时的话呢放号号源也非常充足，如果大家有缺失牙的话呢，我们是在周一到周五这个期间的话呢，我们都会有安排种植中心的专家进行出诊。我一般是周二不在，然后六日的时间的话有一天是休息的，这个六日有时候是倒着的。大家如果想
1: 剩下时间都在
0: 对，大家如果那个想找我看呢，就可以在网上关注那个我的出诊时间，然后预约挂号。
1: 对，大家在微信上可以搜索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找到公众号，然后在里面预约挂号，可以找到这个张旭东主任，有什么问题我们具体来面诊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锁定和收听。我是银亮大医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 4006560003 40065600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晋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5: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4: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下场再一战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1: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人都在没事的时候刷视频，时不时呢也能刷到一些让自己很喜欢的内容，比如说关于健康的，关于分析国际局势的，也可能是讲解人生哲理的。总之呢，一旦你觉得特别受用，就会随手点赞并且收藏，甚至也有人会把视频下载下来，方便随时查看。但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视频转成文字，也就是说把它的这个文案给它提取出来，不就更方便了吗？之前呢，确实也有不少朋友咨询过，说有没有提取视频文字的 APP， 那么我终于找到了一款很好用，叫做视频转文字。视频转文字，但是注意啊，如果大家在应用市场搜索的话，应该能够搜到好几个同名的 APP。 那我推荐的这一款，它的那个图标是一个播放器的样子，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字母 T， 播放器的样子边上有一个字母 T， 这个是我今天推荐的这款视频转文字啊。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A.P.P. 的功能其实很简单，就是提取文字，各种形式的提取文字，可以是视频提取文字，也可以是语音提取文字，图片提取文字。我们先来说这个视频转文字，在进入首页之后就能够看到几个功能分区，分别叫做链接提取文字、视频转文字和实时悬浮转写。我们先来说这个链接提取文字，这个真的太方便了。比如说你在抖音上看到了一个很喜欢的视频，直接选择复制链接，接下来打开这款 APP， 把这个链接粘贴进去，只需要2到5秒钟，文字就被提取了出来。当然啊，可能有朋友说，这个视频我已经保存到相册了，那我还能提取吗？可以，但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的是第二个按钮，视频转文字。点击之后呢，这个 APP 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相册，选择你要提取文字的视频，之后呢，就可以把文字提取出来。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那需要注意的是，要允许 APP 读取我们的相册，这个权限是要给它的啊。第三个跟视频相关的功能，就是我刚刚也提到了实时悬浮转写。简单来说，就是边看边录边转。我们在使用这项功能的时候，同样要允许 APP 获取相应的权限。你比如说读写、内存、悬浮装功能，这个都要打开。之后呢，在我们的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录音的按钮。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打开我们要转文字的视频，这个时候呢，录音的按钮依然悬浮在我们的桌面上。那当我们觉得可以了，结束了，点击一下，这个文字也就提取出来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不管是用哪种方式啊，文字都可以提取出来，这算是三个使用方法吧。你可以直接把链接粘贴进来，也可以直接把视频下载下来，或者说呢，直接边看视频边录制都可以。当文字提取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校对，有错误的在那个框里面直接修改，确定无误的话就可以复制出来，当然也可以导出文件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操作。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在提取文字的时候其实是可以选择语言的，默认情况下是普通话。你像我们平时刷的可能大多数的都是我们中文的普通话的内容，那我们就默认普通话，在这个条件下去提取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你要提取的是英文，比如说你看了一个英文的演讲，或者说英文的电影，你觉得台词特别好想提取出来，没事多练练，那我们在提取之前就要先选择英文，把语言切换过来。而且除了英文之外呢，在 APP 内还支持哪些语言呢？比如说日语、韩语，还有我们的粤语，另外有一些方言，比如说四川话、上海话，这也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它这个最后的一个选项叫做其他方言，我点了一下，我以为点开之后会列举出更多的方言，其实不是，它只是说除了普通话、英语、日语、韩语、粤语、四川话、上海话之外的其他方言都在这一块。如果说你要转的那个文字，提取的那个文字的内容，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方言，那你就试试其他方言。但是它识别什么情况，我不确定，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啊。那刚刚介绍的都是提取视频当中的文字，除此之外呢 APP 也可以提取语音文字，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比如说你有一段会议录音，那我们点击语音文件转文字之后把这个视频导入，就可以把这个音频里的这个内容全部生成文字。当然它也支持实时录音啊，比如说开会的时候我一边录音一边出文字，这也是支持的，但是呢就需要开会员了。图片转文字也没有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按钮叫做图片转文字。如果有一张图片上你觉得那个内容特别好，但是图片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文字复制下来嘛，那只能是抠下来，那我们就可以导入图片，之后就可以把图片当中的文字提取出来。在 APP 首页的下半部分还有四个功能，分别是悬浮窗提词器、视频压缩、素材下载和文字配音。我们先来说这个悬浮窗提词器啊，我觉得经常自己拍视频的朋友应该会用到这个功能，尤其是你要拍的那个视频文案内容特别多，你根本就背不下来，那就可以打开这个悬浮窗提词器，把你的文案先复制进去，之后点开开启悬浮提词，这样的话在你的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提词器，这个提词器的大小你可以自由拖动，字体的颜色、大小、滚动的速度也可以设置，再有就是你习惯于横屏还是竖屏看也都可以选择。那当我们把这些东西设定好之后呢，点击播放，字幕就开始逐行滚动了，就跟我们知道的那个电视上的新闻主播面前的提词器效果是一样的。视频压缩也很简单啊，如果你的视频特别大太占空间了，那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压缩。再有就是文字配音，如果你不想自己配音，你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好听，或者说哎呀总是感觉不太对，那就可以把文字文案粘贴或者输入进来，之后呢选择播音员就行，有男生有女生，有不同音色不同风格的，你可以慢慢的试。总之呢是一款很强大的 APP 啊，大家有需要提取视频文字的、提取语音文字的，或者说需要录制视频当作提词器使用的，再有就是配音的话都可以使用。每个功能都有免费使用的次数，那如果说免费次数用完了，但是你又真的很需要，那就可以选择付费会员解锁更多的权限。各大手机的应用市场大概率都是有的，大家可以去搜索视频转文字，这个是咱们推荐的 APP 的名字啊，视频转文字。注意有很多同名的 APP， 但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的那个图标是一个播放按钮，就是一个三角形，然后边上还有一个大写字母 T， 这个是我推荐的这款。那最近呢很多朋友向我们留言，比如石家庄的张阿姨，她说从早到晚眼睛干疼干疼的，连看个路都模糊发雾，孩子本来说中秋带她出去玩，现在眼睛这样哪儿都去不了。所以说如果您也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可以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试过了啊，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大都能缓解，都说贴完就跟做了按摩似的，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那眼睛好了心情就好，每天的精神状态也都不一样啊。那为了迎接中秋庆团圆，好视力还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还是50岁以上的，像60岁、70岁，那么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第三重额外还送一台腰酸腿疼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建筑。

0: 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喜欢做饭的人很多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陆陆续续给大家推荐过不少款的食谱类的 APP， 你像美食节啊、厨房故事啊等等等等，可以跟着教程做美食。那也有一些朋友就更厉害了，不只是满足于蒸炒煮，而是喜欢研究制作糕点，也就是烘焙，比如说做各种面包，对吧？所以我们再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美食 APP， 烘焙帮。烘焙帮，帮是帮助的帮啊。那不管你是深耕烘焙领域多年的行家，还是说你只是内心有向往但却啥都不会做的小白，这款 APP 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而且它的名字叫烘焙帮，也就是说主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些烘焙类的食谱，比如说蛋糕，比如说面包，还有饼干、甜点等等。但是如果你真的用上了，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以为的蛋糕、面包、饼干、甜点已经算是几个分类了，这个里面它会有进一步的分类。你像蛋糕的话，它有什么芝士、马德琳，面包的话有吐司、欧包、法棍、贝果什么的，知道吗？反正以前在我这儿统称为面包。所以说这款 APP 是增加了我的见识，而且每一种糕点都有相应的食谱，它有详细的步骤说明和图文解析。使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最实用的功能就是烘焙百科和食谱大全，在页面最上方我们一眼就能看到。那烘焙百科是针对喜欢亲自动手的朋友们量身打造的，从基础技巧开始，比如说怎么样揉面团，怎么样分离鸡蛋，对吧？它都是采用视频的形式来进行演示，相当于手把手的教学。那这些基础的我们掌握了之后呢，就可以点击进阶干货，就更难一点的，比如说酵母的分类，比如说面包的扩产状态等等，反正听这个描述就知道属于更专业的操作。那更有一些辅助性的教学，比如说烤箱的选择、模具的使用，也都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找到他们的身影。所以如果说你准备自己烘焙，准备学习啊，那就要多看这款 APP 了，看一看怎么选相应的烘焙工具。但如果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烤箱，那么就不要让烤箱趴在角落里吃灰了，你在这个里面多学一学，哪怕咱们每个月动手只做一回呢，那一年也能学会十二种糕点的制作。总之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烘焙水平来选择不同的教程，只要多试的话，绝对有一天就能成为惊艳家人的烘焙大师。咱也不能惊艳别人，只能惊艳家人。你想想，当别的孩子还在让妈妈帮他们在面包房买各种小零食的时候，你的孩子却说我不买，我妈妈做的比这个好吃多了，是不是很开心，很有成就感？那如果说想有针对性的学习制作某一类糕点，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食谱大全啊，它左侧就会出现糕点的分类，然后你选择具体的品类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点击了蛋糕里的这个肉松小贝，然后就会出现很多口味的不同做法，并且会有一个智能排序。你像它排名第一的叫做经典款肉松小贝，这里面会有相应的食品介绍，准备的食材是什么，包括制作步骤小贴士都有图片。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制作的情况跟这个 APP 上的来进行对比，边做边调整。

这样的话呢，不仅方便了烘焙过程当中的一个操作问题，也确保了你是不是最终能够完全按照人家的教学成功的把这一种类做成。另外啊，在 APP 的最下方还有常见问题解答等等专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烘焙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不会做，但是爱吃。当咱们去超市啊，或者说面包房啊、烘焙店呀，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只能是根据造型来分辨糕点大概的种类，或者说你都不管它是什么种类，就看哪个好看，哪个看起来有食欲就买。可是买回家了发现，哎，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口感，或者说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也没那么好吃。你比如说上一次买的像甜甜圈的面包，肯定以为是松软细腻的，但是买成了跟它长得很像的贝果。在这个 APP 里面一看才知道，贝果里的油和糖放的都比较少，吃法呢是从这个中间横着切开，加上蔬菜啊、培根啊什么的一起吃，类似于三明治，口感也会偏干。在遇到这款 APP 之前，我完全不懂这些，所以说哪怕你并不想上手做，也可以通过这款 APP 多了解多学习，最起码当你想吃的时候不至于买错。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叫做社区资源，这也是烘焙帮的一个亮点啊。我们点击 APP 下方的第三个区域叫做烘焙圈，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跟其他的美食爱好者交流心得和经验。社区当中有很多美食爱好者会分享自己的制作成果和心得体会，然后我们就可以多学习多借鉴。这些分享不仅仅局限在烘焙上，任何想和大家分享的美食都可以试着去学习去看啊。你比如说14分钟之前，有一位叫做为美食糊涂的女人，她就分享了自己制作海绵蛋糕的图片。反正看图片感觉人家跟教程那个就很接近了，应该是做得比较成功。再有就是烘焙帮里面也会有一些烘焙话题和专题，比如说下午茶专题，就有网友们制作的这个草莓蛋糕卷儿、曲奇饼干儿。如果说比较注重这个蛋糕最终长什么样子，是颜值控的话，那么在这个专题里面有水果蛋糕、紫薯芋泥面包，所以我们是可以参加这些话题的，也可以跟其他的爱好者一较高下，获得一些独特的烘焙体验。如果说你的这个话题足够吸引人，你的这个制作的成果，比如说你上传的分享的一些图片什么的，足够惊艳的话，可能也会收获一些打赏奖励。那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款 APP 大部分的功能都是免费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色烘焙课程，这里面是需要付费的。反正听名字你也知道，特色烘焙课程肯定会有一些特别精品的人家制作好的一些课程。如果说前面免费的你都学会了，你就想挑战一下高难度的，那你就付费去学习。但如果说免费的都没弄明白呢，在这个付费咱就没必要花这个钱啊，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合理选择。反正总体来讲的话，这款 APP 功能很丰富，也非常实用。不管说你是喜欢亲手制作，还是说你喜欢吃各种糕点美食，咱们都可以去学习了解。再说一下 APP 的名字叫烘焙帮，烘焙帮。当然也希望有动手意愿的朋友可以多尝试制作啊，也算是给咱们的生活增加一些味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

0: 箱，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十片牛排，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3: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2: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3: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2: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2: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7: 听歌、
4: 玩游戏。
8: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9: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9: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喜欢发朋友圈啊，然后针对同一件事儿，不同的人发的那个文案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遇到下雨天，最初级的文案就是哇下雨了，就是最简单的描述事实，有一点干干巴巴。稍微好一点的可能会借用歌词，像苏打绿有一首非常知名的作品，就算大雨让整个城市跌倒，我会给你怀抱。如果你第一次在朋友圈看到别人用这句话，你会觉得很惊艳，但是这首歌的传唱度太高了，这句歌词大家也都知道，看得多了也就会觉得有点用烂了。所以说用歌词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独特。可如果说你的文案是两句古诗词呢，比如说下雨的天气你发了一句黑云翻墨未遮天，白雨跳珠乱入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雨来得非常的急骤，黑云还没来得及把山遮住，珍珠般的那个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向了船舱。就算别人看不懂，但是也会觉得你很厉害，对吧？其实跟雨相关的诗词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一雁下头天尽处，万山浮动雨来出，这个形容暴雨来势迅猛。还有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就是你现在能想到的诗词应该都是学生时代背的那些，工作之后呢慢慢忘得差不多了。而接下来要推荐的这款 APP 可以帮助我们重温诗词，多了解诗词，名字叫做西窗烛。这个烛是烛光的烛，烛火的烛啊，西窗烛。说实话，其实如果现在让我随口说一两句跟雨相关的诗词，我大脑一片空白，毕竟离开学校太久，真的忘的都没影了。所以刚刚我所提

提到那些诗词都是临时在 APP 里面搜的。那我们在进入这款 APP 之后，它底部有一个选项叫做文库，文库所有的诗词都在这个里面。而在文库的这个界面里，它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比如说写景的、节日类的、写节气的、词牌的、时间的、时令的、写花卉的，或者说根据课本来进行分类，根据地理来进行分类，或者说包含哪些城市的、写到哪些大山的等等等等。你就可以根据你的一个兴趣去相应的分类里面查看相应的一些古诗词。比如说啊，比如说想重温当年课本里学过的诗词，那么就可以点击课本这个分类，然后就能看到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当中，它按照课本的分类，然后把所有的诗词都给我们整合到了一块儿。真的好多诗词你可能只是想不起来，但是你看到上半句下半句还是会脱口而出，像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你能说这些不会吗？都是当年学过的啊，反正就是离开学校太久了，轻易不会主动想起来，但是有了上半句下半句你肯定知道是什么。那么你想找寻哪方面的诗，直接从这个分类里面找就行了。比如说我个人最喜欢翻看的是城市分类，我想知道哪些城市曾经在古诗词里出现过，然后你点开城市的分类，可以看到洛阳、长安、北京、南京、杭州、苏州、扬州、安阳、凉州、敦煌等等地方。举例来说，扬州，我觉得这个大家肯定会想到那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也是因为这句诗让很多人在三月份有去扬州旅游的冲动。但是关于扬州的古诗词很多，比如说我王昌龄的那个《客广陵》，这里面也写到了这个扬州，因为历史上有段时期扬州就叫广陵嘛。再比如说杭州，杭州呢也是给诗人留下了无尽的创作灵感，最主要是这边有西湖，像苏轼那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至今都在流传。再比如说林升的那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做汴州。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所以你对哪个城市感兴趣，都可以去搜来看一看，关于这个地方有没有流传千古的诗词。而且每一首诗词你点进去，都可以看到原文以及作者简介，还有关于相关的一些生僻字的注释，有整个的翻译，也有赏析，你不用担心看不懂。此外呢，我们在进入这款 APP 之后，其实它默认的首页叫做摘录，摘录，大家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就好比你看到了一篇很不错的文章，这两句特别好，你把它抄下来，这就叫做摘录。我们在进入首页之后，默认的是摘录这个页面，屏幕上会有一张卡片，其实呢就是一张白纸，然后右侧自上而下会写着两句诗词，其实就是按照古人的那个书写习惯，从右往左写，从上往下写，而且呢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诗词，点击就能进入关于这首诗词的详细页面，然后可以看到全文以及详细的介绍。如果你觉得你对于这一个卡片的诗词没有兴趣，那你可以滑动它，这样的话可以切换下一张卡片，然后出现的便是另一句诗词。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一句，你还可以把它保存成图片，而且保存下来是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似乎是能闻到墨香的。而且我们在保存的时候还能调整卡片上的格式，点击上方的毛笔按钮就可以进入到编辑页面，选择你喜欢的卡片格式，然后保存就可以了。所以说对于喜欢古诗词的朋友，这款 APP 西窗烛可以下载体验啊。今天呢，我还专门翻了一下小学类的古诗词，因为里面不是有那个学校的一个分类嘛，这里面就有一个关于小学的，我就点开看了一看，我说看看当年小学学的诗词都是啥来着，记不起来了。结果打开扑面而来的都是熟悉的味道，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是吧？还有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这首诗叫做画。另外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就看到这些诗词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晨读，小朋友们就互相比着谁的声音更大，上课的时候呢还争先恐后的举手要求背诵，满满的都是回忆，但是那些年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说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其实也可以有意的让孩子多学习多背诵，小时候背诵的内容真的是可以记一辈子的，哪怕让小朋友一周背一首，一年也能记住将近50首呢，这个非常了不起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应用市场搜索西窗烛，烛呢是烛光的烛，蜡烛的烛，烛火的烛，西窗烛，大多数的应用市场都有，你可以直接去搜索。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挺流行写信的，写信是一件很有信念感的事儿，不仅要买喜欢的邮票和信封，还要挑选自己最喜欢的信纸。像当时学校的那个小卖部，各种信纸卖得特别好，各种颜色的，各种花纹的，确实非常漂亮。所以每当需要动手写字的时候，但是又哆哆嗦嗦提笔忘字的时候，我就会很怀念当年写字的年代。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互动说过这个话题，上次写字是什么时候，好多朋友提到说上次写字还是给孩子改作业，签字，或者说什么签收快递之类的，也有不少人提到说都忘了自己还会写字了，好多年没见过纸和笔了。而接下来要推荐的这款 APP 对于想写字的朋友来讲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纸张，而 APP 的名字叫做好多纸。好多纸，非常直白的名字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纸，各种格式，各种样式的，比如说最普通的那种条形纸，也就是一行一行的，还有方格纸，一个一个小格子，另外小孩子刚上学练字的那个田字格纸，练习英文的四行纸，还有五线谱纸，吉他乐谱、六线谱纸等等等等，非常的多。有一些比较普遍的纸张，我们其实去文具店里就能买到，比如说就是那种一行一行的纸，或者说中间给你来一条竖道，数学作业喜欢用的那种纸，包括那种方格纸，文具店你去买那个作业本相应的都有。像我当年在读中学的时候，老师们就要求我们练字，语文老师、英语老师都要求我们练，无非就是练汉字，练这个英文字母。但是普通的纸跟考试的答题卡，你在这两种介质的上面写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老师会把我们考试用过的那个答题卡再分给我们，因为它的背面是白纸嘛，然后我们在上面用尺子画出一行一行，就是为了能够练字的时候写得更整齐。反正这挺费事儿的，因为如果你练的是汉字的话，那我们只需要打出几行就行了，一页纸差不多十来行。可是如果说我们练的是那个英文的话，方便考试的时候你那个英文写得干净清楚漂亮，会有一个印象分嘛。但是如果你要是练英文的话，你在那个答题卡上就要画出好多好多个字条线的那种格式，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如果说当时有这个 APP 就好了，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在纸上去画出工整的线，直接把答题卡当作打印纸放到打印机里面，然后点击对应的纸张打印就可以了。而且估计老师们就会帮我们操作，因为老师比谁都希望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这些个工作老师们都会帮我们做好。那这里面的纸张还有很多其他的样式，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写字，也可以有创作用的那些纸张，办公用的那些纸张，各种不同的分类。我们进入到 APP 之后，首页上方就可以看到它是分为这样几大类的：笔记、习惯、书写、画图、创作、手账、办公。而且每一个大类底下有对应的很多很多不同格式的样章。比如我们就举例笔记啊，你点开笔记这一项，你会发现它又分为常用和主题这两类。那么常用的笔记纸张是什么样的呢？上面写着 A4 横线纸，也就是那种最常见也最普遍的 A4 直纹笔记纸，就是说它依然是横线的，但是在偏左侧有一条从上到下贯穿的竖线。还有 A4 双裂横线纸， A4 双裂空白纸， A4 四象限坐标纸， A4 埃森哲网格笔记纸， A4 麦肯锡笔记纸， A4 康奈尔网格笔记等等等等。就很多名字估计大家一听就懵，哎，这都什么纸，听名字完全不知道。估计只有文印店的工作人员能分清吧，毕竟他们每天会面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需求。那刚才这个只是说在笔记里面常用的那一类，但是笔记里面还有主题那一类，有什么呢？电影笔记、读书笔记、摘抄笔记、读书进度纸、子弹笔记纸、回忆记录纸、错题本，还有高中英语答题纸、学科笔记纸、申论答题纸，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念出来了。我相信大家应该

发现了，就是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纸张这里面都有。你比如说我记个笔记，电影笔记用什么纸，读书笔记用什么纸，再比如说学生的错题本，当然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也有错题本，就是把那个错题抄上去，然后把正确的答案以及步骤写上去，再标注出之前为什么错，错哪儿了，有什么知识点需要掌握的，这个就是自己去做的一个总结。但当时做错题本的时候呢，就是用那种最普通的写作业的本子，从上到下一条条横线的那种，虽然我的记录很有条理，但每次看的时候呢也是一大片，没办法第一时间把题目解析步骤易错地拎出来。而这个上面的错题本的纸张给我们设计好了样式，左边写题目，右边一大片空白可以写分析和易错点，主次分明，当你浏览错题加强记忆的时候呢，一眼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重点。再比如说读书笔记，肯定不少人也做过，就是找一个本子把自己喜欢的句子抄下来，然后有什么感想也会写两句。而这里的读书笔记纸张最上方的表格可以让我们写明文章标题、文章来源、作者是谁以及你的阅读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信息。你要摘抄的是来自于哪篇文章，作者是谁，你哪一天看的，你把它先标上，就跟我们写日记在上方先写上几月几号天气，以及还有什么几月几号天气星期几，对，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些应该记录的一个信息。然后呢下面的分区是优美词汇、精彩句段以及阅读感想，你可以分区域记录，同样是条理非常的分明。那这个只是笔记类的，其他的比如说画图类的，里面分为点格纸、网格纸、 logo 设计纸、手机原型设计图、平板原型设计图，那还有创作类，创作类里面分为吉他六线谱、空白无线谱、五线谱，还有康奈尔五线谱、分镜纸。再比如说办公类的里面有什么，有简历表、面试登记表、外来人员出入登记表、出入库记账本、员工考勤表等等等等，太多了，我就不全说了啊。还是那句话，你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那些个纸张这里面都有。那么这些纸我们怎么用呢？其实前面举例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可以打印出来，如果条件允许你的手机能够连接打印机的话，就可以直接打印。如果说你的手机不能连接打印机，或者说你那个打印机就是老式的没法连手机的，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纸张保存为 PDF 文件，然后通过 QQ 或者微信传到你的电脑上，再通过电脑去打印。功能非常的强大啊，其实功能只有一个，就是提供纸张，只不过这个纸张的样式太多了，你所需要的纸应该在这个上面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格式。但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你想保存某一张纸的那个 PDF 文件，或者你想直接打印的话，它是需要付费的。我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在节目里面推荐的时候还是免费的，但是我今天又试着去看了一下，现在是需要付费的。所以建议对纸张有要求的朋友，不管你是练字用、写字用还是创作用、办公用，只要你对某一类纸有特殊的需求，有比较大的那种量的需求，你都可以先下载下来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你所需要的样章。如果正好需要，而且你也正好有打印机，那么用起来确实是很方便的。再说一下，这款 APP 的名字叫好多纸，好多纸，方便我们在这个 APP 里面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纸，比如说什么格式的、干什么用的，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分类，找到你想要的那种纸张，可以直接打印出来就能用了。安卓版和苹果版都有啊，你只需要在应用市场去搜索好多纸就行了。但如果说你搜不到的话，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好多纸就能够收到下载链接。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脚羊，羊城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羊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羊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羊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羊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据媒体报道，近日一名为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的账号发布多条产品推广视频，因画面出现蕾丝、黑丝、吊带裙等被指涉嫌擦边。在视频当中啊，前15秒是男女同坐沙发，女子进浴室洗澡，换上蕾丝吊带裙与黑色丝袜，直到后半段才生硬切到了豆浆产品。网友啊，对此是纷纷的质疑，这跟豆浆有什么关系啊？直白的戳穿了这场擦边营销的荒诞底色。事情呢，其实并不复杂。涉事账号呢，虽然顶着永和豆浆的招牌，运营主体呢，却是两家与品牌方没有任何股权关联的杭州贸易公司。对此呢，品牌方上海永和的客服回应称，这些账号是品牌授权供货的销售渠道，只要标注旗舰店就是品牌供货。目前的涉事视频已经下架。9月18号，涉事店铺客服向记者表示，已经启动内部排查，同步强化所有授权账号的内容监管，杜绝争议内容再次上架。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啊，耳朵很尖啊，听出这个问题之所在了。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正出在这个授权二字之上。事发之后呢，品牌方反复以账号视频均非商家自运营辩解，试图去划清这个权责的边界。但是这套说辞啊，无法去让大家，让普通的消费者去满意。对于大众而言呢，账号顶着永和豆浆的一个官方的名头，售卖着永和豆浆的正品产品，直播间呢更是反复强调官方授权、正品保障，全程去塑造着所谓的官方正统的身份。品牌享受了授权经营带来的一切流量啊、销量的红利，出事之后却试图靠一句非我方运营去逃避责任，显然是有点难以服众的。那更值得大家警惕的是，这并非是一起孤立。此前呢，滴露第三方外包团队制作的剧情广告因为植入性别偏见的台词翻车，还有绿源电动车授权账号发布模特身着短裙、黑丝躺卧车身的暧昧剧情视频，苏泊尔官方账号被曝批量发布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等等等等。一众深耕市场多年靠口碑出圈的国民老牌，纵容第三方靠低俗擦边博流量赚热度，引发了大众的广泛质疑和不满。这个擦边营销啊，屡禁不止，根源在于部分商家和第三方团队成本算盘打得太精了。短视频时代啊，流量是生意的起点，而暧昧猎奇内容天然具有一定的传播优势。对租赁品牌授权的第三方运营方而言，品牌是借来的、租来的，流量是及时的，赚够佣金、冲完销量就可以抽身而去，出事只需要删视频、换套路就行了。那对于品牌方而言呢，授权模式可以实现轻资产的扩张，实现线上销量逐步的增长。于是乎啊，双方达成了一种共识和默契，就是这个逐利啊，最终透支的却是品牌数十年积累的大众信任。那这种模式呢，长此以往
肯定是没有办法长久的。广告营销的基本逻辑是建立品牌与产品的一个正向的联想，当受众的记忆只剩下黑丝和浴室豆浆成了背景板，就会主次颠倒。这种注意力非常的廉价，来得快，当然去的也非常快。靠擦边博出位，本质上是把品牌建设的一个长期主义让位给了投机主义的短期套利。我们来看一看广告法第九条第七项明确规定，广告的内容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授权账号呢，以品牌名义发布这些低俗的内容，品牌方不能以非官方运营为责啊，去免责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理由。那永和豆浆的擦边风波呢，也给所有依赖授权经营模式的品牌提了个醒，授权可以外包，但监管绝对不能，渠道可以下沉，但底线却不能下放。品牌方呢，需要建立起对授权账号内容的一个常态化审核的机制，将内容合规写进授权协议的硬条款，而非出了事以后再去进行所谓的内部排查。平台呢，则应该去优化算法导向啊，整治这些低俗内容的这些流量赛道，让低俗内容彻底失去流量的土壤，而非成为流量密码。最后说一句吧，品牌几十年攒下的声誉经不起几次擦边的折损，无论被授权方还是品牌方，都应该去做到珍惜。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5: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初赛在唐山举办。大赛汇聚一大批应急领域创新项目，多款智能化救援装备集中展示，挖掘实战好用的应急技术成果。请听报道。
6: 第三届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以智提韧创领安全为主题，设置三大赛道，征集众多安全应急相关项目。经过筛选，不少项目进入初赛比拼。参赛项目瞄准火灾救援、密闭空间搜救、自然灾害处置等各类现实处置难题，聚焦城市运营当中潜藏的各类安全风险。一批智能化应急装备登台亮相，把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技术运用到防灾减灾一线，破解传统救援当中人力受限、风险较高等现实痛点。

0: 面对火场这类高危作业环境，智能机器人可以替代人员进入危险区域开展处置作业。五八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就带来了两款应急机器人产品，适配城市火灾、森林植被区域火灾等多种救援场景。公司技术负责人邵成：
1: 我们拆卸的产品主要是有两款，第一款是这个水炮机器人，第二个呢是我们那个侦察探测救援的一个机器狗，城市的火灾的防灭火，一些周边森林那些植被覆盖的一些场景的防灭火都可以适用。除灭火机器人外，针对地下矿山等没有卫星信号的密闭狭小空间搜救难题，也有企业带来专项无人机产品，相关技术已经和省内部分应急救援队伍开展业务对接。
2: 湖南鲲鹏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监曹红银：
3: 我们带来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可以用于没有卫星信号的这种密闭狭小空间，然后它可以搜救、巡查这样一个无人机，对接了有很多在本地的一些像钢铁，还有一些矿山相关的应急对相关的这样一些客户。
0: 赛事同期还举办安全应急高新技术装备展， 划分多类灾害模拟场景，大量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技术装备集中展出，同时配套开展场景发布、供需对接、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搭建起成果转化、供需对接的产业平台，为技术方和需求方创造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一大批贴近实战的应急装备通过初赛得到展示与检验。 这些技术成果将为雄安新区韧性城市建设储备优质的装备资源，为雄安应对城市火灾、地下空间险情等各类安全风险提供更多技术选项，助力雄安筑牢城市安全屏障，护航未来之城高质量建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既广又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的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溪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 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还在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既广又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 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一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 或者呢，它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 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既广又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10送5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 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

0: 办些条件，持续改善，
1: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8: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厂

0: 等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试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0: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9: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8: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0: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8: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3: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4: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5: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1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16: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8: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9: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20: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9: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 未来十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2: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心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2: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22: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2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

0: 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交际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中秋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8月下旬到9月，各大高校迎来2026级新生的同时，不少地方的大学生技师班也正式开班了，迎来了一批回炉学技能的大学毕业生。比如9月11号，安徽合肥技师学院首个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正式开班了。该班级采用15人精品小班教学，学制是2年，聚焦数控加工、智能制造等方向，校企联动保障学生对口就业。啊，该院首批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招生15人，既有本科毕业生，也有专科毕业生，以文科学生为主。啊，9月8号，无锡首届大学生高技能人才班在江苏无锡技师学院开班。36名重返课堂的往届应届高校毕业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13个人已经取得了本科文凭，啊，等于本科生回炉读个技校。哎，他们选择从技师学徒起步，用2年时间重新定义职业坐标，在毕业取得技师证书且在无锡就业之后呢，可同等享受青年人才住房、租房补贴、太湖人才系列申报等政策，还能参与工匠评选和职称评定。哎，说今年呀，江苏计划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关键领域开设大学的这个学制的技师班20个，啊，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技能就业新赛道。哎，其实吧，全国好多个省份啊，都已经出台政策了，就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来促进高质量就业。哎，这股逆向的潮流啊，它反映出教育体制正在从学历本位回归能力本位的转变。本科生啊回炉啊学技术，他回的是哪些炉啊？都是一些需要动手能力的专业。哎，在学历贬值和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卷学历不如卷技能，其实已经成为这届年轻人的共识了。啊，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毕业生因为结构性过剩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职业教育作为实用性人才的培养方式却存在较大的用人缺口。啊，人社部统计说2022年啊，中国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28%。哎， 还有数据显示，2025年仅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达到了3000万人。你看，当技能证书成为职场竞争的筹码和晋升的法宝，高校毕业生积极到职校学习动手能力相关技能，这也就在情理之中啊，毕竟出来好找工作呀。很多人心中啊都有学历鄙视链啊，认为普通的这个职校生就是考不上本科的啊，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其实啊，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它是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创业就业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啊，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啊，学门手艺、学门技术，好歹还能学一个一技之长，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总比有些本科生大学四年混日子，书也没读几本，啥技能也不会，毕业就失业强吧。对吧？就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啊，是部分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跟职业市场需求之间是有错位的啊，所以啊，本科生能力低下的问题，他们自身有责任，但更多的责任是学校的。说明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内容、培养模式都是严重滞后于市场的需求啊，很多高校需要加快调整了，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普通的本科院校更应该加快创新转型。另外呢，高校与企业密切合作乃至共建平台啊，包括什么订单式培养，这都有利于高校教学内容跟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一块儿，弥补理论跟实操之间的落差，也有利于培养符合市场前沿需求的人才，这是高校和企业的双赢。总之啊，对于本科生回炉读技校，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欣喜，因为社会正在扭转学历本位、唯学历的价值观，对吧？未来能决定教育价值的不再只是学历了，而是能否让所学的知识有用武之地，能否满足个人长期发展的需求啊，就社会对成才的标准也更为包容多元了，就这些观念和需求的变化应该被更多看到和回应。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江苏新闻报道，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中电路跳闸了。那物业人员初步判断是线路是有短路的隐患的，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陈女士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预约上门检修。哎，进门之后啊，师傅拿出了检测仪器，对着屋内的墙面线路进行探测。啊，随后呢，拆开了家里的配电箱外壳。啊，拆完之后，师傅说呀，问题很复杂啊，需要2800元。陈女士同意了啊，维修师傅又喊过来一名男子。花了半个小时更换了一只市场价也就是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陈女士和女儿都觉得这收费太离谱了，拨打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啊，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验房师评估说，这开关价格也就是几十块钱啊，维修合理费用啊不应该是超过300块钱的，哎，这要了2800。目前呢，平台仅同意啊退款1000元，家属还是没有接受。啊，2800退1000，1800也非常贵呀。啊，你几十块钱的开关，2800元的账单，近10倍的差价了，这不是市场定价，这是信息差套利。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只啄木鸟已经不是第一次啄人了。2025年央视35晚会上就报名啊，这个点名曝光过他，说他小病大修，无病乱修。平台当时被曝光之后，立马承诺整改，上线 AI 询价，完善培训，推出举报奖励。啊，可现在呢？如今呢？1年多过去了，消费者还在被宰呀。有维修师傅啊，对媒体说过一句大实话，说这平台啊，能抽成，抽走近60%，师傅要赚。

0: 有三级的投诉机制，实际执行起来形同虚设，出了事儿就退款，退的也不多，退多少平台说了算，消费要消费者要这个啊，这工单明细没有，不提供。就这种线上派单跨地域管理的模式啊，它监管天然是有困难的。啄木鸟这平台注册地在重庆，消费者在南京，师傅是谁，有没有资质，报价合不合理，全凭平台一张嘴啊。消费者投诉到12345，跨省协调一轮又一轮，最后退个1000块钱啊，还剩1800呀，那够贵的呀，草草收场吗？那么大家都在批啄木鸟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法呢？我倒是有个思路啊，就让维修回归到身边。哎，什么意思呀？你看啊，咱们商务部等13部门早在2023年就发文要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及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于一体的社区工坊，明码标价提供平价维修服务。广州、昆山等地已经在落地了，把社区里的维修点统一标识，统一服务标准，从业人员持经营服务卡上岗，点位录入动态管理系统，日常巡查常态化。就这种模式，它的逻辑我感觉要比这啄木鸟平台要靠谱的多。一个开在你小区门口的维修店，老板可就在附近呢，他做的就是老街坊生意，他敢宰你一次，第二天全小区都知道了啊。地理约束那就是道德约束，平台上的维修师傅做完一单就跑了，下一个城市接着宰，身边的维修店跑不了啊，坑人一次可能就丢了方圆3-4公里的全部生意。就这种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天然监督，比任何投诉机制我感觉都管用。哎，更重要的是啊，线下的维修点监管起来要容易得多。市场监管部门到店里查一次资质啊、价格呀、配件来源呀，一目了然，出了问题找得到人，查得到账，不像平台投诉要跨省，举证全靠消费者自己。当然把小修小补请回社区得有人组织有人管，这监管部门要把好入口关，就从业人员有没有资质啊，有没有经营服务卡啊，报价有没有公示。你看广州的做法是在这个最好办 APP 和月消费小程序双平台上线，市民打开手机就能查到附近的正规维修点儿，啊，手机维修、家电维修、钟表维修一网归集，就这就把信息差抹平了一半啊，对吧？就你不用再靠搜索广告碰运气，打开自己地方的政务平台，附近的合规维修点一目了然，对吧？这啄木鸟挣的不就信息差的生意吗？你把信息差抹平了。家庭维修啊，它是典型的非标服务。什么叫非标？它没标准，它意味着信息差天然存在。抹平信息差靠的不是让每个消费者都变成电工，而是让服务提供者被看得见、找得到、追得着。平台模式如果做不到，就让身边的店来补位。维修这个行当啊，离消费者近一点，我感觉离良心就近一点。所以说啊，别让一个六旬老人换个开关还要靠投诉、退款、打折什么的来讨公道，还得曝光上网，让身边的维修店治好维修刺客的病，这才是民生服务业该有的样子。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打假网红铁头敲诈勒索案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2023年3月，铁头开始发布打假视频，涉及三亚海鲜市场乱象、金镶玉抽奖骗局、老年保健品骗局等等，积累起数百万的粉丝。2024年2月，账号被封。3个月之后，2024年5月，他伙同他人以爆黑料相威胁，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然后2024年8月，铁头他真实姓名叫董某某，这些人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杭州市滨江区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这铁头短时间之内粉丝暴涨，得益于他打假的领域。

0: 几乎都是咱们老百姓的民生痛点，社会关注度非常高，而且他的打假视频啊，那冲突感十足，爆点十足，怎么说呢，有看头，吸引眼球才能赚得流量嘛。如果他坚持着这条打假之路，客观上啊，的确能起到辅助市场监管部门，帮助净化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但是这些人啊，欲壑难填，不满足自己擅长的领域，开辟第二战场，利用自己的高流量大名气，干起了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勾当啊，令人唏嘘呀。哎，铁头看来是踢到了铁板上，撞上了铁桶了，实属是咎由自取。名气再大，粉丝再多，只要触碰法律的红线，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啊。虽然这次铁头翻车并非因为他的老本行打假，但他的结局对其他的打假网红也具有非常大的警示意义。实际上啊，打假博主打假，他并不是纯粹的为了正义，终极目的还是在获得流量之后直播带货，还是为了自己谋利益。这也是打假博主一直受到质疑的一个原因。有人觉得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客观上起到了净化市场的作用，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觉得，在打假过程中，这些打假博主故意激化矛盾，让一些商家动辄就被关门闭店了，甚至有的都被清退出市场。就因为处于灰色的地带，打假是需要拿捏好尺度的，往前一步就是守护消费者，维护正义，净化市场环境，你往后退一步，那可能就是敲诈勒索啊，诋毁诽谤，扰乱市场秩序啊。同样是在2024年，铁头的同行狂飙兄弟发布作品说，二手车商玩车研习社卖出一辆重大事故车，并到济南进行维权，言语霸道啊，引发争议。事后该车经过鉴定不是重大事故车，网友质疑其刻意打假，后来这狂飙兄弟直播道歉。那个狂飙兄弟打假的过程中啊，那个言语啊，那个姿态啊，让人的确是难以接受，尤其是在双方交涉过程中说了一句，说你认识我吗，过了今天你就认识了，江湖气十足啊，好像个黑社会啊，不像是在维权，反而像是在挑衅找茬儿。就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虽然在当时吸引了眼球，但没能有效地促进问题的解决，他反而啊，他激化矛盾了。就一次成功的被大众认可的打假，首先就需要有良好的、有公益性的动机，不能以牟利、谋取私利为目的，然后就需要客观严谨的调查，得拿出扎实可信的证据，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主观臆断。如果为了流量把打假当生意，心浮气躁，故意夸大问题，制造舆论，动不动就想干票大的，那随时都有可能被流量反噬啊。哦对了，这铁头是董某某网名的简称，他全称叫铁头惩恶扬善啊。如今看来呀，真是莫大的讽刺呀。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是五。

0: 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6: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7: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6: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7: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6: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7: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6: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7: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8: 即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9: 热搜热评，见过有人靠模仿别人把自己模仿成200多万粉丝的吗？有啊，但是最后把自己模仿进了法院了，赔了人家31.5万。啊，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0月，一个叫四川芬达的网红，啊，开始疯狂的模仿知名歌手杨坤，戴墨镜，顶着一头乱发，把杨坤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夸张成断气式怪叫。在地上像软体动物一样啊扭成 U 字形爬行，还给人起外号，什么拉布拉坤、黄焖鸡米坤啊、七度坤肩，这满天飞这些外号。哎，更过分的是啊，把杨坤的歌改成了他们向我扔粑粑啊，加上撅屁股、挂裆这些低俗的动作。杨坤啊，一开始想通过平台投诉让对方收敛，结果呢，对方变本加厉，靠这些争议内容直播敛财，然后杨坤就受不了了。忍不了了，直接给告了。收到法院传票之后，这俩人非但没停啊，反而把起诉当成了流量密码，直播间这人气啊水涨船高，还发了一首《你礼貌吗》来嘲讽杨坤啊。1个多月涨粉200万，靠侮辱别人赚来的流量，每一分都带着侵权成本。2025年10月30号，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杨坤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1.5万元。这俩人还不服，上诉。今年2月11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生效之后，两人拒不履行，杨坤申请了强制执行，3月26号立案，直到9月11号，就最近，这俩人才发布道歉视频，承认创作分寸失手，言语和演绎失当。而杨坤呢，31.5万全额捐赠给公益组织，用于帮扶孤独症群体以及及其家庭。你看，一边是拿丑话换流量，一边是把赔偿全捐了，谁体面谁难堪，这不用多说吧。模仿明星这事儿啊不新鲜，电视时代就有啊，周杰伦、谢霆锋的模仿者一大堆，但那个时候的模仿秀吧，人家到底还是有点真本事的。你看汪峰的模仿者丁勇，歌舞实力还是比较到位的，可是后来因为用汪峰的真名和照片做盈利宣传，被汪峰告了，索赔50万。但丁勇至少还能唱个歌，可是现在这些山寨明星呢，低俗就是他们最大的本事。法律怎么看呀？律师说得很清楚，公众人物对轻微模仿虽然有这个容忍义务，但模仿不能丑化、贬损，不能使用侮辱性词汇啊，超出合理范围就要承担侵权责任。模仿是致敬，丑化是就是侵权，这条线不能踩。但话说回来，小范围私下的模仿

模仿搞怪，迎合大众猎奇找乐子，咱也能理解，大众需要一些俗的东西来娱乐，不鼓励，但该给民间留点生存空间。但问题是啊，现在的很多山寨明星他是寄生属性的，他没有硬实力，全靠恶搞低俗博眼球啊，这已经不是娱乐了，是群魔乱舞。对明星冒犯恶搞，既是对偶像本身的不尊重，也是对粉丝心中美好回忆的侵扰啊。市场逐利，山寨之风泛滥，无休止的模仿只会扰乱文化和经济生态。杨坤这31.5万捐给了孤独症群体，他用法律武器守住了底线，又用善意回应了恶意啊，这才是认真了的胖子的该有的样子。不跟你吵，法庭见，赢了拿钱做好事啊。素人该不该被追责啊，山寨明星该不该被告，决定权啊在这个正主明星手里。明星有的人家不当事儿，心大啊，人家有笑纳的自由，但是也有拒绝的权利。杨坤选择拒绝，不惯着你们没毛病。总之啊，山寨可以，但别拿没底线当本事。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麦克斯研究数据显示，说近年来啊，在中小学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老师数量快速增加。根据教育部更新到2024年的教育统计数据，第一财经梳理发现，说中小学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超过5900人，现在是5910人啊，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超过85万人，两者合计来看，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超过86万人了。而且这些年啊，名校硕博士到中小学，尤其是中学教书的情况越来越多啊，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广州、杭州这些大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经济强县的重点中学中，更是出现了名校博士扎堆聚集的现象啊。例如根据深圳中学的简介，深圳中学有博士教师100多人，清华北大毕业的教师150多人，哈佛啊、麻省理工、牛津、剑桥等境外顶尖名校毕业的教师100多人，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竞赛金牌教练、名班主任30多人。我看业内分析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包括北上广深杭以及苏州、厦门在内的城市，说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大量引进研究生到中小学任教，还有一些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县城，近年来通过较好的福利待遇，比如编制、安家费啊等等，这些也吸引了大量的研究生。同时呢，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之下，很多在职的中小学老师啊，攻读教育学硕士博士，就大量的硕博士到中小学任教，对学校品牌、教学等的提升啊，那是都有促进作用的。对此我怎么看呀？我认为啊，就顶尖名校毕业生去当中小学老师，这是一种趋势啊。可以预见的是啊，今后必然会有更多名校生跟进效仿，清北呀、包括顶尖名校啊的境外顶尖名校，哈佛、牛津啊什么的，这些硕士博士越来越多的去当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高中老师，啊，很难说这到底对不对、值不值，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就是个趋势，未来是个大方向。那么其次呢，不要再去争论什么清华北大的高学历人才去中小学当老师啊，算不算大材小用？找工作这是个人私事，我们也无权干涉。从现实角度来说，这都是非常务实理性的选择。工作稳定啊，可能还有编制，福利待遇非常高，安家费啊、买房还有优惠等等，对吧？这些待遇对这些年轻人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你像这深圳龙华区，曾在2019年的时候发布一则招聘信息，啊，其中当时就说年薪啊，本科生26万多，研究生28万多，五险一金，全日制博士奖励20万，优秀毕业生奖励3到8万，优先申请人才住房、长租公寓，全年带薪休假165天加，另外呢还有什么安家费、解决子女入托的福利等等，啊，这条件够诱人吧？那么第三。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啊，但过去的确是人才的洼地，基础教育要有人才去填充啊，要涌现出更多的好老师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啊。但是引出一个问题，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呢？最起码高学历不代表是好老师啊，清华北大的教授水平够高吧，你让他们去高中当老师，他不一定玩得转，对吧？就从高学历人才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好老师，对这些顶尖名校的学子来说，恐怕要从零开始，因为教育是具有专业性的，师范学生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不一定比得过师范学生，对吧？而且呢，他们进入学校的门槛啊，他也未必真能适应。我记得前两年有一则报道，就深圳外国语学校国际部校长巫小丽当时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些清北大学生啊，干了半年啊，户口也解决了，在深圳也了解情况了，然后呢就跳槽了。为什么跳槽呢？因为这些顶尖名校的学生来中学教书啊，他有一种职业幻灭感，说现实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哎，这吴小丽所讲的职业幻灭感指的就是现实跟想象脱节了。有些清华北大顶尖名校的学生，他不适应、不习惯、不满足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啊，且不说离开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把中小学当跳板，但离开这件事的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清北生当小学中学老师，符合加强基础教育的方向，这是值得鼓励，但是也不能搞成清北小学教师的形象工程啊。既要鼓励清北学生顶尖名校的学生进中小学，也得保证他们能留得下来，融得进去，还得做出成绩啊。我想清北的去中小学当老师，我觉得也必然不是为了提分去的，可能这也不是他们的优势啊。那他们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我看有业内人士解释说，第一啊，能够转型成为学科竞赛教练，这个智力密集型的工作的确一般学历的好像干不了，对智商要求比较高啊。那么第二则是具备学术资源和能力，来带学生带课题做项目搞发明啊，攒履历。为什么要干这些？这些对于学生申请外国名校是特别管用的，而这些正是那些超级中学看重的。那么至于这些顶尖名校的人才来到中小学能不能干出成绩、做出成绩，也得且行且看。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用八年时间完成从专科到双一流硕士的跨越，通过某互联网大厂五轮面试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却在入职审批的最后时刻被一句你第一学历是专科啊，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挡在了门外。近日海报新闻报道了求职者小妙的遭遇，引发了广泛关注。还有一则类似的新闻，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陈女士，在已经拿到某企业年薪40万元的录用通知之后，又因为本科并非被毕业于北大，被要求重新面试，年薪减少了5万元，她愤而放弃。这个话题啊，就牵出了一个老问题，就是第一学历的歧视。所谓第一学历啊，就是高考之后你就读的本科学历，包括985、211、一本、二本啊，专科都算你的第一学历。不是985、211就属于双非。如果本科是双非院校，即便考研考上了985，有时候在就业的时候也会遭到歧视。网上有一个段子，双非是污点，二本有案底，这就是对第一学历重要性的吐槽。其实早在2021年9月，教育部就已经公开回复了，说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就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它就是个伪概念。2024年全国两会上啊，全国人大代表潘复生院士就建议消除简历第一学历的概念。潘复生院士指出，教育公平和就业指导是公平啊，就业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在研究生招生和就业过程中又出现了唯学校出身论的现象，强调必须是985、211、双一流或者大学排名多少位，甚至只认第一学历出身。在潘复生院士看来，各个高校存在类型特色方面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学生深造录取和求职就业的门槛，不能成为用人单位进行人才评价的标尺。他指出，在招生和就业过程中，这种唯学校出身论的现象危害很大，亟待破除。我记得2021年呀，有一条新闻就引发了讨论，就是一位自称达到保研标准的大四毕业生在网上发帖，对北大一位博导的第一学历提出质疑，这大四学生还表示希望北大整顿一下师资。由此可见呀，这学历歧视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也可能是自下而上的，说明他有民意基础，可是第一学历本身它就是学历歧视之下的偏执观念呀。当然不可否认呀，求职者的毕业院校、学习经历、学习方式，在统计学意义上确实与他的能力水平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相关性不等于必然性。你就拿那位被学生质疑的北大博导啊，他叫胡俊，硕士毕业于湘潭大学数学系，本科是某学院，博士是就读于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那么从胡俊教授硕士毕业院校来说来看，本科是某学院，就算是硕士毕业的湘潭大学也不是211，更非985，但是仅凭这同学就认定凭这一点就能断言胡俊教授的水平不行吗？要知道胡教授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中国计算数学界最高奖项冯康科学计算奖得主，还是获得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的洪堡学者，现任3个国际期刊的编委和北京计算数学学会秘书长，一个同时拥有杰青、洪堡学者和冯康计算奖这三大名头的学者，足以敲开全国所有大学的大门，还能被奉为座上宾，难道人第一学历是个某学院就认为人家不行吗？现在这招聘市场上普遍存在的这个第一学历歧视乱象它很少写在招聘启事里，不写，它藏进了筛选系统、 HR 话术和入职表格中，成为公开的潜规则。据中国青年报2025年4月报道，由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4.9%的受访者表示求职中遇到过歧视，其中第一学历歧视是遇到最多的就业歧视问题，获选率为52.1%。学历歧视本来它就不合法不合理，还要叠加一个第一学历的歧视，这更是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学历歧视，这是明显可见的不公平。而公平是稀缺品，也是易碎品，全社会都该努力的呵护啊。怎么破除？我认为啊，国企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它是具有公共属性的，在开展招聘时应该体现公共部门的担当。对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学历歧视啊，国企以及机关事业单位要率先行动，在规章制度和实际操作中要坚守公平底线啊，对吧？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它能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也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正面的示范效应。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1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说到历史上印度对英国的民族大起义。1857年9月19号，德里在英军攻击下陷落。今天是9月19号，1959年9月19号，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庇隆被推翻。胡安·庇隆，1946年到1955年、1973年到1974年期间三次出任阿根廷总统。1974年7月1号去世。他的夫人庇隆夫人名叫埃维塔·贝隆，被誉为阿根廷永不凋谢的玫瑰。有一首歌叫《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唱的就是他。然后我们会再说两项发明。1982年9月19号，人类历史上的今天，第一张电脑笑脸就此诞生。然后我们会说到1783年9月19号，孟戈菲兄弟在凡尔赛宫进行气球升空实验。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9号啊，1857年9月19号，德里在英军的攻击下陷落。德里哪儿的德里啊？印度的。这就说到我们对我们这个邻居的历史其实了解未必很多吧。1857年9月19号，当时德里是在英军攻击下陷落。印度的起义军呢，总司令叫做巴克特汗，在他率领下起义军向奥德撤退。印度的末代皇帝，就是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等等皇室成员和贵族向英军的投降了。这个巴哈杜尔沙被押到缅甸，最后他死在缅甸吧，死在狱中吧，那是1858年的事儿。印度莫卧儿王朝宣告最终灭亡。德里保卫战是从9月14号开始打响，印度的义军在10000多英军围攻下守了6天，就德里啊，杀伤包括2名将军在内的5000英军，但是德里最终陷落。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形势是急转直下，英国人逐渐掌握了主动权。当然我只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真是云山雾罩，我们得详细讲一讲。我们知道英国人啊，就殖民印度的历史很长啊。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印度社会各阶层都在秘密地酝酿着反英的起义。1856年开始呢，当时你现在看史书记载也挺有意思，就是联络人民起义那个信号是什么呢？是一种就印度的那个很薄的就是烤饼，在农村开始传递。短短几个月呢，这些薄饼啊就传遍北部的农村。另一方面，印度不也有这个士兵吗？也有秘密组织，在团队中那个起义信号叫红莲花，就广泛的传送。各团队之间呢还有秘密的通信的渠道吧，就要反映策动反映斗争。当时不单是底层群众和士兵啊，就是印度的土邦王公也是这个样子，不满印度的殖民统治啊，也在进行反应的活动啊，包括宣传。你比如这个马拉特王公纳纳萨西布，他就派这个使者啊奔走联系，密谋发难，还有一些著名的伊斯兰教的学者也深入城乡进行鼓动啊，动辄就成千上万的群众听他们演讲。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做 阿莫德沙是用印度百年来王国的历史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啊。后来他是被抓了，被捕入狱了，但是有大量的民间艺人用这个什么说书啊、卖唱啊、木偶戏啊、戏剧，就这些文艺形式也在揭露英国殖民者的贪婪，鼓动群众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到后来啊，就是起义前夕的时候啊，各地都流传，这基本上都公开的了，就是说在普拉西战役100周年，就是1857年，那我们就要驱逐英国殖民者，这都已经不是秘密了。到了1857年初的时候，哎，你要什么有什么，这英国人还真给送来一个导火线。本来这个印度啊，上上下下都有意，只要通过起义的方式驱逐英国人。1857年初，英国殖民当局呢，他有心无心的吧，他干了这么件事儿，他就是发一种子弹，用涂着牛脂和猪油的纸包装的子弹。

大家非常愤慨。当时这个史书记载，印度教的士兵手捧恒河水，伊斯兰教士兵面对着自己的经书，发誓要推翻英国殖民统治。1857年3月29号，这是巴拉克普尔第34步兵团在检阅的时候，一个士兵叫做潘迪就高呼起来，兄弟们，为了我们的自由，向阴险的敌人进攻吧，这就开枪了，当场打死3个英国军官啊。但他最后就被抓判了个绞刑，随后这个步兵团呢被英国人解散。但这事儿可没完，刚才我们讲子弹那个事情，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士兵就是拒绝使用新子弹这个事儿嘛。那殖民者英国人不干呢，你不用这个子弹抓起来，当时85个士兵不用这个子弹判7年徒刑，这你想大家哪受得了，这就密谋开会吧，跟他们干呢，马上发动起义。这时候你看整个印度各个阶层对英国殖民者的愤怒啊，达到了顶点，印度士兵反抗的枪声，这成了民族大起义的信号。这到5月10号，还是个星期天晚上，也英军在教堂祈祷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叫做米鲁特，第三骑兵连的士兵还有市民吧，郊区的这个武装农民嘛，民兵啊，配合之下，这就起义了，打开牢笼，释放被抓的人，封锁交通要道，要报普拉西之仇。当年那个普拉西之战，印度败北嘛，沦为殖民地吧，所以要报仇。要杀死英国人啊！起义，英国人没有准备啊，人也少啊，所以遭到痛击啊。随即呢，起义者当天夜里向德里进发。这到5月11号清晨，起义军呢到了德里城下，这仗都不用打啊，驻军里边的印度兵和城市居民把城门打开迎接起义军，德里就算被占领了，这算起义的一个重大胜利啊！这也鼓舞整个印度人的斗志吧。你想，对英国统治者心怀不满的贵族也好，僧侣也好，这都加入到起义部队之中，包括各个阶级各种力量形成一个反应战线，全民是在一个旗帜下战斗。德里这个地方是印度传统的政治中心啊，德里起义的胜利那确实推动其他各地的反应斗争的。那么英国人当时就是惊慌失措吧，当时总督叫做坎宁，在寄回英国的信里边就很沮丧，说目前是危机存亡的关头啊，事态将如何演变很难预料了。那英国人很担心起义在各地蔓延啊，那必须马上调集兵力围攻德里吧。他们当时把侵略伊朗的军队和派到中国的侵略军调回来回印度，要西兰总督向印度增兵，从什么锡克人啊、库尔喀人呢、啊，从这里面招募雇佣兵，扩大自己的兵力。1857年6月8号开始围攻德里，就起义中心啊。2个多月的时间，起义军是英勇奋战，不断的挫败英军的进攻。到了6月23号，是当年那个普拉西之战的百周年，起义军干脆冲出德里城，和敌军展开一场血战呢。但是呢，你看我说到但是了，这都是起义军哈，同样的旗帜之下，这人们想的可不一样。你比如说参加起义队伍的包括王室，包括这个封建主，他和普通公众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德里起义第二天，当时贵族们就开始讨论怎么样恢复秩序啊，对起义军占据这个什么御花园这不满，表示不满，甚至要拿这个领导权指挥权。但当时呢，这是得逞不了的呀。而战斗紧张进行的时候，城里边德里城一部分封建贵族买办商人，这就开始囤积粮食啊，抬高物价呀、啊，窝藏军火呀、啊，这就来了。还有的就制造政治混乱呀、啊，破坏军火库啊，搞间谍活动啊，和英国人开始勾结呀、啊，这当然就削弱起义队伍的力量。所以当时德里城内就是各地起义军嘛，加一块有4万人，但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当时起义军总司令叫做巴赫特汗，但是他不能统一调动和指挥全部军队，领导上不统一啊，组织松散啊，所以这个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到9月14号英军向德里发起总攻，他有炮兵支援嘛，就闯进城里，双方进行激烈的巷战，6天的德里保卫战，我们讲英军损失5000人，2个司令官将军嘛被击毙，但是德里最终被英军占领，然后就是野蛮的烧杀抢掠，医院的伤员也不放过，惨遭屠杀。至于这个封建贵族，我们讲这个莫卧儿王朝的这帮人，皇室啊，他们想到的投降投降。至于起义者呢，撤出德里，在这个朱木拿河和恒河之间平原地区吧，依然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游击战。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9号，1959年9月19号，阿根廷总统叫做庇隆啊，被推翻。其实庇隆也好，他夫人可能你知道啊，这么说吧，有首歌不是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吗？那唱的是他夫人。但实际上啊，真正啊比较有影响力在阿根廷啊，还得说是庇隆本人。他是阿根廷政坛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他得算是阿根廷军人里的精英，也是一个老练政客吧。他是在你看1939年在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到哪儿？到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山地军团，是学山地战。之后两年时间呢，他在德国、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这样几个国家，其实都是要么是法西斯国家，要么是不存国，在那儿是学山地战术吧，游历啊。1940年的6月，他呢是亲眼看到了墨索里尼出行的排场。墨索里尼他一度说那是我偶像，他自己说啊，但是他也看出了这个墨索里尼统治的色里内人，他本人是个职业军人，就庇隆啊，他也研究军事历史，他著作很多，他算是一个学者型的，他本人也得算独裁者。所以他看到墨索里尼之后，就一门心思的寻找墨索里尼法西斯制度的各种缺陷。他说呢，我要做墨索里尼做过的事儿，但我不会犯他的错误，还挺自信啊。庇隆统治下的阿根廷呢，在1945年3月27号德国纳粹即将覆灭的时候呢，是向德国宣战，这是为以后加入联合国呢铺平道路。他对法西斯分子倒还是有所谓同情这样的一种情感的。二战之后呢，很多纳粹法西斯屠夫呢就把阿根廷作为是逃避打击的天堂。庇隆统治下的阿根廷在法西斯分子眼中呢，那好像是个和平饭店了。实际上庇隆这么做还从当年的那个德国引进了不少就科技人才和技术，所以他对法西斯有这么一个态度，倒是也不影响他对苏联啊、对社会主义那些政策，他也不反感。他做了总统，先和苏联建交，也欢迎美国啊，就是资本啊投资阿根廷，但是他不喜欢美国政府干预南美的事务，想组建以自己统治的阿根廷为主的南美的一个经济共同体，这是他的理想，甚至不惜得罪了美国人。他为此在国内啊是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号召人民反对美国的干涉。他呢虽然是独裁者，但又是劳工的所谓庇护者，他是改善工会的福利，所以得到450万劳工的支持，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啊。他的政党呢名字叫做劳工党，他是把大量的财政资金呢用到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上面。1947年48年的工人工资呢增长 25% 和 24%，阿根廷工会的势力也加强了。他的政府制定什么政策呢？就是不许随意的解雇工人，甚至强制的要提高工资和待遇福利。但是很多事你做过了会带来

阿根廷长期发展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他也没有这个战略考量吧。庇隆主义在阿根廷在国内有很庞大的支持力量，这对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就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他本人呢，当然也很有传奇色彩，他在1945年10月5号被兵变推翻，后来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把他重新又送回到宝座上。所以你看他本人在群众中还是有威信有基础的。1955年呢，他又被推翻，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叫庇隆主义者的政党正义党还是在1973年通过选举又赢得大选，让他重新登上总统宝座。那我们说的这次是在1959年9月19号他呢又被推翻，当时是阿根廷的陆海军联合的政变把他这个政权给推翻掉了。他呢是生在1895年吧，我们讲二战初期他不是在这个法西斯国家去学习嘛，后来回国之后呢，军队里有一个军官团，联合军官团，他做了首领。后来1943年呢，军官团就政变，他当时做到劳工部长、工防部长和副总统。45年呢，他搞了这个所谓正义党，然后呢他又做到总统。47年呢，正义党改名叫庇隆主义党，他是鼓吹民族主义啊，提出经济独立的口号，实行有利于发展本国工业的计划，搞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措施吧。他的口号就是，他那庇隆主义是什么呢？社会正义啊，政治主权，经济独立。他被推翻之后流亡国外18年，1973年的阿根廷大选，我们讲他们又杀回来了，又获胜了，又登上总统的宝座。他是1974年死的，死了之后他夫人就继续执政，到76年3月24号他夫人这个政权呢又被军人发动的政变推翻，他们这算是退出历史舞台吧。对了，我得说一句，你别不知道啊，庇隆的夫人叫艾维塔，那首歌就是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要不咱们听两句。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9号，1982年的9月19号，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电脑笑脸诞生。电脑笑脸，你今天如果我们用手机用电脑用的多了，你可能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个电脑笑脸是什么呀？是一个躺着的人脸吧？你看，你想象一个冒号，就是俩眼睛躺着的啊，然后呢，有一小横杠，相当于鼻子，然后有那个括号，括号不是左边右边两个弧线吗？就右边那个弧线相当于嘴。你现在能想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电脑的笑脸。你说，哎呀，这算什么呀？我现在我给你敲出更多的样子来。哎，我说的可是第一张，1982年9月19号，这还算是件大事儿。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叫做斯科特·福尔曼，他这个教授啊，在电子公告板上第一次输入了这么一串字符，就是冒号、横杠，还有一个这个括号的右边那部分吧。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电脑笑脸，这就诞生了。从此网络表情符号在互联网世界这就开始广泛的风行了，到今天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了哈。这个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斯科特2007年就说呢，他在25年前就使用微笑符号，就一个冒号一个连接号加上半截括号嘛，这就组成当前互联网上最为常用的符号，他也表达了使用者的一种情绪。为了纪念这个微笑符号面世25年吧，那是2007年的时候啊，

0: 就斯科特·法尔曼和他的同事们还搞了一个年度学生创新竞赛，主题呢是以科技为辅助手段的人和人之间的通信。这个赛事呢当时雅虎赞助的，最终那个微笑奖获得者可以拿500美元的奖金。他们当年干过这么件事儿。也有学者就说，比如语言专家就说呢，微笑符号和其他电子符号为人类通过电子邮件和其他计算机通信方式表达情绪啊，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途径，很简便。而通过语言呢，有时候很难做到这一点。1982年9月19号是在那天上午11点44分，这叫法尔曼呢，在一个互联网电子公告牌上第一次使用了微笑符号。当时呢，他参与讨论的主题呢是关于网络幽默限度的问题。他说呢，我当时提议用这个符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来表示开玩笑，它是一张躺倒的笑脸啊。当时他这个建议呢，互联网用户呢就觉得都挺好，哎，这个表达情绪是很好很简便的一个途径。卡内基梅隆大学就说，这个符号很快传播到其他的大学，而且呢就进入商业领域，最终受到全球互联网用户的欢迎。微笑符号受欢迎程度非常高啊，远远超出大家的预期。以它为蓝本呢，很多新的符号就涌现出来，比如那个所谓眨眼微笑的符号，就是在它这个微笑符号外边再包个引号，就那双引号。还有更简洁的，就没有那一小横杠，没有鼻子了，但是右半截括号还在，相当于那个嘴啊，微笑的那个嘴还在，所以你也能看出这是个笑脸。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日益的普及吧，微笑符号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很多即时通信软件也就预设笑脸的图标，方便用户使用。但是法尔曼说呢，他个人更喜欢那个文本形式的微笑符号，因为它比图标呢更富有想象力。其实相当长时间里，包括现在我不说，可能你也未必知道，其实大多数的什么计算机专家、语言专家也不知道这玩意儿谁搞出来的。后来微软帮助之下，卡内基梅隆大学技术人员呢，从25年前那个历史记录里找到法尔曼的那个发表文章的证据，最终这算是确认微笑符号诞生的时间啊，发明者啊算确认。法尔曼就说呢，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看到有谁用过这个符号，不过呢这个符号很简单，也许有人拥有和我一样的创意吧。那是谁啊？反正没人再说了，就这么着了。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微笑符号发明啊，创造啊，说到这个发明创造，这个可说的就很多哈。说一样啊，9月19号和今天有关的，1783年9月19号，当时蒙格菲兄弟，也翻译成什么蒙高菲兄弟哈，在凡尔赛宫做了一个气球升空的实验，法国啊。话说在1783年的9月19号，在凡尔赛宫的那个公园里，蒙格菲兄弟呢在路易十六面前，路易十六后来不就是被送上断头台那位，就是喜欢做锁的那位啊，路易十六在他面前做了一个带有动物的一个升空实验。当时搞了一个热气球，其实应该是纸糊的，或者是用这个纺织物做的，然后通过点火加热空气，让这个气球里面充满了这个热空气嘛，就飞起来。但是呢，它这个气球底下可是有乘客，乘坐气球的是一只羊、一只鸭子、一只公鸡，这三只动物呢是关在一个圆形的篮子里，然后他们用绳子把篮子固定在气球上。气球呢，这不是热空气吗？热气球释放之后飞到500米左右的高空，在天上呢持续了8分钟，飞了3500米，然后降落。这三只动物呢？说是安然无恙，我查过有不同的说法，有说那个鸭子好像胸脯给压着了，受伤了啊。反正这次试验证明升空不会导致死亡，那这些动物算是立功了，所以那几只动物，特别那只羊，可能还送到国王的动物园里，这算是奖励啊，奖励。气球包括其他的，比如装氢气的气球，去挑战天空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

0: 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集要素资源，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1: 王正甫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并会见嘉宾。
0: 将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优势，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全链条生态加速成型。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13名河北运动员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
1: 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国家网信办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0: 全国铁路前8个月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德国拟设燃油价上限。
0: 我省是沿海省份，拥有487公里海岸线。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努力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聚要素资源，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做实做强临港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码头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同时，滚装码头1期项目码头施工也在同步推进。项目是沧州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沧州港务集团总经理助理李云华：
2: 我们将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码头项目，完善集水源体系，一体推进港产承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业务，把黄骅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我省经济发展引擎。
0: 沧州市海洋和港航管理局2级调研员邢成武：
3: 我们将高效做好用海要素保障，精准服务项目用海审批，全力推进黄骅港项目建设和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0: 作为环渤海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港口集团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推动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同时积极打造物流科技集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港口高质量发展。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同真：
4: 我们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综合贸易大港目标，在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做强贸易等方面发力，深入实施向海图强能级提升工程，不断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构建覆盖西北、连通蒙俄的国际海陆通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
0: 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产业是支撑。我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统筹施策，构建上下协同推进格局。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处长高建伟：
5: 充分发挥咱们港口的优势，大力的推动航道的扩能升级、多功能码头的建设和多式联运的发展，进一步放大港口的枢纽辐射效能， 带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从而为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提供坚实的港口交通支撑。
0: 唐山市发展改革委沿海科科长张瑶新：
6: 我们将围绕做强曹妃甸临港产业，持续优化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港口物流等产业能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统筹推进丰南、乐亭、滦南沿海县区协同提质发展。
0: 沧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田红艳：
7: 围绕建设临港产业高地，巩固提升绿色化工、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积极引进海工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电子化学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打造产业协同、空间联动统筹、设施共享共享的临港产业体系。
0: 省发展改革委沿海经济带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陶磊：
8: 充分利用京津冀整体创新资源，推动沿海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变，由港口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提升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发展质量。
0: 面朝大海，向海而兴，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活力。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电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秦皇岛将持续规范有序开发海上风电、海上光伏，以海上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牵引，协同推进港口航运、海工制造等提质升级。秦皇岛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立新：
9: 推广渔光互补、风光通厂模式，加快推进五个风光通厂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利用，提升海上风电装备等新兴制造能力。
0: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腹地则是支撑与纵深。我省腹地城市纷纷表示，将立足实际，聚力打通陆海联动物流堵点，提升外贸物流运行效率。石家庄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楚栋：
10: 提高国际多式联运货物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形成省内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水运口岸与中欧班列陆港相互补充、协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0: 邯郸市发展改革委二级调研员苗玉珍：
11: 深化与黄骅港等港口联动，加密邯郸至黄骅港等铁海联运班列开行拼次，力争韩黄铁路延长线工程项目早日开工，畅通内陆港铁路、港口、海运双向链路。
0: 保定白沟新城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主任蔡浩鹏：
12: 我们将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目标，简化通关物流流程，压缩跨境运输时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同时与河北物流集团黄骅港合作设立集货仓，建成集集货归集、仓储分拣、中转出海、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物流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持久动能。
1: 9月18号，省长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会见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戴安娜·月格·福萨茨，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等嘉宾。本届博览会以让建筑更节能、让生命更健康为主题，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聚焦人居升级、绿色建造，全面展示行业发展成效，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旨在全力推动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博览会期间组织举办2026第三届国际零碳城市乡村与零碳建筑大会，展示零碳建筑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王正浦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取得良好成效。当前，河北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重大机遇，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希望大家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共享发展机遇，深化沟通对接，携手做强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 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与会嘉宾表示，河北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将借助此次博览会，深化与河北绿色建筑领域的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普还参观了北方农宅采暖改造示范区、移动装配式建筑体验中心等，了解绿色建筑创新最新成果。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把算力底座变为产业沃土，廊坊依托雄厚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先的制算资源和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扎根，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竞争力，赋能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在廊坊霸州电子信息产业园与世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搭载梧桐大模型的智能充电桩。该产品可精准识别油车站位，自动语音警示，识别率达99.9%，未来将投放到京津冀社区、工业园区充电场站。宇视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13: 宇视总部23年发布的梧桐大模型，我们是正好借助了去年落地的机会，利用了廊坊的算力，完成了国产化的适配。
0: 浙江宇视科技是全球安防头部企业，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准备布局华北，面对多地招商邀约，经多轮调研评估，最终选择落户廊坊设立子公司。宇视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13: 选择在廊坊，一是就是廊坊市政府的一个招商政策，还有就是一个区位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算力基础吧。
0: 算力成为这次落地的催化剂。2025年2月，廊坊市相关部门到杭州开展电子信息产业专题招商，介绍了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首个全站国产化公共算力平台。当时宇视科技提出，他们的梧桐大模型长期适备国外芯片软件环境，如果切换到国产服务器，使用国产算力底座能否适应？针对宇视科技的问题，随行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连夜启动了梧桐大模型的国产化验证。廊坊数成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14: 当时宇视连续3个月调用了我们22台算力服务器，完成了梧桐大模型的技术适配、训练和微调。最终的测试结果证明，国产化算力底座可以适配梧桐大模型的高效稳定的运行，彻底的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0: 落户廊坊后，依托本地算力底座的支撑，宇视研发成本下降40%，模型迭代周期缩短30%，建设进度提前2个月。宇视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霸州厂区负责人张凯峰：
15: 生产的效率呢也能得到这个明显的保障，从而能为这个客户啊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廊坊良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如今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上游有世宁达、联泰等硬件企业，下游集聚20余家应用企业，全市孵化上线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垂直应用生态逐步成型。廊坊世宁达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张艳平：
16: 我们公司总部是在珠海、深圳有工厂嘛，后续就是想立足于廊坊，服务于京津冀这个大市场。我们想把我们广东那边的那个工厂啊，我们也可以带过来，包括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也想一起带到廊坊来，服务于本地制造、本地的供应链。
0: 近年来，廊坊持续加码制算中心建设，一批重量级项目相继落地，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目前，移动、联通、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等先后布局廊坊，全国算力10强服务商有7家落地，全市制算规模突破20万匹，建成36个数据中心、55.13万架机柜。2026年入选全国首批城域毫秒用算试点，可承接北京实时算力需求。当地还每年拿出1000万元发放算力券。目前已兑付4批次，助力数十家企业降本增效。廊坊数成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14: 下一步我们将定向招引算力算法

0: 生态，充分利用算力券、token 券、模型券等扶持政策，叠加产业金融、创新型企业落地，做大做强算力产业集群。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及《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
3: 近日，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建立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资源池，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根据专项行动目标，到2027年底，资源池入池服务商不少于100家。
2: 我省进一步优化服务，将工业用地标准地出纳纳入2026年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各地结合产业导向和地块实际，大幅精简项目开工的前置条件，让拿地即开工有了现实基础。
3: 9月23号到25号，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博览会展区面积超6万平方米，划分4个主题馆、1个数字人才招聘馆和2个室外体验区。
2: 2026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河北选拔赛昨天在衡水市落幕。大赛省级决赛历时4天，来自全省的301名选手同台竞技，获得各赛项第一名的选手优先推荐申报河北省5一劳动奖章。
3: 第2届河北省武术交流大赛日前在孟村回族自治县八极拳展演馆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800余名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切磋技艺。赛事为期4天，竞赛项目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与展演项目4大类。
2: 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过渡地带，是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这里三河横贯，林海广袤，是京津冀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跟随本台记者付敏一同解锁这里的生态密码。
4: 昔日皇家猎苑，今日生态宝库，京津冀水源涵养，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厚重山林底蕴与现代生态守护的完美相融，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探秘之地——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部，总面积50637.4公顷，森林覆盖率78.64%。小滦河、伊逊河、伊玛图河3条支流贯穿其间，植被以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等树种为主，兼有针叶林、阔叶林、灌丛和亚高山草甸，广袤林海宛如一座绿色水塔，保障了3条河流全年径流稳定，为下游天津、唐山等城市持续供水。同时，保护区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茂密林海起到了防风阻沙的重要作用，是京津冀北部的重要绿色屏障。这里优越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珍稀野生动物。接下来，随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工老师一同探访这里的鸟兽世界。
4: 陈老师，今天我们第一站去探访哪种标志性动物呢？
6: 我们今天先去河谷崖畔，去寻找一种非常濒危珍稀的鸟类黑鹳。
5: 黑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国内野生总量仅1000余只。而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是它们在冀北地区固定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4: 哎，陈老师，我听那边有鸟叫声，是黑鹳在叫吗？
6: 是的，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片崖壁就是黑。

0: 黑鹳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筑巢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静谧的山林、悬崖峭壁的一个环境，加上我们这里非常清洁的水源，这都是黑鹳它非常喜欢的一个繁殖的生境。
1: 好，那我们快过去看看。
0: 好的。
1: 哎，陈老师，我看到了，那边崖壁上是黑鹳吗？
0: 是的，就是它们。黑鹳是一种鹳形目的大型涉禽。它的头部包括背部包括胸部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黑鹳。黑鹳大概会在每年的3月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繁殖，到了10月份的秋季就会飞回南方去越冬。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巢黑鹳今年产下了4枚卵，并且在经过了大约35天的孵化之后都成功的孵化了出来。
1: 哇，那太好了，这儿生态正好，相信一定会让它们养得壮壮的。
0: 希望如此。
2: 监测数据显示，滦河上游保护区现有鸟类252种，其中包括黑鹳、金雕、白头鹤、大宝4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灰鹤、鸳鸯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同时，保护区还联合清华大学持续开展了人工悬挂巢箱、鸟类多样性调查等工作，全面统计区域鸟类物种、种群数量与分布特征，持续收集关键生态数据，为鸟类保护、栖息地修复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1: 陈老师，河谷森林是鸟类的天堂，那眼前这片开阔的草甸又是谁的乐园呢？
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是五道沟的野生动物培育场，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域。那么你看，我们远处有一群成群结队的身影。
1: 哦，看到了，是鹿，不过看起来跟普通的鹿好像不太一样啊。
0: 这个是麋鹿，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星物种。它的这个脚像鹿脚，脸像马脸，蹄子像牛蹄，那它的这个尾巴呢，像这个驴尾。它像，但它并不是，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俗称，叫做四不像。
1: 哦，外形很混搭，确实是四不像。
0: 是，虽然四不像这个名称啊，这个俗称听起来可能有点土，但是它的这个样子其实并不土，它也会很喜欢打扮自己。这个鹿王它会喜欢挑很多很多的草，挑到它的这个脚上面，那么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草冠。那就可以展示自己啊，我多么强壮，我雄姿英发的一个姿态，来吸引到这个母的麋鹿过来去这个交配。
2: 史料考证，围场一带是麋鹿历史野生分布区，清末因战乱与捕杀，本土麋鹿彻底消失。2008年，保护区从北京大兴南苑麋鹿中心引进10头麋鹿，至今种群达到55头。这一举动也让麋鹿时隔100年又重返木兰围场。根据调查统计，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现有兽类43种，鱼类25种，两栖爬行类20种，昆虫更是达到上千种，尽显这片土地的勃勃生机。独特地貌孕育原生林草，3条河流滋养万千生灵，珍稀草木深居林下，黑鹳沿河繁育，麋鹿草甸栖居。从水源涵养到精细化管护，滦河上游保护区守护着碧水青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让和谐共生图景在燕赵山野间久久绵延。
3: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的比赛，有来自亚洲的4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有运动员815人，其中包括李冰洁、于子迪、孙颖莎、薛子阳等13名河北运动员。这13人将参加游泳、乒乓球、柔道、田径等10大项、22小项的角逐。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10月4号举行。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3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3: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 专项行动期间，共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
2: 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技术中心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事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3: 日前，2026年军队直接招录军官、警官网上报名开启，从9月18号到30号，报名人员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火箭军近期开展宣讲活动，吸引优秀毕业生投身火箭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称，今后未经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承认格陵兰岛和丹麦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并维护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3: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业内人士表示，用人为划定的门槛强行拉开大型 AI 企业和新入局者之间的差距，将抑制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
2: 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举行会议，与会者认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
3: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天后，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秋风起，雪骄阳，羊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巴基斯坦表态，不惜一切支持沙特；远水不解近渴，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交易总额达243亿美元。德国总理哀叹，和美国的所谓无条件友谊时代或已结束。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同时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对沙特发动新一波袭击，沙特方面指认对方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遭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且摧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随后发声谴责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指责沙特撒谎。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称，巴基斯坦将从外交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将不惜一切保卫圣地与沙特王国的安全。
1: 这个新闻嘛，让我想起中国的俗话啊，你注意不带任何贬义啊，咱说的是这个事儿叫什么呢？一个说法叫猫有猫道，鼠有鼠道，还有说法叫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一个意思吧。怎么讲呢？就是在一个大的生态里面，大家有不同的生态位啊，你扮演不同的角色，你在不同的位置，那你处事的方式就不同，你做的决策就不同，这道理很容易理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围绕着沙特胡塞武装这个博弈哈，我们会有一个话题关注美国。美国是一拍胸脯卖 F-35 给沙特，这个我们聊了，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聊了。现在我们讲谁呢？讲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最新的这个表态，这个态度还是很仗义，不惜一切代价嘛，要帮沙特，这也算是兑现自己作为一个军事同盟的成员的承诺吧。关键是巴基斯坦这么一表态，实际上将了谁的军啊？土耳其。我这个态度，土耳其你怎么着？按说你也要做和我类似的表态啊，不然的话咱刚建立的军事同盟就不

撒帘子了吗？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就是巴基斯坦做这个表态啊，恐怕也是深思熟虑，或者说巴基斯坦本身这个角色、这个位置，刚才我们讲这个生态位，它和美国当然不一样了。其实它呢，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它更纠结。简单聊聊啊，巴基斯坦。你要谈巴基斯坦，我觉得三点很重要。第一点呢，这个国家经济实力可不行，这是一个这个前提。但是也恰恰是因为经济实力不济呀，他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尤其是沙特，给了他很多很直接的帮助。一直以来，也正因为此吧，你投桃报李啊，你实力、你经济实力不行，人家沙特也没指望你在经济上给人家多少回报，那拿别的吧，是什么呢？军力。这就说到第二点，沙特和巴基斯坦在军事合作上，这由来已久。所以这次巴基斯坦不也说了吗？就算没有这个协议，该帮忙我也得帮。另外还有一个宗教问题啊，沙特本身在穆斯林这个朋友圈，或者说在逊尼派这个圈子里，人家是什么位置啊？哪是麦加，哪是麦地那呀？所以巴基斯坦也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那说到基本盘，还有一点我们要讲，就是巴基斯坦本身啊，也有它的麻烦在哪儿呢？这个国家它也不是很大，人口不能说少啊，但是刚才我们说经济状况不是很好，那么它的军队作战能力固然很强，但是有限吧，60万人，而且它有两个方向必须要严防死守，一个方向是印度，这不用说了，还有是哪儿？阿富汗的。那换句话说，你现在要援助沙特，不管说是帮沙特守沙特的这个宗教圣地啊、基础设施，还是替沙特出头直接去攻击胡塞，你不管怎么着，你要派兵到沙特那边去。我说的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实际上，不管是对胡塞武装直接动手，还是对他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那恐怕你真说起来，陆海空三军都应该动。你完全可以参照去年美国去打胡塞的那个架势，参照啊，你对照一下，你看看那个力度行不行。如果那个力度不行，你必须强于美国才行啊。这就对巴基斯坦提出一个很扎心的问题，你能派出多少人，你能拿多少武器出来，这很关键呐。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基本盘啊。所以你要说巴基斯坦为难，他就为难在这儿了。一方面跟沙特的关系，你不帮忙是不行的，说的俗一点，你不帮忙人家还援助你吗？但另一方面呢，跟伊朗又是邻国，伊朗和美国现在又干着架呢，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微妙的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贸然掺和进去，这是个乱仗啊。你进去容易，能不能出来，能不能全身而退，这就不好说了。另外你的实力能支撑多少，这也是问题呢。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巴基斯坦真实的状况啊。那巴基斯坦是怎么做的，我们理一下这个时间线也很有意思。一个是去年巴基斯坦和印度有一个4天战争，特别是有一个武器空战。战争真实的状况那就是各说各话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各有解释，这就不说了。但是全球范围内大家看到的巴基斯坦打得漂亮，这是实话，甚至这从美国对巴基斯坦态度你也能看出来。而印度呢，似乎是遭到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冷落或者排斥吧，是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巴基斯坦就趁势啊，就更多的介入国际事务之中。当然他作为一个南亚国家，他又不是个大国，他能介入的有限。那介入哪儿呢？中东，他本身就是穆斯林国家嘛。所以这次你看美国和伊朗打仗，巴基斯坦是什么角色呢？我能不能居中调停？然后我的水平有限，能力有限，调停的结果我没办法去决定。况且就说美国调停，俄乌之间的冲突你又怎样？美国号称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吧，军力也最强吧。我们开个玩笑，吕布当年辕门射戟不就是拿武力压服双方吗？你美国你没压服啊，你别说普京，泽连斯基也没听你的呀。所以调停不成也没办法，那也不能完全赖这个调停这方是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巴基斯坦尽了力表了态，至于最后结果怎么样是吧，那看天意啊，不在自己。但是前所未有的，他加入到中东的这个乱局之中，而且是以一个斡旋者、调停者的角色出现，这当然给自己加分了。然后有一节很有意思，就是沙特和伊朗，沙特伊朗2023年有一个所谓和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和解呢，恐怕我们得两面看。一方面呢，大家都需要，现实世界目前的这个环境、这个态势是双方需要和解而不是敌对，这活老朋友们先顾眼前嘛。但另一方面呢，双方各自作为啊，就伊斯兰教里面什叶派、逊尼派的主要代表性的国家，如果说他们之间有恩怨的话，
那岂是轻易能化解得了的？那是积淀了上千年的，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状况。但是沙特伊朗如果和解的话，胡塞武装作为抵抗轴心这边的一员吧，和沙特之间的战事就可以停下来，这对双方毕竟是个好消息，都能喘口气儿嘛。虽然没有达成各自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但是次一级的目标我算是达到了。那接下来的问题，在九月份吧，巴基斯坦曾经替沙特带了个话给伊朗，伊朗也回了，什么意思呢？沙特就是想跟伊朗说句话，你管住胡塞武装，他是托巴基斯坦带的话。巴基斯坦呢，并不是站在沙特这一边，我们同盟啊，给你谈个条件，给你提个要求，不是，他是以这个中间人的方式带了个话，但伊朗也回了个话，说什么呢？说我管不了，我管不了胡塞。你看，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一个是呢，巴基斯坦和沙特已经有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了，人家是盟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直接站队。而且呢，现在在看那个防务协议的文本啊，说一国挨打是三国回应，回应不是参战，这里边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啊，弹性。那显然这个协议本身，你可以看到巴基斯坦给自己留了余地，或者说考虑到自身的状况。刚才我们讲了，他正规军60万，东边是印度，西北是阿富汗，如果再多说一句，国内还有分离主义势力呢。所以他真下决心帮沙特的话，这真是捉襟见肘。但另一方面呢，正是因为经济也不行，沙特给了很大的帮助，你不回应沙特，不帮沙特是不行的。他现在等于说是逐步升级，你看到巴基斯坦这个态度，首先呢，我是要回应，我是争取是不站队啊，中立，我给带个话啊，是这样。那对沙特这边来交代，那就是我在推动外交解决，看行不行，我在帮你。那边跟德黑兰呢，是沙特有句话我带给你，基本上是站中间，两边不得罪吧。但是得到的回应呢，伊朗说我管不了，那胡塞我管不了。这个话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是一半一半哈，一个硬币两个面，你可以说半真半假。一方面呢是真管不了，因为胡塞武装人家是自己的一套系统啊，而且这几年从2023年那个所谓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那就是以色列在加沙用兵，就这个事儿你可以看到，这个抵抗轴心啊，什叶派之湖啊，它是一个松散联合。或者我们这么讲行不行，就是以伊朗为核心的这个战略布局是谁提出的，我看到过几个说法就不说了啊。但是真正实施的真正的工程师是谁呢？是那个已经被美国定点清除的苏莱曼尼，是他推动的，把这事做起来做实了。那么如果他在伊朗呢，就可以把大量的资源投到这个方向，这个抵抗轴心什叶派之湖，我们姑且说团结紧密固若金汤啊，是可以的。但是他人已经不在了，他不在了，这个花钱很多的项目还要不要维持下去？实际上对伊朗这个国家我们大家都看不透，他有最高精神领袖嘛，他也有政府，就是有总统啊，外长，有这一摊，甚至多有传言彼此之间可能还有矛盾，或者说有分歧。我的意思是说，当年苏莱曼尼实际上在推动伊朗把大量的资源投到这个抵抗轴心什叶派之湖，但他人不在了，是不是会有清算？那这个投入还能不能保证？这本身就是问题。再就是伊朗自己现在自顾不暇，这也是实话。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胡塞武装现在明白讲就是和政府军为敌的一支力量。那胡塞武装有没有问鼎最高权力的想法，就是把也门整个统一了，我成为也门合法政府，有没有这种可能？胡塞武装这种诉求强不强烈，这个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实话是说，伊朗也没有帮胡塞武装去问鼎这个最高权力。那你看也门这个政府，哈迪政府，那沙特是明确支持的，直接下场跟胡塞干了吗？明确支持啊。伊朗没有，都知道伊朗支持胡塞武装，也没说支持胡塞武装去拿到这个最高权力啊。那就是这个支持可能是有限度的，或者说体现了胡塞武装相当的自主性，我不需要你帮忙，你帮我太多，我依赖你，将来这说不清啊。也许有这个因素在里边，所以你要说管不了不是没有道理。而且现在跟美国打着仗，就是想管恐怕也够呛。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讲过，胡塞武装它也不是也门国家政府，就算是这个国家有像样的工业和制造业吗？高端的武器从研发到生产它有吗？它没有啊。所以只能靠外援，这个外援比较稳定的应该还是伊朗，大家一般这么认为啊。那至于还有其他什么国家或者什么组织啊、势力啊，猜测是有的，但伊朗估计是个必选项。那你既然有，你就能够对胡塞形成某种影响力，这也是真的。所以我们能判断是什么呢？他们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可能两者相比呢，那不管怎么说胡塞更弱，伊朗更强，这不用说。
那是一个国家呀。但目前展示出来的他们

你打我，我报复你，天经地义。而且这个报复本身呢，其实和伊朗那个战事又呼应起来。那边是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这边呢曼德海峡被封锁，那胡塞武装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那你说胡塞武装，你现在主动和沙特干起来啊，你不忍，你图什么呢？那如果让我们猜测的话，第一个，胡塞武装至少要求的是，如果我也门内战，沙特你不要再帮政府军，这恐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另外呢，如果可能的话，我得恢复啊，我得建设呀、啊，我得有资金呐、啊，你不能白打我呀，咱别叫赔款，咱们叫一基建资金行不行？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诉求。而另外呢，胡塞的国际地位在这一次次征战中如果得以提升，那在中东的棋局啊，这牌桌上有我一个位置啊，你不可能忽略我呀，我是有话语权的。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那么和伊朗的关系也可以重新调整，双方的位置可以再微调嘛。所以你看，言而总之，现在胡塞武装和沙特干起来了，而且沙特很被动。或者我们这么讲，你说沙特如果是空袭也门的胡塞武装，胡塞武装难道没有损失吗？但相形之下他没那么疼啊，沙特疼啊。如果说这曼德海峡也被封锁的话，他油真卖不出去啊，他经济怎么办？这国家怎么办啊？政权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显然他的承受能力和胡塞武装他不是一个数量级，他难受。那这样翻回来要求美国援助帮忙，特朗普两次明确的拒绝，那客观上这也逼着沙特想别的办法。那现在最基本的还是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这个军事同盟，刚签了嘛，拿出来试一试嘛。那你看球就踢给了巴基斯坦，你怎么办？巴基斯坦现在最新的表态是刚才我们讲的，这新闻里讲了嘛，要不惜一切代价要帮忙。但说到底这个帮忙，我理解还是可以分几个层次啊。一个最基本的层次是什么呢？是帮沙特稳固自己基本盘，就是保沙特本土的安全，利雅得首都还有两个圣地，另外国内1200公里这个石油管线，霍尔木斯海峡就别掺和了，曼德海峡这边别的不说，沿布港我得保安全吧，这恐怕是巴基斯坦首先要做的。那你说能不能做到呢？这个都很悬。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装备的是这个中式武器，红旗9E防空导弹呢、啊，枭龙战斗机啊，那歼14C 它是断然不会派到沙特去的，那个太宝贵对他们来说。但是打造一个保护沙特的防空系统还可以，当然预警机也需要派过来。这个就捉襟见肘在哪儿呢？因为刚才我们讲那边还要盯着印度和阿富汗，他没几架预警机啊，所以要保整个沙特，给沙特建立一套空防，巴基斯坦形单影只，难度很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土耳其也加入，土耳其会精算其中利弊，如果他也加入的话，他的军队入驻到沙特的话，你想那什么格局，这估计很多人都睡不着觉了。那这是一个层面啊，我们还是回到巴基斯坦。那么再深一个层面呢，如果想解决问题，就像我以前经常举那个例子，说欧洲接难民就是这样子嘛。那水龙头你只要开着，底下你放多少个桶多少个盆一会儿就满，你必须把水龙头关上，这道理我们都懂。如果那边胡塞武装隔三差五他不定期给你这扔个无人机啊，扔个导弹呢、啊，那你天天就不用睡觉了。所以其实要解决问题，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么和胡塞谈和，要么把它彻底消灭制，这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这两样，一个是和胡塞武装谈和，这首先是沙特的事儿，沙特的决断啊。巴基斯坦可以建议，可以提醒，但你左右不了沙特，这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大家都松口气。那如果说要打击胡塞武装，沙特能做的就是在拉海和会这帮盟友吧去动手。但是打过一仗了，而且打到最后海和会内部也分裂了，你再打能比上次打得更漂亮吗？况且我不说吗，去年美国也轰炸过胡塞武装啊，看效果呀并不理想，人家没低头。那么在这个状况下，巴基斯坦有没有必要说到底派空军和沙特联合编队轰炸胡塞武装？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那确实你陷的就更深，战争就会升级，这就有可能触动到伊朗，不只是胡塞武装，是伊朗的核心利益了。真到了撕破脸这一步，再回头就很难。所以想必巴基斯坦也会考虑不会走到这一步。军事同盟，我保你的安全，如果保不了整个国家，保几个关键的点，就像巴基斯坦的这个军方高级将领讲的，圣地的安全我得保吗？问题就在这儿。从胡塞武装来讲，他是载德派，但是他也不敢冒天下大不韪攻击沙特境内的两处圣地吧，那不惹众怒吗？所以即使他攻击利雅得就首都啊，攻击一些石油基础设施就够了，就能起到作用。那这样看巴基斯坦表态，你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

0: 他真实的想法。另外，即使从博弈技巧上讲，巴基斯坦现在做的更多的是画红线，比如说就我的船游船你不能打，那你打了我就可能要还手，他现在是在画红线，那球现在又踢给了胡塞武装，你打不打？
1: 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方案还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F-35 战斗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具备远程打击能力，能收集情报并与地面共享，指挥无人机群发起攻击，定位并摧毁敌方综合防空系统等。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
0: 这则消息吧，让人哭笑不得吧，就是美国现在说批准向沙特卖 F-35 战斗机啊，48架，200多亿，243亿美元啊，大单呐、啊！关键是有什么意义呢？这不驴唇不对马嘴吗？你现在批准卖这个，而且还不是最后啊，国会怎么着？这是一个态度，就是说美国国会批不批，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算批了，什么时候交？这货什么时候交？这都无从谈起呢。那美国在这个当口，说向沙特卖这 F-35 战斗机，这有什么意义呢？唯一的意义，从我们这围观看，叫什么？叫安抚，安抚你那焦虑的心灵啊。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你说你总在那念叨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什么意思呢？这你还不明白吗？沙特现在有求于美国，希望美国帮忙啊，因为胡塞打我呢，不但打我，他把曼德海峡给封了，霍尔木兹海峡不通，曼德海峡也不通，我怎么活呀？那平常我保护费没少交，美国现在你得帮我忙啊，但是美国不帮，你说完全不帮，完全不顾及咱们彼此的感情吗？行啊，卖你 F-35 啊，关键这叫驴唇不对马嘴，沙特要的不是 F-35， 是防空导弹，好吧？另外呢，这叫远水不解近渴，就算给你 F-35 什么时候给说不清啊，就美国的产能在那摆着呢，沙特什么时候拿到飞机，拿到的时候特朗普是不是都该下台了？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就是一个表演吧，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恐怕没有。但是事儿就这么简单吗？咱们如果深挖一步的话，也许能看到点别的事儿啊。你说这么神神秘秘的，哎，聊一聊看啊。那么这个摊子，这个基本盘，我们现在看的是很清楚了。3点：第一呢，今年2月底，以色列拉着美国和伊朗动手，霍尔木斯海峡进而被封锁，这我们都知道是吧？那沙特本身呢，他自己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但是他呢，有1800公里的石油管线，就自己油田产的油呢，不走霍尔木斯海峡，可以走盐布港，还可以卖。苦苦支撑嘛，这是一个局面。第二个局面呢，沙特拉着巴基斯坦搞那个军事联盟起作用，而且土耳其也加入了，甚至还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加入，这个我们也知道。然后第三呢，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沙特跟胡塞武装又干起来了，而且沙特现在遇到的危机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霍尔木斯海峡出不去，这边的曼德海峡人家封了，特别是胡塞武装跟美国都打招呼了，我不打你啊，我也不打以色列，我就是打沙特的船，你们别管，这是我们俩的矛盾啊，你别掺和。而且沙特自己国内呢，1200公里那个油气管线也遭到攻击，他不得不关了，这样石油出口不就出问题了吗？在这个状况下，大概正好是9月10号教师节那天吧，沙特的王储小萨勒曼给美国给特朗普打俩电话，就是你得帮我啊，你得打胡塞啊，我盯不住了。但是两次都遭到了拒绝，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基本盘啊，这个状况咱们都知道，聊过，就放在这儿了。那下面有几个问题咱们可以问一问啊。一个，你说小萨勒曼脑子就不够用吗？他一天给美国给特朗普打俩电话，

他难道不知道美国人已经捉襟见肘了，顾此失彼，美国人不可能答应他，他难道不知道吗？个人以为啊，作为国家级的领导人，一个是自己脑子要够用，另外呢他有情报机构啊，另外有智囊团队啊，所以从小萨勒曼这儿哈，我们猜啊，那推测啊，恐怕他未必判断不出来特朗普不会出手，就他知道他能判断。你说那还打，哎，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如果他知道他能判断特朗普不会帮他忙，他给人打俩电话，这不讨人厌吗？恰恰不是，他这等于给特朗普压力啊，你帮不帮我的忙，你不帮我的忙我找别人了啊，这你不能怨我吧。你看他是不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谈到特朗普确实帮不了他的忙，我们前两天分析过至少也是三点。第一点，美国中期选举啊，伊朗这摊事儿就没解决，这就很尴尬了。如果这时候大获全胜啊，伊朗倒地就败，人家美军得胜还朝啊，这就加分了。他不是加不了吗？加不了你难道还再开一摊吗？伊朗这个事儿就已经让特朗普焦头烂额了，那美国国内很多人会批评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节外生枝，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想节外生枝也叫有心无力，什么也不说了，就是你库存的这个弹药，尤其是防空导弹，你够不够用？你已经不够用了。如果你去打胡塞，胡塞肯定是要报复，对你在中东的舰队也好啊，对在海湾的一些就其他国家的一些基地也好啊，都可能发动攻击。胡塞也没别的本事，就是无人机和导弹嘛，也谈不上地面部队，就这个东西对美国人威胁是最大呀，就需要防空导弹嘛，而美国人恰恰缺这个东西，你怎么打？那第三呢，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吧，其实也有个鄙视链，也有个远近亲疏，全心全意在帮以色列，你要再帮上沙特，别人你还管不管？你怎么管？说到底你得继续投入吗？没钱了，投不起了，国内还通胀呢，所以从特朗普这儿讲，恐怕他真管不了，有心无力。但是啊，但是有两件事特朗普又不能不管，是什么呀？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人家沙特拉着巴基斯坦有一个军事同盟，而且土耳其也加入了。如果只是沙特和巴基斯坦吧还好，因为巴基斯坦毕竟也不是中东国家是吧，那他们俩抱团呢，沙特自身的安全多多少少可以靠巴基斯坦，不用靠美国，那美国还能解套呢。但是土耳其的加入，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一个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再就是土耳其在中东也是个大国，他加入必有所图啊。另外在他加入之后，中东一众国家都可能加入啊，那么中东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就会发生变化。目前这三家按照印度媒体的评论，这可都是逊尼派啊，这是逊尼派北约啊。那你要说逊尼派，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都是逊尼派啊，如果他们陆续加入的话，这支力量可就做大了。伊朗为核心的那个叫什叶派之湖，这回这个逊尼派再做大了，那请问以色列你还安全吗？所以从美国来讲，显然不会愿意这个组织做大。那这时候呢，沙特还真的轮不到是巴基斯坦或者土耳其，沙特你得向美国提供一个什么呢？合理性，为什么要搞这么个东西？你美国你不能反对啊。所以沙特一再向美国寻求帮助，你帮我，你不帮是吧？你不帮我找别人，你不能赖我呀，我也得求活嘛。所以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的一个将军？那你看前不久甚至伊朗要加入这个所谓麦加这个防务协议嘛，那伊朗要加入了，这美国在中东还打什么仗啊？那这两天这方面消息少了，是不是美国在施加压力啊？但是从沙特来讲，得跟美国把话说清楚，我没办法，你又不帮我，我当然要推动一个在中东有利于我的这么一个地缘政治格局，你不能管我，你不能阻止我啊！这是不是沙特叫不叫苦肉计吧，有点这个意思啊。那么还有一件事值得聊，美国也受不了，大约是9月14号，原定啊，9月14号在阿曼会有一个会，伊朗、伊拉克、波斯湾沿岸国家都要参加，就外长级的一个会议，要谈什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排。但是伊朗跟美国打着仗呢，这个会伊朗要参加，这就有意思了。那这个会最终也没能按时举行，说是推迟了。那沙特等国家对伊朗和阿曼拟定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方案说是有意见，需要修改，这是公开的说法，这个会推迟了，但是没有取消啊。这恐怕也是给美国的一个压力，美国肯定不希望出现这个局面啊。之前特朗普甚至威胁过，说阿曼你要跟伊朗签什么海湾协议，我得轰炸阿曼呢，这话他都说过，不希望他们走到一起嘛。那现在在这个关节点，表面上沙特

0: 有意见是阻止这个会嘛，往后推了，但是沙特安全谁来保护？那阻止和推迟这个会，那沙特还站到美国这一边了，你美国你还欠我人情呢，现在我希望你帮我，你帮不帮？就将就将到特朗普，那你看人家美国说这么着吧，卖你 F-35 战斗机啊，这算是我对你支持啊，这算是咱俩关系稳固的一个表现嘛。美国显然是在安抚沙特，刚才我们讲的沙特一系列的要求也好，将就也好啊，苦计也好，是吧？那美国得有态度，这个态度显然还是要维护和沙特的关系。然后我们说，但是这就叫驴唇不对马嘴，或者叫远水不解近渴。沙特人家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你要么能够击败胡塞武装，要么能够抵御胡塞武装的攻击，当然要么和胡塞武装言和都行。沙特无外乎这么几条路，如果美国是盟友，美国能帮沙特，那你剿灭胡塞武装最好，一劳永逸，这肯定是做不到了。那么呢，向美国寻求帮助，能不能援助我防空导弹，我拦住胡塞的攻击，这也做不到，美国没有不提供吗？那要么沙特找别人，要么就和胡塞武装谈和了，就出现这么个局面吗？那这美国又不愿意，所以现在美国说卖给你 F-35 战斗机吧。这个事儿啊，沙特也清楚得很。你看，第一，就这个交易啊，早就谈了，也不是现在谈的。美国之前就拍胸脯承诺卖啊，但这也是个突破。我们知道 F-35 战斗机呢，是美国现在热卖、自建装备的一款隐身飞机，五代机，全球范围内就那么几款。俄罗斯有款苏-57，哎，你别说，这几年打仗啊，对苏-57的评价逐渐转为正面。一般业界认为苏-57这个飞机隐身能力不够，而且俄罗斯航空工业啊，就长期啊这个发展受阻，投入有限嘛，所以苏-57这个飞机的性能一直被诟病。就在全球几款五代机之中，另外还有中国的歼-20、歼-35啊，美国的 F-22、F-35，就这么几款嘛。一般认为苏-57性能是最差的，但是人家实战了，而且打得还不错呀。所以呢，俄罗斯也在投资，也在升级，战争需求嘛。那这个飞机现在这个名声啊，这个形象有所改观，但是你说沙特你要买，想买五代机啊，苏-57估计俄罗斯还愿意卖，只是它产能是有限的。至于中国呢，歼-35、珠海航展啊，这沙特未必不感兴趣，但是考虑到跟美国是有防务合作的，当然首选还是买美国飞机。可问题在于呢，美国原来对中东的政策是这样 ，F-35它只卖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是整个中东诸国之中，我不管你有没有钱。有没有油，不管你武力有多强，我是唯一有五代机隐身机的，我领先你们一代，这叫降维打击，是吧？我能够有性能碾压，这是以色列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美国帮他维持的一个优势。说到底，美国你绝不能把 F-35 卖给第二个中东国家，你卖给谁，谁就要挑战我这个优势，所以美国一直也没有卖。但现在这不是卖沙特了吗？那这里面可能有几点。第一个，卖给以色列的和卖给沙特的那不一定是一样的飞机，那给以色列的可能会更好。另外，卖给沙特这个飞机呢，什么时候交货再说不准了，等三年五载不是没有可能啊。另外第三，即使飞机给到沙特，沙特能不能自如的使用，那还要看美国人脸色，美国要不愿意让你好好用，你可就用不成。所以呢，以色列这个优势从之前的一个明确的优势，只有我有啊，现在可能变成一种潜在的优势，就是飞机呢沙特也有，但是呢它那不好用，而且性能也不如你，这货要刺激的，也可能出现这个局面。而且我不是说吗，什么时候交货还没准呢。所以所有这一切叫远水不解近渴，沙特现在面对的是很直接的威胁，你美国不帮我忙，不给我防空导弹，你给我这玩意儿它有什么用啊，而且还不是马上能交到我手里。但从美国来讲已经尽力了，我能安抚你也就做到这儿了。而对沙特来讲，这一切远远不够，也正因为不够，沙特在做其他的事情，按说你美国你也管不着，你不能对我提更多的要求了，那我就沙特呀，可能会真的是按照既定的路线推动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向更加有利于自己的那个方向去发展，而这个方向对以色列对美国恐怕都不是好消息。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季管用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水果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季管用品商城还要为您推荐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

武警四连冠绵醇五十度浓香型白酒。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每瓶，6瓶装整箱，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厂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款酒采用纯粮工艺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白酒，6瓶整箱到手，今天只需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好的皮肤状态需要保养，护肤并不是只做到补水保湿就够了。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是免税店买50毫升要大几百，济广药品商城双节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数量有限，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补水保湿，修护肌肤，抗老提亮，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的色素沉着等，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适用，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态。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与美国之间的所谓的无条件友谊时代正走向终结。当天，默茨在柏林出席基民盟的一场竞选活动时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跨大西洋无条件友谊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他说，我们看到大西洋彼岸的政治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跨大西洋联盟被看待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或许是我们此前难以想象的。报道称，默茨曾被视为德国最亲美的政治人物之一，但近段时间来，他在包括美伊冲突和德国国内政策的一系列问题上，多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产生冲突。今年4月，默茨曾表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缺乏连贯战略，并称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遭到了羞辱。特朗普随后回应称，默茨应该专注于解决自己那个破败的国家。一个月之后，默茨又称，他已不再把美国视为机会之地，并称会劝阻自己的孩子前往美国工作或求学。默茨曾担任美国金融巨头贝莱德公司德国分公司的董事长。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也曾批评过德国的所谓防火墙政策，即主流政党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的立场。
1: 这个新闻也颇值得关注吧。德国总理默茨最新有一个表态，说和美国的无条件友谊时代或已结束，也不敢断定啊，或也许已经结束，不一定啊，也许没有啊，我不负责任啊。这是默茨的话。正好这两天加拿大总理坎尼在欧洲访问嘛，坎尼在今年年初，我们经常讲，也不只是我们讲，全世界都在关注嘛，就达沃斯论坛，坎尼不是有一番言论嘛，一个是判断旧秩序已死啊，再一个呢，就中美这样的大国，他们制定规则，我们不能听人家摆布，中等强国我们得抱团，这是卡尼的一系列的判断和他的应对。那你再看默茨，德国总理默茨啊，咱真拿经济实力说事儿，按 GDP 排名，那加拿大排后边，排不过德国。但德国总理现在能判断的是，这个和美国的无条件的友谊时代或已结束。而卡尼呢，不管说是他做的

0: 这个判断的清晰和他自己提出应对的这个答案要明确的多。你是不是感觉高下立判啊？这让人一个感慨啊。当然点到即止啊，点到即止。那莫茨讲和美国无条件友谊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就是德国和欧洲吧，他们和美国无条件友谊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你让我们围观啊，你让我看啊，就聊这个话题肯定从两个层面聊。一个呢就聊这个宏观的，就是欧洲包括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啊，原来是一种无条件友谊时代啊，至少莫茨这么理解吧，结束了。这个我们来观察一下。再就是莫茨最近的言行我们来观察一下，两个层面，先说这个宏观，说这个大的。个人以为啊，就旁观嘛，我就觉得他说的就不对。那么欧洲也好，德国也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友谊有没有友谊，这是个问题，叫不叫友谊这个关系啊。如果有的话，它是不是无条件，恐怕我们得说既非友谊也并非没有条件，这是我们的判断。这道理很难理解吗？这个现实的状况我们还需要回顾一下吗？我们多次讲过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原来美国相当于欧洲的一个离家出走的逆子吧。当年啊，我们开个玩笑啊，美国实力不强的时候，他对欧洲也谈不上干涉，他干涉不了。所以华盛顿那帮国父不就是教导后人吗？不要掺和欧洲的烂事啊。一直到门罗，200年前，门罗总统、门罗宣言、门罗主义，我讲什么呢？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那意思就是你欧洲人不要管美洲的事儿。还有个意思呢，你欧洲人在我美洲的殖民地，俩山摞一块出啊，你滚，走人。美洲，美洲人说了算，而美洲里谁强大？我强大，我说了算。这是200年前，那这个态度比当年华盛顿就建国的时候那态度，你看是不是有调整和变化？那后来我们知道，一战、二战，美国是派兵到欧洲打仗去了，这当然就是干涉欧洲事务了，打起来了嘛。所以你看，随着美国实力的强大，美国对欧洲的态度就在变。一开始欧洲强，那我不惹你，你也别管我，咱躲远点啊。到后来逐渐我有实力了，那我就干预你嘛，事宜时宜啊，攻守相宜呗。这是美欧之间真实的态度。那远的咱说起来没什么意思，西方人可能对历史也不感兴趣。我们就说二战，美国在欧洲打仗了吧？那欧洲是分成什么呢？轴心国和同盟国，对吧？那战后德国就是战败国，意大利投降早了一点，这样的国家就得被清算呢。而且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不止在战败国驻军，它很多国家它都有军事基地。为什么？接下来就该冷战了。所以你看，在我们看来，旁观者看来呢，美国欧洲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友谊，什么跨大西洋的关系哈。这个关系当然是有了，但它不是友谊，它甚至是一种主从关系，它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试问美国和谁平起平坐过？你真论起来，当年和苏联算平起平坐过，是吧？对一个有力量的敌人，他有足够的尊重。至于盟友，说盟友不如说叫什么跟班的小弟嘛，因为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的，你的小命是我保的，咱俩能平等吗？所以你给我讲什么友谊，这不叫友谊，还无条件，他怎么可能没有条件呢？条件一，有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苏联倒了之后，必须是俄罗斯，必须有敌人，那咱们还可能站在一起。如果没有敌人的话，我们以前讲过，如果俄罗斯和欧洲它经济都一体化了，那还有美国什么事儿啊？换句话说，美国要控制欧洲，那苏联也好，俄罗斯也好，这个敌人必须在。遗憾中国离得太远，要不然中国也是直接的敌人了。即使这样，中国也没跑了，只不过你指中国是敌人，你自己说自己也不信呐，那就俄罗斯嘛，你必须是敌人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有了共同的敌人，大家才凑到一起。这是什么？这就是条件，这是个前提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维持美欧的关系，莫茨愿意称其为友谊啊，就这个关系，那谁听谁的呀？你必须听美国的呀，一直以来美国对外的征战，欧洲国家不都得跟吗？有一个圈子叫北约，你是北约成员，你跟不跟？那就说到美欧二战以后到现在这个状况啊，一度啊，坦率说美国付出了什么呢？驻军呢、啊、安全保障啊。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确实是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轻轻松松，他不需要太多军费啊，他就恢复就发展就过好日子就行了。所以现在特朗普看欧洲特别不顺眼就在这儿嘛。但翻回来，欧洲难道就没有付出吗？美国没有从欧洲得到应得的东西吗？你完全是做慈善吗？也不是啊，双方各有所图，各有所得，这个关系就维持住。然后我们说，但是现在形势变了， 第一个，美国实力确实衰弱了，衰弱了想要更多，尤其人家特朗普上台之后敢要，好意思，我就要的更多，你欧洲给不给，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你给不给得起，这是一个问题。欧洲现在日子也不好过，不想给更多了。另外，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了，那我们因为离得远，咱看看就罢了，那欧洲人有切肤之痛啊，很多欧洲人真的认为俄罗斯对欧洲产生威胁了，那这个时候对美国提供安全保护，这个要求就迫切了。你就看瑞典、芬兰都加入北约了，不就想谋个安全吗？他们都是因为这个民意使然，政府就加入北约嘛。但真的是需要你美国帮忙，你美国特朗普政府这往后退嘛，不愿意提供安全保障，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从欧洲来讲，美国人靠不住了，可从特朗普这来讲，那霍尔木兹海峡这点小事儿你们都不下场，北约啊，管你们那么多年，现在你们背弃我了，这是北约内部的矛盾了。你别管有不有意的关系，现在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刚才我们说莫茨先生讲这个啊，就是美国和欧洲包括跟德国嘛，原来是无条件的友谊，现在好像要结束了，或啊将结束。在我们看来，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友谊，只是存在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可能是主从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它是有条件的。那现在呢，形成这个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改变了，美国也变了，欧洲也变了，局面都变了，格局也变了，秩序也变了，规则也变了，所以最后彼此关系变了，这很正常。至于莫茨说的什么友谊啊无条件，那个这个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说的都不确切不准确，但是这个关系变了，这是真的，这他感受到了。其实岂止是他，刚才我们讲卡尼他也感受到了，对吧？这是一个说清楚了啊。然后再翻回来说莫茨也很有意思，你要说起来他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见过风雨的人。我们讲过，原来他在基民盟里是一个被排斥边缘化的角色，他和默克尔是一个党，就基民盟嘛，但是山头不一样，对方一直在压制他，当默克尔卸任之后他才有机会翻盘，说到底也是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但他上台之后吧很有意思，你比如对中国的态度现在又趋向强硬了，是吧？那就是想和欧盟保持一致嘛。在之前呢曾经不那么强硬，把中国放在一边不说啊，咱换个角度就说中东这轮冲突爆发之前，莫茨公开表态说什么呢？支持美国，支持以色列啊，这个倒可以理解，因为美国是主要盟友啊，美国还驻着军呢。那至于以色列，我们讲过德国，首先是西德嘛，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我们讲过，不赘言了啊。那么以色列国家安全那是我们德国的责任，这他表示过。所以说中东这个战事之前，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莫茨向美国向以色列表达自己支持的态度，这个完全是正常的，他肯定会这么说。关键我们说但是啊，真打起来之后他说那不是德国的战争啊，又开始批评以色列，这也是他。那最近呢中东的战事没有停，但是比之前激烈的时候呢可能要消停一点，到这个时候他什么态度？德国把以色列的生存权视为毋庸置疑不容谈判的底线，这个前一阵我们也关注了，又这个态度，只要我还在任会一直提供军事支持。但之前呢因为对以色列的行动不满嘛，有这个军援是叫停的，就你看他的政策一直在摇摆一直在变，这就非常难人寻味。那翻回来说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对德国的态度嘛也在摇摆，就对莫茨这个人吧也想拉拢也敲打。最简单的敲打是什么呢？你看特朗普上台之后那阵儿和这个副总统万斯啊，甚至还包括马斯克，特朗普和马斯克关系经历一个U 型的转弯啊，关系特别铁特别好，然后呢掉到谷底，双方闹掰了，现在有所恢复，但是能不能恢复到之前很难讲。就是这帮人都在支持选择党，那是莫茨的对立面好吗？不管了，支持选择党，那就是敲打莫茨啊，你不听话我就搞你嘛。那翻回来再看，最近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美国的这个战争部长或者在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啊，和德国防长佩斯托里乌斯签了一份国防工业合作的意向书，打通两国的军工采购体系，推动美制武器在德国的生产，就是在德国本土可以授权制造美制武器，而且双方要开展什么呢？就是说联合研发呀、许可生产呢、装备维护啊、供应链一体化等等吧，像导弹、战机、防空系统等等，都是在这个范围内供应德国、美国以及北约盟友。查了一下，包括这个战斧巡航导弹、F-35战斗机的那个机身部件，爱国者就是导弹、陆军战术导弹。 这都是美国现役主战武器，其实很多也是乌克兰需要的啊。所以美国呢似乎在重构北约的军工供应链，在欧洲呢，把德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工厂，美系的工厂，这也意味着德国似乎是要放弃原来的这个定位，因为它的战败国嘛，有限国防嘛，现在似乎不是要开足马力。但另一方面呢，你说完全靠自主研发也不是，和美国合作这个份额变得似乎比较大，这可以看作是美国对德国的拉拢，也可以看作是德国向美国的靠拢吧。因为军工啊，军备这个东西不是闹着玩的，大家还记得特朗普要求北约啊，军费涨到5%啊，另外呢买美国武器，就这套科。那现在在德国大量生产美制武器，提高产能，也算是对欧洲的一种供给吧。那你欧洲掏钱吗？而且这工厂在你德国，可是要解决你德国就业的啊，你得先掏，你得带头啊。这是双方的这个关系非常有意思，很复杂，既博弈又合作，当然这也是他们之间一直以来的关系吧。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敲打莫茨支持选择党嘛，另一方面呢，好处不是不给，诱饵不是不给，而莫茨那边呢跟美国也算是若即若离，总的来说叫犹疑不定。当然从莫茨这个身份来讲，包括他的个性啊，你让他下这个决心也很难。但最终有句话我们还是要说，按照德国国内民调显示，说将近一半德国人认为莫茨将在年底前卸任，就说年底前他就要下台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打今儿起啊，要给您分享的这个小系列呢特别有意思，给您说的是民间的那些忌讳。您看，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您经常会遇上各种的忌讳，或者说老讲究吧。2月2日龙抬头这一天呢，理发的人特别多，这也算是应令应景。那这天理发店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呢？因为正月里边不理发，说这个理发呀死舅舅。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是传错了，应该是思舅舅，就是思念的思。但是在我们老家呢，说这个正月理发呀倒没说死舅舅，而是说方舅舅。这里边这个方啊就成了动词了，这方人的意思就是给对方带来厄运。反正正月不理发，有很多人虽然不信，但是您去看这正月里边理发馆的生意啊还真是不如平时。那此外呢，过年的时候甚至年前呢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过年油炸食物的时候，不让那个小孩啊在旁边乱说话，当然大人呢更是自己主动遵守，整个过程就是默默的。这个风俗这个禁忌在河南地区啊尤其盛行，这就是一种民俗。这事儿啊它不归法律管，也不归道德管，但是呢代代相传，传到现在啊有很多年轻人呢压根也不在乎这个。所以您就看到啊，过年的时候那个抖音里边啊经常有这个孩子去逗他妈妈，他妈妈正在这油炸东西呢，他拿个手机在这拍，完了还故意的说话，妈，我觉得炸得有点糊吧，是不是火太大了？他母亲强压怒火，忍着吧，不让说话呀。他这为了拍段子，那就接着挑逗，妈，这里边盐放多了，油一炸还这么咸。反正说来说去，这老人就受不了了啊，大吼一声，你给我滚。
5: 咦，炸这些豆腐？
6: 滚！谁说话的？人家炸东西不叫说话，你不中啊？你来这些话了？你就不给？
5: 你看你啊，你说这段话，你可不叫我说。
6: 我说是吵你的，出去，滚！
5: 那谁家不讲说话啊？
6: 这老祖宗留下的，早在我小时候我一说，妈就该打我了，谁来上该乱吵我？我是光吃不说。
5: 那谁家跟咱家？
6: 你
5: 听
6: 我，你看谁家炸东西，是不是俺的年龄都该说了？小孩们不叫说话，你这话都累死了。
4: 你说他讲究这个事儿吧，但是如果小孙子过来说，奶奶我先吃一个，马上变脸来孩吃一个，也不管这个小孩啊说不说话了。要不怎么说隔辈亲呢？
7: 奶奶，
6: 哎，
7: 吃肉
6: 啊！好肉肉，该买肉，你别拿身上了，该奶奶给你拿去吃啊！
5: 咦，你这变脸这变恁快啊！
6: 给你拿吃的。
5: 那他为啥都能说呀？
6: 他是俺孙子，他三岁小孩能做啥呀？你多大？你这三十了？
5: 你真是我跟你说偏心人，我跟你说。
4: 总之吧，全国各地这种禁忌习俗啊，这种故事非常多。比方说，浙江的舟山渔场，这是咱们中国四大渔场之一。岛上居民呢，他有一个乘船的禁忌，这个船上不能坐七个男的，外加一个女的，否则说在这个水里边啊就会出事儿。而这个习俗或者说这个禁忌又是怎么来的呢？这里边啊有一个传说，据说还和八仙过海的传说有关系。说是老早老早以前呢，狼狼俄狗啊，有一回呢，八位上仙过海上的蓬莱仙岛，铁拐李把手中拐杖变成了一艘大船，大家伙坐在船上观赏风景啊，一时兴起就奏起仙乐，韩湘子吹箫，曹国舅打着响板，张国老鼓动鱼鼓，何仙姑揽彩荷，他们一唱一和，再加上吕洞宾在旁边舞剑，汉钟离摇着扇子助兴作乐，热闹非凡呐！和那个音乐太好听了，听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结果声音震动了东海龙宫，惊动了龙王第七个儿子，叫花龙太子。他这一听，你跟谁报告了啊？此海是我开，螃蟹皮皮虾是我栽，要想打这儿过，留下没有要买路财，因为他瞧上何仙姑了。呵，长这么漂亮，我得着吧。兴风作浪，把这个船给弄翻了，然后把这个何仙姑给抢入龙宫。那八仙呢，还有七个老爷们呢，能忍得了这事儿？各自祭出法宝，一起杀向龙宫，救回了何仙姑。花龙太子因为在八仙面前吃了败仗，就怀恨在心。他每次见到一艘大船上有七个男的，一个女的，他就出来寻衅滋事，惹不起八仙，惹不起哪吒，我还惹不起你们吗？于是在当地渔民当中啊，就有了这个禁忌了，七个男的一个女的千万别一块乘船。当然了，不单是咱们中国有这种相关的民俗禁忌啊，全

0: 世界各国各地都有。你比方说刚果朗丹的土著人，他们对帽子是有禁忌的。往上倒，这个禁忌怎么来的呢？据说当地啊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的旱灾，然后大家伙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天不下雨，就把这个事儿啊归结到说是一个传教士呢在祈祷仪式上戴了一种特别的帽子。打那以后，这个帽子在当地就成了禁忌了，谁要不肯遵从啊，直接弄死。这说的不是现在啊，这是老早以前的事儿了。可以说禁忌是人类最古老的无形的法律，甚至来说它的产生啊比任何宗教信仰还要早。在咱们中国来说，至少在汉代的时候已经出现禁忌这个词儿了。您看《汉书·艺文志·阴阳家》里边就说，即居者为之，则迁于禁忌，你与小树含人事而是鬼神。这是有关于禁忌这个词儿最早的记录。而禁忌的相关种类啊又特别多，为人处事的、语言方面的、和农业生产手工业有关的、人出门办事的、动植物反常的。禁忌的习俗源远流长，最早肯定是恐惧心理的驱使，因为那时候人们呢没有完全摆脱愚昧和迷信。天上打雷劈死人了，夜里边走路坟头又鬼火了，他整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产生很多的恐惧心理。归结原因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产生相应的禁忌了。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再代代相传，传的过程中还可能走了样。在封建社会，在大家族当中，说有一个人完全不遵守禁忌，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大家伙都怕啊，万一遭受鬼神的报复呢，那么这个不遵守的人也会受到严厉的制裁。于是乎，在从众效应的加持之下，这个禁忌可就传下来了。而很多人在遵从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比方说过年的时候油炸东西，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能说话呢？尤其是小孩，大人早早的就吩咐好了，到时候别张嘴啊，小心挨打。原因在哪儿呢？很多人呢可能也说不清楚。其实呢有可能是这么几点原因，就是传说里边炸东西的时候啊，食神会来到灶台旁边，不让说话是怕你惊动了食神，也担心你哪句话呢说的不小心得罪了食神。
1: 这都老一辈子留下的老传统，人家都说了，各路神仙

0: 所以说炸东西弄啥都不要吭哧。
1: 还有些地区啊，炸这个东西的时候，比方说啊，炸油饼吧，前三照例这是敬鬼神的，捞起来以后呢，先放到一个盘子里边，人先不吃。而有人呢，又从科学角度来分析，说是不是怕那个小孩说话的时候，唾沫星子喷到油锅里边，水油不兼容，然后呢，一下溅起油点子，烫到脸上，烫一大泡。或者说，这小孩啊说话的时候，唾沫星子弄到油锅里边，哪怕没有溅起油花，你这不脏了吗？一年到头也吃不上油炸的东西。现在过年了，有这么一个隆重的食品被你给弄脏了，弄糟践了。这两种说法咱们听着好像是挺有道理，但是它恰恰可能不是这个禁忌的来源。而咱们这个节目啊，它也不是一个说论文的地方，更不是一个刨根问底儿的节目，咱们讲的是故事。所以有关于禁忌的缘起、本质、种类、教化功能，什么恐惧心理、从众效应，这些背景就不给您展开说了。要不然这个节目啊皮儿太厚，咱们直接掏瓤吃。今儿啊先来给您说日常生活里边的禁忌，比方说日常的行为呀、语言呐、饮食啊、服装啊，还有这个房子，也就是民居啊，在这些方面有哪些禁忌呢？我就挑着好玩的给您说吧。说之前呢，咱得先声明，这可不是宣扬什么封建迷信，因为这个禁忌啊它是民俗的一部分。那么给您推荐一本书，中国民间禁忌风俗，这是万建中先生所著的一本书。咱们所聊的故事呢，大多也是打这儿来的。
2: 你知道为什么茶壶的壶嘴儿不能冲着客人吗？在很多老人的观念中，小孩大小便有哪些禁忌？古人在打喷嚏方面又有哪些说道？旧时老北京为何不让在灯下谈鬼说贼？生病熬中药和吃药时，各地又有什么有趣的忌讳？各民族在待客、做客以及互赠礼物和见面打招呼方面有哪些禁忌？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方方面面说禁忌。
1: 咱们先来说啊，人们生活当中对于这些禁忌、这些规矩的响应。禁忌啊，它是不成文的规矩的重要部分，时时处处又在规范着很多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这种日常行为的禁忌，咱们经常管它叫妈妈经或者叫妈妈令。就是过去呢，当母亲的虽然是目不识丁、胸无点墨，但是他们却有着一套口耳相传、奉行为谨的各种的讲究。那咱们就挑着说、想着说吧。您看，在德云社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呢，秦霄贤陪着郭德纲和于谦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那个茶壶的壶嘴啊对着郭德纲呢，郭德纲马上就提醒他：“
3: 你就这么壶嘴冲着我呀？
4: 这规矩啊，这得懂。
3: 实在没辙了，反过来冲这边，会了吗？
5: 明白了。哎，
1: 有关于这么一个小事啊，网上也是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餐桌礼仪，这个壶嘴啊不能冲着长辈；还有人说呢，郭德纲就是瞎讲究，哪那么多规矩啊？”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啊，这是来自于一个谐音，因为茶壶的壶和那个老虎的虎啊发音特别像，虎口和虎口，这就犯上冲了，一个二声一个三声，确实不太好区分，所以说这方面是有禁忌的。它不涉及到餐桌礼仪，你要归到根上是民俗禁忌。日常生活里边这种事儿有很多呀，比方说小孩小时候啊，尤其是在农村长大的，出去撒尿，他为了方便呢，不进茅房，在院里边随便找个地方就尿呗。可是家里老人呢，在这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禁忌的，就会告诉孩子啊，首先不能向火中或者是正在烧着的木柴火去撒尿，说是这样的话呀，小鸡鸡会肿了，或者说得膀胱炎，还忌讳在坟地旁边大小便。说这个坟地啊，乱葬岗是鬼魂的栖息之地，如果在这儿大小便呢，会冒犯鬼神。此外说，如果这小孩不懂事儿，三四岁的样子啊，你冲着这个灶口撒尿，这也不行，说这就亵渎灶神了。那么家里边的扫把，大人经常扫地用啊，这也有禁忌，非常忌讳把两把扫帚放到一起，说这是败家的前兆。还有呢，打扫客厅啊，打扫庭院的时候，特别忌讳把两张椅子对叠。为什么呢？因为办白事在丧俗当中啊，

经常是把那个椅子的四个角，就是四条腿啊，朝上。所以日常生活里边不能这么做。有朋友会觉得，哎，这种说法我都没有听说过，那就说一个您听过的。打喷嚏，这是日常生活里边非常常见的这么一个行为呀。比方说扫庭院的时候，尘土进了鼻子了，或者说过敏性鼻炎，甚至说有点感冒了，人都会打喷嚏。可是打喷嚏的时候呢，有人说打一下喷嚏代表有人在想你，打两下喷嚏说明有人在背后骂你。在古代啊，经常把这个打喷嚏呢说成是被鬼魂附身，它代表的是不祥，也就是不吉利的意思。所以经常有老人在小孩打喷嚏的时候就说，哎，长命百岁。咱们台湾地区的高山族人如果在耕作的时候忽然打喷嚏，那马上停止劳作，就地休息，或者干脆回家。古人还特别忌讳一个人打喷嚏啊，冲着自己，哪怕不是挨着，离得很远，那也不行。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咱们可以想象，就是因为打喷嚏，他可能就是身体不舒服了，要感冒了，发高烧了。那么就把这个事儿呢，给他变个形，安慰自己，说是有人在思念我呢，怎么着怎么着的，这是自我安慰的心理上的实现。还有很多老人有忌讳啊，说灯下不讲鬼，灯下不谈贼，这是旧时候老北京的禁忌。理由就是说呢，在油灯底下或者在蜡烛底下呀，讲鬼就会招来鬼，说邪就会招来邪。可是你说那时候又没有电视，又没有互联网，甚至家里边连本故事书都没有，晚上不讲这些讲什么呢？人们又偏偏爱听鬼故事，所以他们又发明了辟邪之法。灯下不讲鬼是吧，又特别想讲，那你就找这么一本黄历实现书放到桌上，这就可以放言无忌了。还有小孩比如说穿的衣服，这褂子上啊纽扣掉了，必须是脱下来缝。说如果小孩衣服穿到身上，你把纽扣就给他缝上了，完了这小孩就会变成哑巴。这个咱们猜测呀，估计是怕孩子穿着衣服你去缝扣子，怕那个针呢扎到孩子身上。而如果非得想孩子穿着衣服

0: 这个事儿就讳莫如深，要不怎么说是禁忌呢？怎么办呢？
1: 在我们老家啊，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0: 其实呢还哭啊，就是孩子后来长大了，这事儿就过去了。类似的还有啊，就是生病服药的时候，大家伙在这个药罐里边熬好了中药，那个药渣子也是倒到马路上，让千人踏万人踩，说这样的话呀就可以驱病出门，托人消灾了。这和前面说的行路的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不同的地区忌讳也不一样啊，您比方说河南有一带啊，他们吃完了中药呢，最忌讳药渣乱倒，说法是药渣倒高不倒底，恨不能把这药渣子啊给它扔到房顶上，千万不能扔到路上啊，或者是扔到下水道啊，那不行。你看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忌讳，甚至是相反的。还有的地方啊，这种服药的忌讳呢可能您都没听说过。旧时候江苏南京一带，他们呢去这个药店里边开处方，这个药方呢你拿到以后不能够反折，就是不能够让那个字儿露在外边，而是要正着折。说药方反折会怎么样呢？就说这个药效也会起到反作用。此外你去熬药的时候用的柴火呀，你甭管是用柳木枝啊、杨树枝啊都可以，但是不能够用樟树。这个樟树呢，左边一个木字旁，右边一个立早樟，它和这个弓长樟是谐音的。说你如果用樟木呢，就会得罪八仙的张果老，张果老一生气，这个药物就失去作用了。而且呀，这个喝药的时候忌讳说喝药，很多地方把这个喝药呢就改成了喝茶。您看江西一带有些地方啊，就把这个喝药给说成是喝好茶。在湖北长阳一带呢，管这个喝药叫喝细茶，这是从语言上对不吉利不吉祥的事儿，对这个病情进行回避，以减轻病人的心理负担。此外有些地区啊，煎药的时候不能在厨房。有朋友说不在厨房煎药去哪儿煎呢？爱去哪儿煎去哪儿煎，就不能够在厨房，这也有讲究。说民间传说里边啊，灶王爷和那个药王爷他们俩有仇，你在灶王的地盘上去煎药王的药，灶王爷很生气，药王爷也不高兴。而这种忌讳呢，在浙江、苏南、江西很多地方都有。根据分析啊，有可能是最早的时候人们怕这个药味外泄，在厨房煎药的时候呢，也防止像什么油酱之类的影响药效，这也就是前人慎重从事，托之于迷信，言之为忌讳。日常生活里边还有一门大的禁忌，就是男女同房的方方面面。但是咱们这是一大众节目啊，就不说这方面了。您要是想知道啊，您自个儿买本书看看去。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交往禁忌。咱们各个民族呢都以好客而闻名，在待人接客方面有不少的禁忌。您看俗语里边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坐。家里边来一亲戚来一朋友，都已经七十好几了，说今儿别回去了，住我们家吧。可是那么大岁数都有基础病，万一心梗了、脑梗了，甚至说拴住了，是吧？你这事儿说不清楚啊，这叫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坐呢，古人寿命都短啊，见八十多的人呢见得很少。终于来一老头啊，您上我们家坐会儿吧。好，往这一坐，老头眼一闭没醒过来，这事儿也说不清楚了。在人际交往方面啊，古人呢还忌讳和道士、和尚、尼姑来往，说什么前门不进尼呀、后门不进和尚啊，这些就不解释了，反正他有避嫌的意思。待客方面呢，递烟呢、递酒啊、敬茶呀，都要用双手。给客人点烟的时候用火柴，是吧，忌讳用一根火柴连点三支烟。比方说家里边来且了，二大爷、三大爷、四大爷都到了，你给让上烟卷，然后恭恭敬敬的给人点着啊，这一根火柴啊你就给一个人点就行了。当然现在都是打火机了。客人进门那第一顿饭吃什么呢？吃什么都行，但是忌讳吃饺子。因为这个饺子甭管是水饺还是蒸饺啊，这是送行的食品，俗称叫滚蛋包。你客人刚到你们家你就给包饺子，这意味着这个客人呢不受欢迎。咱们经常说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这是说的待客之道。那么再来说说为客之道。

到别人家里边去做客了，那要尊重主人，以此为原则。进人家里边以后啊，主动的打招呼。普遍习俗呢，还得向主妇打招呼，不能说大哥您好啊，我来您家给您添麻烦了，你给他添什么麻烦了？你得跟嫂子打个招呼。做饭的炒菜呀，那都是主妇的事儿。还有，你去人家当且呀，桌上有鱼的话，非常忌讳这个客人把鱼翻过来，这就叫客不翻鱼。湖北那一带呀，进人家家门的时候要高喊一声叫送恭贺，我给您道喜来了。说什么不重要，最忌讳的就是蔫声不语的你就进门了。人万一家里边有点私情，比如说两口子正吵架呢，或者说做点什么隐私的事儿，你这蔫不出溜的进来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多尴尬呀。而浙江西南地区呢，到别人家串门啊，忌入两房，就是生意人的账房和女人的绣房。忌讳里边是说呢，外人进入人家本家的账房会驱走财神，进入女人的绣房呢会带入恶煞。其实啊，你不用从这迷信的方面解读啊，这很好理解。账房里边有钱，女人的闺房里边那是有隐私的，你作为一个客人上这两个地方去呀，有瓜田李下的嫌疑。还有一种忌讳，说一个人到街上买了点香烛，或者说给家里人抓了包药，回来的时候顺便想，哎，我去张三大哥家串个门吧，那你先把东西放回家去，不能说拎着药包拎着香烛进人家。那怎么着啊，你去的这家人家是有病人呢，还是说你给人上供来了？有这种讲究。而且在交往当中啊，当时古人呢经常是互相馈赠礼物，有些礼物呢是有象征意义的，所以赠送物品也存在一些禁忌。比方说非常忌讳送人手巾。第一点，这个手巾呢有断根的意思。您看现在啊，很多地区呢家里边办白事啊会给宾朋们手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和这个死人断绝来往。还忌讳送人扇子。俗话说呀，送扇送扇再无相见，可你真想送给他，或者说他真想要怎么办呢？你给他一毛钱，这就叫买的，这就可以了。即便时代已经发展到现在了，有的时候这种忌讳呢，在很多地区啊也有。比方说给病人送的物品呢要用单数，一把香蕉11个苹果，不能送双数，而且特别忌讳送4个，因为这个四和死呢有点谐音。此外，去探望病人的时候最好是上午去，不要下午和晚上去。在香港地区给人送礼，尤其是给商人送礼物，比方说你想送点茶叶，你送点西湖龙井，送铁观音，这都没问题。但是不要送茉莉茶，因为这个茉莉和这个粤语当中的梅莉是谐音的。送花不要送梅花，因为这个梅和倒霉的梅这是同音的。给病人送水果最好是别送梨，因为这个梨啊和这个离开的梨又是同音，这啥意思啊？希望这个病人早早离世吗？那不送梨送什么呢？送苹果呀，苹果的苹和平安的平是谐音的呀。哎，以后您再去看望病人就拎着苹果去，到那儿给人介绍，你看给您买的苹果啊，这是 iPhone 14 Pro Max， 这是 iPad， 这手表是 iWatch， 反正这些都是苹果的。江浙地区的青年男女啊，然后经过热心人媒婆的介绍相互认识了，想要进一步交往怎么办呢？见面的时候啊，给对方带点香蕉，这言外之意就是相互交好。可你偏偏带着梨去，这个梨啊也不是冰糖雪梨，不是煮熟的，这叫生梨，生离死别你懂吧。而且江浙地区就有说男女不同凳，夫妻不分离这种谚语。一个大雪花梨说我吃不下，丈夫先吃了一半，剩下的给你吧，给媳妇儿，这不行。同样是在江浙一带啊，如果有人要出远门，外出经商啊，入城求学呀，调动工作了，亲朋好友呢也会带上些礼品前去饯行。那如果带点薄礼，带点水果，苹果和橘子比较合适啊，有平安吉利的寓意。那么说这种禁忌自古流传下来就不会变吗？也会。以前的时候啊，这个人见面呢经常打招呼的时候说，哎呦，多年不见，你又胖了，这是好话，说明啊这段时间呢对方吃得好睡得着，生活条件提高了，所以人才会长胖嘛。而且那个胖不叫胖，叫富态了。所以古人见面不能说，哎，你瘦了，什么意思？瘦代表的是生活

0: 坎坷，事业不顺，吃不饱。可现在那以瘦为美啊，你见一姑娘说，哎呀，好久不见，你又胖了，对方不啐你一口啊，那已经是给你留面子了。这种情况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是。他们现在啊，都不说那个 fat， 不说肥胖，而是说腼腆。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发音对不对啊，翻译过来呢就是丰满。其实我觉得还是翻译成富态比较好。那接下来呢，要给您分享出门行旅的禁忌。节目的后半时段，再来给您方方面面说禁忌。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贡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采用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不管自己小酌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甜醇和，回味悠长。古井贡四连罐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季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品味四连罐，致敬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精彩。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好的皮肤状态需要保养护肤，并不是只做补水保湿就够了，干燥、泛红、敏感等状况让肌肤变得脆弱，而精华液凭借高浓度活性成分和快速渗透力成为肌肤的刚需。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维稳肌肤状态，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数量有限，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不论正常肤质还是敏感肌都非常适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以其独特的保湿配方，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还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坚持使用能逐渐修复受损肌肤，重塑肌肤健康屏障。小棕瓶精华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不论趁商城活动初次尝试，还是日常经常使用，让肌肤持续水嫩细腻，都不容错过。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方方面面说忌讳，那接下来咱们说哪个方面呢？要说古人的出行。为什么非得强调是古人呢？因为古时候啊，农耕民族都有一种恋家的心理积淀，出行就意味着暂时离开自己的家宅，他会有一种失落感，而这种失落感呢，又是对外地陌生的恐惧感所引起的。而且古时候这个出行啊，确实是交通也不方便，半路上盗匪也多，想和家里边亲朋沟通也不方便，所以出门的时候，甭管是自己呀，还是家人呢，难免担心。而现在呢，交通日益发达，现代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早已把民间有关于行旅的禁忌给抛得无影无踪了，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愿意哪天走哪天走。可古人讲求的是出行要谨慎，这里边啊，讲究忌讳非常多。
4: 古人外出是怎么挑选吉日的？古人又认为哪些日子不适合出门？出门在外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呢？古时候在语言方面有哪些忌讳？当时的人们又用了哪些有意思的词语来避讳？禁忌词语背后有哪些偶发事件，或暗含着哪些好玩的传说？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方方面面说禁忌。
0: 外出旅行呢，第一件事就是要挑选一个良辰吉日，尤其注意的是逢七的日子不启程，初七、十七、二十七不能作为出门的日子，逢八的日子不回家。比方说都已经到了家跟前了，一算今儿是十八，正好能够到家，不行。还有每个月的十三呢，也是忌出远门的，因为这个十三和失散是谐音的，咱们说的这些都是阴历啊。此外还有正月十三以后每个月第前二日，这被称为叫阳公忌或者是阳忌。先来给您说什么叫第前二日，说这个正月十三是阳公忌，到了二月份呢往前错两天，也就是二月十一，三月份呢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反正就以此类推吧。什么叫做阳公忌呢？这是专门避讳出行的日子，而且说这个阳公忌呀，诸事不宜，百事禁忌。不出门的还有黑道日，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都不能够出远门，更不能够在外边住宿。山东有的地方啊，还忌双日出门，说要带走三六九。所以您掰着手指头一算，好像这一个月里边能出门的它没几天呢。确实，古代生活节奏慢，它不像现在，说明天下午扬州有一重要会议，那你明天就得出门了，管他三六九一四七呢，坐飞机呀，赶高铁呀，先保住饭碗再说吧。当然咱们还是回到这个古时候说这些禁忌。如果你定了一个起行的吉日，但是事到这一天或者前些日子忽然间呢发生了不良的征兆，比方说家里边小孩忽然莫名其妙的跌了个跟头大哭不止，或者是你这儿呢喝茶的时候摔碎了茶杯呀，吃饭的时候打破了饭碗呢，这就是非常不吉利，要延期一日。而且出门在外吃饭的时候也有很多禁忌，比方说行旅之人不要先喝汤，也不要端着碗喝汤。那喝汤不端碗怎么办呢？用这个汤勺你蒯着喝，而且喝汤的时候小心不能洒了，不能泼了，也不能够失手啊把筷子掉到地上，这也是代表着不吉利。还有一句话叫出门千里不吃枸杞，中医认为呢这个枸杞是补肾强壮的药，这句谚语呢就是含蓄的告诫男子，出门的时候啊你要洁身自好，千万不要招蜂引蝶拈花惹草，更不能寻花问柳。还有行人落垫睡觉的时候不要枕着鞋子睡，不然的话就会一睡沉迷不醒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么住垫起床的时候不能像家里似的睡醒了坐起身把双腿往外边一转就下了炕了，不行，你要啊坐起来，然后呢在床上再站起来。此外你在外边出门的时候甭管是到哪儿啊，不许坐到人家门槛上，更不能站到人家门槛上，主人家呀会特别不高兴。在山间行走的时候如果有人喊你的名字千万别答应，更不能回头看，民间认为呢这可能是鬼魅在试探你呢， 有关于人

0: 的名字的这种忌讳，我们在给您详聊《封神演义》的时候，可是仔细给您说过，在这儿啊就不给您做讲解了啊。不说别的，咱们就看那个《西游记》吧。那妖怪拿着个大葫芦啊，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你只要答应，这咒语就灵验了，你就被吸进去了。
1: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2: 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1: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2: 哼，者行孙，
1: 啊，
2: 者行孙。
1: 哼，你外公在此。
0: 还有古人出门的时候啊，他特别忌讳与女人为伍，这是过去普遍遵守的禁忌。咱们现在一说女子能顶半边天，但是古代呢，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比较盛行，妇女啊往往是被歧视的，而且还会被视为叫不洁之物，把他们说成是灾祸的象征。你看，甚至说一个朝代亡了，又说是陈圆圆惹的祸，又说是杨贵妃怎么着了，妲己怎么糟践大臣了，太平盛世，貌美女子是点缀，乱世末日，貌美的女子来背罪。你说这凭啥呀？这些男人啊，甭管是皇帝呀、啊，还是这个士大夫啊，也是挺不要脸的，找毛病的时候不从自个儿身上找原因，非得怪到人女人的身上。可是在古代呢，女人的地位确实是低，甭管是行军打仗还是外出旅行，绝对不跟女人同行。古代有一个俗语叫军中不可有女，不可与女人同车同船，而且行旅途中，这个男的呀不能够从女子胯下通过。有朋友说，这个忌讳这不缺心眼儿吗？谁没事闲的从人家女人裆底下钻去？不是那个意思啊。比方说您进了谁们家内宅了，家里边有这个妇人呢，洗完了衣服，有那个裙衩晾在绳上呢，你别从这衣服底下经过，这也算。说如果这个男的他在楼底下呢，这妇人不能说打他身边经过，然后呢噔噔噔上了楼了，这也不行，这也算这个男的在这个女的胯下呢。说总之这些呀、啊、对男人都会很不吉利。他其实所反映的就是古代女子地位低下，男人呢不屑与女人为伍，我这个身份，我这个地位不能比你低。当然有人也不在乎啊，曾经有这么一位比较帅的大官人呢，有一个女的就在他脑瓜顶上呢，就是在二楼，这女的开窗户啊，支窗户的小棍儿啊还掉到脑袋上了。
3: 奴家一时失手打疼了官人、
4: 啊、不妨事，只恐娘子闪了手啊。
3: 官人休怪，不是诚心的、
4: 啊、诚心倒好，
5: 谁让大官人从那屋檐下过呀，打得正好。
0: 但是他也不生气呀，还四处的打听来打听去呀，后来终于知道，哦，这个人叫小潘。当然这就说远了，反正总之啊，在古代呢，人们出行往往会被告知你要谨记一些行旅的禁忌，这个相关的名言警句很多呀。比方说，在家不敬月，出门招风雪，这句话就是要求这个出行的人们出发之前呢，做好出行的准备，要礼敬日神、月神、天神、路神，以求得神灵的保佑，否则出门的时候必然招致灾祸。那最起码天都不好，爱走夜路总会撞鬼的，这句话呢是告诫人们出门的时候啊，尽量赶在白天赶路啊，这样才是安全的。如果你总是夜间行路，总有一天呢你会碰上什么邪门歪道啊，什么抢劫的呀。还有一人不上路，二人不观景，就是要求人们呢出门办事儿啊，应该是结伴而行，相互照应。如果孤身一个人出远门，遇上困难，比如说病着了，遭遇官司了，这就没法脱身了。二人不观景呢，你在外边的时候，害人之心不能有，防人之心不能无。穷家富路这是说的最多的，在家千日好，在外世事难嘛。你出门在外啊，要舍得花钱，因为外边不比家里，环境不适应，水土不服，奔波劳累，相当辛苦。如果舍不得吃，舍不得住贵点的店，那么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这就得不偿失了。只有是舍得，吃饱了，穿暖了，才能够增强免疫力，抵御疾病。还有这么一句俗科啊，放到现在呢也管用，叫出门不露白，露白会失财。这就告诫人们在旅途当中啊， 不要过于

轻信于人，不要告诉别人自己带了多少货，带了多少钱，否则遇上图谋不轨的，那可是有被谋财害命的危险。那咱们现在出门呢，可能身上都不带现金了，无论是买呀还是卖呀，甭管是微信支付啊还是支付宝支付啊，这比较方便，比较安全。可是移动支付之前，那过去做生意的出门的时候，那裤衩子上都缝个兜啊，往里边塞钱呢，那就是出门不露白嘛。这些行旅的警句是中国禁忌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呢是人们行旅当中实践所总结出来的，也是长期以来人们行旅安全的经验的总结，对于行旅安全还是有着一些实用价值的。而日常行为方面的禁忌事项难以枚举，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生活属性，它本身就是生活的一种惯制形式。说完了行旅禁忌，咱们再来说言语禁忌或者是语言禁忌。说话本来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人们利用它呢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达到彼此之间的了解。可是人们在运用语言表述自个儿思想感情的时候，甚至说随便聊天的时候，很多词儿、很多事儿，在某些场合也是不能够随便用的。人们担心这些语言会带来灾祸，以给人不祥的预兆。所以有时候这个语言本身呢，它所表达的人或者是物的本身，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怎么说呢，自带魔力的，一说就应验的这么一种情况。为什么谁都愿意听吉祥话、吉利话呢？毕竟谁也不想倒霉呀。而这个语言禁忌呢，很富有地方性和社会性，说白了就是生活当中要避开那些污秽的、可能导致不吉祥的这些词语。冯梦龙所著的《古今谈概》当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明代有一个郡的郡守啊，有一天亲临御史台审核一个案件定案之事，定案的文书里边有病故二字，下属官员念到的这个地方啊，就不敢把它读出来，而是用手把它遮挡住。郡守一瞧，那你这不念出来意思不连贯呢，于是拿着个笔杆啊，就敲开下属的手，挪开我瞧瞧。忽然看到这俩字儿，勃然变色，好像看到什么可怕的敌人，赶紧呢拿着这个文书绕着桌案旋转好几回，嘴里边不停地念叨乾元亨利啊，乾元亨利，这是周易里边的话啊，后来呢被迷信者用作辟邪去凶的这么一个咒语。你看，不管是看到或者是听到病故二字，那就会以为这种灾难会降临到自个儿身上，这就是语言当中的说曹操，曹操可能就到了。毕竟咱们普通人呢，把个人的生死看得很重，虽然每个人都会死，死亡也是人生的必修课，可是这死亡又太可怕了，使得整个社会啊都对死充满着恐惧。为了躲避死，先人们在文化设计里边花费了很多精力，制定了种种与之相关的禁忌和避讳。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鸵鸟现象，但是古代啊，对于死的这种凶言忌讳不但是民间盛行，即便是皇帝啊也不例外。宋书明帝纪里边记载，六朝时期的那个宋明帝，他非常讲究凶讳，语言文书里边像什么祸呀、败呀、凶啊、恶呀，乃至意思相同的字儿、词儿，甚至谐音的，他都不让用，说这必须得回避，需要回避的有数千个，你说这玩意儿谁能记得着啊？果然当时著名的文人叫江密，在他所写的祭词当中呢，用了白门一词。这本来没什么，因为白门呢是当时宋都城金陵的一个地方的地名，结果宋明帝一瞧这个白字和丧事很有关呢，这很不吉利呀，于是就大骂江密白辱家门，意思就是说你们家才死呢。这个江密啊吓得连忙磕头认罪，宋明帝一瞧认罪态度还比较好嘛，宽大处理，但是还得罚。禁忌语言的产生，它一个主要的原因呢，不用说你也知道，就是迷信思想，说出某种不吉利不吉祥的字眼，好像这个不吉利不吉祥就会降临，于是呢碰到这些词儿啊，就改用另外一种词儿所代替。当然这种代替的方法呢有很多种，而且相信您都听说过啊。有一种呢就是比喻，比方说战场上有人受伤了，受伤不能叫受伤，叫挂彩，南方人呢管这个叫带花。还有一种呢就是用典故，比方说古代汉语呢把这个病的快要死了叫弥留，用的是尚书里边周成王之典。
还有一种是用假托之词，你像古代汉语当中把帝王之死称为叫宴驾，意思就是他不出朝不是因为他没了，而是因为他的车驾出来晚了。把有封地的人臣之死称为叫捐管，最早呢还叫捐管舍，意思就是说他不在只是因为啊他抛弃了他的管舍到别处去了。士大夫的死呢称为叫弃堂帐，就是这个人呢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到外地谋生去了。最浅显的把人的死啊叫做西归，这是死亡的最长的托词，因为太阳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作为日落之地，那自然他那边就是黑暗之地呀，进而成为阴间地府之所在。至今呢我们也把这个死称为叫什么上西天呢，命归西天呢，西归呀，还有歌里边所唱的白龙马蹄儿朝西，那不对啊，人家这个唐僧他们上西天呢那不是死去了，那是凭职称去了。所以在中国古代墓葬里边啊也是头朝西的比较多。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其他相似物类的名称代替这个不吉利的词儿。您像长沙的方言既说这个虎字，就是老虎的虎啊，由于这个官府的府还有腐败的腐跟这个老虎的虎呢他们说起来是同音的，所以您看吧，长沙的府正街就被改成了叫猫正街，腐乳这豆腐乳啊被改成叫猫乳。而最普通的一种呢就直接改用反义词了，比方说戏院里边的那个太平门其实那是着火逃生门，但是忌讳说这个着火呀改成叫太平门。乘船的人呢忌讳说的更多了，像什么柱啊帆呐、啊、那么就把这个柱改成筷，筷子就是打这儿来的。此外在船上的时候，像什么沉停破漏这些话也在禁忌的序列当中。上海话当中平时的时候啊人们特别忌讳说眉毛倒了，这是忌讳倒霉之意。还有呢把那个伞呢称为叫竖立，竖着的斗笠，因为伞和散呢就是离散的散，它有谐音了。包括咱们说把这个吃药改成叫吃好茶呀也是同样的原因。民间把这种避凶求吉的语言禁忌统称为就叫讨口彩。那说到了现代怎么办呢？有些东西啊其实咱们大家伙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啥了，所以就并用。温州人管这个老虎叫大猫，可是到了现在像什么老虎钳、老虎灶这些你就不用改，这是后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呢现在仍然流行的禁忌语咱们没有必要去加以更换，语言嘛约定俗成的，而有些已经通行的不妨碍思想交流的就那么着了。你看筷子就是这个道理呀，咱们现在还管它叫筷子而不叫箸。言语当中除了避凶求吉之外，大家伙啊更愿意发财，在这方面呢也得是讨口彩。春节期间各家各户要祭财神，如果有人呢来你们家卖这个财神画像，这小孩在门口一喊我给您送财神爷来了，一般人家就得赶紧出来到门口回话，好好好赶紧进来我们家请一张。如果说不想买甚至说一点钱也没有也不能说不要，那怎么行啊，你不要财神爷，只能是回答说已有了，我们家已经有财神爷了，已经买过的也这么回答啊。春节呀是一年之首，民间认为呢如果你得罪财神，这神仙整年就不来你们家了，那日子还怎么过呀，不但挣不着钱还破财呢。所以中国人见面打招呼以前呢就爱拱手恭喜发财，毕竟财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嘛。跟这个相关的你比如说广州话里边舌头的舌和那个石本的石是同音的，所以把这个舌呀就改成了利。利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一个利润的利，利息的利。它单指这个畜生的舌头也叫利字。比方说猪舌就叫猪利，而那个杠呢又和将是同音的，因此把竹杠直接改为叫竹声。空和凶又是同音的，因此说话的时候把空说成是吉。广州那边出租房子说空无出租就会写成是吉无出租。广东方言那个丝和书啊又是读音相同的，所以干脆把那个丝瓜改成叫圣瓜，又因为那个干呢它犯了书的干干净净的忌讳，所以把这个干呢就改成了润，这显得有油水，这是发财的象征。您看那个猪肝就被说成是猪润，鸡肝就被说成是鸡润，豆腐肝就说成是豆润。
广州旧商行，他。

为了发财啊，为了在账目上多进账少支出，所以特别忌讳支出的支字。因此那个长一那时候不是念成长支吗？干脆改成叫长进，以求只进不支。江浙一带呢，逢年过节的时候要写上四个大字，招财进宝，或者是和气生财。财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贝字旁，右边一个刚才的财。而这个贝字旁呢，这个贝啊，又和备孕的备它是同音的。怎么办呢？干脆把这个贝写成看见的见，时时处处表达着发财见财的心愿。河南驻马店一带有一个山呢，叫雀山。雀在当地的方言当中含有坑啊、骗啊、糟糕的意思，因此啊，干脆就也改了，改成叫顺山，求的就是顺顺当当。而语言禁忌当中还有专门的一大类，叫做猥亵词语的禁忌。当然这个方面啊，我们就得挑着给您说了啊。比方说在现代生活当中，蛋呢经常是见于骂人的词汇，坏蛋、混蛋、滚蛋、王八蛋，于是这个字儿啊，人们就纷纷躲避。鸡蛋不说鸡蛋，要叫鸡子儿；皮蛋叫松花；炒蛋呢叫摊黄菜；溜蛋呢叫溜黄菜；整个的白煮蛋呢称为叫卧果；蛋花汤叫苜蓿汤，苜蓿就是桂花啊，因为烧熟的鸡蛋呢色如桂花，所以用苜蓿来代之。咱们经常吃那个苜蓿肉也是打这儿来的。这个大类里边还有很多涉及到性行为、性器官的词语，这个在节目里边就不给您说了。比如男女的交合为什么被称为叫云雨啊？两性关系为什么被称为叫风流啊？有外心呢、啊、有外遇啊、怀春呢、啊、输了身子、走野路、采花，都是跟这种禁忌有关系的。那咱们就接着往下说，说有些禁忌语啊，从表面上难以理解它的含义，而它的背后呢，往往是有一个偶发事件，或者说为某一个传说的注解。新中国成立之前，和山东人交朋友的时候，人对方啊不喜欢人家把他称为大哥，你要管他叫二哥呢，他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水浒传》的故事在山东是颇为流传的，其中老五家这兄弟俩，大哥武大郎，哎呀，三寸豆腐高，娇妻被毒，自个儿还被西门庆踹，最后被砒霜毒害，这是五家兄弟大哥的下场。二哥或者说二弟武松，那景阳冈的打虎英雄，狮子楼首任西门庆为长兄报仇。这俩兄弟在山东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所以山东人呢忌讳喊大哥。毕竟武大郎这个大哥呢，其貌不扬、软弱无能，最后被奸夫毒死。而老二啊，这个二哥侠肝义胆、武艺高强，这种人谁不爱呢？而且您纵观这个四大名著，叫大哥的不多，即使与宋公明，大家伙管他更多的是叫哥哥。西游记里边那个孙猴，他的两个师弟管他怎么称呼呢？也不叫大哥，而是叫师兄猴哥。总之吧，言语的禁忌涉及到很多风俗习惯，各个地域啊，各个社会集团，这都是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都有独特的语言禁忌，如果不了解这些现象，容易给人际交往带来阻碍，有时候啊，甚至会伤害到对方，影响团结。当然了，在古代啊，有些人就觉得这些禁忌太招人烦了，哪儿那么多事儿啊？所以很多作品当中啊，又对这个语言禁忌呢进行嘲笑。给您举一例子吧，那时候有一个小笑话叫不打官司，说是徽州有一人家呢，做买卖的时候连年打官司，特别的恨得慌。有一年除夕夜，父子爷仨呀就商量，说明天呢就是新的一年了，咱们要各说一句吉祥话，保佑来年呢行好运，不再惹官司了。俩儿子一听，行，那爹您先说吧。他父亲说今年好，长子接下去说晦气少，次子又答呢不得打官司。哎呀，这说得好啊，把这三句十一个字写了一长条封条，直接挂起来了。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这不挺好吗？结果大年初二的时候，这个老头的姑爷来了，这也是一文化人啊，到了厅堂跟前一瞧，顺嘴就念了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蛤蟆这意思可就凉拧了啊。这个笑话嘲笑的语言禁忌的信奉者，当然这姑爷呀也少不了挨揍，人家精心设计的好口才被你插科打诨似的就给搅

0: 捣乱了。可是说起来，毕竟这些禁忌啊，有人特别信，而有人呢满不在乎。还有一个故事给您聊聊啊，这个名字叫不多说话。就有一个人呢，嘴太碎，叨叨叨叨叨叨，说的那个话呢也不中听，亲友们对他这个毛病都很讨厌。有一回啊，他堂妹生孩子了，生了一大胖小子，家里人自然要过去庆贺一番呢。拎起来他是新生这小孩的舅舅吧，理所当然他也得去。可是呢，大家伙也不愿意带他，你说万一你到那说了不好的话，这事多尴尬呀。于是他就找这个大伯去了，我得去，我到那儿啊，我一个字儿不说。你能保证？我能保证。行，带上你，带着就去了，表现挺好，自始至终啊，点头微笑，一句话也不说。你本来瞧上去很失礼，来了以后你连个恭喜都没有，但是大家伙反而很高兴，心里边暗暗的夸他。吃过晚饭，要离开堂妹的婆家了，这边宾朋得往外走，本家呢得出来送他。这时候啊，忽然很亲热啊，又很委屈，抓住妹夫的手就说，你看今儿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告诉你啊，以后这孩子死了别怪我方的。这则笑话啊，就是一种颠覆性的反讽了。这种故事呢，就把这个禁忌之王戳了一个大窟窿。我以前呢还听到过一个小笑话，跟这个呢也有关系，就是有一个老财主，他特别愿意讨吉利。有一年呢，新房盖好了，他让仆人呢请四个人来庆贺新居，来这儿啊给我说几句吉祥话，到时候一人呢给两个铜板。这仆人一听，给俩铜板，人家不骂你祖宗就好了。行吧，请来四个人。第一个呢姓赵，这财主赶紧问，莫非是吉星高照的照吗？对方回答说，不是不是，是消灭的消，去掉三个点儿，然后再加一个逃走的走。这把财主给气得滚一边去，你姓什么？我姓长。哦，是源远流长的长吗？啊，不是，是当铺的当，下边加一个吊死鬼的吊。啊，你也滚一边去。第三位，您姓什么呀？我姓屈。哦，您是高歌一曲送太平的那个曲吗？不是，我是尸体的尸啊，下边加一个出殡的出。这老财主啊，血压上升，快要被气死了。再问最后一个吧，您贵姓啊？啊，我姓姜，万寿无疆的姜吧？不是不是，我这个姜啊，是王八俩字倒着写，底下呢再加一个男盗女娼的女。四个人全被财主给轰走了，然后这财主在骂仆人，你搁哪儿找来的这四个爹呀？啊！结果这个仆人呢火上浇油，撇了嘴，您一共给8文钱，这四个人呢都跟那个死了爹娘奔丧一样，我拦都拦不住啊！这财主估计当场就休克了。好吧，有关于语言的禁忌，今儿啊就给您聊这么多了。那明儿呢会给您说说这个饮食方面又有哪些禁忌呢？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明天再来捧场。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4: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3: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声音，齐豫九月的高跟鞋。是的，我们就这样一起踮着脚尖眺望着崭新的九月。作家林清玄感慨说，九月是很好的月份，想想中秋月圆，云淡风轻，温和爽飒，正是九月，这是很好的季节。九月确实，自然和人生的果实都在这一刻开始成熟，万物也都在酝酿这一份秋的况味，让人能够触摸到万物的机理，能够嗅到独属于这个时节的味道。你像板栗呀、山芋呀、柑橘呀、柚子啊，好像秋天的果实，好像比谁都懂得凭着香气就能够俘获人心。哎，甚至连树上吱吱叫的蝉也都已经开始要慢慢的回归安静了，相依行愁，烟雾玻璃，我们会荡漾起这样的一番秋的韵调。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关于九月的歌。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段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有一首歌当中唱到说，分别总是在九月，你想起它是哪首歌了吗？这是赵雷再度唱给我们听这一首熟悉的《长度》。

这同样是秋天标志性的一首歌啊，叶倩文的《秋去秋来》。我们说秋天的九月是收获节的开始，秋天的太阳是让你吸收足够热量抵抗冬天的严寒，秋天的太阳也是在庄稼成熟前赋予我们更多的能量，果实饱满，获得更好的收成。所以就像微信平台当中这位署名叫小林的朋友说，我期望在九月再努力一点，努力工作，用心生活，收获更多的正能量。

虽然我们歌中唱到的秋天别来，但是秋天已经在慢慢地向我们走近，和夏天告别，和秋天相拥，九月是最美好的收获的季节。那么微风徐徐地走了，接下来的九月希望我们都平安健康顺利好运。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今晚的聆听，祝你晚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3: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4: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5: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 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4: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5: 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4: 爱
5: 干活比较多的，
4: 对，
5: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4: 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5: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地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4: 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5: 对，
4: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5: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4: 对，
5: 或者说他走山路。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4: 光放着坏了。
5: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4: 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

0: 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1: 对对对，
0: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1: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0: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1: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0: 嘎嘣
1: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别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0: 绞索。
1: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10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
0: 不能拖。
1: 对
0: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1: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0: 就会很疼，
1: 而且疼得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结束，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他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0: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1: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0: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
1: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0: 叫波棱盖是吧？
1: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赵县有时候叫的叫小棋子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0: 真是
1: 8000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0: 这个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1: 对，
0: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 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1: 对
0: 啊，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1: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
0: 嗯，
1: 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疼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
0: 嗯，
1: 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
0: 嗯，
1: 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不舒服，
0: 不舒服，
1: 难受。
0: 是，
1: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0: 说不上来，
1: 使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啊，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儿。啊，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
0: 嗯，
1: 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
0: 嗯，
1: 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0: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1: 对
0: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0: 啊，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

0: 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5: 好，主持人好。
4: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5: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节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4: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是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5: 对
4: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5: 对，
4: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的膝关节同样如此。
5: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4: 对，
5: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4: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5: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4: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5: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4: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5: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4: 综合因素哈。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5: 对，
4: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5: 对，
4: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

0: 力是
1: 非常非常
2: 大，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这个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2: 跪着。
0: 我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2: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0: 对。
2: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0: 对，
2: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0: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2: 对吧？
0: 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2: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2: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0: 哎，
2: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0: 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2: 对，
0: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 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2: 对，
0: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搁这可这个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离活都在，就是刚刚那个主人说呢，在这缝子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0: 陈主任来
2: 啊，你哎，这位阿姨你好啊，你现在您主要是、
1: 哎、你好主任
2: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1: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那一立起来，坐着时间长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2: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1: 80了。
2: 啊，80了啊、这是一位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你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1: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走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2: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0: 哎，
1: 到时候你要锻炼的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2: 怎么锻炼？
0: 简单跟您说说吧。
2: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0: 陈家啊，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1: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脚后跟抬起来，脚底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0: 抬脚后跟是吧？
2: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0: 是吧？
2: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0: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2: 啊，
0: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啊。
2: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座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0: 您可以试试这个。
1: 那陈主任，我这个。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这回叫断的呀，撑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这么疼的腿。
2: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0: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1: 好嘞，
0: 那这样，
2: 好，再见，
0: 再见，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 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2: 对，
0: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

0: 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5: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了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4: 哎，是。
5: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4: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就得站着拍是吧？
5: 对，得站着拍。
4: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5: 对
4: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5: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4: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5: 是
4: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的，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5: 是的，是的，是的。
4: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5: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3-4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8-9岁了，就是上小学；15-16岁就是初中；18-19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

0: 会治疗不足。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
1: 嗯，
0: 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1: 对，
0: 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
1: 嗯，
0: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那么如何去判断呢？他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
1: 嗯，
0: 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
1: 嗯，
0: 啊，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
1: 嗯，
0: 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
1: 嗯，
0: 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
1: 嗯，
0: 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半月板到底到了几级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
1: 嗯，
0: 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1: 嗯，
0: 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0: 对，
1: 那就坏了。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哎，他认为别人，哎，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哎，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
0: 嗯，
2: 现在走几百米就疼。
0: 哦，
2: 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0: 内侧。
2: 内侧。
0: 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1: 对，46。
0: 46岁。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1: 嗯，
2: 是。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0: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1: 也在锻炼是吧？
2: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1: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 这种感受，
0: 对，
1: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0: 是
1: 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
1: 嗯，
0: 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响。

0: 降血评估啊并不相符。
1: 嗯，
0: 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
1: 嗯，
0: 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哎，
0: 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
1: 哦，
0: 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
1: 嗯，
0: 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
1: 嗯
0: 啊，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找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您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哎，对，
0: 嗯，
1: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
0: 嗯，
1: 好吧。
2: 哦，
1: 嗯，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2: 嗯，没问题了。
1: 嗯，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这个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那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
1: 再见，
0: 好嘞，
1: 好
0: 嘞，
1: 再见，好，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膝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也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
1: 嗯，
0: 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
1: 嗯，
0: 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
1: 哦，
0: 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嗯，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 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哎，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罗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做根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对，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的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五诊室
1: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4: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那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学友、韩红、那英。
1: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

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出自童安格的第五张专辑。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很惊讶，童安格居然能够把一首情歌唱得这么大气的同时，而有一点不缺少温柔和浪漫。一个充满学生味、书卷气的优雅歌者被大家熟悉喜欢，他不寻常的王子气度感染和吸引了很多人。对于童安格来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大的意义就是终于把他遗忘介于男人和男孩子、青春和成熟、偶像和实力的含糊定位彻底的做了一个了断。他显得那样的独特，那样的优雅。所以有专业人士评价说，便属当今华语乐坛的顶尖高手，受李白式的浪漫主义影响最大的童安格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在1982年的时候，童安格被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星探看中，从一个音乐制作助理做起。他坚持了3年才出了自己的唱片。第一张专辑《想你》知名度并不高，但是10首歌全部都是由童安格自己作词作曲的。童安格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充分体现了自己不俗的才华。那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童安格和他的歌。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来吧，这首歌在童安格所有的歌曲当中算是热情洋溢的，跟我来。我们今晚来重温童安格以及他的歌，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新闻广播来说说看你最喜欢的童安格的那首歌。

我一直都会觉得想象力丰富和常怀赤子之心可以说是童安格作品的特色，这是他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花瓣雨》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也算是童安格最凄美的作品之一，这些歌对于他来说都反映出来他对于时光、生活还有爱情的感触和态度。那么在他的这张《花瓣雨》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让人印象很深，就是《把根留住》，这绝对是一首能够排进童安格十大杰作之一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气势恢宏，童安格也因为同黄庆元合作写出了《把根留住》的歌词，而获得了当年台湾地区年度最佳词作者的奖项。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我们一同来聆听童安格和他的歌。

接收到爱与哀愁这首歌也算是童安格的一首代表作，因为他当年获得了中国唱片总公司的金唱片奖，这可是第一位台湾地区歌手获此殊荣。他是和贺陆汀、王洛宾等一些国宝级的前辈音乐大师同名领奖，所以让童安格本人也是深感荣耀。那其实童安格也曾经在自己的低潮期里开始思索他的新人生，他说每首歌都是我呕心沥血的作品，我纯粹是站在创作者的立场，所以不会担心作品是否显老显旧，最终歌迷会有一个决定。在1995年的时候呢，他解约了宝丽金唱片，签约了点将唱片。96年初出版了《收留》这张专辑。那个时候新歌手层出不穷，而童安格面对潮流的更迭，也是用一颗包容的心来看待后生晚辈，不妒忌，也不盲从，醉心于个人的艺术世界。他淡淡地唱着自己的歌，没有演出的时候就弹弹琴，来享受属于自己的家庭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童安格1995年这张专辑《收留》的同名。

这首歌算是在童安格所有的歌曲当中比较甜的一首歌了。其实说到青春手卷，它是日本的一种小吃，就是要趁新鲜的时候吃掉，否则就不鲜脆了。所以这首歌呢，就是希望大家拥有这样的鲜脆时刻。我会觉得童安格的唯美优雅和李宗盛的调侃世俗相融合，就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仔细的想想看，所谓人生不就像两个人的风格吗？有不安世事的鲜衣怒马，也有韶光易逝的无奈悲伤，就像指尖划过的细沙，有飘渺的梦幻，也有难以逃避的现实。童安格曾经那么深切地唱痛了每一颗因为情伤而难过的心，那个时候的歌迷都开始喜欢收藏各种各样关于他的磁带，而童安格的歌呢，就是那样静静地通过录音机流淌开来，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斗转星移和冬去春来。所以今晚在我们的电波中，高芳和大家一同来重温童安格和他

今晚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在重温童安格和他的歌。我在想，老歌自然是好听的，歌曲都是我们逝去的青春，有一种妥帖的甜香，忧伤也是淡淡的，有些造作的，但是你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不像现在的情歌，无论撕心裂肺还是故作镇定，都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人长大了，要应对的生活的事件更多，被自己的责任套牢，被自己的欲望捆绑，不再有往日的同气情深，相濡以沫，路好像似乎越走越孤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老歌来点亮那些曾经的心动时刻。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忽然想到曾经在童安格的一张专辑《收留》，在这张专辑的歌页上印着一句话，叫“情歌胸怀千万里，安格心事细如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想想看，有谁能够忘记童安格的情歌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份感动和美好呢？希望今晚你也听得很过瘾。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守候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天上冷飕飕，地上滚绣球，有馅儿的是包子，没馅儿的窝窝头。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说这么两句定场诗，感谢您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还是老郭。这个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明朝奇案，今天要给您说的这起案子还是发生在明代的成化年间。话说在明代成化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77年，在山东莱州府啊，有这么一个小村儿，村里边呢有一座年代久远的石桥，每到夏天的时候啊，村里边村民呢经常到这个桥上这儿，到这儿聊天啊，乘凉啊，一块扯个闲篇什么的。话说有这么一天，有兄弟二人呢，当哥哥的叫周全，当弟弟的名字叫周新。这兄弟俩呢带着家里边的故宫刘才，在这个桥上乘凉聊天。聊着聊着天可就不早了，用现在话来说呀，晚上已经是10点来钟了。可是天太热，这个暑热还没有消散呢。当哥哥的周全呢觉得有点困乏了，在这个桥上石阶上枕着胳膊就睡过去了。当弟弟的这个周新呢和这个故农刘才又聊了一会儿天，这个周新就说了，说我得回去了啊，我困了，我不在这儿睡，我回家睡去。周新走了以后，就说这个打短工的刘才呢在这待着也没意思，没人跟自个儿聊天唠嗑了，一会儿啊困劲儿也上来了，说算了吧，我也回去歇着吧。于是啊就剩下这个老大周全一个人在石桥上就睡觉了。话说到了第二天早晨，周新起床发现，哎，我哥哥一晚上

0: 没回来吗？人哪儿去了？觉得特别奇怪，于是到了石桥上寻找，哪有他哥哥的影子啊？回村呢，找这个刘才询问。刘才说：“你走了没一会儿，我也走了呀。我走的时候啊，你哥哥就在桥上接着睡呢。我看他睡得正酣，也就没有叫醒他，我就自个儿回来了。”周新这无可奈何呀，只好是找这个街坊邻居，找亲朋好友，广找人脉，在村里边四处寻找，找来找去，可就又找回到石桥这儿了。最终啊，终于是找着了，在这个大桥的底下。可是人已经不是活的了，人死了。就见这个周全手脚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身上啊压着一块好几百斤的大石头，早已然是气绝身亡了。当弟弟的这个周新一瞧，哎，昨儿晚上我们还仨人在一块儿呢，现如今哥哥惨死于桥下，手脚被人捆绑，显然是被谋杀的。我呀率先离去了，只有这个故宫刘才跟我哥哥周全在石桥之上。不用问了，刘才可是有嫌疑的。人周新呢可不干了，把这个刘才扭住不放，你给我哥偿命。当地里长一瞧，这是出了人命了，到底谁是凶手也不能够确定啊，这事儿先得禀告官府啊。于是就告诉这个周新说，你得到府衙去告状去。周新说，那可不是吗，但是这个人有嫌疑，捆绑上一块去吧。里长还有众乡邻一块把这个刘才啊给捆起来了，扭送到府衙，要求知府呢予以裁断。
1: 走，跟我去见官。走。
0: 当地的这个知府啊叫李牧，当时河间府任丘人，他曾经中过进士，后来当过上海的知县。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呀，这个人呢老成稳重，不但是廉洁，还很有能力。李知府接到周新等人的呈控之后呢，简单询问了情况，然后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前往现场，前去勘验了。
2: 石桥打盹闹出人命，出海打鱼偶遇藏宝，一口大鼎为何让兄弟二人接连殒命？孤岛上的宝藏究竟是什么来历？他和这对兄弟又有什么关系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孤岛古鼎。
0: 我们说莱州府这个地方啊，有一项特产，特产石材，像什么白色大理石啊，像什么花岗岩呢，莱州石、洞石、毛公石、竹叶石、豹纹石、翠星石，种类繁多。至今呢，莱州这个地方还被称为叫石都呢。那么他们那个桥梁一般都不是木头的，全是用石材搭建的。案发地点这座石桥也不知道是修于哪朝哪代，这是一个单孔的拱桥，桥栏杆已经是斑驳了，腐烂了，腐朽了，但是这个石头上雕刻的是非常精美的。李知府到了桥底下，发现呢这块已经是干涸的了啊，没有很大的水，死尸呢被一块大石头所压。这块石头哪来的呢？应该是当年修这个桥的时候剩下的。这石头可不轻，得有600多斤呢。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是故宫刘才谋杀了周全，他不可能一个人搬动这么沉的石头。李知府下令让这个衙役呢把大石头给搬开，就见死者手脚被麻绳捆绑。什么样的麻绳呢？因为这个当地啊靠近海边，应该是渔船上的这个绳缆。为什么这么判断呢？绳子中间啊还有这个鱼鳞呢，即便没有鱼鳞的话，一闻，呵，这条绳子腥气味很重。仵作把这个绳索给解开，检验尸体，发现这个尸体呢，大腿外侧有刀痕一处。从外伤来看啊，小刀剌的，不是致命伤。再看脖子，有明显的勒紫了、勒黑了的痕迹。从这个痕迹来看呢，死者应该是被人勒死的，怕他没死利索，然后用这个大石头呢，给他压住了。李知府继续勘察周边的情况，他就发现这个死者呢头朝西，脚朝东，岸上没有打斗翻滚的痕迹。再看河边呢，倒是有很多脚印，但是这个脚印啊应该是大家伙儿，就是周

0: 亲啊，找来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七手八脚的在现场留下的痕迹。现场的内容线索就这么些，李知府这儿勘验完毕了，赶紧吧，审讯相关的人证吧。首先提审的就是这个刘才。刘才说呀，当天夜里边，周鑫呢，他说他困了，他就离开石桥了。而我离开的时候，就剩这一个酣睡的这个周全，可是他现在也死了，没人给我打证啊，可不是吗？桥上俩人，一个死了，一个尚在，这个人呢有嫌疑，还没人替他作证。可是从死者的伤痕以及所压的大石头来看，那不可能是刘才一个人所为呀。刘才呢是从外边雇来的打短工的，在村里边认识的人很少，不可能说有同党。再说了，刘才跟这个周全呢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杀人的话出于什么目的呀？周全死的时候那身上穿的呀就是很简单的衣服，没带任何的银子，不可能是图财。而且呢，周全死了，这个财产也不会落到一个帮工的人的身上，刘全这儿得不到任何好处。说了半天吧，就说这个刘全没有作案动机。李知府这个眼神呢又落在了周鑫的身上。经过询问，周全跟这个周鑫这兄弟二人呢父母早已经是亡故了，俩人啊到现在都没有娶亲呢，因此啊也没有分家，父母留下的财产呢也不多，薄田树亩，还有一条破烂的渔船。你说如果说兄弟二人争这个遗产，弟弟杀哥哥，这个呀你总得说家里边有点遗产，任麻没有，当亲弟弟的也不会下这种手。李知府这儿权衡再三，到底是谁干的呢？这么着吧，先把这个故宫刘才拘押在府狱，等候进一步的调查。这个案子到底从哪入手调查，真可是让这个李知府啊犯了难了。如果是派衙役到村里边去调查吧，村民们惧怕衙役的官威，也怕这些衙役啊勒索村民，到最后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把这村给闹得鸡飞狗跳的。如果是自己微服私访呢也不行了，那年头啊没有什么电视啊网络，大家伙不知道知府长什么样，可是自己呢到这个石桥底下，到案发现场已经是进行过这个勘验了，村里边看热闹的都认识这个知府了，自己这儿去不了。想来想去啊，李知府找来了一个自个儿的家奴，叫李忠。他跟这个李忠就说了，说你到某某村那儿，就是到这个事发现场那个村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去这么做啊，你呀替我调查去。李忠领命，装扮成了一个客商，就到这村去了。什么样的客商呢？装成啊收古董的。说为什么非得装成收古董的呢？您琢磨琢磨啊，如果说你是装成收食材的、收木料的、收粮食的、收辣椒的，你在这收了好几天，人家村民呢都卖，你又不买，那不露馅了吗？古董并不是家家都有的，即便是有啊，也可以以这个价钱不合适呢，就是没收着、没买着，就可以多调查了，不引起人的怀疑。村里边人呢也不知道什么是古董，既然有人来收了，把家里边坛坛罐罐都给拿出来，交给李忠验看。李忠这个家奴呢，自幼追随李知府，眼睛里边不揉沙子，还真的知道什么样的是古董，什么样的东西是值钱的。换句话来说，人能够捡漏，不会打眼。但是村里人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几天过去了，所收的物品呢，也不过是几件莱州的玉雕刻，虽然说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自个儿来呀，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调查这件凶杀案的。他为了完成这个调查任务啊，收东西的时候多给钱，以至于村民们都眼热了。嚯，这些东西这么值钱呢？我们家里边好像也有啊。反正是把家里边几乎都给翻空了，您到我们家来瞧瞧。话说有这么一天，李忠就瞧见啊，有一个村民连呼哧带喘的抱着一个大铜鼎来卖了。仔细一瞧吧，这个鼎大概重上有百十来斤，铸造精美，上边有雷纹，这个鼎的壁上啊还有铭文，大篆字体的铭文。这不用说呀， 应该是周代早期的物品。咱们也知道，鼎呢是周朝的一种礼器，是用来煮肉祭祀先祖的。而且呢，最有价值的就是上边这个铭文，字数越多越好，字数越多呀越有价值。
1: 赞夫客不费一兵一卒，仅靠一块祭肉，便助大王平息了内乱。大王赏赐铜，铸了七个小鼎和一个大鼎。
2: 我们家祭祀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鼎，父亲说要把大王的恩赐告知祖先。
0: 鼎我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啊，就是之前这个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刀币，刀币上字儿越多，据说呀也是越值钱的。咱们还是来说这个鼎吧，咱们就说这个李忠吧，一瞧这个大鼎，呵，这可是好东西啊，你哪儿来的呀？对方说了啊，我这是祖传的，也不知道啊我们老祖上啊什么时候得到的，但是一辈一辈往下传，您给多少钱呢？李忠这儿反复询问，这才得知啊，对方的名字叫周鑫。您没听错，就是死者的弟弟那个周鑫。李忠这儿想到知府大人交给自个儿的任务，于是啊，说这么着啊，我给你开个价钱。这价钱开出来，周鑫差点心梗了，嗝了一声，我的个亲娘哎，值这么多钱呢？真能给我这么多？李忠说，那当然了。这可是周朝的东西，只不过呢我身上啊没带这么多钱，你跟我回家取去。周鑫这儿说，行了，天涯海角我都去啊，哎呀我可发了财了。雇了一辆小毛驴车，拉着这个鼎啊就直奔了府衙了。到了莱州府这儿，周鑫这儿就被逮了。李知府重赏了李忠，这事儿啊应该是有谱了啊，我去审讯吧。提审周鑫，说吧，这个鼎打哪儿来的呀？周鑫说，我这不是祖上传下来的吗？就是我祖爷爷传给我太爷爷，我太爷爷传给我爷爷，我爷爷传给我爹，我爹传给我们哥俩。李知府说，你们家世代务农，世代打鱼，哪儿来的鼎啊？你们家要是有这么好的东西，你就不卖了？再说了，一辈一辈往下传，村里边有人给你打证吗？周鑫说，我有财不外露。这把这个知府大人给气的啊，本来我就没想刑讯，你非得给我这个机会大刑伺候。周鑫这儿被打得嗷嗷惨叫，我招我招招吧。到底怎么来的呢？原来呀，半年以前，周鑫跟周全这兄弟俩人呢出海打鱼，遇到大风了。哎呦，这台风一来呀，这小船被这个海浪给催着，给吹到了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兄弟俩人呢把这个船给划到岩石后边，然后呢在小岛上躲避风浪。风高浪急，最后啊船也不要了，弃舟登岛吧。他们就发现啊，岛中间啊有一个石洞，就在这个石洞里边躲雨，反正这个船呢是一个劲儿的往岸上飘，也不会跑了。石洞呢特别深，他们找来一些干枯的树叶点着了，又找来一些树枝当做火把，往里边走。走着走着就发现呢，哎，这洞里边有很多的箱子跟笼子，打开一瞧，发财了，很多的瓷器还有青铜器皿，用现在词儿来说呀，这叫古董。等到风平浪静了，兄弟俩人呢把这些古董给装上船了，偷偷的运到家里边了。兄弟俩人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价值几何，但是知道是值钱的。最怕的是什么呢？怕人有人来寻找啊，就把这些古董啊给埋在后院的大槐树底下了。反正不是字画，甭管是瓷的呀、陶的呀还是青铜的呀，埋在地底下这就没事了。结果没过几天呢，这个当哥哥的周全就被人害死在石桥底下了。周鑫呢在家里边正愁苦着呢，突然听说呀有人来收古董，给的价格还挺高，他挡不住诱惑，于是啊从香笼里边取出一件大的，弄着一件青铜器就出来卖了，然后就被带到这个府衙了。这知府一听，这案子就很清楚了，你们哥俩得到外财了，肯定是你小子啊因为这笔财产呢发生争执了，你想独吞把你哥哥给杀了，是不是呢？周鑫说，大老爷我冤枉啊， 我们哥俩感情是挺好的，再说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值钱呢。再说了，那天晚上我回家睡觉，有很多人证啊，家人可以给我打证啊，我有不在场的证据啊。知府一听，如果不是你杀的，那肯定是啊，丢失这些物品的人知道你们兄弟俩人呢偷走了东西了，前来寻物，前来杀人了，目的呢是夺回这些东西，现在东西没拿回去，肯定是饶不了你的。现在呀，村里人都知道啊，你抱着一个大铜鼎跟着收古董的人呢走了，都知道你发了财了，所以说这消息传扬出去，丢物品的人肯定会来找你索要。

0: 知，而且你哥还被人杀了。行了，物品充公，你回家去吧。你回到村里边，如果有人呢悄悄找到你询问铜鼎的事儿，你速速报官，不得有误。周鑫回去以后，这个李知府呢派了捕快就去那儿看着去了。派了多少人呢？人可真不少啊，派了30名捕役，化妆成村民，隐藏在周鑫他们家附近。可是一连好几天呢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有的这个捕快呀、衙役呀就逐渐懈怠了，没有用心的提防。只有这个捕头呢，他不敢辜负李知府的嘱托，每天晚上啊爬到村里边最高的房顶上，这还不放心呢，又爬到一棵最高的大枣树上，离周鑫他们家不远，就这么盯着。话说有这么一天，这个捕头啊也有点困了啊，虽然说这个天不冷不热的，但是人得睡觉啊。眼皮正在打架的时候，周鑫他们家竟然亮灯了，这可就让人起疑了。为什么起疑呢？因为古代的农村人都很节省，一到天黑呀赶紧睡觉，除非有很紧急的事儿，很少有人点灯，那多费灯油啊。如果点灯肯定是有事儿的，再说了，这个灯肯定是你周鑫点的，因为呀你没结婚呢，家里边没别人呢。于是这个捕头呢把这些捕快呀、衙役们都喊醒了，走，周鑫他们家出事儿了。到了周鑫门前也没有啪啪啪的打门，而是搭着人墙翻墙头啊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从里边把大门打开，发现啊屋里边有人呢，就开始往后院跑了。捕头这大喊一声，哪里跑，给我追，就追过去了。跑的人呢还真不少，这些捕快们有的就是追上了，有的就追不上了。追上的是怎么追上的呢？给您说了，莱州这块铲石头，从地上捡石头当成暗器，肉啪，哎，把其中俩人就给逮着了，其余的从后院翻墙逃跑了。捕头进屋查看，就见这个周鑫身中数刀，已经是倒地身亡了。不敢破坏现场，赶紧呢让这个捕役呢把这个逮着的人给押送到莱州府。李知府这大半夜的开始升堂审讯了，一问呢逮着的这几个人是海盗，跑了的那几个人呢也是海盗。这些海盗们就交代了自个儿的罪行了。怎么回事呢？这些海盗啊在海上抢商船，多年抢来的物品呢都放在孤岛的石洞里边，有些这个银子什么的你直接就花了，但是这些东西呢，这些比较值钱的青铜器呀、瓷器呀、陶器呀，都放在这个石洞里边，结果呢丢了。后来四处一打听，有人就告诉他们说，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海上啊起了大的风浪了，俺们村的那个周氏兄弟他们到那个孤岛上啊曾经避过风雨，他不用问呢，是这哥俩给拿走的呗。海盗们到这个周氏兄弟所在的村落，但是啊每个村都有壮丁队，都有各村的联防，一旦说一村有难，马上就敲锣，各村的壮丁啊都会飞奔而至，所以说海盗们是不好下手的。不好下手是不好下手，但是这东西不能白丢了呀，你得还给我们呢，而且非但是让你还了，还得要了你们俩的命，毕竟你们俩知道这事儿了。找来找去终于找着一个机会，就是见这个周氏兄弟啊跟一个他们的故宫在石桥上乘凉。这海盗们一琢磨，这可是好机会，于是就都赶过来了。却没想到啊，人凑齐了吧，这边那个老二周鑫走了，而且那个故宫呢就是那个刘才啊也走了，只剩下周全在这个桥上睡觉呢。一群海盗冲过去把这个周全啊就给捆上了，就问他，香笼呢，那些古董呢，那些青铜器呢，啊，你们俩放哪儿了？
1: 说宝藏在哪儿，要不然跟脑瓜子打放屁的，说宝藏呢。
0: 周全这竟然是舍命不舍财，不知道，我没见过。哎，这个海盗们也真着急了，拿出这个小刀刺啦从大腿上就割下去了，疼的这个周全冷汗直冒。你说不说，不说的话我寸割了你。 周全这就喊

0: 喊呢，来人呐，有海盗，救！
1: 救命没喊出来呢，直接就被勒住了。勒死以后扔到大桥底下，这群海盗呢抬了一块大石头给他压住。下一步啊，这群海盗们准备啊抓住这个周鑫，再查出古董的所在。可不成想，人命案件出现了，惊动了官府，村里边壮丁队加强了防卫，海盗们呢就更难下手了。后来海盗们打听得知，怎么着，那个周鑫开始卖铜鼎了，而且赚了大钱了。那不用问了，这小子知道古董的所在，于是想方设法的呢想找机会抓这个周鑫。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什么机会呢？因为村里边来了潜伏的捕役，人家这个壮丁队呀夜间就不再巡逻了。海盗们观察了几天，村里边也没什么动静，于是在这天晚上深夜的时候来到了周家，翻墙而入，抓住周鑫审问。周鑫这儿害怕了，把这个埋藏香龙的地点就给说了，说完之后这就没有利用价值了，被海盗们给捅死了。这群海盗们到这个大槐树底下去挖这些东西，却不成想呢捕头带着人呢就过来了。于是这群海盗们哭爹的喊娘的，找不着道撞墙的，翻墙跑吧，还是有好几个人呢被抓着了。这案件到此终于是真相大明了，李知府严刑拷打，问出了其余的海盗的藏身地点，派出衙役，派出兵丁，一举捕获了60多名海盗。自此以后啊，莱州府这儿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海盗抢劫的案件。当地老百姓啊，感恩于这位好知府，接力赞扬他的功绩，给他立了一块德政碑。这个案件到这儿就给您说完了。那么最后呢，再简单的评点两句。我们说这个周氏兄弟周全和周鑫，这哥俩呀，因为躲雨意外的发现海盗所藏的香龙，也就是这些古董啊，见到横财了，生出了占有之心。你说你想占有的话，你把这笔财富给了官府啊，官府呢肯定会啊赏给他们一部分，哪怕给1/3呢，毕竟这是当时的法律，官府会给相应的奖赏，而且呀、也会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来说这哥俩呀就真的贪心，得了横财了，马上带着东西啊远离此地，到这个官府控制能力比较强的大城市，那也就没事了呀。也没有，最终的结局哥俩呀全都是得了横财，然后就横死了。行吧，节目的前半时段把这个案子给您说完了。
2: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足疗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继续来给您聊明朝奇案这个系列。接下来这起案件呢，我们不从这个当事人说起，而要从主审的这个官员说起。
2: 少年得知出任知县，乌纱被盗，不知去向，衙役赏花意外发现，树下却又暗藏机关。知县的乌纱帽到底是谁拿走的？梨花树下被翻动的新土又是怎么回事？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乌纱帽名冤。

0: 话说在明代弘治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505年，有这么一个叫蔡须的少年考中进士了。这年呢他才18岁。之前给您聊科举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啊，考中秀才不容易，考中举人已经是相当难了。而如果说从举人你再考中进士，那更是难上加难呐。有些人呢做了一个类比，考中进士可能不是说考进清华北大，而是相当于进了中科院或者是社科院了。当然这种类比呢有待商榷啊，只想跟您说，18岁考中进士，我的个天哪，祖坟不是冒青烟了，祖坟都冒出七彩的烟了。到了转过年来1506年的时候，这个蔡须呢被选为陕西临洮府河州县的知县，虚岁才19，可以说这是一个少年知县。您别看岁数不大，但是人家办事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史料里边啊说，这位少年知县蔡须呢断案如神，这样的评语，这样的美誉呢，是因为他在河州知县上上任刚一开始巧破一起无名尸案，打那以后名断如神，这个美誉啊才安到他的脑袋上的。当然了，年少成名啊也有他的烦恼，一个19岁的年轻的知县，是你进士出身，但是老话说得好，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上任的时候啊难免被人所看清，你懂个六啊，你才10几岁，你是懂断案呢，你还是懂民间的疾苦啊。别说同僚们不服气啊，就连他当了知县以后，手底下6房书吏3班衙役也经常是对这位知县呢阳奉阴违，就你还指挥我们，你不就是个书呆子吗？这就让这个蔡知县呢感觉到非常的恼火。我岁数小不代表我能力不强啊，你们都听过相声贯口吧，叫小孩子，大宋朝的文彦博，幼儿道有贯血扶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汉黄香9岁温府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之才，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师提督。我现在都19了，你们敢瞧不起我？哎，大家伙就瞧不起他了，你这把他给气的怎么办？用句中国的文词来说，我得给你们点 color cc， 只有说给你们点颜色瞧瞧啊，让你们尝尝苦头了，或者说让你们见识到我的厉害了，你们才知道。话说有这么一天呢，蔡知县他这个乌纱帽丢了，不见了。古代呀，这个丢了乌纱帽跟丢官是意思相同的。
1: 大人要是想摔东西，那就请将卑职这顶纱帽摔了。
0: 这个乌纱帽只要不是让朝廷给摘了，不是说打掉乌纱帽给投入大牢，你只是说当官的时候自个儿的帽子不见了，他可以呀再制作一顶，花点钱的事儿。而这个蔡知县呢，人可不干了，把这个手底下人都给叫到一块儿，说我觉得这可不是什么玩笑的事儿，是不是有人戏耍侮辱于我呀？如果是谁的话，赶紧给我交出来。手底下人，你瞧瞧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这个乌纱帽到底在哪儿。蔡知县这一拍桌子，是勃然大怒，喝令6房书吏3班衙役，我命你们3天之内必须找到我的乌纱帽，否则呀，每人是重责10大板子。这书吏衙役们一瞧，蔡知县动了真格的了，人家是朝廷命官，说打咱们就打咱们，也不敢狡辩，找去吧。可是上哪儿找去？大家伙这愁眉苦脸的商量，说实在不行，到了3天头上，咱们凑钱给他买一顶得了呗。大伙说这么着吧，先找去吧。就到了第二天啊，这个捕快魏忠这些人呢，奉命到北门外某村啊去拘拿罪犯。刚刚出城2里地，来到了这么一个名叫大平的地方。河州县虽然是地处大西北，在这个季节，在这个地界，也是美不胜收啊。但见苍茫大地，绿色覆地，林荫蔽天，水脉旺盛，阡陌纵横，这是一个山水多姿、如诗如画的地方。当地呢，盛产一种名叫酸巴梨的水果，俗称啊叫皮带果，也号。

0: 称呢叫河州的黑鸭梨儿，大概其啊个头大的呢得有100克左右，就是2两，皮儿薄肉多核小，芳香如酒，花团锦簇，洁白如雪，清香四溢。一说到这个酸梨儿啊，经常在老家吃这个酸梨儿，老家唐山的嘛。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啊，每年冬天吃的酸梨儿啊是6月份摘下来了，刚摘下来这个酸梨儿啊太酸了，又硬又酸，吃了倒牙，所以说呢得储存几个月之后，这个梨儿慢慢的稍微变得软一点了，而且呢变得稍微甜一点了，这时候食用最好。再但是呢，储存了好几个月呀，让这个酸梨儿的皮儿上会有一些斑点儿，大家伙儿呢管它就叫烂酸梨儿，其实是没烂的啊。最好吃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啊，外边结上一层冰，把那冰给扒掉了，里边那个酸汁儿，哎呦，没法形容啊！我这没出息的，不能说这个话题了，嘴里边老泛酸水儿。咱们还是说当地吧。当时啊，河州这一块呢，不是说结酸梨儿结果的时候，而是谷雨的节气。大坪的梨树正是开梨花的季节，但见这个梨花花团锦簇，洁白如雪，清香四溢。看到这样的美景呢，这个捕快魏忠等人呢也是来了兴致，倒不是说非得是吟诗作赋，就想啊闻着这种芳香的味儿去赏花吧。走着走着忽然就发现，哎，有一棵梨树上啊有这么一个黑点儿，在白色梨花的衬映之下显得是十分的扎眼。走进来一瞧吧，嘿，一顶乌纱帽竟然是挂在梨树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啊。县的老爷乌纱帽丢了，限期我们3天让我们找着，哪用3天呢，一天就给找着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这顶乌纱帽竟然就是挂了梨树，太好了。所以说把公事办完了，把乌纱帽给带回去交给了蔡知县。蔡知县拿着乌纱帽仔细观看，说确实是我的，也没有丝毫毁坏的痕迹，上边怎么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呢？就问魏忠等人，说这个乌纱帽从哪儿找着的？魏忠等人呢是如实的回答，说我们想去办案子，走半道上有很多的梨树，老爷您这帽子啊就挂在一棵梨树上。蔡知县说胡说八道，这帽子它也不会飞啊，怎么就会跑到梨树上呢？难不成是有神有鬼吗？哎呀，手底下人一听，那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们是找着了，您说神的鬼的甭管我们信不信吧，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蔡知县说，来，你们带我前去看看吧。县太爷出巡了，所乘的不是8抬大轿，而是4人抬的大轿，前面啊有鸣锣开道。县的老爷出门的时候呢鸣几声锣呢？7声，闲杂人等快闪开，是这个意思。而且呀，衙役们举着牌子走在前边。有朋友说我们看那影视剧知道啊，牌子上有2块，分别写的是肃静、回避。其实啊，除了这4个字之外呢，还有官员的职务、级别、散官的阶品、出身等等等等。牌子越多呢，那可就越气派了。您比方说这个蔡知县，他是河州县的正堂、正七品、文林郎、进士出身，除了肃静回避之外还有4块牌子呢，6块大牌子派人给举着，再加上前后的护从，这也是一大队的人马了。这一出门走到大街上非常的气派，
1: 这仪仗够威风啊，这轿子为什么捂这么严，跟新娘子似的？
2: 你数数敲多少下。
1: 你数这锣声干嘛呀？
2: 官员仪仗是有规矩，用锣开道那也是有仪制可循的，按说一个县令他只能敲7响，代表官民人等齐闪开。
0: 咱们还是那句话啊，那时候啊人们这个娱乐方式比较少，县太爷出巡这就是一个景儿了，不像现在啊，又是玩手机啊，玩游戏啊，网上购物啊，足不出户点外卖呀，天天的不用出去，日子过得就很精彩了。那时候不是，有点什么动静都是好玩的事儿。于是乎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喜欢热闹，跟在队伍左右呢，东奔右跑，前蹿后跳。有的那个妇女呢， 怕孩子冲撞了仪仗，就高喊着：“狗剩子，你快回来！”笑声、喊声、吆喝声，这是非常的热闹。县太爷的轿子直奔了大坪，这早就惊动了当地的里长跟贾长。里长、贾长啊，急匆匆的赶来给伺候着。蔡知县下了轿子，到了梨树林了。围观者呀，已经有好几百人了。大家伙说：“我们县的老爷想吃梨吗？现在没结果呢。难道是来这赏花的吗？这景色是挺好的呀。”有那个知情的呀，给解释说：“你们不知道啊，咱们县的老爷官帽子丢了，据说呀，在这个梨树林里边被发现了。”哎呦，有这么回事？大家伙是议论纷纷。这位蔡知县让手底下捕快魏忠等人呢去指认，在哪棵树上发现的我的乌纱帽啊？魏忠说：“就那棵。”说：“走，我头先领路。”走到近前了，这个蔡知县呢看了看这棵树，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点了点头。忽然他就发现啊，这棵树底下有挖掘的新土的痕迹。嗯，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这个村民们给这个梨树除草的话，他就会每棵树底下呢都有翻动新土的痕迹，可是唯独这儿有一棵，别的地方都没变化。于是蔡知县下令说：“这个肯定是有事了啊，你们在土下挖应该有东西。”这些衙役们一琢磨，能有什么东西呀？除了砖头瓦块或者一些枯树枝子，难道说您让我们挖田鼠吗？挖田鼠也不能来梨树这儿啊，挖吧。哎呦，刚挖了没有几锹几镐，往下挖了刚二尺，就挖出来一具死尸了。衙役们傻了，仪仗人员也傻了，周围围观的老百姓忽然之间都傻眼了。蔡知县命令让那个仵作呀赶紧检查，发现这个死者呢上身赤裸，下身呢只穿了一条内裤，而这个裤衩子呢是丝绸制成的。由此推断啊，这个死的人应该不是穷人。仵作经过反复的观察，就见这个死者呢信门塌陷，就是脑袋那儿啊塌进去一块，这不用问呢，显然是被重器所击，因此致命了。再看他身上别无他物，应该是被人给抢走了，东西都没了。检验完了尸体，蔡知县就下令说：“去给我查一下啊，这块梨树园是谁们家的，把那个地主给我找过来。”种梨树的果农到了这个知县跟前，脸都苍白了：“不知道啊，没有谋财，没有害命啊，我也不认识他呀。”当地的这个里长愿意替这个果农啊给他做担保，就说他们家啊有的是钱，上下几十口人呢，绝对不会啊不顾性命了去抢劫呀，去谋杀呀，不应该的。蔡知县一瞧这个果农啊言辞恳切，而且呢有里长贾长们一块给担保，那行了，把你就给放了吧。可问题是，你们不是替他担保吗？你们呢需要在三日之内找到杀人害命的凶犯，如果找不着的话，这个责任你们可担待不起。哎呦，这百姓遇到官有理也说不清，这个果农跟里长跟贾长也不敢拒绝，分头明察暗访找去吧。满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有杀人害命的事儿了，也知道县的老爷正在调查呢，这一下啊搞得是人心惶惶。其实啊，就在这天夜里边，蔡知县呢把魏忠等32名捕快就给叫到大堂了，吩咐道说：“我呀给你们四面白牌，五更天你们就出城，一个门去8个人，把四门外出城的人呢都给我拘捕过来，到早上8-9点钟的时候，把所拿货的人呢带到大堂上，我挨个审。”这捕快们也清楚啊，县的老爷这一招呢其实是广撒网，因为古代啊人口流动性比较少，这个罪犯呢应该还是在城内的，现在一听说县的老爷要抓人了，他肯定是啊趁着早上呢就赶紧跑赶紧溜，把这些出城的人都给叫过来过堂，就有可能找到杀人的凶手。这些捕快们奉命前往，在天亮之前城门打开的时候啊早就各就各位了。大城门一打开，人们呢往外走， 好家伙，这些衙役们如狼似虎，不问青红皂白，不用解释，全部扣押。到了早上九点，已经扣留了200多人了。这捕快们、衙役们把他们呢都带到了县衙了。蔡知县一瞧，嚯，这人上100，形形色色，200多人呢。这么着吧，我挨个审讯吧，一个一个的，慢慢悠悠的审。大家伙着急的呀，大老爷呀，我们这有急事儿呢，什么事儿啊，就给我们羁押了。从这个一大早审到天色将黑呀，200多人里边审了多少人呢？才审了4个。等候的人呢，这心都烧焦了。结果这个蔡知县呢，把魏忠喊过来了，说这么着啊，今儿啊，我也就不审了。你把剩下的这些人呢，全都是给他关起来，但是啊，你给他放出风去，你向他们索取贿赂，谁肯出钱，你就说你可以偷偷的把他们释放。魏忠一听，说他们能信吗？这蔡知县就说了，当然信了。你就说县的老爷也没有登记，他也不知道到底拘捕了多少人，少这么个10个几十个的，县太爷呀都不知道，谁肯给钱，我就放你们走。你就跟他们这么说，当然了，如果有人贿赂你，给你钱的话，那个钱呢，你得交给府库，到时候我再赏给你就是了。魏忠领命而去，悄悄的把这个事儿啊，就跟捕快们说了，去放风去，咱们接受贿赂了，这是县的老爷让咱们接受的。哎呦，这捕快们挺高兴啊，咱们要多少钱呢？魏忠伸出一个手指头，要1两银子。这捕役们呢，都觉得做梦似的。1两银子不少了，对一般的百姓而言，一家人呢1两银子够过一个月的了。于是捕快们跟这些人就放风了，谁愿意走啊，谁着急呀、啊，给我们1两银子就放。大多数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给，为什么呢？第一，钱太多；第二，我身正不怕影子歪，无缘无故的被你们给拘了，明儿审讯完了我们就走就行了，凭什么给你1两银子？哎，这时候有一个叫秋通的，是大车店的老板，他私下找到魏忠了。哎，魏头啊，我家里边事儿比较多，我呀那个买卖生意不能够耽误，我愿意出1两银子，您把我放了吧。魏忠说，行啊，好啊，只不过现在呀天还没黑呢啊，如果我拿了你的钱了，把你给放走，有人会把你把我都举报了，到时候咱俩吃不了兜着走，你等天黑的时候啊，大家伙差不多快睡了，我再把你悄悄的放走，你把钱给我吧。哎，这个大车店的老板，这个秋通就给了钱了，然后回去安安静静的等着。魏忠这儿马上禀报了蔡知县，请示我该如何处置啊？蔡知县就说：“说你回去就给他放了，我再派4名公差在路上等着他，到时候夜里边啊，我把他抓回来连夜审讯。”这个魏忠一听，大老爷，您这不是是吧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现在我把他带过来，您直接审不就行了吗？白天审跟晚上审能差哪儿去？蔡知县一听，哎，我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是县太爷呀，你是县太爷呀，现在讲话了，不就是看我年轻吗？按我说的办，遵命。这个魏忠啊就去办这个事儿去了。到了当日晚间，敲门声的把这个大车店的老板就给放了。这个秋通啊，悄没声的出了县衙，颠颠的就走吧。结果半道上啊，被这个公差又给逮回去了。再回到大堂之上，他一瞧，灯笼火把，这是照亮的。两边的衙役造例，手里边拿着水火棍，灯光从他们的背后打过来，黑乎乎的人影啊，不停的晃动。而这位知县大老爷呢，高坐公案。背后两盏灯笼是侧映他的脸，青红相间，犹如阎罗王一般。秋通被带到大堂之上，环视四周，啥也看不见，但是呢听到好像有风声，好像啊还有鬼神哭泣的声音，吓得可不得了了。这时候呢，蔡知县大喝一声，说大胆的奸贼，你竟敢是将人谋杀，埋在大坪梨树林内，如今冤魂告状，已经被小鬼查访得实了，你深夜逃走，岂不知冤有头债有主啊，你逃得了别人，你瞒不过阎王爷的眼睛啊，我白天是县令， 晚上我就是阎王。你呀，现在速速招来，要不然的话我都不对你动刑，我把你下油锅给你炸喽。邱通这儿心里边本来有鬼，做贼心虚，被这个场面一惊吓，当即就如实的招供了。
3: 你小子在杨世间犯下的种种罪行都记录在案，今天晚上若不如实招来，叫你抱铜柱过奈何桥，磨子推下油锅，怼窝中，打你个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得超生。如实招来。
4: 阎王爷呢？我说，
0: 原来呀，他是开大车店的，因为贪财克扣客人的饭钱还有牲口的草料钱，这个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呢只能挣点小钱儿，算不上什么大罪。上个月初八的时候呢，有一个来河州这儿做皮毛生意的，就是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呀，是做这个皮草生意的，这个客商孤身一人到他的大车店这儿住宿了。当时呢天色已晚，没有这个店伙计来招呼，邱通自个儿上去又给人打洗脸水呀，或者弄一个热手巾板啊。这时候啊，对方付钱的时候他就瞧见了，哎呀，那个银包里边不但有散碎的银子，还有两锭银元宝，这是有100两之余呀。列位，银子是白的，这双眼睛看到这个白花花的银子，本来是白色的眼睛变红了，本来是红色的心变黑了。于是啊，等到这个客人入睡了，他呢悄没声的摸进去，一锤子砸到天灵盖上，把这个客商就给毙命了，把钱给抢了，把对方的衣服给脱了，把尸体装到麻袋上扛到大车上。凌晨呢，城门刚开的时候出了县城，北行二里地有这么一处梨树林，把这个死尸啊就埋在梨树底下了，也没敢花那个银元宝，先暂避风声吧。没想到这个冤魂野鬼竟然是告到阎王爷那儿去了，阎王爷是亲自开堂问审，那就招呗。哎，这大车店的老板邱通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番，怎么处置他呢？这就比较简单了，杀人接斩。杀人抢人钱财，这就是跟强盗一样，不分手从，接斩，而且是斩立决。打这儿以后，蔡知县可就树立威信了，再也没有人因为他的年少啊而嫌他不老成啊，或者说觉得他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都不敢了，这就是一神仙呐。自己的乌纱帽丢了，一看那土就知道下边有尸体，找到无名死尸，结果一天的时间就破了案子了。这个神乎其神，断案如神，这个美名就这么着就流传开了。那么咱们就赶紧揭开这个谜底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前面给您说到了，蔡知县呢年少为官，很多人都不服气，所以说他必须办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你打哪入手呢？他初来乍到啊，认识他的人呢并不多，所以他经常是微服私访，还查一些弊端呢，查一些奇案呢，处理的时候一鸣惊人，这不大家伙就振服了吗？结果呀，有这么一天，他独自一人出城到郊外赏花，出了北门没走二里地呢，就看见一辆大车呢往城里边走，车上也没有什么货物。不对呀，按常理来说，早晨大车往城里边去，你肯定是得拉着货呀，拉萝卜拉白菜，把这个城郊的甭管是这个蔬菜呀、水果啊给拉到城里边去贩卖，是吧？结果这车上是空的，赶车的人呢又特别匆忙，这里边有猫腻儿，但是有什么猫腻儿呢？自个儿也没看清，也不知道这个赶车的人到底是谁，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们说这个县令在大坪这儿赏梨花，就发现呢满园梨花盛开，香气四溢，倒背着手走到梨树林里边，忽然发现呢前边有一处刚刚挖掘的新土，旁边啊也没有人干活，这里边是不是谁埋什么东西了？找了根木棍往下插，下边啊很软，应该是埋了什么东西，甚至说呀不是东西，而是人了。那么这位县令呢，从怀中把这个乌纱帽啊给拿出来挂到梨树上，回到县衙里边说，我乌纱帽不见了， 你们去给我找去，找到以后呢，从哪儿找的呀？我去看看去。这块往下挖，有动静，一挖挖出尸体来。那么他怎么判断呢？他最后判断呢，应该是那个赶车的人，他就是从城里边运送尸体的。怎么样找到那个人呢？大家伙都知道，现代老爷在查案子呢，这个人呢肯定得跑。我让你跑，我把四个门想要出门的人全给你拘捕了，然后就问你们，谁愿意出一两银子贿赂啊？谁愿意出，说明心里边就有鬼。但是心里边有鬼，你把他叫到大堂之上，人家万一不招呢？你一点辙没有啊！你说打他，如果打死也不招呢？哎，这才布置了一个阎王爷审小鬼的布景，使自己呀平添了几分神奇的色彩。犯罪嫌疑人到这儿就差点吓尿了，招吧，这个案子也就判明了。我们得说，犯罪的行为多种多样，破案者的技巧呢也是千变万化的。咱们这几天说这么多案子，其实这个明清地方官审理案件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故意的装神弄鬼，比方说节目前半时段我要审这个城隍爷了，跟这个也有点类似，他就是借助人们普遍迷信鬼神的情况下，使用带有神秘色彩的破案以及审讯方式，往往呢就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因为即便是正常人啊，这个碰到各种奇异的布景啊或者是声音呢，往往也会精神崩溃的。要不怎么说白天不做亏心事儿，晚上不怕鬼叫门呢？你如果真做了亏心事儿了，那肯定是怕鬼来敲门的。好，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关注。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15:04，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高中三年是人生成长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蜕变期，同时呢，也是我们知识体系搭建、思维能力成型、学习习惯固化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么数学这个学科呢，作为贯穿整个中学阶段的核心学科，无疑是高中学习的重中之重。那么有很多今年刚刚升入高一的同学会陷入到困惑，就是觉得自己初中的数学成绩还不错啊，甚至可以用优异来形容，比如说初中数学还会拿到满分。但是进入高中之后呢，数学成绩会断崖式的下滑，还会出现听课比较吃力啊，做题也无从下手啊，最终反映出来的就是考试的分数确实不太理想。其实呢，出现这种情况是初高中数学之间啊，它会有差异，并不是简单的知识的递进，而是知识的体系、思维的模式，还有学习方法以及能力要求的全方位的一个跨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数学教师，同时也是高一年级的数学备课组长王宏宇老师，来全方位的拆解一下高中数学学习的底层逻辑，来帮助一下新高一的同学平稳地度过这个衔接期，攻克高中数学的难关，为三年的高中数学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王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陈曦老师。
1: 王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高中数学，我们都知道特别特别的重要，那它究竟有多重要？
2: 好的，陈曦老师，就是高中数学呢，可以称为是这个学科基石，是一个拉分的关键。首先呢，数学是三大主科之一，满分150分，分值很高。在高考竞争中呢，数学是最容易实现高分逆袭的，也是最容易出现严重拉垮的学科。
1: 我们经常会发现，就是这个孩子他数学很好，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分数就遥遥领先，会多一点，是吧？
2: 对。
1: 数学没那么好的孩子呢，可能这个拉分就会多一点。所以说，数学这个学科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啊！您继续分享。
2: 对，在这个学霸竞争呢。学霸之间的竞争呢，核心就是这个数学的竞争。而普通学生呢，他要想提分，最好实现的就是以数学为突破口。其次呢，数学呢是典型的工具性学科，像理工科的、经济类的、计算机类的、金融类的等绝大多数的热门专业，都是以数学为基础门槛。像比如我们高中所学的物理的力学、电磁学，或者化学的方程式的书写，地理的数据的分析，
1: 地理也是有一部分用到数学。
2: 这些呢都需要依托数学的公式、逻辑、运算模，还需要建造一个建模能力。就是如果说呢数学知识比较薄弱，他数学思想比较滞后，或者说是对后续的这个理科学习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经常会出现听得懂概念算不对出答案的普遍性点。
1: 说到这个地理学科，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到高中阶段啊，就是初中的时候，相对来说可能背的东西要多一点哈，然后很多孩子对地理学科觉得特别感兴趣，然后一到高中发现，这地理学科怎么也学着学着就有点不太懂了，因为这个里面运用到了更多的理科的思维。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重要性，还有其他的重要性吗？
2: 最后啊，数学学习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刷题、算题、考高分
1: 啊，不是这个吗？这是孩子们的终极目标啊，那它是什么？
2: 咱们高中数学呢，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能力、逻辑的推理能力、数学的建模能力以及直观想象能力、数学运算能力以及数学的分析能力。这些呢，在这些能力的基础上呢，可以锤炼好学生的缜密的思维，锻炼他的抗压能力， 纠错能力，然后还有一个在出错之后还可以进行全盘复盘的一个能力。这样呢就会在迁移到学习中或是生活中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帮助学生养成一个理性看待问题，能条理解决问题的一个忠贞的能力，这就是数学赋予学生的超越分数之外的终身财富。
1: 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啊，他会不会问您这问题，就是说王老师你看我未来我也不从事就跟数学相关的这个专业，我为啥我还要在这儿死磕这个数学，是吧？就刚才通过您的分析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题做出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最终考多少多少分，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之一哈，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能力的提升，还有就是我们思维的一个锻炼。那刚才也出现了就是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很多孩子在初中的时候数学学的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到了高中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成绩陡崖式的下滑，有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其实从心理上是有点接受不了的。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初高中的数学它会有什么样的本质上的区别，为什么孩子们一到高中就会出现这种成绩下滑的情况？
2: 从大方面来说，初中的数学主要是侧重是具象的记忆和套路的应用，而高中的数学侧重抽象理解和逻辑创新，他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学习体系。它的区别呢主要有下边的五个方面。第一点呢就是从形象到抽象的一个跨越，就初中呢的数学主要研究是常量学习，内容以直观的具体的数字图形为主，像一次方程二次方程学生可以通过画图啊列举实例啊来轻松理解。进入高中阶段呢，他就进入了一个变量数学领域，他以尝试经常出现一些符号化的东西，抽象的概念，像高一一入学的集合论、函数概念、逻辑用语，这些概念都极其抽象。像比如对于函数的定义，初中经常说的是变量说，而高中经常说是对应说、映像说。这些从感性到理性的抽象让很多学生一时难以接受。
1: 所以其实孩子们进入到高中阶段，我们家长跟孩子们都需要做出一个认知上的调整，就是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做方法上的调整了，而不能是用我们初中学数学的方法再继续学高中数学了，是吧？
2: 对。
1: 您再跟我们说说还有第二个大家觉得是高中数学比较难的原因吗？
2: 第二点就是它从静态到动态的一个转变，像初中数学经常是静态的图形证明，三角形啊四边形的性质相对固定，到了高中呢解析几何，尤其是解析几何中的几何图形代数化，用运动观点看待问题，像还有直线方程里边的斜率变化、圆锥曲线的形成过程，都需要学生在头脑中建立一个动态模型。这种思维转变呢就要求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想象能力。
1: 好，我们一会儿来说说就是怎么来锻炼这方面的能力。那第三个大家觉得难的原因又是什么？
2: 第三点呢就是它是从算术到代数的变化。
1: 这是什么意思，您跟我们详细解释解释。
2: 初中数学多是以数字运算为主，即便是代数式也相对简单。到了高中数学它就引入了一个四模，就是函参的一个问题。像关于一个 x 的不等式，或者是讨论函参的函数单调性，其中的四模或者参数经常可以既代表常量也可以代表变量。这种双重身份让学生容易产生混淆。同时呢高中这个数学运算它的复杂度精确度要求极高，一步算错满盘皆输。
1: 好，这是需要我们孩子们不仅有这个思维能力，还得是有这个细心在里面哈。因为我们有的孩子可能他思维可以，但是他的细心程度没有那么精确的话，恐怕就是在分数上也没有那么的理想。那您再说说其他的一些原因。
2: 第四点就是它是从模仿到创造的升级。初中题型相对固定，老师讲一道例题，学生可以模仿十道例题，往往就能考得很好。这种呢就成为了一个记忆型或者是模仿型的学习。而高中学习呢题型千变万化，尤其是导数、圆锥曲线等压轴题，几乎没有现成的套路可循。它要求学生具有一个举一反三的能力，甚至要求学生自己创造辅助线、构造新函数， 如果还停留在背题型的阶段，那咱们高一学生的第一次月考将会受到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1: 就是很多孩子在第一次月考的时候，真的家长内心也是特别受打击，特别是初中数学学得不错的孩子啊，在高中的第一次月考当中就会受到严重的一击。那您再说说最后一个原因。
2: 最后呢，就是时间紧，它容量就时间紧和容量大的矛盾。初中数学内容少，课时多，老师有充足的时间反复讲多次练。到了高中数学，它教材内容很多，教学进度比较快。像高一一年要学完的，不等式、函数、三角函数以及数列这些模块，就相当于初中两年的内容。老师呢不可能像初中那样细嚼慢咽，更多的是点到为止，需要学生在课下做大量的消化。
1: 所以高中数学的难并不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学习体系确实比初中要难了，孩子们的思维呀、学习方法呀，还有就是学数学的习惯啊，其实也需要来做出一些调整。那我们即将进入高一的孩子啊，或者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学习方法。那说到这个数学的学习，刚才王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它不是说终极的核心不是说刷题，而是我们要练这个思维。那我们现在就非常想知道，对于高中的同学来说，我们怎么样全方位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数学思维，孩子们日常可以怎么做，家长可以怎么样来辅助。
2: 这个对于思维而言，主要就是要摒弃初中的定式思维，然后重新塑造一个降底层的抽象思维和严谨表达。主要是可以做以下的三件事情。首先呢，要补齐从初中到高中的一个知识桥梁，像绝对值、二次根式、二次三项式的因式分解、立方和立方差公式、完全平方公式、立方公式、二次函数的图像性质、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恩公式、韦达定理等等，这些初中考察不深，但是高中经常在用
1: 啊，这都是我们初中学的知识
2: 啊。对，
1: 所以孩子们还需要再把初中的知识再巩固。
2: 对，是。
1: 那我们可以怎么着？比如说我们要做做题，还是要再回归一下课本？
2: 可以找几份中考的模拟题或者高中的衔接试题进行现实的保质的刻意练习。重点呢不是会做，而要能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争取把初中的短板知识拉到高中要求的水平。像可以复习系统的复习因式分解的所有方法，重点练习含参代数式的化简与讨论，尝试解决含参二次函数在 B 曲线上的碎值，强化自己的代数变形能力。锻炼分类讨论思想。当然也可以重新做初中的几何证明题，要求自己写出每一步的因为所以及涉及到的定理公理。锻炼自己的代数语言，然后进行一个严谨的书写过程。
1: 这个严谨的过程在高中就体现得特别的关键哈，就刚才您说到的，因为它的步骤相对来说要复杂一点多一点，我们每一步都要保证它的正确，才能保证最后的正确，不然中间出了错了，后面其实等于白写了
2: 啊。对。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练习的一个方法，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重新学习一下，比如说我们初中的一些知识嘛，比如没有巩固好的地方
2: 啊。对，就像重新除了重新学习，当然还可以转化自己的，要转化思考方式。对于为这个思维跃迁做准备，就要跳出初中的具象认知，要读懂符号、定义、公式的本质含义。当每学一个新的知识点，不能只记住公式和文词定义，必须追问三个问题：这个概念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定义？适用场景又是什么？以及以便对概念有更加透彻的理解。像日常做题过程中，以及我们在假期的闲习过程中，对做题要杜绝跳步，省略口算潦草，要争取每一步的步骤都有对应的知识点、定理、公式来支撑，不能凭空猜测、凭感觉作答。随着做题呢，我们要加强对于题目的总结，如对于一些分类场景、参数的正负、定义域范围、函数的单调性变化、几何图形的位置变化，做一些做题时能先判断出具是否存在多种情况，再按照统一的一个标准逐一分类，最后整合中所有结果，使自己的结果更加的完善。 就是掌握一个就分类讨论的思想。
1: 也就是说，孩子们其实在高中学数学的过程当中，不能仅限于说这个题我会做，或者说我做出来了，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多问一些为什么，要多有一些思考在里面。
2: 对对。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能力的培养，我们还可以刻意训练什么呢？

0: 画图能力、识图能力、用图能力，把复杂的代数问题能转化成直观的图形，以数形结合的思想来使题目降低难度，提升一个解题的速度和准确率。然后当然对于遇到难题的时候呢，不能畏难，不能这个难题呢只是包装复杂，步骤繁琐，核心考点呢都是课堂上我们所学的基础知识。
1: 好多孩子一说到就是最后一道题，就一说到最后一道题的时候，就先想的就是我要不要放弃一下，是吗？
0: 对，
1: 就有这

0: 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基础的小问题堆到一起了，我们一步一步拆解，恐怕就比较复杂的难题你也能做出来前面的一些步骤，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数学的这个抽象的概括能力还有就是逻辑的这个推理能力都是需要我们同学们在高中阶段慢慢的来形成的，这个过程它绝对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同学们有这方面的意识。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转换思维方式，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
1: 最后当然要进行一个适当的预习，做到心中柔术。对于像开学前的先修，尤其我们高一学生，要搞清楚先修的目的呢，不是把高一课本的全知识全部学一遍，把习题全做完。对于先修呢，核心是对于高中知识混个脸熟，大致清楚有什么内容，尤其对于课本中的抽象化的概念阐述，要有一部分的接受和掌握。而对于开学后的预习呢，更加必不可少。如果不预习呢，上课就像听天书，完全是被动的，效率低下的。预习呢，不需要彻底学会，就开学之后依然是不需要彻底学会的。
0: 不是说让你看这个书然后自己完全给他学会了，而是说对这个知识他需要有一个提前的了解，是吧？
1: 对。就明确这个薄弱的知识点，然后带着问题去听课，然后这样就可以在老师讲授的时候呢，聚焦自己的重点和自身的疑难，大幅度提高听课效率，然后彻底就解决了这个听不懂跟不上的问题。
0: 这个也解答了我们很多孩子和家长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我到了高中我会发现这数学有点听天书，然后我就有点听不懂了。我们的这个预习工作恐怕没有做得太好。当然在预习过程当中遇到问题这很正常，或者是说有的孩子他可能自尊心相对比较强，他一看哎呀这我都不会，然后就内心特别的受挫，其实你不会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预习的这个工作给做好，有助于我们上课消化知识。

0: FM 104.3，教育去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数学教师，也是高一年级的数学备课组长王宏宇老师，来跟我们初高中衔接的同学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数学要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衔接，平稳的过渡，为高中三年的数学学习我们打下更好的基础。刚才呢王老师说到了，我们有很多同学需要调整的是我们学习数学的这个方法，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并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是需要学校老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来进行引导。王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日常的数学教学过程当中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帮助孩子们更好的适应呢？
2: 首先呢，在开学之初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这个思维过渡期，适当的放缓这个新课的节奏。在讲授高中知识之前呢，精准对这些这个初中的衔接知识点做好这个知识的铺垫。像比如讲集合时呢，就类比初中的这个解与解集的这个思想；讲函数单调性时候呢，类比初中的一次函数、二次函数的升降趋势。对于抽象概念，像命题与逻辑这部分，我们是通过拆解成先讲命题、量词、逻辑连接词、充要条件这几个台阶步步为营，适当的放慢进度，就是宁可少讲一题，也要学生多想一会儿，多说一句，然后就是以这样的，就是用旧知识衔接新知识，从低难度的过渡到高难度的梯度教学，消除学生的这个陌生感和畏难感。
1: 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讲得很快，或者是说讲得很难的话，孩子首先在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那我们慢慢的有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就孩子们会觉得说这也是我初中学过的一些知识，是吧？
2: 对，
1: 也不是说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慢慢的我们过渡到这个高中的学习上。那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您日常教学
2: 就是在课堂上呢，就是我们不只是展示完美的板书，同时呢还会展示自己做这道题时候遇到的困惑，就像如何分析条件，如何尝试，如何修正错误，
1: 就是
2: 在黑板上来体现。
1: 就是我们为什么不会做这道题，是吧？也会给大家讲一讲你的这个卡点卡在了哪儿。
2: 对，就是让学生看到像我们这些专家也是这样思考的。就是消除了这个学生对数学的这个神秘感、畏难感。并且鼓励学生呢，从不同角度的去长度尝试解题，并比较各种方法的优劣，培养学生这个发散思维，就是引导学生去思考，形成自己的思维方法。对于解题规范而言，从第一节课呀，就严格要求解题格式，像证明题要有因为所以，求函数的定义要写成集合或者是区间形式，应用题要有答。就是以条理清晰合理的板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
1: 就是孩子们在进入高中阶段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个衔接的时期是需要我们老师手把手的来教孩子们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把初中的这个数学的步骤给解题的给解决的更加的规范，要不然的话孩子们可能就会有跳步，或者是说有记忆不清的一个情况哈。那对于比如说有些孩子他确实就是数学他有畏难情绪的这一部分情况，您怎么样处理？
2: 当然就需要持续关注学生的这个心理变化。在课堂上呢，就是多鼓励少否定。对基础薄弱的学生呢，就是他微小进步然后及时肯定，然后课下呢主动谈心，疏导他们的这个焦虑情绪，帮助学生正确看待初高中的这个难易差度，让学生明白成绩下降呢不是个普遍现象，并非是自身的能力不足。然后让学生建立起循序渐进稳步提升的学习心态，消除畏难情绪，重新建立学习的信心。
1: 这个学习信心的建立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初中数学不错的孩子在进入到高中的时候成绩下滑，可能真的会有致命的打击，有的时候会陷入深度的自我怀疑，说哎呀，是不是我这个学的不够好啊，能力不足啊，我是不是

0: 不适合学这个，就会进入到这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数学教学，我们数学老师还担负着就是关注孩子心理变化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那我们也知道了，很多孩子面对我们学数学当中遇到的困境，遇到的这个难题，有的时候是学习能力的问题，但也不仅仅是说学习能力的问题，我们的心态其实也占挺大一部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心态的调整也不仅仅是说只通过学校这一方面来调整，也需要我们家长来帮助。那我们家长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孩子树立信心呢？
1: 我们家长呢，首先家长咱们要调整心态，接受孩子这个落差，就是需要接受一个事实，就高一数学的波动呢暂时下滑是90%以上的学生的一个正常现象
0: 啊，它是一个正常现象。不要说哎呀你看你原来数学学的挺好的，你现在怎么这样了，一说这个话孩子心理压力更大了，是吧？
1: 对然后这个现象呢，就是知识啊思维啊在升迁过程中必然的一个过程啊，它不代表孩子偷懒能力差。
0: 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你是不是上课没认真听，就孩子会觉得特委屈，我挺认真的呀，但是我确实我没学会，是吧？
1: 就是不要拿初中的成绩来衡量高中，就孩子当孩子考试考砸了，咱们不要说你初中不是挺能学的吗，
0: 你初中数学不是挺好的吗
1: 我们要说高中数学确实难，我们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只要调整步骤找对方法，一定可以进步的。就是咱们家长的包容和接纳，就是孩子克服畏难情绪的一个最大的底气。
0: 哎，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我们家长首先要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焦虑情绪啊。其实特别能够理解，特别当我们看到孩子成绩下滑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着急嘛，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不是说要在他的学习上啊，他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帮多少忙，我们更多的可能是要帮助孩子来调整这个心态，我们要说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是吧王老师？
1: 对。
0: 家长还能做点啥呢？
1: 还要摒弃一个就是功利心态，重视孩子的过程而非结果就关注学习的孩子这个学习过程，看他是否整理了拓题，是否预习了新课，是否主动了问了老师问题。就当孩子努力了但没考好，要肯定他的努力，帮他分析非智力因素，像粗心、时间分配不当等等这些原因导致的一个失误，要保护他的学习动力。就哪怕成绩没有立即提升，只要孩子态度端正，方法优化，经过方法的优化，持续的努力，我们就要及时表扬他，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暂时的落后不代表失败，然后坚持和成长远比一时的分数更重要。
0: 是的，家长不要老盯着这个分数，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在高中阶段学习是这样的，他看上去确实他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用心，但是最后的这个成绩反馈出来的没有那么的理想，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着急。那我们跟孩子更多的分析分析，看看究竟是说是方法不得当啊，还是说在学习当中走了一些弯路啊，我们帮孩子一起来分析，还是要给孩子树立这个信心。那家长还能做点啥呢？
1: 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保持营养和睡眠，做好这个后勤部长。当孩子遇到难题请教的时候呢，不要直接给他答案，也不要说这都不会。
0: 有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特别是还有的爸爸妈妈说我也不会，你去问老师去吧。
1: 对，
0: 就是这一下子就把孩子的这个整个热情就好像给浇了一盆水一样，是吧？
1: 对。就可以引导孩子呢，就是让他想你觉得题目给了哪些条件，课本上哪个例题和这个题类似，或者说鼓励孩子去问老师问同学这样。当然也需要就是定期的与孩子的数学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校的一个真实状态，听课效率啊，作业完成情况啊，课堂互动啊等等。这些呢就是完成这些，就是针对孩子针对性的督促孩子查漏补缺。实现咱们就是家校同频不让孩子在这个问题长期积累。
0: 哎，是的，家长在高中阶段，我们有特别多的家长说，哎呀，这个题也挺难的，我有时候也不太会了啊，这也很正常。那我们除了我们提供不了技术上的支持之外，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其他方面的支持，更多的是我们要帮孩子来树立这个信心。因为我们到高中阶段，我们会发现其实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情感支持是家长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吧王老师？
1: 对，是。
0: 您说说我们可以怎么提供情绪价值？因为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觉得我说这个话我也。

0: 没有，什么意思啊？怎么他就理解成那样了，然后又跟我冷战了？
1: 就是当孩子有的孩子是会抱怨这个数学太难了，我不想学了，这时候呢他只是一个情绪宣泄，并不代表孩子真要放弃。我们这时候呢不要说这有什么难呀，别人孩子都学会了，不要说丧气话呀，这些是
0: 家长特别容易说这个，怎么你们班其他同学人家都学得好好的，怎么你就这样啊，又开始讲道理是吧、孩子就很烦。
1: 对，他这时候呢需要他的一个，需要咱们家长给他一个安慰，就是爸爸妈妈看你挺着急的，这道题卡了很久，确实让人心烦。不如呢我们休息一下，换个思路再试试，或者明天上课问问老师，看看卡在哪里了。这种情绪的疏导是可以的，但是难题呢也是可以解决的。要告诉学生，学习高中数学的学习不是，本质是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为难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要正视困难，主动调整，长期的坚持才能突破瓶颈，就帮助孩子要建立遇见问题找方法，不逃避不放弃的成长心态。
0: 从根本上我们帮助孩子树立信心，消除这个对于数学学习的一个畏难情绪。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在高中学数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畏难情绪其实站在了第一位，是吧王老师？
1: 是。
0: 就是他其实他如果心静下来，家长经常说哎呀我的孩子也静不下来这个心，他总是毛毛躁躁的，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思考。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不是说学习能力出现了问题，可能是说他的情绪出现了问题。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高中阶段的家长，我们就要调整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也不是说像小学和初中那样，我们更多的好像就是关注这个题你会不会做啊，那个题你做对了没有。到高中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关注说孩子的这个情绪出现在了哪儿。比如说他可能跟同学之间有一些这种社交和交友上的问题，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学习和思考，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家长在高中阶段，我们更多的重心我们要放在孩子的情绪疏导上。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河北正定中学的数学教师，高一年级的数学备课组长王红宇老师，来跟我们新高一的同学来说一说数学这个学科，我们怎么样做好更好的衔接，为高中三年打下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请王老师跟大家说说，孩子们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培养我们学习数学的一个习惯，会让孩子受益终身。
2: 首先呢，要养成一个常态化预习的一个习惯，就我们需要每天在上课之前花上15到20分钟的时间预习第二天的就是新课内容，通读教材、公式、例题，就标记看不懂的、不理解的疑难点，这样的预习就可以帮助我们摸清本节课的一个知识脉络，对知识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在上课的时候呢，带着预习的疑惑听课，让注意力可以更加的聚焦，在老师讲这些疑惑时能够瞬间集中注意力，快速解决疑惑。
1: 高中的预习工作要提上日程，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在初中其实没有形成这个特别良好的一个习惯，所以高中的这个课前预习大家一定要做好。再说说其他的习惯培养。
2: 第二点呢，需要养成一个手脑并用、主动思考的一个高效听课的习惯。课堂上呢，不要盲目抄笔记，要优先跟随老师的一个解题思路，理解公式推导、逻辑推演、解题，听懂核心的逻辑后，再精简的记录重难点、易拓点、解题方法。
1: 不要全盘的老师写什么你抄什么，这样可能你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老师的讲题上，而是集中在了这个抄板书上，这个就会影响我们学习，是吧？
2: 对。在老师提问的时候，在老师提问例题拆解的时候呢，我们要主动的思考并且动手演算，不能坐等答案，要全程保持专注，主动思考，深度参与，把这个课堂彻底吃透，实现当堂学、当堂懂、当堂消化。
1: 及时问老师和同学们，把不懂的这个问题及时的解决掉。那关于这个做题这一块呢，数学我们是不提倡大家刷题，但是还是需要做一定量的这个练习题的，是吧？
2: 对，高中做题是必须的，但是高中刷题的核心呢是精做细做，是多思多总结。它不要求多，但要求懂一道会一类通一片。每做一道题要搞清楚，考点是什么？思路是什么？易错点是什么？有没有其他方法？题型的如何变形？也搞清这些，然后要杜绝敷衍做题、抄答案做题，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一个这样的陋习。
1: 好像看上去我们今天，孩子们也挺累，是吧？做了挺多的题，但是效果不好。
2: 对，
1: 我们就是精做，把这一类题我们搞明白，就是比你做一大堆题要好很多。那你比如说对于中档题呀、基础题呀、难题，孩子们要怎么样来分布自己的时间？
2: 就基础题呢，我们要夯实规范，就是把从开始到结束的规范做好。那中档题呢，我们要总结一些方法，像方法一、方法二、数形结合、分类讨论。对于难题呢，我们要拆解思路，形成从转化到划归，把难题划归成各个的小题。这样通过精刷精练，然后实现能力的稳步提升。
1: 那对于错题的整理呢，数学

0: 觉得错题整理其实从孩子们小学一年级数学老师就开始要求，那我们高中的这个错题整理和我们的复盘我们要做什么？
1: 就建立一个专属的错题本，就精选，要精选错题，分类整理，像作业、小测、考试的错题，在整理时候呢，标注错误的原因、知识点漏洞以及思路卡壳处，以及同类型的处理方法，在当天呢复盘当天的错题，对于每周呢要整理本周易错知识点和题型，在考试前呢易错错题本呢精准查漏补缺。
0: 那我们规范答题的这个做题习惯我们又要怎么样来养成呢？
1: 在日常中呢，就是书写呢我们要工整整洁，就是步骤，就解题步骤要完整，对于做题的这个逻辑要清晰严谨，以及书写过程中的符号格式要规范。在日常作业呢要要求按照考试的标准要求自己。
0: 那有很多孩子会说，哎呀，我考试的时候我就那样做了，平时作业我就稀里糊涂的吧。其实我们会发现到考试的时候也没法规范起来，是吧？
1: 对。
0: 平时我们就要把这个规范做好，到考试的时候你就跟平时一样，那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拿到想得到的分数了。最后大概一分钟时间，您再说说总结归纳这一块。我们可以怎么总结，怎么归纳？
1: 在学完每一个章节，主动梳理知识框架，然后整理概念、公式、定理、题型、方法，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然后在定期的总结解题技巧、易错的陷阱、思维方法，然后通过串联前后节的知识，打通知识的一个壁垒，形成一个融会贯通，灵活迁移，让碎片化的知识系统化，告别学一点忘一点，换题型就不会的问题。
0: 好，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干货，大家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再见。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下午好。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圣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杨从娟园长。杨园长，下午好。
1: 下午好，晨曦。
0: 杨园长今天呢重点跟我们即将入园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即将入园的小朋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同时也能够让孩子更顺利的适应。当然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重点来缓解我们家长和孩子的这个入园焦虑的情绪哈。杨园长，您先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从孩子的角度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孩子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
1: 其实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呢，入幼儿园他应该是觉得新鲜的，不确定的，未知的，同时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值得纪念的进步。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他要做的准备实际是需要成人来帮助他去完成的哈。那孩子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他就会适应幼儿园适应的比较好呢？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哈，社会适应性好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更好的孩子、以及生活自理能力更好的孩子，那么他在适应幼儿园新生活的时候会表现得比较顺利。
0: 那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家长跟小朋友一起。

0: 来配合培养，提前培养一下，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有的家庭呢，在家里面的生活和幼儿园的这个反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就会看到那些适应的不太好的孩子，比如说在家从来没有午睡的习惯，或者是说呢，在家他就睡得偏晚或者没有规律，那么等到幼儿园上了幼儿园以后呢，他不适应幼儿园的这个作息规律，就会导致孩子有一些障碍。
0: 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需要大概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让孩子逐步的来适应我们幼儿园的这个节奏呢？
1: 你看今天呢是8月3号，其实距离新生如果9月1号开学的话，也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哈。那么如果各位家长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家也有9月份要进入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哈，那我觉得从生活上、作息上来做一些调整，还是来得及的，因为大概我们还有4周的时间，这4周的时间我们循序渐进的来调整孩子的作息，以及培养孩子的一些能力和习惯，这个时间也是够的。
0: 那我们的小朋友，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小朋友上幼儿园，他会缺乏一些安全感，就比如说送园儿的过程和就是在园儿里待着的这个过程，有的小朋友一直会说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他的这个安全感，比如说妈妈说那我今天我要第一个来接你，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就会比较好哄，他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幼儿园当中哈。那么孩子的这种安全感，我们在家可以怎么样来培养一下？
1: 哎，对，晨曦提到了这个安全感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核心任务。其实现在各位家长也很重视孩子入园，然后也会从找一些攻略做各种准备哈。其实这里面的准备呢，可能会偏重一些物品的准备，以及给孩子做一些心理铺垫。但是我们要知道，首先我们明确一个核心任务，就是不管是家长和孩子，我们都需要做准备。那么这个准备的核心就是确定安全感，确定信心，建立信心，这个安全感和信心对于孩子，对于家长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今天呢，我觉得我会反复的多讲哈，从家长的角度，我们要做好的这个准备，因为其实孩子呢，他就像成人的一面镜子，他会折射出来我们的一个当下的一个心理状态，比如说我们嘴上说着宽慰孩子的话，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很焦虑了，
0: 是的，
1: 都无法掩饰了哈，那孩子是可以感知得到的那孩子的情绪可能他表现的会比较直观，他会直接表露出来，通过哭啊，通过我不愿意去啊，赖床啊等等这些行为哈，但是我们成人可能会隐藏，会用语言来掩饰，
0: 对，
1: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各位家长来讲一讲，我们的信心和安全感的建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我们的小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孩子的这种情绪的波动，然后我们大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处在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自己其实没有察觉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自知，对吧？可能周围的人会说哎呀你太焦虑了，作为当事人来讲会说我觉得我这是很焦虑吗？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自我察觉。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建立？比如说有的家长会提前的来了解一下我想去的这个幼儿园，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一步？
1: 是的，是的，你看孩子的安全感呢，它就来自于妈妈一定会来接我，虽然妈妈走了，我也哭了一会儿，但是呢我发现到了时间妈妈就来接我，
0: 对，
1: 当孩子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之后呢，他其实这个安全感就在逐渐建立，虽然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孩子还是要通过体验来感受来建立经验的哈，还有呢孩子的安全感来自于我爱老师，老师好像也挺喜欢我的哈，我喜欢幼儿园，小伙伴们也挺友好的，
0: 对，
1: 那么他的信心就来自于能力上的，我可以，我可以，我能做到，
0: 我可以做到。因为有的小朋友会发现我做不到，然后别的小朋友能做到，然后他就整个人就会要崩溃掉，
1: 是的，是的。前两天还跟一个家长沟通，他说对待这个孩子什么事儿都想赢，这个我怎么对待呀？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呀，我们要去正面看待他，就是有的小朋友他也是他也有很强的那种自尊心，他想表现得好，所以呢知道孩子有这样的特点，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锻炼孩子的一些能力哈。那作为家长，我们刚才陈先生讲到了，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情绪是不自知的，有的时候家长会说我焦虑吗？
0: 对。

0: 我焦虑了吗？
1: 我焦虑了吗？没有吧？那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0: 对，他会那个反问这个问题。
1: 对，是的。
0: 有的时候还需要再重新正视一下。
1: 嗯。
0: 那家长的信心和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呢？其实就是对这一个幼儿园充分的了解。
1: 嗯，
0: 我想没有一个家长他是在完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一个幼儿园。
1: 对，
0: 但是这个了解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是不是充分的了解幼儿园，了解老师，然后有没有跟老师做一个积极的一个沟通，这个沟通呢包括对幼儿园的一日流程的了解，然后还有呢把孩子的一些情况跟老师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交流。
1: 嗯，
0: 我想有了这些交流之后，家长的那种就不只是来自于就是对幼儿园的这种信任，不只是来自于口头上，而是有知识建构的，
1: 嗯，
0: 有这种经验的积累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遇到问题呢，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心里面就有底，
1: 嗯
0: 啊，就是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解决，
1: 明白？它就是对于不确定性多了一些确定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特别是第一次哈、啊、送孩子入幼儿园的家长哈、啊
1: 嗯嗯，
0: 其实呢这个时候会出现焦虑，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1: 对的，
0: 还是因为了解的太少、
1: 嗯。
0: 那如何让我们了解更多？我想，在孩子入园之前，如果有机会可以走进幼儿园跟老师去见面呀、啊，去沟通啊，
1: 嗯，
0: 甚至有这种半日的这种熟悉呀、啊。过渡啊，因为据我了解，好多同行哈也都是，为了双方嘛，为了让孩子更缓慢的适应，
1: 嗯，
0: 然后为了让家长呢跟老师有更好的一个建立链接的机会，其实在八月份都是会做这样一些入园的这个缓释班的，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那、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以陪着孩子，我们一起在幼儿园感受一下我们一天在幼儿园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哦、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关注不要只是在孩子身上，
1: 嗯，
0: 还应该去跟老师去建立一个联系，比如说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老师是怎么处理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老师的他的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1: 嗯，
0: 幼儿园的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其实会更有底。例如说老师在什么时间他是比较忙的，我们会看到特别是新生入园的时候老师都会比较忙，
1: 嗯，
0: 那这个时间比较忙，可能你发了一个信息老师没有及时回，
1: 对，
0: 你就理解，
1: 而不是
0: 在想啊，这个想
1: 号是吧？
0: 对，
1: 想老师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息？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0: 哎呀，想象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还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那个老师很无辜的跟我讲，我把手机，因为我们是要求上班时间老师
1: 不允许
0: 带手机、
1: 哎，
0: 你要全部注意力在孩子身上。如果家长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去做想象、
1: 嗯、
0: 但是他说那个妈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然后我就一直在上班在工作，等到我中午我去拿手机的时候看到了，我给了妈妈一个回复，然后妈妈就后边一直不理我
1: 生气了，其实就是误会的产生是吧？
0: 这个老师就瞪着大眼睛非常无辜的看着我，我说这个妈妈的心情可能真的不亚于她的男朋友没有及时回她的信息
1: 哎，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不了解所以会陷入一些误会的产生。
0: 对，
1: 那么我们了解了老师的工作流程和老师的工作状态之后，我们再遇到比如说刚才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充分的理解对方了。
0: 对，
1: 那你比如说我们家长在建立安全感的同时，我们让宝宝也建立安全感，同样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除了安全感还有就是信心。
0: 是，
1: 我们这个信心我们要怎么建立？有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家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都是大人照顾他的，他那么一点点才小班，嗯，他怎么进幼儿园是不是会不适应啊，就是会陷入到一个又严重的自我内耗当中，就是这份信心我们又怎么建立？
0: 对对对，好多家长也会说哈，哎呀，在家里面好几个大人看着一个孩子、
1: 啊、
0: 还难免磕了碰了，
1: 对对，
0: 那到幼儿园啊就会很惊啊，就是那种很紧张的那种状态、啊、
1: 对的对的，
0: 其实就是一定要相信孩子，相信老师，
1: 嗯，
0: 因为老师呢他做的工作是对老师有一定的专业度的要求的，他能、
1: 嗯
0: 能带领，而且好多老师他已经带了不只是一届孩子了，
1: 有经验，
0: 哎，他是有经验的，他就是能把那么些十几个20多个小朋友哎能组织到一起，
1: 嗯
0: 啊，你会看到哎老师就能让这些小朋友 乖乖的哈，听老师的。
1: 确实跟在家里不是一样的状态了。
0: 不一样的，嗯，哎，要相信老师，老师是有经验的，嗯，啊，老师也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嗯，各种不同性格的小朋友他们都打过交道，
1: 嗯，
0: 哎，大家也可以相信杨老师哈，杨老师的观察哈。

0: 做这个行业，刚才我们在讲这个时间的问题，其实做这个行业真的也蛮久了哈。据我观察，其实孩子呢，他就是适应的这个周期，主要是在前面两周。前面两周的时间很重要，那么度过了前面两周的后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后面的配合起来就会比较顺利，也比较积极，是吧？
0: 对，因为孩子已经他摸索到规律了，摸索到规律了，他已经建孩子通过这个摸索呢，他其实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所以要相信哈，这前面两周很关键，如果在前面两周里面家长们呢总是就是不够坚持，那么可能这个周期会拉长。
1: 也就是说前两周其实就是孩子如果有这种哭闹或者抵触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也要坚定的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0: 对
1: 度过很关键的两周。还有一点，您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了，就是家长啊，你可千万，我们在建立安全感，你可千万别让孩子觉得我是不听话被送到了幼儿园，是吧？因为有的家长会吓唬孩子，因为有的小朋友在家会比较调皮，然后说你再不听话，等在九月份我把你送幼儿园去，让孩子自然而然他就很抵触这件事情，是吧？
0: 这个就像那个他很管用，就比如说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不让你玩手机了。
1: 对，
0: 他就这种其实呢他跟小时候我们的姥姥呀奶奶讲再不睡觉大灰狼来了，他其实是一个性质，
1: 对
0: 一个性质，当家长们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搞不定孩子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拎出来一个就是听起来就是孩子会有一点权威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确实对小朋友是管用的呀，
0: 管用的，其实孩子他不
1: 孩子听话了，
0: 他不知道，
1: 对，
0: 他不知道老师和幼儿园意味着什么，
1: 是的，
0: 但是你描述的那个语气那个状态让他觉得好像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好像有一点可怕。
1: 是的，所以他可能如果要是我们会有这样言语上的对孩子的表达，可能自然而然我们的孩子就会对幼儿园产生一种这种抵触哈。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在孩子入园之前的一个周期，我们要慢慢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安全感，而不是破坏掉孩子的安全感。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元丰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喜欢评剧的朋友们准备了由张峻宁演唱的《刘伶醉酒》选段。

别我看你全呐、啊，上一脸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连黑蛟龙两斩，海底面横劈环又七国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

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呢创立的程派，以声若游丝，情如深海，独树一帜。今天呢请大家欣赏的是程派的经典之作《锁麟囊》当中的春秋庭外风雨暴一段。薛湘灵雨中赠囊的善举，在张火丁的演绎之下呢，是一叹三折，哀而不伤。

我们再品保定老调，王冠英先生演唱的老调《潘阳颂》选段。那一声声苍劲的老生唱腔，道尽忠奸恩怨、家国情怀。

去，不能再回去。

北梆子钟馗当中，行路一折呢，堪称人鬼神三界的交响。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裴艳玲演唱的《百猎者破伞孤灯》一段。

仔戏，二十世纪初叶发源于中国台湾的传统戏曲。福建漳州也有同样的剧种，名称为湘剧。歌仔戏的语言以掺杂文言的闽南语为主，为了让社会大众也能接触文雅词汇，了解忠孝节义的故事，演绎歌仔戏成为早期台湾地区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评剧名家刘秀荣演唱的《向阳商店》当中的夸手一段。

孩叫他陈明灯。想当年大反山东，结婚帐瓦当带上一个朝廷。皇后娘娘，我不想当那个金交椅，哎呀。

0: 都说我爱说爱笑啊。爱热闹，要说我爱管闲事情啊。哎呀，
1: 七奶奶您真行，青红皂白分得清，你奶奶办事最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一句话说的我的心窝中啊，谁要是和我对脾气，和我的肉都不嫌疼啊。我要是遇上不平事儿，哼，

0: 高兴啊，梳洗打扮不消停啊，慌得我手脚忙又乱，我拿起戏来忘了东，打起了花鞋头上戴，打起那方官足下灯，抬头我衣衫没换好，小小把你娘了个腿里催，你催你催催呀催呀催，催的太太头发冷。
1: 金奶奶，咱们快走吧，去晚了就赶不上戏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天天天下。
1: 历史穿行者，先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巴基斯坦表态，不惜一切支持沙特。远水不解近渴，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交易总额达243亿美元。德国总理哀叹，和美国的所谓无条件友谊时代或已结束。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同时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对沙特发动新一波袭击，沙特方面指认对方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遭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且摧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随后发声谴责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指责沙特撒谎。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称，巴基斯坦将从外交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将不惜一切保卫圣地与沙特王国的安全。
1: 这个新闻吧，让我想起中国的俗话啊，你注意，不带任何贬义啊，咱说的是这个事儿，叫什么呢？一个说法叫猫有猫道，鼠有鼠道，还有说法叫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一个意思吧。怎么讲呢？就是在一个大的生态里面，大家有不同的生态位啊，你扮演不同的角色，你在不同的位置，那你处事的方式就不同，你做的决策就不同，这道理很容易理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围绕着沙特胡塞武装这个博弈哈，我们会有一个话题关注美国，美国是一拍胸脯卖 F-35 给沙特，这个我们聊了，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聊了。现在我们讲谁呢？讲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最新的这个表态，这个态度还是很仗义，不惜一切代价嘛，要帮沙特，这也算是兑现自己作为一个军事同盟的成员的承诺吧。关键是巴基斯坦这么一表态，实际上将了谁的军啊？土耳其。我这个态度，土耳其你怎么着？按说你也要做和我类似的表态啊，不然的话咱刚建立的军事同盟这不散帘子了吗？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就是巴基斯坦做这个表态啊，恐怕也是深思熟虑，或者说巴基斯坦本身这个角色这个位置，刚才我们讲这个生态位，它和美国当然不一样了。其实它呢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它更纠结。简单聊聊啊，巴基斯坦，你要谈巴基斯坦，我觉得三点很重要。第一点呢，这个国家经济实力可不行，这是一个这个前提，但是也恰恰是因为经济实力不济啊，他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尤其是沙特给了他很多很直接的帮助。一直以来也正因为此吧，你投桃报李啊，你实力你经济实力不行，人家沙特也没指望你在经济上给人家多少回报，那拿别的吧。是什么呢？军力。这就说到第二点，沙特和巴基斯坦在军事合作上这由来已久，所以这次巴基斯坦不也说了吗？就算没有这个协议，该帮忙我也得帮。另外还有一个宗教问题啊，沙特本身在穆斯林这个朋友圈，或者说在逊尼派这个圈子里，人家是什么位置啊？

是卖家，哪是麦迪娜呀？所以巴基斯坦也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那说到基本盘，还有一点我们要讲，就是巴基斯坦本身啊，也有它的麻烦在哪儿呢？这个国家它也不是很大，人口不能说少啊，但是刚才我们说经济状况不是很好，那么它的军队作战能力固然很强，但是有限吧，60万人，而且它有两个方向必须要严防死守，一个方向是印度，这不用说了，还有是哪儿，阿富汗的。那换句话说，你现在要援助沙特，不管说是帮沙特守沙特的这个宗教圣地啊、基础设施，还是替沙特出头直接去攻击胡塞，你不管怎么着，你要派兵到沙特那边去。我说的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实际上，不管是对胡塞武装直接动手，还是对他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那恐怕你真说起来，陆海空三军都应该动。你完全可以参照去年美国去打胡塞的那个架势，参照啊，你对照一下，你看看那个力度行不行。如果那个力度不行，你必须强于美国才行啊。这就对巴基斯坦提出一个很扎心的问题，你能派出多少人，你能拿多少武器出来，这很关键呢。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基本盘啊。所以你要说巴基斯坦为难，他就为难在这儿了。一方面跟沙特的关系，你不帮忙是不行的，说的俗一点，你不帮忙人家还援助你吗？但另一方面呢，跟伊朗又是邻国，伊朗和美国现在又干着架呢，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微妙的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贸然掺和进去，这是个乱仗啊。你进去容易，能不能出来，能不能全身而退，这就不好说了。另外你的实力能支撑多少，这也是问题呢。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巴基斯坦真实的状况啊。那巴基斯坦是怎么做的，我们理一下这个时间线也很有意思。一个是去年巴基斯坦和印度有一个4天战争，特别是有一个武器空战。战争真实的状况那就是各说各话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和各有解释，这就不说了。但是全球范围内大家看到的巴基斯坦打得漂亮，这是实话，甚至这从美国对巴基斯坦态度你也能看出来。而印度呢，似乎是遭到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冷落或者排斥吧，是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巴基斯坦就趁势啊，就更多的介入国际事务之中。当然他作为一个南亚国家，他又不是个大国，他能介入的有限。那介入哪儿呢？中东，他本身就是穆斯林国家嘛。所以这次你看美国和伊朗打仗，巴基斯坦是什么角色呢？我能不能居中调停，那我的水平有限，能力有限，调停的结果我没办法去决定。况且就说美国调停，俄乌之间的冲突你又怎样？美国号称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吧，军力也最强吧。我们开个玩笑，吕布当年辕门射戟不就是拿武力压服双方吗？你美国你没压服啊，你别说普京，泽连斯基也没听你的呀。所以调停不成也没办法，那也不能完全赖这个调停这方是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巴基斯坦尽了力表了态，那至于最后结果怎么样是吧，那看天意啊，不在自己。但是前所未有的，他加入到中东的这个乱局之中，而且是以一个斡旋者调停者的角色出现，这当然是给自己加分了。然后有一节很有意思，就是沙特和伊朗，沙特伊朗2023年有一个所谓和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和解的恐怕我们得两面看，一方面呢大家都需要，现实世界目前的这个环境这个态势是双方需要和解而不是敌对，这火老没有先顾眼前嘛。但另一方面呢，双方各自作为啊，就伊斯兰教里边什叶派逊尼派的主要代表性的国家，如果说他们之间有恩怨的话，那岂是轻易能化解得了，那是积淀了上千年的，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状况。但是沙特伊朗如果和解的话，胡塞武装作为抵抗轴心这边的一员吧，和沙特之间的战事就可以停下来，这对双方毕竟是个好消息，都能喘口气嘛。虽然没有达成各自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但是次一级的目标我算是达到了。那接下来的问题，在9月份吧，巴基斯坦曾经替沙特带了个话给伊朗，伊朗也回了，什么意思呢？沙特就是想跟伊朗说句话，你管住胡塞武装，他是托巴基斯坦带的话。巴基斯坦呢并不是站在沙特这一边，我们同盟啊，给你谈个条件，给你提个要求，不是，他是以这个中间人的方式带了个话。但伊朗也回了个话，说什么呢？说我管不了，我管不了胡塞。你看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一个是呢，巴基斯坦和沙特已经有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了，人家是盟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直接站队。而且呢，现在在看那个防务协议的文本啊，说一国挨打是三国回应，回应不是参战，

这里边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啊，弹性。那显然这个协议本身你可以看到巴基斯坦给自己留了余地，或者说考虑到自身的状况。刚才我们讲了，他正规军60万，东边是印度，西北是阿富汗，如果再多说一句，国内还有分离主义势力呢，所以他真下决心帮沙特的话，这真是捉襟见肘。但另一方面呢，正是因为经济也不行，沙特给了很大的帮助，你不回应沙特，不帮沙特是不行的。他现在等于说是逐步升级，你看到巴基斯坦这个态度，首先呢，我是要回应，我是争取是不站队啊，中立，我给带个话啊，是这样。那对沙特这边来交代，那就是我在推动外交解决，看行不行，我在帮你。那边跟德黑兰呢，是沙特有句话我带给你，基本上是站中间，两边不得罪吧。但是得到的回应呢，伊朗说我管不了，那胡塞我管不了。这个话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是一半一半哈，一个硬币两个面，你可以说半真半假。一方面呢是真管不了，因为胡塞武装人家是自己的一套系统啊，而且这几年从2023年那个所谓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那就是以色列在加沙用兵，就这个事儿你可以看到，这个抵抗轴心啊，什叶派之湖啊，它是一个松散联合。或者我们这么讲行不行，就是以伊朗为核心的这个战略布局是谁提出的，我看到过几个说法就不说了啊，但是真正实施的真正的工程师是谁呢，是那个已经被美国定点清除的苏莱曼尼，是他推动的，把这事做起来做实了。那么如果他在伊朗呢，就可以把大量的资源投到这个方向，这个抵抗轴心什叶派之湖，我们姑且说团结紧密固若金汤啊，是可以的。但是他人已经不在了，他不在了，这个花钱很多的项目还要不要维持下去，实际上对伊朗这个国家我们大家都看不透。他有最高精神领袖嘛，他也有政府，就是有总统啊，外长，有这一摊儿，甚至多有传言彼此之间可能还有矛盾，或者说有分歧。我的意思是说，当年苏莱曼尼实际上在推动伊朗把大量的资源投到这个抵抗轴心什叶派之湖，但他人不在了，是不是会有清算，那这个投入还能不能保证，这本身就是问题。再就是伊朗自己现在自顾不暇，这也是实话。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胡塞武装现在明白讲就是和政府军为敌的一支力量，那胡塞武装有没有问鼎最高权力的想法，就是把也门整个统一了，我成为也门合法政府，有没有这种可能，胡塞武装这种诉求强不强烈，这个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实话是说，伊朗也没有帮胡塞武装去问鼎这个最高权力。那你看也门这个政府，哈迪政府，那沙特是明确支持的，直接下场跟胡塞干了嘛，明确支持啊。伊朗没有，都知道伊朗支持胡塞武装，也没说支持胡塞武装去拿到这个最高权力啊。那就是这个支持可能是有限度的，或者说体现了胡塞武装相当的自主性，我不需要你帮忙，你帮我太多，我依赖你，将来这说不清啊，也许有这个因素在里边。所以你要说管不了，不是没有道理，而且现在跟美国打着仗，就是想管恐怕也够呛。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讲过，胡塞武装它也不是也门国家政府，就算是这个国家有像样的工业和制造业吗，高端的武器从研发到生产它有吗，它没有啊，所以只能靠外援，这个外援比较稳定的应该还是伊朗，大家一般这么认为啊。那至于还有其他什么国家或者什么组织啊、势力啊，猜测是有的，但伊朗估计是个必选项。那你既然有，你就能够对胡塞形成某种影响力，这也是真的。所以我们能判断是什么呢，他们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可能两者相比呢，那不管怎么说胡塞更弱，伊朗更强，这不用说，那是一个国家呀。但目前展示出来的他们谈不上是一个明确的上下级的关系，我说你就听是吧，不是。当然这又不排除双方在很多领域去合作互相帮衬，你要说唇亡齿寒那倒可以，可以这么讲，是这么个关系。所以你看巴基斯坦以一个中立者斡旋者的身份替沙特带了个话给到伊朗，伊朗给了一个回应，这个回应也是有弹性的，双方也都没有撕破脸，但是呢彼此是不是在要画一条模糊的疆界，就这么一个状况啊。这是一轮，再有一轮呢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博弈。那这一轮实际上是沙特主动出手了，从胡塞武装这个角度讲，原来咱们俩停火协议你破坏了，你打我我报复你，天经地义。而且这个报复本身呢，其实和伊朗那个战事又呼应起来，那边是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这边呢曼德海峡被封锁，那胡塞武装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那你说胡塞武装你现在主动和沙特干起来啊，你不忍你图什么呢？那如果让我们猜测的话，第一个胡塞武装至少要求的是，如果我也

门内战沙特，你不要再帮政府军，这恐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另外呢，如果可能的话，我得恢复啊，我得建设呀、啊，我得有资金呐、啊，你不能白打我呀，咱别叫赔款，咱们叫一基建资金行不行？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诉求。而另外呢，胡塞的国际地位在这一次次征战中如果得以提升，那在中东的棋局啊，这牌桌上有我一个位置啊，你不可能忽略我呀，我是有话语权的。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那么和伊朗的关系也可以重新调整，双方的位置可以再微调嘛。所以你看，言而总之，现在胡塞武装和沙特干起来了，而且沙特很被动。或者我们这么讲，你说沙特如果是空袭也门的胡塞武装，胡塞武装难道没有损失吗？但相形之下他没那么疼啊，沙特疼啊。如果说这曼大海峡也被封锁的话，他油真卖不出去啊，他经济怎么办，这国家怎么办啊，政权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显然他的承受能力和胡塞武装他不是一个数量级，他难受。那这样翻回来要求美国援助帮忙，特朗普两次明确的拒绝，那客观上这也逼着沙特想别的办法。那现在最基本的还是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这个军事同盟，刚签了嘛，拿出来试一试嘛。那你看球就踢给了巴基斯坦，你怎么办？巴基斯坦现在最新的表态是刚才我们讲的，这新闻里讲了嘛，要不惜一切代价要帮忙。但说到底这个帮忙我理解还是可以分几个层次啊。一个最基本的层次是什么呢？是帮沙特稳固自己基本盘，就是保沙特本土的安全，利雅得首都还有两个圣地，另外国内1200公里这个石油管线，霍尔木斯海峡就别掺和了，曼德海峡这边别的不说，沿布港我得保安全吧，这恐怕是巴基斯坦首先要做的。那你说能不能做到呢？这个都很悬。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装备的是这个中式武器，红旗9E防空导弹呢、啊、枭龙战斗机啊，那歼10C它是断然不会派到沙特去的，那个太宝贵对他们来说。但是打造一个保护沙特的防空系统还可以，当然预警机也需要派过来。这个就捉襟见肘在哪儿呢？因为刚才我们讲那边还要盯着印度和阿富汗，他没几架预警机啊，所以要保整个沙特，给沙特建立一套空防，巴基斯坦形单影只，难度很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土耳其也加入，土耳其会精算其中利弊，如果他也加入的话，他的军队入驻到沙特的话，你想那什么格局，这估计很多人都睡不着觉了。这是一个层面啊，我们还是回到巴基斯坦。那么再深一个层面呢，如果想解决问题，就像我以前经常举那个例子，说欧洲接难民就是这样子嘛。那水龙头你只要开着，底下你放多少个桶多少个盆一会儿就满，你必须把水龙头关上，这道理我们都懂。如果那边胡塞武装隔三差五他不定期给你这扔个无人机啊，扔个导弹呢、啊、那你天天就不用睡觉了。所以其实要解决问题，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么和胡塞谈和，要么把它彻底消灭之，这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这两样，一个是和胡塞武装谈和，这首先是沙特的事儿，沙特的决断啊。巴基斯坦可以建议可以提醒，但你左右不了沙特，这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大家都松口气。那如果说要打击胡塞武装，沙特能做的就是在拉海和会这帮盟友吧去动手。但是打过一仗了，而且打到最后海和会内部也分裂了，你再打能比上次打得更漂亮吗？况且我不是说吗，去年美国也轰炸过胡塞武装啊，看效果呀，并不理想，人家没低头。那么在这个状况下，巴基斯坦有没有必要说到底派空军和沙特联合编队轰炸胡塞武装？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那确实你陷的就更深，战争就会升级，这就有可能触动到伊朗，不只是胡塞武装，是伊朗的核心利益了。真到了撕破脸这一步，再回头就很难。所以想必巴基斯坦也会考虑不会走到这一步。军事同盟我保你的安全，如果保不了整个国家，保几个关键的点，就像巴基斯坦的这个军方高级将领讲的，圣地的安全我得保嘛。问题就在这儿，从胡塞武装来讲他是载德派，但是他也不敢冒天下大不韪攻击沙特境内的两处圣地吧，那不惹众怒吗？所以即使他攻击利雅得就首都啊，攻击一些石油基础设施就够了，就能起到作用。那这样看巴基斯坦表态，你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真实的想法。另外即使从博弈技巧上讲，巴基斯坦现在做的更多的是画红线，比如说就我的船油船你不能打，那你打了我就可能要还手，他现在是在画红线，那球现在又踢给了胡塞武装，你打不打？

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方案还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F-35 战斗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具备远程打击能力，能收集情报并与地面共享，指挥无人机群发起攻击，定位并摧毁敌方综合防空系统等。美国指向长期军事盟友。

观看叫什么，叫安抚，安抚你那焦虑的心灵啊，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你说你总在那念叨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什么意思呢？这你还不明白吗？沙特现在有求于美国，希望美国帮忙啊，因为胡塞打我呢，不但打我，他把曼达海峡给封了，霍尔木兹海峡不通，曼达海峡也不通，我怎么活呀？那平常我保护费没少交，美国现在你得帮我忙啊，但是美国不帮，你说完全不帮，完全不顾及咱们彼此的感情吗？行啊，卖你 F-35 啊，关键这叫驴唇不对马嘴，沙特要的不是 F-35， 是防空导弹，好吧？另外呢，这叫远水不解近渴，就算给你 F-35， 什么时候给说不清啊，就美国的产能在那摆着呢，沙特什么时候拿到飞机，拿到的时候特朗普是不是都该下台了？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就是一个表演吧，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恐怕没有。但是事儿就这么简单吗？咱们如果深挖一步的话，也许能看到点别的事儿啊。你说这么神神秘秘的，哎，聊一聊看啊。那么这个摊子，这个基本盘，我们现在看的是很清楚了。三点，第一呢，今年二月底，以色列拉着美国和伊朗动手，霍尔木兹海峡继而被封锁，这我们都知道是吧？那沙特本身呢，他自己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但是他呢，有1800公里的石油管线，就自己油田产的油呢，不走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走盐布港，还可以卖，苦苦支撑嘛，这是一个局面。第二个局面呢，沙特拉着巴基斯坦搞那个军事联盟起作用，而且土耳其也加入了，甚至还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加入，这个我们也知道。然后第三呢，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沙特跟胡塞武装又干起来了，而且沙特现在遇到的危机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霍尔木兹海峡出不去，这边的曼达海峡人家封了，特别是胡塞武装跟美国都打招呼了，我不打你啊，我也不打以色列，我就是打沙特的船，你们别管，这是我们俩的矛盾啊，你别掺和。而且沙特自己国内呢，1200公里那个油气管线也遭到攻击，他不得不关了，这样石油出口不就出问题了吗？在这个状况下，大概正好是9月10号教师节那天吧，沙特的王储小萨勒曼给美国给特朗普打俩电话，就是你得帮我啊，你得打胡塞啊，我盯不住了。但是两次都遭到了拒绝，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基本盘啊，这个状况咱们都知道，聊过，就放在这儿了。那下面有几个问题咱们可以问一问啊。一个，你说小萨勒曼脑子就不够用吗？他一天给美国给特朗普打俩电话，他难道不知道美国人已经捉襟见肘了，顾此失彼，美国人不可能答应他，他难道不知道吗？个人以为啊，作为国家级的领导人，一个是自己脑子要够用，另外呢，他有情报机构啊，另外有智囊团队啊，所以从小萨勒曼这儿哈，我们猜啊，那推测啊，恐怕他未必判断不出来特朗普不会出手，就他知道，他能判断。你说那还打？哎，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如果他知道，他能判断特朗普不会帮他忙，他给人打俩电话，这不讨人厌吗？恰恰不是，他这等于给特朗普压力啊。你帮不帮我的忙？你不帮我的忙，我找别人了啊！这你不能怨我吧？你看，他是不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谈到，特朗普确实帮不了他的忙。我们前两天分析过，至少也是三点。第一点，美国中期选举啊，伊朗这摊事儿就没解决，这就很尴尬了。如果这时候大获全胜啊，伊朗倒地就败，人家美军得胜还朝啊，这就加分了。他不是加不了吗？加不了你难道还再开一摊吗？伊朗这个事儿就已经让特朗普焦头烂额了，那美国国内很多人会批评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节外生枝，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想节外生枝也叫有心无力，什么也不说了，就是你库存的这个弹药，尤其是防空导弹，你够不够用？你已经不够用了。如果你去打胡塞，胡塞肯定是要报复，对你在中东的舰队也好啊，对在海湾的一些就其他国家的一些基地也好啊，都可能发动攻击。胡塞也没别的本事，就是无人机和导弹嘛，也谈不上地面部队，就这个东西对美国人威胁是最大呀，就需要防空导弹嘛，而美国人恰恰缺这个东西，你怎么打？那第三呢，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吧，其实也有个鄙视链，也有个远近亲疏，全心全意在帮以色列，你要再帮上沙特，别人你还管不管？你怎么管？说到底你得继续投入吗？没钱了，投不起了，国内还通胀呢，所以从特朗普这儿讲，恐怕他真管不了，有心无力。但是有两件事特朗普又不能不管，是什么呀？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0: 人家沙特拉着巴基斯坦有一个军事同盟，而且土耳其也加入了。如果只是沙特和巴基斯坦吧还好，因为巴基斯坦毕竟也不是中东国家是吧，那他们俩抱团呢，沙特自身的安全多多少少可以靠巴基斯坦，不用靠美国，那美国还能解套呢。但是土耳其的加入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一个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再就是土耳其在中东也是个大国，他加入必有所图啊。另外在他加入之后，中东一众国家都可能加入啊，那么中东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就会发生变化。目前这三家按照印度媒体的评论，这可都是逊尼派啊，这是逊尼派北约啊。那你要说逊尼派，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都是逊尼派啊，如果他们陆续加入的话，这支力量可就做大了。伊朗为核心的那个叫什叶派之湖，这回这个逊尼派才做大了，那请问以色列你还安全吗？所以从美国来讲，显然不会愿意这个组织做大。那这时候呢，沙特还真的轮不到是巴基斯坦或者土耳其，沙特你得向美国提供一个什么呢，合理性，为什么要搞这么个东西，你美国你不能反对啊。所以沙特一再向美国寻求帮助，你帮我，你不帮是吧，你不帮我找别人，你不能赖我呀，我也得求活嘛。所以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的一个将军？那你看前不久甚至伊朗要加入这个所谓麦加这个防务协议嘛，那伊朗要加入了，这美国在中东还打什么仗啊？但这两天这方面消息少了，是不是美国在施加压力啊？但是从沙特来讲，你得跟美国把话说清楚，我没办法，你又不帮我，我当然要推动一个在中东有利于我的这么一个地缘政治格局，你不能管我，你不能阻止我啊！这是不是沙特叫不叫苦肉计吧，有点这个意思啊。那么还有一件事值得聊，美国也受不了，大约是9月14号，原定啊9月14号在阿曼会有一个会，伊朗、伊拉克、波斯湾沿岸国家都要参加，就外长级的一个会议，要谈什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排。但是伊朗跟美国打着仗呢，这个会伊朗要参加这就有意思了。那这个会最终也没能按时举行，说是推迟了。那沙特等国家对伊朗和阿曼拟定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方案说是有意见，需要修改，这是公开的说法，这个会推迟了，但是没有取消啊。这恐怕也是给美国的一个压力，美国肯定不希望出现这个局面啊。之前特朗普甚至威胁过，说阿曼你要跟伊朗签什么海湾协议，我得轰炸阿曼呢，这话他都说过，不希望他们走到一起嘛。那现在在这个关节点，表面上沙特对协议有意见，是阻止这个会嘛，往后推了，但是沙特安全谁来保护？那阻止和推迟这个会，那沙特还站到美国这一边了，你美国你还欠我人情呢，现在我希望你帮我，你帮不帮就将军将到特朗普。那你看人家美国说这么着吧，卖你 F-35 战斗机啊，这算是我对你支持啊，这算是咱俩关系稳固的一个表现嘛。那美国显然是在安抚沙特，刚才我们讲的沙特一系列的要求也好，将军也好啊，苦肉计也好，是吧，那美国得有态度，这个态度显然还是要维护和沙特的关系。然后我们说但是这就叫驴唇不对马嘴，或者叫远水不解近渴。沙特人家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你要么能够击败胡塞武装，要么能够抵御胡塞武装的攻击，当然要么和胡塞武装言和都行，沙特无外乎这么几条路。如果美国是盟友，美国能帮沙特，那你剿灭胡塞武装最好，一劳永逸，这肯定是做不到了。那么呢，向美国寻求帮助，能不能援助我防空导弹，我拦住胡塞的攻击，这也做不到，美国没有不提供吗？那要么沙特找别人，要么就和胡塞武装谈和了，就出现这么个局面吗？那这美国又不愿意，所以现在美国说卖给你 F-35 战斗机吧。这个事儿啊，沙特也清楚得很。你看，第一，就这个交易啊，早就谈了，也不是现在谈的。美国之前就拍胸脯承诺卖啊，但这也是个突破。我们知道 F-35 战斗机呢，是美国现在热卖、自建装备的一款隐身飞机，五代机，全球范围内就那么几款。俄罗斯有款苏-57，哎，你别说，这几年打仗啊，对苏-57的评价逐渐转为正面。一般业界认为苏-57这个飞机隐身能力不够，而且俄罗斯航空工业啊，就长期啊这个发展受阻，投入有限嘛，所以苏-57这个飞机的性能一直被诟病。就在全球几款五代机之中，另外还有中国的歼20、歼35啊，美国的 F-22、F-35，就这么几款嘛。一般认为苏-57性能是最差的，但是人家实战了，而且打得还不错呀。所以呢，俄罗斯也在投资，也在升级，战争需求嘛。那这个飞机现在这个名声啊，这个形象有所改观，但是你说沙特你要买，想买五代机啊， 苏五七估计俄罗斯还愿意卖，只是它产能是有限的。至于中国呢，歼三五、珠海航展啊，这沙特未必不感兴趣。但是考虑到跟美国是有防务合作的，当然首选还是买美国飞机。可问题在于呢，美国原来对中东的政策是这样 ：F-35 它只卖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是整个中东诸国之中，我不管你有没有钱，有没有油，不管你武力有多强，我是唯一有五代机隐身机的，我领先你们一代，这叫降维打击是吧？我能够有性能碾压，这是以色列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美国帮他维持的一个优势。说到底，美国你绝不能把 F-35 卖给第二个中东国家，你卖给谁，谁就要挑战我这个优势，所以美国一直也没有卖。但现在这不是卖沙特了吗？那这里面可能有几点，第一个，卖给以色列的和卖给沙特的那不一定是一样的飞机，那给以色列的可能会更好。另外卖给沙特这个飞机呢，什么时候交货再说不准了，等三年五载不是没有可能啊。另外第三，即使飞机给到沙特，沙特能不能自如的使用，那还要看美国人脸色，美国要不愿意让你好好用，你可就用不成。所以呢，以色列这个优势从之前的一个明确的优势，只有我有啊，现在可能变成一种潜在的优势，就是飞机呢沙特也有，但是呢它那不好用，而且性能也不如你，这货要刺激的，也可能出现这个局面。而且我不是说吗，什么时候交货还没准呢。所以所有这一切叫远水不解近渴，沙特现在面对的是很直接的威胁，你美国不帮我忙，不给我防空导弹，你给我这玩意儿它有什么用啊，而且还不是马上能交到我手里。但从美国来讲已经尽力了，我能安抚你也就做到这儿了。而对沙特来讲，这一切远远不够，也正因为不够，沙特在做其他的事情，按说你美国你也管不着，你不能对我提更多的要求了，那我就沙特呀，可能会真的是按照既定的路线推动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向更加有利于自己的那个方向去发展，而这个方向对以色列对美国恐怕都不是好消息。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季管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水果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季管优品商城还要为您推荐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浓香型白酒。今天季管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每瓶，6瓶装正箱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厂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款酒采用纯粮工艺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白酒，6瓶整箱到手，今天只需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好的皮肤状态需要保养，护肤并不是只做到补水保湿就够了。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是免税店买50毫升要大几百，季管优品商城双节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数量有限，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补水保湿，修护肌肤，抗老提亮，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的色素沉着等，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适用，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态。 雅诗兰黛小棕瓶透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与美国之间的所谓的无条件友谊时代正走向终结。当天，默茨在柏林出席基民盟的一场竞选活动时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跨大西洋无条件友谊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他说，我们看到大西洋彼岸的政治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跨大西洋联盟被看待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或许是我们此前难以想象的。报道称，默茨曾被视为德国最亲美的政治人物之一，但近段时间来，他在包括美伊冲突和德国国内政策的一系列问题上，多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产生冲突。今年4月，默茨曾表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缺乏连贯战略，并称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遭到了羞辱。特朗普随后回应称，默茨应该专注于解决自己那个破败的国家。一个月之后，默茨又称他已不再把美国视为机会之地，并称会劝阻自己的孩子前往美国工作或求学。默茨曾担任美国金融巨头贝莱德公司德国分公司的董事长。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也曾批评过德国的所谓防火墙政策，即主流政党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的立场。
1: 这个新闻也颇值得关注吧。德国总理默茨最新有一个表态，说和美国的无条件友谊时代或已结束，也不敢断定啊，或也许已经结束，不一定啊，也许没有啊，我不负责任啊。这是默茨的话。正好这两天加拿大总理坎尼在欧洲访问嘛，坎尼在今年年初，我们经常讲，也不只是我们讲，全世界都在关注嘛，就达沃斯论坛，坎尼不是有一番言论嘛，一个是判断旧秩序已死啊，再一个呢，就中美这样的大国，他们制定规则，我们不能听人家摆布，中等强国我们得抱团，这是卡尼的一系列的判断和他的应对。那你再看默茨，德国总理默茨啊，咱真拿经济实力说事儿，按 GDP 排名，那加拿大排后边，排不过德国。但德国总理现在能判断的是，这个和美国的无条件的友谊时代或已结束。而卡尼呢，不管说是他做的这个判断的清晰和他自己提出应对的这个答案要明确的多，你是不是感觉高下立判啊？这让人一个感慨啊。当然点到即止啊，点到即止。那默茨讲和美国无条件友谊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就是德国和欧洲吧，他们和美国无条件友谊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你让我们围观啊，你让我看啊，就聊这个话题肯定从两个层面聊，一个呢就聊这个宏观的，就是欧洲包括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啊，原来是一种无条件友谊时代啊，至少默茨这么理解吧，结束了，这个我们来观察一下。再就是默茨最近的言行，我们来观察一下，两个层面，先说这个宏观，说这个大的。个人以为啊，就旁观嘛，我就觉得他说的就不对。那么欧洲也好，德国也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友谊有没有友谊，这是个问题，叫不叫友谊这个关系啊，如果有的话，它是不是无条件，恐怕我们得说既非友谊也并非没有条件，这是我们的判断。这道理很难理解吗？这个现实的状况我们还需要回顾一下吗？我们多次讲过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原来美国相当于欧洲的一个离家出走的逆子吧，当年啊，我们开个玩笑啊，而美国实力不强的时候，他对欧洲也谈不上干涉，他干涉不了，所以华盛顿那帮国父不就教导后人吗，不要掺和欧洲的烂事啊。一直到门罗，200年前，门罗总统、门罗宣言、门罗主义，我讲什么呢？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那意思就是你欧洲人不要管美洲的事儿。还有个意思呢，你欧洲人在我美洲的殖民地，俩山罗一块出啊，你滚，走人。美洲，美洲人说了算，而美洲里谁强大？我强大，我说了算。这是200年前，那这个态度比当年华盛顿就建国的时候那态度，你看是不是有调整和变化？后来我们知道一战二战美国是派兵到欧洲打仗去了，这当然就是干涉欧洲事务了，打起来了嘛。所以你看，随着美国实力的强大，美国对欧洲的态度就在变，一开始欧洲强，那我不惹

不相议呗，这是美欧之间真实的态度。那远呢，咱说起来没什么意思，西方人可能对历史也不感兴趣。我们就说二战，美国在欧洲打仗了吧？那欧洲是分成什么呢？轴心国和同盟国，对吧？那战后德国就是战败国，意大利投降早了一点，这样的国家就得被清算呢。而且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不止在战败国驻军，它很多国家它都有军事基地。为什么？接下来就该冷战了。所以你看，在我们看来，旁观者看来呢，美国欧洲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友谊，什么跨大西洋的关系哈。这个关系当然是有了，但它不是友谊，它甚至是一种主从关系，它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试问美国和谁平起平坐过？你真论起来，当年和苏联算平起平坐过，是吧？对一个有力量的敌人，他有足够的尊重。至于盟友，说盟友不如说叫什么跟班的小弟嘛。因为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的，你的小命是我保的，咱俩能平等吗？所以你给我讲什么友谊，这不叫友谊，还无条件，他怎么可能没有条件呢？条件一，有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苏联倒了之后，必须是俄罗斯，必须有敌人，那咱们还可能站在一起。如果没有敌人的话，我们以前讲过，如果俄罗斯和欧洲它经济都一体化了，那还有美国什么事儿啊？换句话说，美国要控制欧洲，那苏联也好，俄罗斯也好，这个敌人必须在。遗憾中国离得太远，要不然中国也是直接的敌人了。即使这样，中国也没跑了，只不过你指中国是敌人，你自己说自己也不信呐。那就是俄罗斯嘛，你必须是敌人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有了共同的敌人，大家才凑到一起。这是什么？这就是条件。这是个前提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维持美欧的关系，莫茨愿意称其为友谊啊，就这个关系，那谁听谁的呀？你必须听美国的呀。一直以来美国对外的征战，欧洲国家不都得跟吗？有一个圈子叫北约，你是北约成员，你跟不跟？那就说到美欧二战以后到现在这个状况啊，一度啊，坦率说，美国付出了什么呢？驻军啊，安全保障啊。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确实是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轻轻松松，他不需要太多军费啊，他就恢复就发展就过好日子就行了。所以现在特朗普看欧洲特别不顺眼就在这儿嘛。但翻回来，欧洲难道就没有付出吗？美国没有从欧洲得到应得的东西吗？你完全是做慈善吗？也不是啊。双方各有所图，各有所得，这个关系就维持住。然后我们说，但是现在形势变了。第一个，美国实力确实衰弱了，衰弱了想要更多，尤其人家特朗普上台之后敢要，好意思，我就要的更多。你欧洲给不给，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你给不给得起，这是一个问题。欧洲现在日子也不好过，不想给更多了。另外，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了，那我们因为离得远，咱看看就罢了。那欧洲人有切肤之痛啊，很多欧洲人真的认为俄罗斯对欧洲产生威胁了，那这个时候对美国提供安全保护，这个要求就迫切了。你就看瑞典、芬兰都加入北约了，不就想谋个安全吗？他们都是因为这个民意使然，政府就加入北约嘛。但真的是需要你美国帮忙，你美国特朗普政府这往后退嘛，不愿意提供安全保障，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从欧洲来讲，美国人靠不住了；可从特朗普这来讲，那霍尔木兹海峡这点小事儿你们都不下场，北约啊，管你们那么多年，现在你们背弃我了，这是北约内部的矛盾了。你别管有不有意的关系，现在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刚才我们说莫茨先生讲那个啊，就是美国和欧洲包括跟德国嘛，原来是无条件的友谊，现在好像要结束了，或啊将结束。在我们看来，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友谊，只是存在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可能是主从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它是有条件的。那现在呢，形成这个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改变了，美国也变了，欧洲也变了，局面都变了，格局也变了，秩序也变了，规则也变了，所以最后彼此关系变了，这很正常。至于莫茨说的什么友谊啊、无条件那个，这个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说的都不确切、不准确，但是这个关系变了，这是真的，这他感受到了。其实岂止是他，刚才我们讲卡尼他也感受到了，对吧？这是一个说清楚了啊。然后再翻回来说莫茨也很有意思。你要说起来，他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见过风雨的人。我们讲过，原来他在基民盟里是一个被排斥、边缘化的角色。他和默克尔是一个党，就基民盟嘛。但是山头不一样，对方一直在压制他。到默克尔卸任之后，他才有机会翻盘。说到底，也是要施展自己的
政治报复啊。

0: 但他上台之后吧，很有意思。你比如对中国的态度，现在又趋向强硬了，是吧？那就是想和欧盟保持一致嘛。在之前呢，曾经不那么强硬，把中国放在一边不说啊，咱换个角度，就说中东这轮冲突爆发之前，莫斯公开表态说什么呢？支持美国，支持以色列，啊，这个倒可以理解，因为美国是主要盟友啊，美国还驻着军呢、啊。那至于以色列，我们讲过德国，首先是西德嘛，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我们讲过，不赘言了啊。那么以色列国家安全那是我们德国的责任，这他表示过。所以说，中东这个战事之前，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莫斯向美国、向以色列表达自己支持的态度，这个完全是正常的，他肯定会这么说。关键我们说，但是啊，真打起来之后，他说那不是德国的战争啊，又开始批评以色列，这也是他。那最近呢，中东的战事没有停，但是比之前激烈的时候呢，可能要消停一点。到这个时候，他什么态度？德国把以色列的生存权视为毋庸置疑、不容谈判的底线。这个前一阵我们也关注了，又这个态度，只要我还在任，会一直提供军事支持。但之前呢，因为对以色列的行动不满嘛，有这个军援是叫停的。这你看他的政策一直在摇摆，一直在变，这就非常难人寻味。那翻回来说，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对德国的态度嘛，也在摇摆，就对莫茨这个人吧，也想拉拢，也敲打。最简单的敲打是什么呢？你看特朗普上台之后，那阵儿和这个副总统万斯啊，甚至还包括马斯克，特朗普和马斯克关系经历一个 U 型的转弯啊，关系特别铁，特别好。然后呢，掉到谷底，双方闹掰了，现在有所恢复，但是能不能恢复到之前很难讲。就是这帮人都在支持选择党，那是莫茨的对立面好吗？不管了，支持选择党，那就是敲打莫茨啊！你不听话我就搞你嘛！那翻回来再看，最近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美国的这个战争部长或者叫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啊，和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签了一份国防工业合作的意向书，打通两国的军工采购体系，推动美制武器在德国的生产，就是在德国本土可以授权制造美制武器。而且双方要开展什么呢？就是说联合研发呀、许可生产呢、装备维护啊、供应链一体化等等吧，像导弹、战机、防空系统等等，都是在这个范围内供应德国、美国以及北约盟友。查了一下，包括这个战斧巡航导弹、F-35战斗机的那个机身部件，爱国者就是导弹、陆军战术导弹，这都是美国现役主战武器，其实很多也是乌克兰需要的啊。所以美国呢，似乎在重构北约的军工供应链。在欧洲呢，把德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工厂，美系的工厂，这也意味着德国似乎是要放弃原来的这个定位，因为它的战败国嘛，有限国防嘛，现在似乎不是要开足马力。但另一方面呢，你说完全靠自主研发也不是，和美国合作，这个份额变得似乎比较大，这可以看作是美国对德国的拉拢，也可以看作是德国向美国的靠拢吧。因为军工啊、军备这个东西不是闹着玩的，大家还记得特朗普要求北约啊，军费涨到5%啊，另外呢，买美国武器，就这套嗑。那现在在德国大量生产美制武器，提高产能，也算是对欧洲的一种供给吧。那你欧洲掏钱吧，而且这工厂在你德国，可是要解决你德国就业的啊，你得先掏，你得带头啊。这是双方的这个关系非常有意思，很复杂，既博弈又合作。当然，这也是他们之间一直以来的关系吧。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敲打莫茨，支持选择党嘛；另一方面呢，好处不是不给，诱饵不是不给。而莫茨那边呢，跟美国也算是若即若离，总的来说叫犹疑不定。当然，从莫茨这个身份来讲，包括他的个性啊，你让他下了个决心也很难。但最终有句话我们还是要说：按照德国国内民调显示，说将近一半德国人认为莫茨将在年底前卸任。就说那年底前他就要下台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府及爱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

0: 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1: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2: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2: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2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383年9月20号，淝水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国家也因此衰败。淝水之战到底发生了什么？东晋为何会以少胜多呢？今天重阳会跟你说一说。然后我们会说到一次空战，1965年9月20号，中国飞机在海南岛上空击落美国战斗机。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一说当年大清朝顺治迁都北京，1644年9月20号，清顺治帝驾车由盛京出发迁都北京，沈阳成为陪都。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9月20号，公元383年9月20号，当时啊，前秦的苻坚发骑兵27万，步卒60万，号称百万大军，从长安出发，指望是一举消灭东晋啊，统一海内，这样呢，和东晋就报。

发了淝水之战，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战，淝水之战。结果呢，东晋是以少胜多，而苻坚呢是空有大志啊，最后就功败垂成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就是以少胜多的一次经典战例。你想苻坚百不百万大军呢，大几十万总是有的啊，南下和东晋谢安手头就是八万北府军啊，进行殊死搏杀，本来实力也就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是这个结果真是所有人都会大跌眼镜啊，兵力是绝对弱势的东晋获得全面的胜利。那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解释？哎，我们一样一样说哈。我们先说这个苻坚。苻坚自幼呢是有经略大志啊，广交豪杰，他继位之后呢是大力整顿朝野，励精图治，他重用宰相王猛，王猛是一个能干的角色，这样国家实力不断的增强啊，就是前秦呢、啊、连续消灭北方多个独立政权，就成功统一北方，而且攻占了东晋原来领有的蜀地，这样和东晋是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然后宰相王猛是积劳成疾死了，临死前曾经告诫苻坚说啊，晋朝啊虽然是偏处江南，但是呢是华夏正统，而且上下安和，那就说你要徐图之啊，你别着急，想一夜之间灭了晋很难。但是王猛死了大概七年之后，苻坚自认为时机成熟了，当时身边也有一帮人啊鼓噪，就怂恿啊，所以他就下决心不顾朝野的反对啊，忽视前秦连年征战，民生疲惫，统治不稳，因为他占了不少地方啊，统治的疆域非常辽阔，但是你想那么多人都服你吗，都听你的吗，有这个问题。他是顾不了那么多吧，就是毅然是征兵南下，手握百万雄师，他觉得他就扫荡对手吧，健康指日可得呀。对于长江天险他是不屑一顾，就说呢，以五支众旅，就我人多呀，投鞭于将，足断其流啊，何险之足使？这就是所谓那个成语叫什么，投鞭断流嘛，我人多呀，我把马鞭子扔到水里，长江就断了，我怕你们？行，翻回来我们再说对立面，就是东晋面对前秦百万大军啊，大兵压境啊，当时东晋这边那你不害怕是假的呀，朝野惶恐啊，很多将领觉得这够呛，这个这没法出战，这个因为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身为前锋那个人叫谢玄，他也坐不住了，就去拜望自己的叔叔，就是谢安。谢安是谁呢，是宰相。那么谢安呢表现得极为淡定，很镇静，挥手笑笑对谢玄说，哎，有安排了，然后就不说话了。之后谢安呢就开始去游山玩水，哎，颇有兴致，还找了个什么山间别墅，召集亲朋好友喝酒吃，和谢玄下棋，当然人家那是名士嘛，下围棋。谢玄的棋艺平时比谢安高，但是你想大敌当前啊，咱又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做官的，是要为国的，所以这不着急吗？生死存亡之际啊，谢玄根本就下不下去那个棋啊，心不在棋上，内心是惶恐不安啊，所以这个棋局很快就输掉了。那翻回来我们再说谢安哈，就一边游山玩水，一边指挥授意各个将领啊，要求这个比如一方面布置这个十万荆州兵啊，牵制前秦的部队，减轻下游的压力，另一方面要求谢玄呢，就是八万北府军啊，这算精锐部队吧，正面和苻坚准备决战。这北府兵八万呢、啊，他们的来历呢，应该说一下，非比寻常。这个北府军啊，北府兵啊，这是谢安授意从流民武装之中，就是吸收那个精华吧，重组而成。他们参军前呢，是过着什么叫茹毛饮血的生活呀，所以战斗力极强，大多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有这个血海深仇。北府军的这个成立啊，其实就是针对苻坚的，是杀手锏。谢安呢是用举重若轻的这个态度啊，镇静吗，就表明我不怕，我是主帅，我临危不惧，我遇事不慌，我胸有成竹，因为整个国家就震动就不安嘛，哎，我是这个样子的啊，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我还下棋呢，就是给大家这个定心丸吧，说到底是这个意思，激发身边人的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决心。而暗地里呢，他也是积极的筹划准备抗战，没闲着。所谓镇之以安，镇呢是镇定的那个镇啊，就是以安来镇，谋之以静，是以静来谋，这是很大的这个凶。

东晋呢，这位东晋在这场博弈之中获胜，就已经埋了伏笔。但你说你演，你接着演，你接着装，你是影帝，那你不过80000人嘛，就北府兵，你以一当十，对面80万，那人家100万还剩20万呢，那你还是够呛啊。说到真正前线接敌啊，东晋的部队也是吃亏，连吃败仗。那么苻坚确认就是敌方啊，就东晋还确实不堪一击啊，他是得意洋洋发兵长安，亲率步兵，我们说了，骑兵27万，步兵60万，他的前锋是芙蓉，有25万的步骑兵加一块，何止100万嘛，大举南侵呢。那有人说，今天我们就是复盘啊，咱们马后炮啊。事后诸葛亮说，如果你是稳扎稳打，大军集结之后一鼓作气渡江而战，也许历史就会改写。但这时候苻坚呢，觉得自己有众百万啊，你不就80000人吗？我用不着80万上100万的人啊，我打你应该讲，我不用说别的，吓也把你吓死了，一触即溃啊。然后前锋那边就探听虚实，说东晋兵力是非常弱，80000人。苻坚就更加高兴，觉得大兵一到，对方必然要退守长江啊，最好在江北就消灭掉他们的主力部队，这就冒进喜攻吧。所以苻坚呢是率轻骑兵是8000人昼夜兼程啊，秘密赶到了寿阳，和他的前锋芙蓉会合。注意这里面有一个人啊，叫朱旭，他是原来东晋的襄阳守将，投降了。然后呢，他们又派这个朱旭去进营劝说谢石投降吧。这个朱旭呢，反而是向谢石透露了前秦部队的底细，就是他的主力还没有集结，这个情报很重要啊。这样谢玄呢，就派北府军第一猛将叫刘牢之，率5000北府兵啊，就精锐啊，趁夜色就猛击前秦。这个人叫梁成啊，一个将军，他带着50000先锋部队，猝不及防啊，前秦部队在夜色之中也不知道对方多少兵马，就听对方喊杀阵阵啊，这个梁成是统帅嘛，就被刘牢之给斩首，部队大乱溃败了。所以这一战啊，苻坚也给打晕头转向，他和芙蓉在夜色掩护之下登上城楼，就查看对方的军队吧，反正根本看不清，不过觉得是这个军容严整啊，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都像人形啊，草木皆兵啊。这时候苻坚呢，因为轻敌就开始，他有点怯敌了，他就感慨说，这也是强大的敌人呐，怎么能说人家人少啊，前锋部队这么就垮了。所以前秦部队虽然人多，但士气呢被挫败。而东晋这边就谢玄一看，哟，决战时机是不是成熟了，就指挥部队西行，和前秦呢就在淝水对峙。苻坚这时候呢，等于说又犯了个错误，因为东晋那边跟他打招呼，哎，你这么着，你往后退退，你让出块地儿来，你看现在咱们俩隔着一道江，怎么也打不了仗，你让块地儿，这就是战场，你等我渡淝水过去，咱们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其实你看啊，大家都是聪明人，苻坚呢也不傻，苻坚的想法是这样啊，我叫半渡而击，我也不是什么君子，你那个东晋的军队这不过河吗，你过到一半的时候我给你一家伙。但是呢，他身边也有很多将领说，别不行，咱别动，别轻易的动，因为部队人太多嘛。但是呢，苻坚不听，就刚愎自用嘛，那秦军后撤，往后走。可是呢，他军队一撤，你记着刚才我说一个人叫朱旭嘛，这个所谓的降将，降什么将，这就是一个这个埋在前秦部队里的炸弹，这相当于是个卧底。他一看秦军一退，他在阵后就喊说，败了，前线的秦军败了。那确实啊，往后撤呢，后边人不知道啊，这前面的往后走，后边的一看，哇，败了，跑吧，阵脚大乱，一发不可收拾。那你说晋军呢，还晋军的渡河呢嘛，这边自乱阵脚，这真叫自乱阵脚。晋军呢随后是主力就是渡过淝水掩杀呀，秦军这边呢一路溃败啊，主要是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吧。那逃跑的士兵听到刮风的声音，还有这个鸟叫的声音，就以为是对方追兵啊，这就是所谓风声鹤唳嘛。而芙蓉呢是被乱军杀死啊，苻坚本人也身受重伤，这前方将士正在鏖战。这个时候谢安干嘛呢，这哥们儿就是宰相吗，哎，淡定哈，哼着小曲儿，怡然自得，和客人下棋，还下围棋。这时候前线来战报，谢安呢就接过信一看，不说话，继续下棋，脸色也没有什么变化。这客人坐不住了，哎，你说一声啊，怎么样啊？谢安平静回答说，哎，
你意思。

这小儿们破贼了啊，就是咱们那孩子们打胜仗了。哎呦，这客人一听，你说一声啊，哎，就这个谢安啊，就这个脸呐、啊、没有任何变化，就神态举止如常。这齐完了，这客人告辞呗，这谢安这是回屋吧，但其实内心激动狂喜，穿着个拖鞋吧，这走路就是磕磕绊绊的，说那个木鞋木屐嘛，那个拖鞋齿儿都磕断了，但是也没有发觉。所以你看，这是个文人吧，但是呢，人家是胸怀洒脱，是无畏风骨，保住万里江山，汉人一贯，这叫风流啊。哎，这是淝水之战。1965年9月20号，有一次著名的空战，是中美之间在海南岛上空，中国飞机打下了美国战斗机。那今天我们回望那段历史，这个大背景得说一下，就60年代，当时就是越南战争，美国入侵越南嘛，中国南部的边境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当时美国的飞机啊、军舰啊，频繁的就是在中国南海游弋，甚至美机侵犯中国领空，袭击中方商船和渔船。在1965年初呢，当时毛泽东亲自点将，让海军航空兵第四师开进海南岛，抗击入侵挑衅的美国飞机。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英雄人物啊。你比如说，当时美国人用那个无人侦察机侵入中国领空，那个飞机很小，外号叫火风，飞得很高，18600米到20000米，速度呢0.96马赫。而解放军就是海航四师呢，只有歼六。歼六的升限大概是17500到17900米，就够不着人家。那怎么办？想办法呗。当时中国的飞行员就说呢，我们这个飞机理论上高度肯定不够啊，但是有潜力可挖，可以向极限高度跃升。当然在这个高度，飞机呢就推力小，就阻力大，停留时间很短，就很难稳定的停飞。操作不慎的话，可能会让飞机进入螺旋。而且在这个高度开炮啊，因为有后坐力啊，飞机可能也会进入危险的状态。那怎么办？试一试嘛。对方是无人机，受攻击的时候傻，不会机动，也不会反击，就像靶机一样。那干他一家伙，干成了吗？干成了。1965年3月24号，美国的无人机进入海南岛万宁上空。当时有个叫汪向一的中国的飞行员是单机起飞，就截击这架无人机。他在高度16000米，距美机3800米的时候跃升开炮，三次开炮把对方就打下来了。5天之后，中国的舒基成飞行员啊，也是单机拦截对方的无人侦察机，距离39公里发现高空拉烟的美国飞机，他一直迫近到110米，舒基成开炮把对方打下来，就是打无人机哈。这样的故事很多。放在一边，我们说1965年9月20号，这回是美国一架 F-104C， 外号叫这个星战士。这个飞机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两倍音速的，飞临海南岛西岸向北移动，随后呢在白马井以西海域上空就擦边挑衅。这个飞机有炮，而且还装着响尾蛇导弹。解放军这边海航四师十团的大队长叫高翔，副大队长是黄凤生，是歼六双机起飞。对方呢是在中国领海上空时出时入，而当时呢南海舰队航空兵的指挥所呢是把高翔双机引导到加莱地区迷惑对方，结果对方改变航向穿越雷州半岛，这样指挥员下令让高翔去迎击，等于说是拦截吧。高翔和黄凤生呢按照地面引导迅速就是折回，在距离目标30公里的地方最快速度扑向正在爬高的美国飞机。高翔从距离291米的地方开始开炮，一直打到30米。你想吧，美国飞机是凌空爆炸，高翔自己的飞机被对方爆炸的那个飞机的碎片啊给崩伤了13处，一台发动机都空中停车。歼六好在是双发飞机哈，他是就高翔啊靠仅有的另一台发动机驾驶飞机和黄凤生一起胜利返回机场，他这个飞机座舱罩都给崩漏了。当然美国方面很震惊，说这么先进的飞机在中国被击落了，就震惊啊，感到震惊。军方觉得是不可理解，这是 F-104C 第一次在空战中被击落，他那个驾驶员让史密斯给抓了个活的。这是这次空战，这是两种超音速战斗机之间的一次决斗吧。当然当年吧，就是双方确实多次较量啊，精彩的戏码不断。1965

年四月九号还有一次值得一说，当时美国是八架 F4B 鬼怪式战斗机，这是美国当时比较好的战斗机哈，侵入海南岛上空，第一批是四架向英格海靠近，接着经过白龙尾岛，随后呢是按照原航线就退回去了，第二批是四架又进入中国领海，从黄流入陆继续北犯。当时海航八师是派大队长古德和带着二号机程绍武，三号机魏守信，四号机李大云，驾驶的是老式的歼五飞机，这是亚音速飞机啊，去拦截，就是撞上的是第二批美国飞机啊。李大云首先发现目标，迅速逼近到300米左右，请示开炮。但当时不是讲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吗？一般不主动攻击，对方没有攻击，我们虽然说占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吧，倒是没有打。李大云退出的时候呢，美国的三号机就忽然逼近到李大云的后方，李大云左转就反扣，再次逼近美国的三号机，就占了一个站位啊，这就瞄准，再次请示攻击。而这时候美国的四号机呢已经逼近李大云身后，打了两枚麻雀导弹，因为李大云当时是侧身急转啊，这两枚导弹还真没有打中他，但是打中谁了呢？前面的李大云追击的那个三号机，就美国飞机，等于说美国四号机用两枚导弹击落美国三号机，摔在海南岛英格海地区了。那既然人家动手了，那咱们也回击吧。这时候美国两架正在编成左梯队的这个鬼怪式想靠近这个古德河，而且进行了导弹射击，但是也没有打中。解放军的飞机呢也做了一系列的战术动作吧，但是美国飞机逃脱，考虑到飞机的燃油已经所剩无几，中国飞机返航。这次空战呢双方使用的兵力是4-4，当然中国飞机确实性能落后很多啊，但是因为战术得当，始终坚持四机一体集中兵力近战格斗，战术上是技高一筹。在和美国飞机进行周旋的过程中呢，是严格执行了对敌的这个政策，同时又不给对方可乘之机，而美国方面就自己打下自己飞机嘛，这事儿显示在技术和心理上是逊色很多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0号啊，1644年9月20号，清顺治帝由盛京出发，迁都北京，沈阳呢就作为陪都了。在历史上有这么一段啊，我们拿点时间聊聊。话说一个王朝吧，就古代的国家嘛，他要确定自己的首都啊、都城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旦定下来呢，不会轻易更改。不过有意思的，我们就说这个大清朝啊，它有好几个都城。换句话说，清初的执政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换首都、迁都。在顺治元年5月初2，当时就说谁啊？多尔衮，这算是一代名将。多尔衮是率八旗军进占了北京。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的武英殿办公。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就已经出来了，就是都城怎么着？都城吧，现在我占了北京了，就是明朝完了。北京已经被我占了，原来大清的都城在哪儿？在沈阳。那都城是放在沈阳还是北京吧？多尔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什么王子啊、贝勒啊、大臣，这就商量吧。这时候谁站出来呢？那个阿济哥。阿济哥说什么呢？说别搬了，都城不要设在北京。注意啊，多尔衮和阿济哥这是什么关系啊？多尔衮是弟弟，阿济哥是哥哥。阿济哥啥意思？说你看啊，辽东我们算是出德，我们步行杀戮，所以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天啊我们有如此兵威，我们啊就把北京屠个城，然后我们该拿的拿走啊，把金银财宝我搬回东北去，或者我退守山海关，守住山海关，都城我在沈阳。这是阿济哥的想法。阿济哥可是英亲王啊，是多尔衮的哥哥啊，你说怎么着吧？你说这位疯了吧？这位，对，你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的格局就是那样，他没有考虑什么进占中原整个天下大事。他实际上，你说他为什么不如多尔衮呢？说到底就是莽夫嘛，他看不到天下的形势。那你说都这么傻吗？不是，当然有人反对这阿济哥啊。你比如多尔衮的意思呢，燕京啊世聚行胜，自古是兴亡之地啊，你大明朝就在这建的都嘛，今天要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呀，那意思就是燕京这个地方，北京这个地方非常好啊，这边太行山，那边沧海，是吧？南抚中原，北连朔漠。另外很多朝代拿这当首都，辽、金、元都在。

所以很多人他格局不够啊，而像多尔衮这样的能够一下子就是雄视天下，而且力排众议，能一言九鼎，让清朝迁都北京，实际上也就定下了清的这个所谓万世基业吧。当然没有什么万世啊，但总的来说这几百年做天下算是坐住了。你想他在沈阳能不能坐住，这当然是个问题，对吧？而翻回来北京的众生百姓，紫禁城的这些宫殿也算逃过了一劫呀。之后这就有顺治，就是搬家呗，从沈阳到北京。他才七岁嘛，他到了北京有一个定鼎北京大典。北京是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顺治这个迁都大典是按说是在太和殿搞，但是他是在太和门，因为太和殿应该是被李自成给烧了，所以在太和门那个地方搞这个大典。至于很多这个政令的发布是在武英殿。总而言之，顺治是有个告祭天地的典礼，清朝的首都搬到北京，沈阳叫刘都。那从这年开始呢，北京就是清朝的都城了，做了268年，到这个宣统三年嘛，所谓宣统三年，1911年，这就民国了嘛，所以这事儿才告一段落。从中国历史上看，从秦始皇开始吧，这个都城到宣统三年这2000多年吧，中国的这个就历朝历代，你看它这个首都啊，就前一千年，从秦始皇算前一千年的时候，首都大约是在西安吧，政治中心在那儿。当然不全是西安啊，西安呢、洛阳啊、开封这是可以的，就是由西向东啊这么一个状况吧。之后的一千年的都城呢就是北京，当然有时候也在南京，你比如明在南京，清在沈阳，都有过这个定都的历史，就是在南北之间波动吧。这很有意思，你说为什么呀？恐怕有这么几个

0: 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人口百万，那意味着什么呢？大量的资源啊。那时候是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你说吃穿住用所有这一切要供给这个大城市啊，它难度其实很大的。那一旦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被破坏，你比如森林被砍伐等等吧，那么这个都城这个大城市啊，其实逐渐的就会没落，也有这个因素。所以你看看中国历史上这个都城的变迁其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

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

0: 堂新时代文明实践联整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9: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5: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9: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3: 活力中国调研行，
9: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 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的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0: 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了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7: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8: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2: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3: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 高的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苏环方位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2: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4: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就列为放飞。
12: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5: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0: 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集要素资源，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3: 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并会见嘉宾。
2: 将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优势，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全链条生态加速成型。
3: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13名河北运动员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
3: 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国家网信办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2: 全国铁路前8个月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德国拟设燃油价上限。
2: 我省是沿海省份，拥有487公里海岸线，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努力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聚要素资源，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做实做强临港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4: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码头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同时，滚装码头1期项目码头施工也在同步推进。项目是沧州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沧州港务集团总经理助理李云华：
5: 我们将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码头项目，完善集水源体系，一体推进港产承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业务，把黄骅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我省经济发展引擎。
4: 沧州市海洋和港航管理局2级调研员邢成武：
6: 我们将高效做好用海要素保障，精准服务项目用海审批，全力推进黄骅港项目建设和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4: 作为环渤海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港口集团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推动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同时，积极打造物流科技集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港口高质量发展。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同真：
7: 我们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综合贸易大港目标，在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做强贸易等方面发力，深入实施向海突强能级提升工程，不断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构建覆盖西北、连通蒙俄的国际海陆通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
4: 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产业是支撑。 我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统筹施策，构建上下协同推进格局。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处长高建伟：
8: 充分发挥咱们港口的优势，大力的推动航道的扩能升级，多功能码头的建设和多式联运的发展，进一步放大港口的枢纽辐射效能，带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从而为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提供坚实的港口交通支撑。
4: 唐山市发展改革委沿海科科长张瑶新：
9: 我们将围绕做强曹妃甸临港产业，持续优化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港口物流等产业能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统筹推进丰南、乐亭、滦南沿海县区协同提质发展。
4: 沧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田红艳：
10: 围绕建设临港产业高地，巩固提升绿色化工、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积极引进海工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电子化学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打造产业协同、空间联动统筹、设施共享共享的临港产业体系。
4: 省发展改革委沿海经济带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陶磊：
11: 充分利用京津冀整体创新资源，推动沿海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变，由港口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提升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发展质量。
4: 面朝大海，向海而兴，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活力。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电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秦皇岛将持续规范有序开发海上风电、海上光伏，以海上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牵引，协同推进港口航运、海工制造等提质升级。秦皇岛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立新：
12: 推广渔光互补、风光通厂模式，加快推进五个风光通厂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利用，提升海上风电装备等新兴制造能力。
4: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腹地则是支撑与纵深。我省腹地城市纷纷表示，将立足实际，聚力打通陆海联动物流堵点，提升外贸物流运行效率。石家庄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楚栋：
13: 提高国际多式联运货物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形成省内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水运口岸与中欧班列陆港相互补充、协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4: 邯郸市发展改革委二级调研员苗玉珍：
14: 深化与黄骅港等港口联动，加密邯郸至黄骅港等铁海联运班列开行频次，力争韩黄铁路延长线工程项目早日开工，畅通内陆港铁路、港口海运双向链路。
4: 保定白沟新城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主任蔡浩鹏：
15: 我们将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目标，简化通关物流流程，压缩跨境运输时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同时与河北物流集团黄骅港合作设立集货仓，建成集集货归集、仓储分拣、中转出海、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物流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持久动能。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3: 9月18号，省长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会见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戴安娜·月格弗萨茨、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等嘉宾。本届博览会以让建筑更节能、让生命更健康为主题，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聚焦人居升级、绿色建造，全面展示行业发展成效，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旨在全力推动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博览会期间，组织举办2026第三届国际零碳城市乡村与零碳建筑大会，展示零碳建筑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王政普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取得良好成效。当前河北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重大机遇，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希望大家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共享发展机遇，深化沟通对接，携手做强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与会嘉宾表示，河北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将借助此次博览会，深化与河北绿色建筑领域的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王政普还参观了北方农宅采暖改造示范区、移动装配式建筑体验中心等，了解绿色建筑创新最新成果。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2: 把算力底座变为产业沃土，廊坊依托雄厚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先的制算资源和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扎根，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竞争力，赋能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4: 在廊坊霸州电子信息产业园与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搭载梧桐大模型的智能充电桩。该产品可精准识别油车站位，自动语音警示，识别率达 99.9%， 未来将投放到京津冀社区、工业园区充电场站。与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16: 与市总部23年发布的梧桐大模型，我们是正好借助了去年落地的机会，利用了廊坊的算力，完成了国产化的适配。
4: 浙江与市科技是全球安防头部企业，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准备布局华北，面对多地招商邀约，经多轮调研评估，最终选择落户廊坊设立子公司。与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16: 选择在廊坊，一是就是廊坊市政府的一个招商政策，还有就是一个区位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算力基础吧。
4: 算力成为这次落地的催化剂。2025年2月，廊坊市相关部门到杭州开展电子信息产业专题招商，介绍了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首个全站国产化公共算力平台。当时与市科技提出，他们的梧桐大模型长期适备国外芯片软件环境，如果切换到国产服务器，使用国产算力底座能否适应？针对与市科技的问题，随行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连夜启动了梧桐大模型的国产化验证。廊坊数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17: 当时与市连续3个月调用了我们22台算力服务器，完成了梧桐大模型的技术适配、训练和微调。最终的测试结果证明，国产化算力底座可以适配梧桐大模型的高效稳定的运行，彻底的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4: 落户廊坊后，依托本地算力底座的支撑，与市研发成本下降40%，模型迭代周期缩短30%，建设进度提前2个月。与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霸州厂区负责人张凯峰。
18: 生产的效率呢也能得到这个明显的保障，从而能为这个客户啊提供更好的服务。
4: 廊坊良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如今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上游有市宁达、联泰等硬件企业，下游集聚20余家应用企业，全市孵化上线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垂直应用生态逐步成型。廊坊市宁达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张艳平。
19: 我们公司总部是在珠海、深圳有工厂嘛，后续就是想依住于廊坊，服务于京津冀的个大市场。我们想把我们广东那边那个工厂啊，我们也可以带过来，包括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也想一起带到廊坊来，服务于本地制造、本地的供应链。
4: 近年来，廊坊持续加码制算中心建设，一批重量级项目相继落地，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 目前，移动、联通、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等先后布局廊坊，全国算力十强服务商有七家落地，全市智算规模突破20万匹，建成36个数据中心，55.13万架机柜。2026年入选全国首批城域毫秒用算试点，可承接北京实时算力需求。当地还每年拿出1000万元发放算力券，目前已兑付4批次，助力数十家企业降本增效。廊坊数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17: 下一步我们将定向招引算力、算法、数据、模型、服务类企业落户廊坊，依托算力底座、开源模型生态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打造完整智能体生态，充分利用算力券、 token 券、模型券等扶持政策，叠加产业金融、产教融合、 OPC 配套，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落地，做大做强算力产业集群。
1: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扫描燕赵。近日，省安委会和省防灾减救灾委员会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及《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督促书》，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
2: 近日，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建立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资源地，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根据专项行动目标，到2027年底，资源池入池服务商不少于100家。
3: 我省进一步优化服务，用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纳入2026年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和155规划纲要。各地结合产业导向和地块实际，大幅精简项目开工的前置条件，让拿地即开工有了现实基础。
2: 正在举行的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超低能耗建筑、智能建造等领域最新成果。国内首个健康人居太空舱体验中心也正式亮相。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空舱体验中心，大家看我身旁这个作为咖啡厅来使用的叠搭式的太空舱，它的名字呢叫做叠宇舱，它是采用分体模块拼叠搭建而成的，现场呢只需要简单的吊装拼接就可以直接作为商业空间来使用。
4: 在现场，记者看到整个体验中心分为东西两大区域，东区是高端人居示范区，集中展示用于长期居住、康养养老的各类太空舱，西区为多元业态体验区，主要面向文旅、营地这类轻量化应用场景的太空舱，润境康养舱、六边形蜂巢舱、 A 字形欧拓舱等不同样式的建筑错落排布，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艾尔·舒曼。
21: Now here we witness a product.
22: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些具备规模化落地能力的产品，他们将助力改善全球民众的居住生活，打造更健康的人居环境，可以便携部署在各类条件艰苦的地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创新。
4: 移动太空舱配备高标准安全防护体系和智慧健康管理系统，部分型号还展示了光伏氢能储能、水循环净化、智能空间变换、全天候康养监测等前沿技术。在不依赖传统空调、暖气和燃气设备的情况下，舱内可常年保持恒温、恒湿、恒氧、恒静、恒洁的舒适居住环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中欧大

0: 新与低碳园区实践、数字赋能与建筑工业化等主题，举办30场行业研讨会和对接会，搭建起技术交流、产业协同的多元平台。
1: 9月23号到25号，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博览会展区面积超6万平方米，划分4个主题馆、1个数字人才招聘馆和2个室外体验区。
2: 2026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河北选拔赛 9月18号在衡水市落幕。 大赛省级决赛历时4天， 来自全省的301名选手同台竞技， 获得各项赛的第一位的选手优先推荐申报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第二届河北省武术交流大赛日前在孟村回族自治县八极拳展演馆拉开帷幕，
1: 来自全省各地的3800多名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切磋技艺，赛事为期4天，竞赛项目分为个人项目、队练项目、集体项目与展演项目4大类。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项目医疗综合楼结构施工目前全部完成， 预计今年12月完工， 明年4月正式开门迎诊。
1: 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过渡地带，是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这里三河横贯，林海广袤，是京津冀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一同解锁这里的生态密码。
3: 昔日皇家烈苑，今日生态宝库，京津冀水源涵养，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厚重山林底蕴与现代生态守护的完美相融，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探秘之地——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部，总面积52,634公顷，森林覆盖率78.64%。 小滦河、伊汛河、伊玛涂河三条支流贯穿其间，植被以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等树种为主，兼有针叶林、阔叶林，贯从河架高山草甸。广袤林海宛如一座绿色水塔，保障了三条河流全年径流稳定，为下游天津、唐山等城市持续供水。 同时，保护区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茂密林海起到了防风阻沙的重要作用，是京津冀北部的重要绿色屏障。这里优越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珍稀野生动物。接下来，随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工老师一同探访这里的鸟兽世界。
4: 陈老师，今天我们第一站去探访哪种标志性动物呢？
3: 我们今天先去河谷崖畔去寻找一种非常濒危珍稀的鸟类黑鹳。黑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国内野生总量仅1000余只，而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是它们在冀北地区固定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4: 陈老师，我听那边有鸟叫声，是黑鹳在叫吗？是的，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片崖壁就是黑鹳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筑巢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静谧的山林、悬崖峭壁的一个环境，加上我们这里非常清洁的水源，这都是黑鹳它非常喜欢的一个繁殖的生境。
3: 好，那我们快过去看看。好的。
4: 陈老师，我看到了，那边崖壁上是黑鹳吗？是的，就是它们。黑鹳是一种鹳形目的大型涉禽，它的头部包括背部包括胸部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黑鹳。黑鹳大概会在每年的3月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繁殖，到了10月份的秋季就会飞回南方，去越冬。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巢黑鹳今年产下了4枚卵。
3: 并且在经过了大约35天的孵化之后，都成功的孵化了出来。
1: 哇，那太好了，这儿生态正好，相信一定会让它们养得壮壮的。
4: 希望如此。
3: 监测数据显示，滦河上游保护区现有鸟类252种，其中包括黑鹳、金雕、白头鹤、大宝4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灰鹤、鸳鸯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同时保护区还联合清华大学

0: 持续开展了人工悬挂巢箱、鸟类多样性调查等工作，全面统计区域鸟类物种种群数量与分布特征，持续收集关键生态数据，为鸟类保护、栖息地修复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1: 陈老师，河谷森林是鸟类的天堂，那眼前这片开阔的草甸又是谁的乐园呢？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是五道沟的野生动物培育场，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域。那么你看，我们远处有一群成群结队的身影。
1: 哦，看到了，是鹿，不过看起来跟普通的鹿好像不太一样啊。
2: 这个是麋鹿，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星物种。它的这个脚啊，像鹿脚。脸像马脸，蹄子像牛蹄，啊，那它的这个尾巴呢，像这个驴尾，它像，但它并不是，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俗称叫做"四不像"。
1: 哦，外形很混搭，确实是四不像。
2: 虽然"四不像"这个名称啊，这个俗称听起来可能有点土，啊，但是它的这个样子其实并不土，啊，它也会很喜欢打扮自己。这个鹿王它会喜欢挑很多很多的草，挑到它的这个脚上面，那么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草冠。啊，那就可以展示自己啊，我多么强壮，我雄姿英发的一个姿态，来吸引到这个母的麋鹿过来去这个交配。
0: 史料考证，围场一带是麋鹿历史野生分布区，清末因战乱与捕杀，本土麋鹿彻底消失。2008年，保护区从北京大兴南苑麋鹿中心引进10头麋鹿，至今种群达到55头。这一举动也让麋鹿时隔百年又重返木兰围场。根据调查统计，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现有兽类43种，鱼类25种，两栖爬行类20种，昆虫更是达到上千种，尽显这片土地的勃勃生机。独特地貌孕育原生林草，3条河流滋养万千生灵，珍稀草木深居林下，黑鹳沿河繁育，麋鹿草甸栖居。从水源涵养到精细化管护，滦河上游保护区守护着碧水青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让和谐共生图景在燕赵山野间久久绵延。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的比赛，有来自亚洲的4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有运动员815人，其中包括李冰洁、于子迪、孙颖莎、薛子阳等13名河北运动员。这13人将参加游泳、乒乓球、柔道、田径等10大项、22小项的角逐。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10月4号举行。
4: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随着金九银十消费季的到来，电动自行车市场掀起了一场价格战。雅迪、爱玛、台铃、九号等品牌纷纷让利，部分车型直降数百甚至上千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轮降价潮？下半年电动自行车市场将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呢？
5: 记者走访了石家庄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了解到从8月初开始，各大品牌就开启了价格战，常规车型降价幅度在200元到800元不等。
6: 这款车它原价呢是3299，现在目前咱们优惠完之后直购价到手是2499，啊，如果说有旧车的话咱们是2199起，降幅呢是在800左右。像今年这款车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往年是绝对没有。
5: 实惠的价格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门店咨询和购买。
7: 是看上这款了是吗？
8: 是
7: 啊。多少钱大概？
8: 这个车子降了呀，
7: 啊，
8: 4499，比前段时间优惠了200块钱左右。
7: 哦，你前一阵就来看过这款车是吗？
8: 看过。
7: 哦，前一阵为啥没有买？是一直在观望吗？现在不观望了，想着立刻出手了。
9: 我相中这个导航投屏了，然后也是前后碟刹，然后续航也挺那个长的，我看官网标的110，我问了，4000多块钱，降了300多块钱，还能接受。
5: 一些品牌销售门店表示，降价促销的车型都是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而且是今年上半年的新款车型。
10: 咱们现在降价最高的话是降1000元。
11: 这是今年几月的车型？
10: 就是新型国标的车型，就是今年 四月份五月份的车型吧。开学季的销量的话，相对比去年前年的话，数据肯定是要低一些的，因为去年前年都有国家补贴的，现在的话是没了，只有厂家补贴。
5: 不少商家表示，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刚上市时价格较高，不少消费者持观望态度，这也导致了门店经销商库存上涨。今年六月，雅迪、爱玛、九号、小牛等多个品牌门店开启了价格战，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九月份又高潮迭起，优惠将持续到国庆节。
11: 咱们在活动之前的话是要卖到1800到1900的，咱们这次开学季这款车我直接就做到了1599。商家是没有利润的，除去他的运费啊，其他的费用，他基本上一台车也就是几十块钱的利润。
5: 一边是终端疯狂降价促销，一边却是上市公司利润集体下滑。数据显示，雅迪、九号、爱玛、小牛等六家电动两轮车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集体下滑，主要原因在于一季度新国标实施初期电动自行车销量下滑，二季度随着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终端价格战开启，产品价格回落，销量才得到了有效回升。
12: 九十月份呢，一般呢，厂家呢会配合经销商促销力度比较大，优惠政策呢也比较多。这个阶段呢，这个时期呢，消费者购买电动车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2026年下半年呢，随着市场进一步适应新国标以及消费者对新标准产品的接受程度的提高，国内的需求将逐步恢复。下半年电动车的销量啊，包括电动车的价格，将会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3: 昨天，实惠供销迎中秋，农品惠民庆团圆主题供销集市在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的星河商城广场热闹开市。40个展位汇集200多个农特产品，让市民能一站式采购地道好货，感受浓浓的节日烟火气。
13: 在星河商城广场整齐排布的摊位上，货品琳琅满目，一走进集市，各式月饼香甜的气息扑面而来，传统五仁、枣泥、流心、水果等多种口味一应俱全，成为不少市民选购中秋礼品的首选。藁城宫面、赞皇蜂蜜、赵县雪花梨、古月豆腐、杂粮、压榨香油等石家庄各县区的特色农品也摆满展台，吸引市民驻足挑选、比价咨询。
14: 我们就在这个小区住的，开这个市场对我们也很方便，
15: 东西好，还挺实惠，挺好的，
16: 东西都还挺多的，就挺惠民的。一阵是买到好多的东西，是非常好的。
13: 不同于普通的商业市集，本次实惠供销集市所有参展商品都经过了供销系统的统一资质审核和质量把控，在给市民带来惠民消费体验的同时，也为本地农特产品搭建了稳定的线下展示展销阵地，帮助更多县域的优质农品直接走到市民面前。
17: 我们根据这次的大集准备了好多这个丰富的产品，为了做好自己的牌子吧，我们认真选择，首先把这个质量把关放在第一，品质、质量值得信赖的。
18: 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手工月饼了，都是我们平山县老百姓自己手工给大家做的真材实料的月饼。我们平山的蜂蜜、麻酱鸡蛋、富硒鸡蛋、五月豆腐之类的，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
13: 下一步是供销合作总社将持续打造实惠供销系列主题集市，畅通城乡流通渠道，做强本土农特产品品牌，让更多优质农品走进千家万户，更好满足群众的消费需求。
19: 石家庄市供销社致力于打造实惠供销品牌，自2025年以来，我们已连续举办4场实惠供销集市，本次集市汇聚了全市各县市区供销社及市社直属企业200余种优质好物，真正实现了市场大融合、产品大流通。此次活动持续至9月22日，欢迎市民朋友来星河商城逛大集、购好物。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石家庄今天雷阵雨，20到29度，雄安新区多云，20到29度。
2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1: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照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2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9月19号到10月18号，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启幕。菊展以角山长城为主展区，山海关古城为分展区，菊花次第绽放。本次展出汇聚上百种珍稀菊种，打造200多个创意菊艺造型和26组大型主题景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鲜花盛宴。
4: 今天晚上，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将在邯郸市永年区广府古城启幕。本次开幕式突破传统舞台搭建形式，采用沉浸式实景融合设计，将舞美场景与广府古城地貌融合，打造沉浸式古城、水城、太极城实景演出效果。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多部门将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
4: 我国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家电免费安装成文字游戏，三大套路暗藏消费陷阱。
4: 美国宣布拥有在轨太空武器，专家分析是真是假。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到了实际操作中呢，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呢？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1: 就拿热水器来说，不少消费者在选购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是实际安装的时候却又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2: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却是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0: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3: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1: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是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也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的时候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4: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
0: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呢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5: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的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能力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的安装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
0: 家电行业分析师杜世斌认为呢，所谓免费安装常伴随着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不清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在安装后才知晓隐性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性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6: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1: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5: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0: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呢，日本防卫省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那么美日为何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
1: 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关乎国际战略平衡的敏感话题。多年来，外界围绕美国是否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猜测一直存在。美国官方从未对此公开表态。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此次突然宣布美国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美国高调宣布相关消息有何玄机？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7: 在今年九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太空作战的模式。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0: 魏东旭进一步介绍，美军宣称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主要分为攻与防两大类，在强化美国在太空主动进攻能力的同时，又可以削弱对手的战略核威慑能力。
7: 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

0: 比如说他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秘密地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了，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他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金穹体系的构建呢，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1: 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另外，日本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在魏东旭看来，日本的太空军事化正在呈建制推进，其扩军备武的企图正向外层空间延伸。
0: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那么整个的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大。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他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可以看出日本呢，他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
2: 那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对于美日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危险趋势，魏东旭认为，
0: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赵一雷、车市波兰等2.6万余个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
1: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
2: 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4%。

0: 44%，2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大增76%。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均价创下近3年同期最低。
1: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0: 日前，2026年军队直接招录军警官网上报名开启，从9月18号到30号，报名人员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
1: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飞猪、同城、途家、美团四大平台所在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0: 昨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搜救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余3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中。相关部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应急管理部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目前，我国已经完成地心3号卧床实验，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撑。实验中，志愿者卧床总时长为15天或30天，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结果表明，防护方案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
0: 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遥三舰在东海海域完成1箭9星发射任务，将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记录。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及时避险。
0: 日前，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
1: 美国国防部9月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经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到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消息人士说，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该成本估算比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的380亿美元超出了71亿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丹麦首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承认格陵兰岛和丹麦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并维护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业内人士代表表示，用人为划定的门槛强行拉开大型 AI 企业和新入局者之间的差距，将抑制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
1: 欧元集团18号举行会议，与会者认为中东局势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经和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9度到28度。昨天晚上看天气预报还说今天有雷阵雨了，今天早晨预报又是多云了。这老天爷的眼脸啊，真是琢磨不透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